0: 古老悠久的动人传说在这里发端，淳朴善良的藏族民风永为传颂，深入人心。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
1: 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2: 福利中心再度的重逢了，大家呢一起去回忆芳华绝代的青春岁月，感悟今朝，力让自己别饿肚子。我们捡到哪怕就是一穗青稞，那也是我们的收获呀。如果说一穗都捡不到，那也我把乐龄芳华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之后呢，自愿的就给我们做起了志愿者。平时在我们健康中心去现身说法啊，根据核实的情况要下乡到户，要开展爱心的助老行动。到时候呢，所有参加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如果开办了20年间持之以恒永不改变的事儿，帮助一个人解决一时的困难是做好事儿，助人为乐，不过牵连。但是牛大娘始终是对牛大爷那都是不离不弃啊。牛大爷年轻的时候啊，性子急，认死理儿，脾气暴躁。但是每一次两个人发生争执，牛大娘呢都对他无比包容。红卫对牛大娘说过一句感谢的话，直到最后牛大娘病危的时候啊，那心里还放不下牛大爷一个人生活。因为饭的时候多叫几声他可能都发脾气啊。可是牛大娘走了以后，他再想听到牛大娘叫他吃饭的声音，那也啊，牛大爷的心情呢也渐渐的就好起来了。因为你看在这些家人里面啊，比牛大爷日子过得还苦。咱们就拿人这个汉字来说，人字一共两画，一撇一捺，他还是无法成为人字，那有可能就变成了八，或者是变成了入，要不说就生。大家都不是心甘情愿来这么世上走一遭的，不然产房里面我们为什么只听咱们说中国的汉字啊充满了文化啊，就像我字，它的第一笔也是一个撇儿，这一世为人那也就做成功了。人生其实就是不停地寻找自己的一个过程嘛，都圆满了，我啊这个字儿上面的这一撇儿也就找到了丢失的那一捺儿了。我们都背着行囊，风尘仆仆，负重前行，一路呢寻找着自我。有的人在，然后随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随着他们接触的人、遇到的事儿越来越多，他们也会不断的修正自己。包括我小时候，我在西藏，我看到的蓝天白云、高山积雪、嫩绿的草，你所看到的那都是美好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反义词就是自扫门前雪。所以说心才是我们人生的密码，虽是看不见摸不着我的快乐的童真的童年，不断的给孩子压力，逼迫孩子从早到晚不断学习，那最终这个时候如果孩子他这样回答，我高兴，我快乐，因为我取得了好成绩，我的父母是最快，其实这更是孩子的悲哀。那么同样我们现在问老年人，什么能够让我们他们的经历，孩子不是不孝顺啊，就是心里装着很多事儿，让他们无暇顾忌这么多，可能他们呀，可以说他们大多数人都会突然间就沉默了，因为他们找不到自己的那快乐，当然就是越来越少啊。

切苦乐皆由心生，痛苦的源头是心，各种好运，包括我们所有人，是吧？我们所有人不都愿意跟慈眉善目的人交朋友吗？啊，不要求从他身上得到，包括我们传统的春节啊，贴春联的时候，也有抬头见喜，出门见喜，是吧？你还有结婚的时候，那窗户上啊，门上啊，我们都会贴上红红的双喜。那在这里呢，除了说讨一个好彩头之外呀，更感受到的光明和我们眼睛看到的光明，那完全是两种境界。我记得我九岁那一年啊，对奶奶说过，等我将来长大了，我一定要当医生，然后呢，把奶奶的眼珠都是错误的。这种错误不仅会伤害到我们自己，那还会伤害到我们身边最关心、最爱护我们的人呢。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烦恼其实都源于我们视听心里极度的恐惧、自卑，感觉身边的人都是坏人，甚至说有过轻生的念头。直到后来呢，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之后啊，还做起了盲人的心理辅导。他说人啊，只要用善心善念去助人为乐，用爱心爱意去包容一切，这也就是大没有丑陋，又哪来的美好呢？所以说人生的圆满呢，一定是充斥在喜怒哀乐的缘分当中。人生就是一个化缘的过程，这个化缘啊出来了，那就不正确了，必须是用心去领悟。就像我刚刚所讲到的，一切都要从心开始，用心去感受感悟。一旦你真正的从内心里感受都可以啊，由心而发，然后呢，我们用另一只手的手指在摊开的这个手掌上画圆圈儿，因心而动，排除杂念，让心。其实我们仔细思考啊，不难发现，宇宙万物、日月星辰，包括这太阳花园，所以就有了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地球自己，农民春耕秋收，在围绕着土地花园，王朝盛衰更元起啊，也叫起源，那就是开始的意思。随着我们一天天长大，我们自家的园儿很不协调，很不规律，对吧？但是随着我们渐渐长大呢，我们用自己的手想实现自己心中的愿望，还是说成就更大的抱负梦想，那就一定要先学会画自己的，你再用心的去想啊。你现在所有的烦恼、不快、焦躁、焦虑这些心绪，是不是由你？那么修身之后，成家立业，拥有妻儿老小，我们身上的责任担子就多，焦虑呀、烦恼啊，瞬间都退却了。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啊？感到很不可思议啊？这就是静了。静如止水，忘却烦恼了，我们也就具备了从新开始的条件了。所以今天呢，就传授我们所有老年人，从新

0: 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1: 节目过后跟您说啊，一定是会播放的啊。也感谢这么多的朋友呢，都一直来收听关注并且点赞。你自己的喜好，你说我不图什么装修不装修的，对吧？我就图个味儿，哎，我就进小店儿。有的朋友说，哎，那我就是这个名号大的，肯定是不踩坑。哎，那您就可以选择个特色哈，包括像这个烧鸽子还有这个海鲜时蔬卤味等等在内的丰富的菜品。多元套餐兼顾了特色与口感，全方位地满足了游客的多元化的需求。好好的说一说，它是保障了咱们锦州整个的五一假期的一个平稳的运行，那就是志愿者们，志愿者，并且呢，统筹调度了国家电网锦州供电公司、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红色之光义务巡逻队等志。那在五一假期呢，你看像这个石桥子早市游客就非常的多，对吧？那么天蒙蒙亮啊，红色之光贴心的守护亲子游玩安全。看到这么多的志愿者啊，一直都在忙碌着。咱们整个的这个五一假期，那联合志愿者们也扎根城市服务双口，以一声声温柔的指引，一次次暖心的搀扶，还有一趟趟的奔波值守，传递了

吁吁的在高原里走了半个小时，你才发现，哎呦，这个AI 口中的很近的地方足足有6公里啊，你照着 AI 推。他说，你看，首先我在这样的地方做工作哈，那么 AI 呢肯定是我离不开的工具了。那么以前出去旅游呢，我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计划型的红山林下车，从上往下游览，而靠近入口的地方呢，上去的车根本就不停。那么如果说按照 AI 的计划呢，先坐车到顶，说一说叫做浓浓的这个朋友他的经历吧。他呢是在北京工作，他们在批量制造人潮啊。所以说这次经历让我感觉到什么呢？嗯，你找这个 AI 做攻略哈，大方向没错，景点热门路程大致准确，但是到细节那就都是 bug 了。石板路、电动车限行、紫外线墙、餐厅坑人，所有真正啊在这个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当中啊，来说一说聊一聊。好，那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歌曲孙燕姿演唱的

0: 心，让百姓受益。
1: 打竹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劲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儿、铲、牌儿、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
2: 跟大家推荐的今天的产品呢是淮山药粉。说起这个淮山药粉啊，它是对我们身体养好脾胃的一个好的食材。如果说呢你想要去购买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拨打400-999-0139 400-999-0139找小管家留货，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你也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山药来点击链接直接下单。可能手有人问了，说那这个原料啊它是哪里的呢？是河南焦作核心产区的优质淮山药。那么这个地方的淮山药是历史非常的盐溶水来进行浇灌啊，那么再加上200多天的无霜日照又足，长出来的山药的营养成分呢比普通的山药要高，它能不好吗？你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购买了，400-999-0139 400-999-0139来进行抢购。

0: 说点有用的啊，多说点。哎，让我出现在第一届生满财，我身边的兄弟们不好命，
1: 很累吧，
0: 需要多点。

0: 要想这个东西不属于你，你要想它就是你的，那就一定是我说的。
1: 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2: 以生为意，飞跃。

好，这里是看聊心节目。那么在今天，小黄鱼的笑容呢，一如往常的纯真明媚，簪花的动作呢，更是体贴入微。那份少年的俊朗，那份青春的朝气，那份专注的敬业，让人如沐春风。其实呢，咱们在看到这个人，所以说你看咱们是不是得赞叹一下这个态度和速度呢，也要赞叹他直面舆论的格局和顺势迭代的智慧。我们可以看到他给这个游客簪花的那种互动的画面，赏心悦目，有张长画眉的温柔。所以你看啊，这个批评它不是否定啊，而是以他人为镜观己不足。我们且以簪花洗尽浮华，在新的推送视频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小黄鱼眉眼明朗，笑容澄澈，经历风雨呢，可以让我们看见一个更加勇敢、力量充满、职场智慧的故事。好，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看聊心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

0: 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0: 这又
1: 我现在一天太忙了。
0: 你这忙啥呀？这是累成这样啊你啊！
1: 我跟人家调节家庭矛盾去了。
0: 哎呦，
1: 这个小闺蜜
0: 啊，
1: 她跟她爸吵架了。
0: 哎呦，
1: 还吵了好几架。
0: 嗯，
1: 父女俩现在都不怎么说话了。
0: 啊，就是父女俩现在不说话了。
1: 嗯。
0: 这是怎么了？这父女俩能有多大的矛盾，多大的仇啊你啊？
1: 老爷子炒股赔了不少钱呀。
0: 哦。
1: 偷偷拿着养老金入市。
0: 啊。
1: 本来呢，老头想着我赚点零花钱。
0: 嗯。
1: 结果一下子亏了好几万。
0: 哎呦。
1: 这个小闺蜜知道了，就说你赶紧你把这钱给我撤出来啊。
0: 嗯嗯。
1: 然后呢，老头不乐意。
0: 他父亲不乐意。
1: 对。
0: 嗯。
1: 说没事儿，我能回本。
0: 呵。
1: 然后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0: 吵起来了。
1: 嗯，
0: 你看，就是现在我也发现了啊，很多这个老年人啊就都喜欢炒股。
1: 嗯，
0: 可能是有闲钱了。那就这种事儿你发现没有，就特别多见是吧？
1: 对呀。
0: 但是我还是在这儿啊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啊。
1: 嗯，
0: 这里头水可特别深。
1: 嗯，
0: 你别说赔钱了，我告诉你啊，被骗的大有人在啊！
1: 那谁说不是呢？
0: 啊，
1: 我天天看新闻，就看得我都心惊胆战的。
0: 嗯，
1: 有养老金一下子被骗没的，
0: 你看，
1: 还有看大盘一激动，
0: 嗯，
1: 心脏病发作，
0: 哎呦，
1: 直接送医院的，
0: 要命的啊！
1: 那这哪是理财呀？这不玩命吗？
0: 对呀，确实是这样。对于很多心脏本身就不太好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讲，
1: 嗯，
0: 就股市啊，就这种大起大落的。这种情绪的刺激，我告诉你，就是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诱因。
1: 危险的诱因
0: 啊！他这个父亲
1: 啊，
0: 他身体怎么样？
1: 就他血压他有点高。
0: 嗯，
1: 之前体检好像是说窦性心律不齐。
0: 哎呦，
1: 所以呢，我这个小闺蜜她生气嘛，
0: 嗯，
1: 说给她都气坏了。
0: 那当然了。
1: 然后这老头还挺倔，谁劝都没有用啊。
0: 嗯，
1: 要是说句难听的，可能就是。哎呀，上年纪了，就别玩这种心跳游戏了呗。
0: 对对对，啊，
1: 他自己心脏本来就不太好，忽忽悠悠的，再跟着去什么追涨停板，
0: 啊，
1: 能扛得住吗？
0: 可不嘛，
1: 这么大年纪了，我说，大爷歇着吧，咱养着不行吗？
0: 嗯，
1: 你赚什么钱呀？
0: 对呀，
1: 那赚钱也不是你这个年龄该主攻的赛道啊。我说你不适合呀。
0: 对，我告诉你，就是。你说这话真说到点儿上了，
1: 是吧？
0: 但是吧，往往咱们说这个话吧，做父母的听不进去。
1: 嗯，
0: 因为咱们是从子女的角度来出发的，就一些担心呢，是吧？
1: 嗯，
0: 这个咱们都理解。但是呢，就这个话呀说完了以后，你看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他不爱听。
1: 嗯，
0: 啊，我们的心是好的，但是呢，很多老年朋友他就不明白这个道理。
1: 嗯，
0: 但是我们也得是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老年人想通过一些投资的手段。让自己这个钱呢增值啊，钱生钱呢，
1: 嗯，
0: 这个想法本身没错，但是咱得看看咱们身体适不适合。谁都希望有一个这个更好的养老保障，但是你的身体适合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关键是你不能知道那是火坑，你还往里跳啊！
0: 对，
1: 我闺蜜一查她老爸手机，那个所谓的什么内部推荐股啊，100多个人，
0: 还有群呢，
1: 还有群呢，
0: 呵。
1: 就是热火朝天的，天天盯着手机在群里哇哇哇聊，
0: 嗯，
1: 结果呢，明白人一点拨，很可能100多个人头里边，就他爸一个是真的，其他可能全是托，
0: 全是托，哎，
1: 就哄他一人呢，
0: 对，
1: 就天天在群里就发什么赚了多少钱的截图，就在那烘托气氛，引他上钩。
0: 对，你看看，我所以说吧，就很多老年朋友啊，最怕的是啥呢？不是赔钱，
1: 嗯，
0: 最怕的就是。掉进了这个骗子精心布置的这个狩猎场。
1: 对，狩猎场、围猎场，你就是那小鹿。
0: 对，先给你点小甜豆。
1: 嗯，
0: 等你投入大额的资金之后，什么假软件啊、假平台啊，这问题就都来了。
1: 嗯，
0: 最后你血本无归。你看，
1: 不光是钱的问题，你健康、你和安全，你都是问题呀。
0: 对，
1: 要是一辈子的积蓄被骗光了，就那种打击、懊悔、自责，
0: 嗯，
1: 有几个老人能承担得起呀？
0: 是啊，
1: 那心理上一垮，那身体不直接也垮了吗？
0: 还真是，你看，咱说到这个炒股被骗的哈，就我身边太多这样的人了，有真人真事的。
1: 嗯，
0: 是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他姓董，
1: 啊，他也是生病，因为炒股亏了，
0: 比这还扎心呢。
1: 哦。
0: 他是被一个认的干女儿给骗的，
1: 哎呦，
0: 这干女儿啊，平时给他什么送鸡蛋呐、啊， 送什么。

0: 生日蛋糕啊，哎呦，比亲闺女还亲呢，当时。
1: 那
0: 啊，
1: 这一听不就是套路吗？
0: 对呀，
1: 专盯空巢老人。
0: 没错，然后他这个干女儿跟他熟了之后吧，就推荐他说这个稳赚不赔的什么理财产品，啊，年化利率能高达15%，一说这15%的年化利率，咱们明眼人就知道，那根本
1: 哪有那么高的呀？
0: 不靠谱嘛。
1: 对，
0: 要知道咱们现在死期存款年化利率
1: 1.几，1.几
0: 还不到2%呢，
1: 嗯，
0: 是吧？15%那一看就是骗子嘛。
1: 嗯，对，这个太明显了，没有那么高收益的理财产品。
0: 对啊，
1: 那陷阱他不知道？
0: 肯定是陷阱啊，咱们明眼人都知道是陷阱，可是当时老爷子就鬼迷心窍了，
1: 哦，
0: 当时就认准了，
1: 他就信。
0: 对，然后说他干闺女给他推荐的准没错，
1: 嗯。
0: 他亲闺女知道之后，这不从外地赶回来了吗？
1: 嗯，
0: 拿那个手机哈，存了很多当时的一些这种诈骗的新闻和案例。
1: 嗯，
0: 就给他这个老父亲苦口婆心的劝，然后才知道被骗了。当时啊，就瞬间的突发性的房颤就发作了。
1: 那谁能受得了啊？
0: 对，
1: 钱没了，人倒了，这打击太大了。
0: 然后最扎心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送到医院之后，不要住院吗？
1: 嗯，
0: 他跟医生说了，我一点钱都没了。我不住了，
1: 嗯，
0: 后来还是亲闺女出钱住院，然后伺候的老父亲。
1: 对呀，关键到啥时候还得是亲女儿哈。
0: 对，
1: 就那些骗子拿着老人的养老钱，他就挥霍。
0: 嗯，
1: 那你说老人上了年纪了，他可能他就没有那么高的悟性和警惕性。
0: 对，
1: 所以说我们更得，
0: 对不对？
1: 就这么多钱干啥，都比把这个钱给骗子强。
0: 对呀，
1: 嗯，
0: 然后60多万。你就一般家庭来讲都是个大数目了，
1: 嗯，
0: 所以说净实，你说咱们搁现在，一个普通家庭能拿出60万的存款，那也算有钱的了吧？
1: 就在我身边，我都觉得60万的那都是条件错的了。
0: 对，
1: 刨去房贷、车贷、孩子学费、老人药费，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一个月能攒下个3-4千，那就不错了，
0: 那就不错了，
1: 那都是会过日子的人家。
0: 嗯，没错，所以说咱们算算。就这样的家庭攒出60多万来，那得多长时间吧？
1: 妈呀，那要是一……
0: 你看现在，尤其是年轻人，年轻人背着房贷、背着车贷，还得养活自己这个孩子的一些补课呀、上学的这些费用，基本上可能都是月光族。
1: 嗯，
0: 我当时我记得之前我不去美国嘛，
1: 嗯，
0: 那边哈大街上好多一些流浪汉，你知道吗？
1: 嗯，
0: 那都是直接在大马路上直接搭个帐篷。就在里边住的，没有家的都是。
1: 但是美国不是很富裕吗？那怎么还有那么多流浪汉？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因为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和咱们中国人不一样。
1: 嗯，
0: 美国人的习惯就是从来不攒钱，
1: 有多少花多少，
0: 赚多少花多少。
1: 嗯，
0: 甚至呢，整个家庭的资金链就缩断，马上就断了。
1: 生个病就可能住大街了。
0: 对，美国的房贷，我告诉你，房产税、水电费，不管你生不生病，到期你就得交的。
1: 嗯，
0: 你交不上有滞纳金的，利滚利的。
1: 哦，
0: 最后很可能凑钱治好了病了，但是出院发现房子，因为我很多的流浪汉都是因为生了一场病，结果房子让银行收走了，没办法住大街的。
1: 所以说还是我们社会主义好。
0: 对呀，
1: 就不会这么无情。
0: 是，我们的国家制度是这个有情的。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 ，no 作 no 贷。
1: 对，
0: 咱们中老年朋友别作，是不是？这么好的政策，但是你作也不行，
1: 你本也没，
0: 对吧？你看咱们现在处理什么债务和房产上流程和周期通常会长一些，
1: 嗯
0: 啊，而且呢会给人留，别去碰那些咱们不懂的各种各样的理财和投资，是不是？
1: 嗯，
0: 咱也不是专业人士，那个钱不是咱们该挣的，辜负。第二个，给我们将来的健康兜底。
1: 太对了，就是高息的理财可能会骗我们，热情的干女儿干儿子会骗我们，股票群里的炒股大师会骗我们，但是投资我们自己，保养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能骗自己呀，
0: 永远不会骗咱们自己的，
1: 对吧？
0: 对，
1: 花在保养身上，舒舒服服的过好每一天呀。
0: 没错，这也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我在节目当中经常强调的，健康才是我们老年人真正该投资的地方。
1: 嗯，老师您说投资健康啊，这话我们太赞成了。
0: 嗯，
1: 健康它是一个大概念。
0: 对，
1: 很多老年人
0: 静息率不齐这个病，我告诉你，你只要不发作的时候到医院检查，你是检查不出来指标的变化的。
1: 嗯，
0: 所以说很多老年人就不把它当回事了，觉得心率不齐，他也不是经常发作，然后到医院检查指标还没变化，
1: 嗯，
0: 他又不疼不痒的啊，能吃能喝，
1: 度差不多高的枕头。
0: 对。

0: 我就这么睡的呀。
1: 嗯，
0: 没啥事儿啊，我觉得还行。
1: 枕头也不高也不低，对吧？
0: 嗯，
1: 那静时我跟你说，如果你要睡这样的枕头，你比较舒服正好的话，那说明你的心律不齐啊，基本上没什么大毛病。
0: 枕头高低还能看出来有没有大毛病？
1: 哎，你看你还真别不信。那，
0: 这，
1: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伙留意过没有啊，很多上了年纪的一些这个中老年人，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亲戚朋友，尤其是心脏不太好的，你会发现他这个枕头是不是越枕越高，越枕越高，恨不得就晚上睡觉得垫两三个枕头呢？
0: 还真是，
1: 是吧？
0: 我去我爱人，
1: 枕头就越枕越高，半夜是吧？我不加个枕头我都睡不着，然后突然间有的时候胸口发闷，喘不上气儿来，啊，就像有块石头压着似的，怎么躺都难受。枕头越高越好，就是半坐着都舒服。
0: 嗯，
1: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很多人就说的，晚上都睡不了了，只能坐着靠着枕头睡了。把腿是吧垂到床底下，得缓个十几二十几分钟，这个憋闷劲儿才能够缓过去。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事儿的？是不是特别多？
0: 嗯，还真是
1: 这样的现象。我告诉你，在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叫端坐式呼吸。
0: 那您具体说说。
1: 就是我们都因为心律不齐或者是力量减弱了，处理不了我们身体当中这么多血的话，它就会淤积在我们肺脏当中。
0: 嗯
1: 啊，就像这个水管堵了，是吧？那你这个时候就自然感觉到憋闷、咳嗽，你非得坐起来不可。
0: 嗯，
1: 让这个血液通过重力啊，它明显的表现。
0: 嗯，
1: 它不是简单的这个睡觉不好，而是我们心脏发出了一种求救信号。
0: 哦，
1: 明白了吧？你不能不重视啊！你要不重视的话，就容易出事儿了。
0: 那不重视会怎么样呢？
1: 这种长期的慢性的心律不齐和这个心脏负荷过重，房颤，
0: 房颤呐，
1: 房颤，
0: 房颤可挺重啊。
1: 如果发展到房颤那个阶段，那不是一般的严重。
0: 哦，
1: 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心脏啊，就不是简单的跳得快慢不齐了，而是我们心脏啊，彻底的在那乱哆嗦了，完全失去了它有效的收缩舒张的能力，堵到其他关键的部位，同样会造成这个要命的这种血栓。
0: 嗯，
1: 很多老年人，你看突发性的什么偏瘫呢？它就是这个房颤导致的原因。
0: 嗯，
1: 然后第二个风险是啥呢？就是这种无序的这种乱抖乱颤，会导致我们心脏本身的泵血的效率。
0: 这样，
1: 就是心律不齐的这个问题啊，它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
0: 嗯，
1: 它而是一个什么呢？进行性加重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它会变成一周一次了。
0: 嗯，
1: 是吧？之前歇一会儿能够缓过来，以后可能半天都缓不过来。
0: 嗯。
1: 而且发作的频率、持续的时间、难受的程度，往往是一年比一年更加的加重。
0: 对，为什么会这样啊？
1: 其实我们健康的心脏啊，它的心率啊，实际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0: 嗯，
1: 它是一个非常灵敏的、智能的一种自我调节的这种系统。
0: 嗯，
1: 啊，就像我们楼道里那个声控灯一样，晚上有人走了，它听到声了，啪一下就亮了。等没人走的时候，它自己就灭了。
0: 嗯，
1: 是不是为了保证这个节能？
0: 嗯，
1: 它是一种自我的调节，啊，需要的时候它就亮，不需要它就灭了。我们的心脏也是，它的泵血的频率呢，也得根据我们身体的需要，它是能够自我调节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走步快了，上下楼，或者情绪波动的时候，它是不是需要血的量比较多呀？
0: 对。
1: 那我们的心脏了，我们心脏它自动的就会放缓它的节奏。
0: 嗯，
1: 那么这种自我的调节的能力是根据我们人体的需求随时调整的这种自主的功能，这是我们心脏每个人都具备的啊。这就是什么呢？我经常说的心脏的适应能力，也叫适应性，
0: 就是心脏需要根据身体的需求而变化。
1: 对。
0: 哦，
1: 那心律不齐是什么呢？本质上就是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变得越来越弱了，他的自我的耐受能力开始大幅度的下降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同样跑个800米，这学生跑完了以后，虽然也气喘吁吁的，心率能蹦到156吧。
0: 嗯，
1: 但是你看人家当学生的年轻啊，啊，心脏的适应性强啊，缓一会儿，他心脏他自己就平复过来了，
0: 嗯，
1: 心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那你老年人呢？别说你跑个800米呢，你快走个200米。爬个两层楼，心脏就开始咚咚咚咚乱跳了，然后半天都缓不过来，这个心脏的跳动的速度都平复不下来， 心慌气短，能持续好长时间。为啥呀？因为你岁数大了之后，你心脏的适应能力、耐受能力越来越下降了。
0: 这个心律不齐，它就像声控灯坏了似的。
1: 哎，
0: 你该亮的时候它反应迟钝，
1: 嗯，
0: 你不亮的时候呢，自己在那闪。
1: 哎，
0: 哦，
1: 就是这个道理，
0: 闪的人直慌。
1: 所以说，我们人的心脏啊，它会随着年龄，包括我们自身的消耗，而出现。

0: 越来越老化的迹象。
1: 嗯，
0: 它就导致了我们心脏应对环境的变化、情绪的变化、生理的变化，这种适应的能力越来越差，它就跟不上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个需求了。
1: 嗯，
0: 它要么就是反应过度了啊，乱跳，要么就是反应不过来啊，胸闷气短，然后呼吸不畅。
1: 对，真这样，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改善我们心律不齐呀、啊、它不是依靠药物，明白吧？
1: 嗯，
0: 最根本的思路是什么呢？不要盲目的用药物控制我们的心率，而是想办法让我们的心脏恢复它那种适应性和耐受能力。
1: 嗯，
0: 啊，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皮实、更抗造，它能够平稳的应对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变化，这才是根本的途径。
1: 那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心脏更抗造呢？
0: 想要让我们心脏变得更具有适应性、更抗造、
1: 嗯、
0: 更皮实。适应性更强，是吧？其实有很多直接的方法。
1: 嗯，
0: 最简单的，这两天我不讲到了一种非常神奇的一种中药材，叫啥？
1: 红景天。
0: 红景天。
1: 对，去西藏旅游前、
0: 哎、
1: 好多朋友做攻略都说我得提前吃上红景天来预防一下高反。
0: 高反，我告诉你大家伙儿，这种意识只对了一半。
1: 嗯，
0: 记住了啊，你只盯着这一点，你就把这个红景天呢，它的作用说的太狭窄了。
1: 嗯，
0: 高海拔地区很多的三甲医院，包括藏民们，人家是把红景天当成平时就用的一些日用的必备品。
1: 嗯，
0: 啊，这种广泛性的应用，就跟我们这个汉族地区、内陆地区平时爱喝那个茶是一个道理。
1: 哦，就是咱们家谁家都得备点茶叶，
0: 哎，
1: 顺口咱就喝了。
0: 红景天在藏区就相当于这个地位。
1: 嗯，
0: 藏民们平时喝水啊，就用这个红景天泡这个水喝。
1: 嗯，
0: 生病了上医院治疗，哎，也离不开它。就连很多这个外地人到这个西藏旅游，然后有一些不舒服了，到当地的医院求助的时候，那当地的三甲医院就是给这个患者直接开这个红景天泡水。
1: 哦，
0: 你看，
1: 那是在西藏生活医疗到处都有红景天，它是无处不在的存在呀。
0: 对，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就把我们的心脏调理过来的一个非常好的药材。
1: 嗯，
0: 是吧？我有一个老朋友啊，他是一个骨外科的医生，退休之后他就爱爬山嘛。
1: 嗯，
0: 还是那个沈阳登山协会的副会长呢。
1: 啊、
0: 嗯，平时身体特别好。
1: 是啊，
0: 就是偶尔有点心律不齐，然后他也没把这个当回事儿，因为这些年登山练的身体不是挺好的吗？挺壮实的吗？
1: 嗯嗯，
0: 这不前年吗，就合计自己挑战一把，约了几个好哥们儿自驾到西藏爬那个贡嘎雪山。
1: 嗯，
0: 就咱们说平时他爬那个辽宁的凤凰山呢、千山呢、什么棋盘山呢，上去都不费劲儿的。
1: 嗯，
0: 他就这种体格多好啊。可是谁成想呢，就爬那个贡嘎雪山，还没等爬呢，刚进高原，高原反应就来了。
1: 哦，
0: 还偏偏的就他一直不当回事，那个心律不齐把他折腾的寸步难行。
1: 常爬山的人，
0: 嗯，
1: 身体体格还不错的人，
0: 对，
1: 刚进西藏就高反了。
0: 嗯，
1: 那他有点出乎意料。
0: 我告诉你一个就是冷知识啊，
1: 冷知识，
0: 身体越好的人进西藏越容易出现高反。
1: 是吗？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因为你身体越好的人，你的心脏它的适应性、它的皮实耐造它就越差。
1: 哦，
0: 反而身体不好的整天病病殃殃的，你心脏永远处在一种病态当中，他就把这个心脏训练的比正常人要皮实耐造，进这个西藏的时候
1: 没啥事儿，
0: 没有什么太明显的高原反应。这是个冷知识啊。
1: 嗯，
0: 这体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耐造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是吧？然后咱们回过头来再说我那个朋友，那不进这个西藏不就高反了吗？
1: 嗯，
0: 当时进西藏的时候吧，就是他们那几个人找了一家饭店就吃饭、
1: 嗯、
0: 还喝了点酒。我这个朋友呢，他就觉得自己有点不舒服，以为是这个旅途比较劳累呢。吃完饭之后呢，他就自己回房间休息去了。等其他人吃完了过去看他的时候，一进屋啊，所有人都吓一跳。
1: 嗯，
0: 你知道他当时什么个状态吗？
1: 嗯，
0: 就是那个脸色啊是青紫色的，嘴唇呢也是青紫色的，然后明显感觉他什么呢， 出气儿多，进气儿少。
1: 那都憋成这样了。
0: 对呀、
1: 那挺危险呀。
0: 当时吧，赶紧叫救护车嘛。
1: 嗯。
0: 然后就送到最近的医院去了，然后这才捡回来一命，是吧？到医院一检查，就是明确的高原反应，而且勾起了他心律不齐，急性发作，那是非常严重的。
1: 哎呦，关键他本身他不也是大夫吗？
0: 对呀、
1: 而且平时爬爬山，身体素质不错。
0: 嗯。
1: 他怎么一下子严重成这样呢？
0: 这就是我说的，身体越好，你反而越容易出现高反、
1: 啊，
0: 因为在高原这种缺氧的这种状态，它会把你平时不算病的老毛病彻底给你勾出来，
1: 嗯，
0: 还特别容易出人命，
1: 嗯，
0: 啊，咱们都知道，海拔每升高100米，气压会降低，你知道多少吗？10个毫米汞柱，
1: 嗯，
0: 啊，那气压为什么会降低？就是因为空气的含氧量它越来越少，所以说即使我们身体强壮的人。啊，一旦含氧量下来了，因为你心脏平时说白了，它不愁吃不愁穿的，它没受过那种缺氧的那种。

0: 练，身体越好的人越容易出现高原反应。
1: 嗯，
0: 很难一下子适应这种高原的缺氧的这种环境。
1: 还真是啊，即使是年轻的小伙子，他去了西藏，那也有很多逃不了高反的。
0: 对，身体越好的人越容易出现高反。对，而且海拔越高吧，他除了缺氧之外，还有一个问题，他会离太阳越近，紫外线就越强。
1: 强，
0: 哎，紫外线呢会影响人体的内分泌的。
1: 哦，
0: 啊，而且这种内分泌一旦紊乱了，它反过来还会加重我们自身的这种缺氧的情况。
1: 嗯，
0: 当你内分泌激素什么的一混乱了，再加上缺氧的状态，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心脏的一些平时的小毛病，就非常容易变成一些要命的关键的一些重大的隐患。
1: 难怪呢，就上了年纪的朋友不敢去西藏。
0: 嗯，
1: 不仅仅是害怕高反吧，
0: 嗯，
1: 更害怕身体里的老毛病被勾出来。
0: 对，
1: 那您的这位老朋友他后来怎么样？
0: 哎呀，也是挺波折的，是吧？当时这帮人给他送到医院之后呢，还跟当地的医生还吵起来了。
1: 嗯，怎么呢？那按理说都是医生更懂医生啊，他不会为难同行的呀。
0: 因为他送到医院之后，大夫什么检查都没给他做，
1: 嗯，
0: 直接让他开了几盒红景天给他用上了。
1: 啊
0: 啊，人家这大家伙都是医生，当场就开始质疑了嘛。
1: 嗯，
0: 说你这种治法不专业啊，什么检查都没做，你就给患者直接用这个红景天呢？是吧，
1: 嗯，觉得在就是轻视患者。
0: 对，是不是有回扣或者有什么猫腻儿啊在里面啊，是不是，
1: 嗯，其实要是换了谁在现场可能都会这么想吧，说怎么不积极治疗呢。
0: 其实这就是人家见怪不怪了，这样的情况人见到的太多了。
1: 嗯，
0: 在高原地区的所有的三甲医院，人家的治疗指南就是第一步啊，甭管什么原因先把红景天用上。
1: 嗯，
0: 因为来医院的要么是高反，要么是高反引起的一些老毛病。
1: 哦，
0: 而这些老病里哈，十有八九都是心脏的问题啊。那为什么立刻要给患者用这个红景天呢？就是因为红景天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能力。
1: 哎
0: 哎，
1: 抗造。
0: 对，让心脏抵抗缺氧缺血的这种环境，从而把这个对抗心律不齐呀、心绞痛啊、心肌缺血呀、心肌肥大呀这样的问题啊，它提高上来。
1: 嗯，
0: 等用了红景天之后啊，不管是抢救啊还是后续的治疗，成功率和治愈率都会大大的提升。
1: 那人家做法是对的呀，
0: 当然对了，
1: 是有根据的呀。
0: 对，然后当时我这个朋友不就是用上红景天了吗？
1: 嗯，
0: 然后大夫才给他开了一个全套的检查。
1: 嗯，
0: 就用了一天那个红景天。
1: 嗯，
0: 他那个脸色就缓过来了。
1: 啊，
0: 嘴唇也不紫了，是吧，呼吸也顺畅了。不过啊，他这一趟西藏之旅肯定是泡汤了。他那几个老哥们一看，是吧，这会长都倒下了，别逞强了，计划取消吧，都回来了。
1: 行啊，别爬雪山了，保命要紧呐。
0: 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商量，等他好了再说吧，
1: 嗯，
0: 是吧，这不转道吗，咱们跑成都玩的紧，
1: 嗯，
0: 是吧，吃点美食，是吧，
1: 行，
0: 也没算白跑一趟。
1: 嗯
0: 啊，那他出院的时候吧，人家大夫又给他做了二次的检查，把他前后两次的报告一对比，发现一个关键的指标，
1: 嗯，
0: 叫心率变异性，也就是头两天你还记得吧，我说的一个英文字母的缩写
1: HRV。
0: 嗯，
1: 哦，
0: 哎，就这个前后的对比，就是用了几天的红景天之后， HRV 是之前检测报告的五倍之高
1: 啊，高出来那么多。
0: 对呀，
1: 那这个指标的提高而且高出来五倍意味着什么呢？
0: HRV 啊，它是衡量我们心脏适应性，也就是耐受度的一个核心的指标。
1: 嗯，
0: 这个数值提高了五倍，代表着它心脏的耐受力比之前提高了五倍之高。
1: 哦，
0: 抵抗各种各样的外界的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心脏的意外的能力也增强了五倍之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他那几天红景天用的是吧，效果多好。
1: 对呀，
0: 有用，
1: 那太有用了。
0: 对呀，
1: 那就不用再害怕缺氧或者是发生危险了。
0: 没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人家藏族同胞们常年的啊，人家在那种缺血缺氧的环境，人家在那儿生活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嗯，
0: 你看着有些人还没有咱们内地人体格好呢。
1: 嗯，
0: 但咱体格再好的人一上去就不行。
1: 对
0: 呀，为啥呀？就是因为他们平时从小啊就把红景天当茶来喝。
1: 嗯，
0: 最主要人家那个红景天纯是藏区的那种野生的那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1: 对，
0: 是吧，
1: 好东西。
0: 有的放牛的时候放羊的时候顺手就挖那点野生的， 捣碎了就塞嘴里吃了，
1: 嗯，
0: 这就叫点点滴滴啊，接治疗都已经养成习惯了，
1: 嗯，
0: 这就是保证人家适应高原的这种恶劣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1: 还真是哈，这个红景天对咱们有心脏问题的朋友来说，它太需要了。
0: 那当然了。
1: 那如果我们想用上红景天，也不能上西藏自己去挖呀。
0: 是。
1: 那我上药房买点行吗？
0: 可不可以呢？可以。但是说到这儿呢，我得提醒大家伙一句，真正的红景天呢，只有藏区才是正品。我们这个中医药大典当中记载的红景天，一定是藏区的这种正品的红景天。
1: 对，到底的。
0: 其他地区的，我告诉你，它那个品质根本就不达标。
1: 嗯，
0: 是吧？红景天呢，它的品种分为很多的品种。
1: 嗯，
0: 但是能够称之为叫药用标准的，是很关键的，只有药用标准的才能够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

0: 红景天要么就是药用标准的，要不就是其他标准的，包括他那种皮实耐造啊。核心原因是只有藏区那种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它里面那个红景天干呢，就这种有效成分是超过0.5%以上的。
1: 嗯，
0: 这是我们国家药典明确记载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里面红景天干的含量必须要大于0.5%以上。
1: 对，这是个门槛，
0: 这是门槛，是吧？而只有一种品种，就是大花红景天，藏区的这种野生红景天，它里面才能够达到0.5%以上的这个红景天干。
1: 嗯，
0: 啊，年份和高原的特殊环境，它才能够培育出就这种品种的红景天来。
1: 嗯，
0: 那咱们这个内陆地区的普通的红景天，我告诉你，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因为它没有那个环境。
1: 明白，那要是我买不着品质好的，我先买个品质不够的，我多吃点行吗？别人吃一袋，我吃三袋，
0: 就是含量不够，数量来凑呗。
1: 啊，
0: 大错特错，
1: 不行。
0: 对，阿司匹林，大家伙都知道，它主要成分里面是这个水杨酸，
1: 嗯，
0: 是吧？从那个柳树叶上和这个柳树汁儿里头提取的，
1: 嗯，
0: 那一片阿司匹林需要多少的柳树汁儿才能够提取呢？
1: 那得老多了吧？
0: 至少10千克，也就是20斤。
1: 嚯，
0: 那你想一想，你靠多喝点柳树汁儿能达到阿司匹林的效果，那你一顿至少得吃20斤的柳树汁儿。
1: 那
0: 你想一想，你能达到那个水平吗？
1: 嗯，
0: 所以说你想靠多吃几片普通的那个红景天来达到有效成分，我告诉你根本就不现实。
1: 嗯，不能那么做，也不能那么想。
0: 对，你不能吃20斤吧？
1: 对，不现实。
0: 对，所以说大家伙要用那种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必须选择符合国家药典标准的真正的药用的红景天。
1: 嗯，
0: 必须是藏区的人家三甲医院用的那种标准。
1: 嗯
0: 啊，其实很多这些这个藏族同胞们自己挖的那种野生的红景天，它含量可能比这个三甲医院的还足。
1: 嗯，
0: 往往能达到0.75%、0.8%，甚至我见过最高的能达到1%。
1: 哇，
0: 对，远超咱们这个中医药大典当中标记的最低的标准。
1: 哎，但老师，红景天有效成分它0.几%
0: 啊，
1: 它含量其实它也听着不高。
0: 哎呦，我告诉你，那零点几可作用太大了。
1: 嗯，
0: 就而且你问出这个问题，一看就不是学医的。
1: 嗯哼，
0: 其实我们人体对药物有效成分它是特别敏感的。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氰化钾听过吧？
1: 那知道。
0: 50毫克就能够让人致死。
1: 是吗？
0: 对，那你说这个剂量得多小？
1: 哦，
0: 是吧？就是你知道一滴水有多少克不？
1: 1-2克呗。
0: 0.05克。
1: 哦
0: 啊，它那个氰化钾的致死量连一滴水的1/10都不到就让人死了。
1: 嚯，
0: 就这么点儿。所以说我说实话啊，就是我们人体啊包括动物对那个有效成分敏感度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咱别说人了，你知道大象吧？
1: 嗯，
0: 整头大象都给我毒死了。
1: 哎呦，
0: 所以说咱们看药品一般都是按微克毫克计算这个剂量，红景天里面的有效成分红景天干，别看它只占了0.5%，药性那就足够霸道了。
1: 嗯，
0: 千万不要小看0.5%的含量，你就像食品级的红景天，它真的连0.01%它都不到，前后差多少倍？差50多倍。
1: 明白。
0: 你看，
1: 就是我们不懂，其实它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0: 对。
1: 那您说像这种符合国家药典执行标准的、含量很足、效果很好的道地的红景天，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呢？
0: 大家伙还是那句话，药用就要用最好的，
1: 嗯，
0: 是吧？但是呢，好的它就稀缺呗，
1: 嗯，
0: 因为这种道地的野生的藏区的红景天，它里面的红景天干超过0.5%以上的这种资源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啊，但是没关系啊，因为这两天提到了这个道地的红景天嘛，
1: 嗯，
0: 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给咱们打电话，
1: 嗯，
0: 而且这些人90%都是心脏问题的患者，都想就通过这种好的红景天能够让自己的心脏养得更皮实点。
1: 对，
0: 是吧？我也理解大家伙，所以说我们正在跟藏区的三甲医院那边沟通我们的渠道，
1: 嗯，
0: 看看能不能为大家伙是吧尽快的争取到一批真正的符合药用标准的质量过硬的真正的红景天。
1: 嗯
0: 啊，想要得到的听众朋友呢，咱们持续关注节目就行了，好吧？
1: 太好了，有老师您帮我们想着这个事儿呢。如果大家有需要呢，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
1: 用生命淬炼奇迹。藏医尊称它为药中第一品，藏民视它为心脏的守护神，它就是红景天。藏医认为，生长于岩层与极端光照下的红景天，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三大逆转：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

0: 活出质量。即使患有心绞痛、心律不齐、心律衰竭，心脏也能够扛住压力，延缓恶化进程。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常年用红景天，增强心脏的耐受能力，既可以显著缓解心悸、心慌、心肌缺血等心脏不适应症状，减少症状发作的频率，同时还能够改善心肌功能，降低心脏负荷。据统计，全球已有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了红景天的非凡功效，更让红景天成为欧美心脑血管患者不惜重金求购的东方瑰宝。但由于野生资源极度稀缺，大花红景天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一花一叶皆是天地精华，一根一刻都为心脏提供顶级防护。即刻锁定血域馈赠，让心脏穿上最强铠甲。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啊，你好，是梁老师吧？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2: 哎呦，梁老师啊，你节目里说又能有这个红景天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我先预定上，您千万要给我留个名额啊。
1: 着急了，咱这红景天现在还没有货呢。哎呦，你看、你这样吧，回头呢，你把你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告诉给你这个健康管理师啊，等一旦到货了，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好不好啊？
2: 好啦好啦好啦、梁老师啊，我好久之前在您这见过红景天，这么多年了，终于又有了，这都多少年了，现在才有第二批啊！你说我等的花都谢了，黄花菜都凉了。
1: 哎呀，想一想啊，咱们上次给大家伙带来这个红景天可能已经是5年前了吧，是吧？那您之前就用过红景天，当时什么问题呀、
2: 哎呀，我跟您说说吧，这都5年了、这时间还真快。之前我进红景天是因为有早搏还有室上素。
1: 哎呦，
2: 一年吧，少说都得背7-8回合查动态心电图呢。
1: 浩特是吧？
2: 哦，5年之前吧，我进红景天时候啊，就特别严重了。心跳说快就快，忽悠一下，咚咚咚，跟敲鼓似的，要从嗓子眼蹦出来。瞬间吧，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站都站不稳了。
1: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室上素啊，我告诉你，发作起来确实是像你说的那样，就突然间一下，你的心率就一下飙升了。而且呢，往往患者会伴随着有强烈的那种无力感啊，往往室上素的发作的患者是非常非常遭罪的，非常非常难受的啊。
2: 对呀，何止是难受呢，最严重的时候啊，我都得背着急救药。发作的太猛了，手抖的连药瓶都拧不开。
1: 哎呦，
2: 更别说把药片含到舌头底下了。当时立刻感觉眼前发黑呀、心想这下完了，这得直接过去了。
1: 哎呦，
2: 后来去医院吧，捡回一条命，医生都说我这情况频繁发作，药物控制不理想，建议我做手术了都。
1: 就是当时大夫建议你手术了都。哎呦，
2: 对，
1: 您这个情况啊，我问问你吧，就多久发生一次啊？ 而且你这个心率加快多长时间啊？发作那么一回，你跟我说说。
2: 哎，我跟你说，没吃红景天之前吧，发作的可邪乎了，一个月就得犯两三回，严重时候一周就来一次呢。
1: 哎呦，
2: 每次发作你知道吧，最少得持续20多分钟呢。
1: 那可不行啊，
2: 长的时候都能到半个多小时呢。
1: 那都危险啊。
2: 很危险呢，当时医生啊都把手术时间给我初步都给定下来了。
1: 嗯，
2: 结果我临手术的前几天感冒了
1: 啊，
2: 就让我先回家养好了再过来。
1: 哦，
2: 也真是巧哦，我去您节目讲红景天嘛，
1: 当时
2: 能让心脏更结实啊，
1: 嗯，
2: 还能改善像我这种情况嘛，我就赶紧打电话定了。刚开始喝了不到一个月吧，发作频繁这个情况明显的降了。
1: 好，
2: 大半个月才犯一次，而且发作的时候也没那么难受了哦，像轻跳呀也没。

0: 现在没猛了，
1: 嗯，
0: 持续的时间也短呐，三四分钟吧，歇了一会吧，慢慢也就给缓过来了。
1: 啊，就能缓过来是吧？那你当时吃这红景天吃了多长时间？
0: 啊，我就进了半年的量嘛，吃够半年之后吧，还真啊，就再没犯过。
1: 哎呦，好！
0: 哎呦，就是这阵子啊，我家就出了点急事吧，上午又着急，加上这一阵子天天睡不着觉，半夜总醒，吃上素又犯了一次。
1: 哦。
0: 啊，这几天吧，心脏也总感觉不规律，突突的跳。
1: 嗯。
0: 就我赶紧去医院吧，做了个心电图。结果显示啊，24小时吧，有800多个室性早搏。
1: 哦，800多个，嗯。
0: 哦，医院还是老一套，给我开贝塔乐克。
1: 嗯。
0: 我之前都不知道吃了多少盒了，根本不解决问题。
1: 嗯。
0: 所以这次我一听您说又有红景天了，真是又赶上了，感觉自己太幸运了。这次啊，说啥也得多进点，我要长期坚持喝的。
1: 嗯。嗯，那你这种情况，其实我跟你说啊，是真得是继续的长期服用这个真正的这种好的红景天。因为首要的第一点是什么呢？红景天呢，它是我们心脏的一种保险药。什么是心脏的保险药呢？就是它能够提升我们心脏承担型了，导致什么休克呀、昏厥呀，甚至是这个危及到我们的生命。而你的心脏耐受力要是强的话，它就能够扛住这种更大的一种波动。比如说为我们自救啊、抢救啊，那留出宝贵的黄金时间。所以说这就差在这儿啊。
0: 啊，就是发病也不会一下过去。
1: 红景天还能够提升我们心脏日常的那种皮质度、适应性。
0: 嗯。
1: 就是你心脏啊，比如说它会受到环境啊、心情啊、这个情绪啊多方面的影响。我们心脏为什么动不动你就乱跳啊？因为有的人他心脏他就太敏感了，适应不了环境和身体的变化。比如说没睡好啊，家里有事儿了，跟家里人着急了，上火了，走路累着点啊，这些呢，你看对我们正常人来讲它不算个事儿，但是对于我们心脏不好的人，心脏比较脆弱的那种适应性差的人，他马上就会犯病。所以说红景天它非常关键的是啥呢？它能够把我们心脏的适应性大幅度的提高，就换句话说，让我们人的心脏变得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那这些因素它就不会引发我们心脏的乱跳了，因为你心脏皮实耐造了。而且咱们退一万步讲，就算它发作了也是偶尔犯病，是吧？持续的时间呢，难受的程度啊，也会大大的比以前要强得多得多，是吧？啊，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的，梁老师。
1: 嗯，
0: 我用这个红景天半年以后吧，去复查的时候啊，
1: 嗯嗯，
0: 医生都说了，说我这个情况稳定多了，
1: 是吧？
0: 嗯，可以先观察了，不用急着手术了啊。
1: 多好，你看。
0: 嗯，所以我就感觉啊，就是这个红景天吧，把我从这个手术台边啊给我拉回来了啊。
1: 对，嗯。
0: 后来我也在药店买过两次红景天，但是喝了两个多月没一点感觉，就没再喝。
1: 嗯。
0: 啊。所以这么多年吧，一直没找到正宗的，就在您这进的红景天效果好，但是一直没货呀。这、
1: 嗯、是我跟你讲啊，红景天呢，大家一定得明白啊，就是红景天它是分种类的，红景天有药用级别的，还有保健级别的，还有食品级别的。那你想一想，要想有作用的话，一定要用药用级别的呀，对不对？
0: 嗯。
1: 你市面上大多数都是食品级别的。才是真正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所以说这次呢，如果说真能够，你要是再能订上的话，根据自己的条件能多备点就备点啊，因为这个红景天它生长周期特别长，是吧？这种品质的不是说什么时候说有就有的啊。
0: 对，我明白。
1: 嗯，
0: 所以啊，这次我一定要多订点，长期吃了，
1: 嗯，
0: 把我这个心脏给调理好啊。
1: 可以啊。你这样吧，就是如果有确切消息的话啊，我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好不好啊？
0: 嗯，好的好的，那
1: 好，
0: 谢谢梁老师了啊。
1: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1: 哎，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健康全球购栏目直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是梁老师哈、
4: 啊。对，是我。
5: 哎，你好。
4: 哎，你好。哎，
5: 我是白塔铺的。
4: 是沈阳的朋友是吧？
5: 啊，对，白塔铺，
4: 哦，
5: 就离沈阳市里不远。
4: 哦，
5: 所以这些话，你给俺们中国老百姓谋福利，感谢你呀，
4: 哎，
5: 谢谢你。
4: 好啊，
5: 但是我非常感谢你，您辛苦了啊。
4: 嗯，好，嗯。
5: 啊，我买你这个产品呐，牙膏我一用了，非常好。
4: 啊，
5: 我跟你说，我今年都61岁了。
4: 61啊。
5: 啊，61岁了吧？嘴里那个牙吧也有假牙，以前去吃东西他就爱往上粘，知道不？我这人买你这个牙膏，我一用，你快整呢？哎呀，这口腔可舒服了，
4: 是吧？
5: 是啊，
4: 你
5: 真好啊！咱这人嘛，怎么回事就说怎么回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咱不能撒谎。
4: 咱不撒谎，
5: 您好吧？咱不能昧着良心说话，对不对，梁老师？
4: 对对对，我告诉你啊。为啥就是咱们健康全球给我推荐那个牙膏，你用完了感觉不一样啊？
5: 也是不一样，
4: 因为
5: 可好了。
4: 因为我告诉你啊，我们健康全球给大伙推荐那个。

0: 牙膏啊，和你原来买的再贵的牙膏，它完全是两个层级的东西。
1: 对，不一样。
0: 咱们这个牙膏叫什么呀？我告诉你，是医疗器械，明白吧？
1: 啊。
0: 你买的以前的，不管它多贵的牙膏，那叫日化产品，那不是一个级别的啊。
1: 啊啊，哥，你那没少买东西啊，还买那个暗糖。
0: 哦。可涂抹的耳苗油安糖霜是吧？
1: 美瑶瑶，安糖霜。我这个手啊是类风湿。
0: 哦。
1: 啊，俩手啊，哎呀妈，就那手指头啊，哎呀疼啊！
0: 哎呀，
1: 那个骨头都炸了，就都鼓个包。
0: 哦，都变形了，
1: 啊、
0: 哎呀。
1: 就第二个手指头变形了，哎呀妈，我朋友给我介绍上梁就扎针，
0: 嗯，
1: 往这手指上扎，
0: 嗯，
1: 哎呀，扎一回啊，扎好几针还疼啊，一扎我都得了，害怕。
0: 呵。
1: 哎呀，我就抹你介绍的耳苗油啊，
0: 啊
1: 有点喊糖，我抹完以后不疼了，真感谢你。还有那个降噪，
0: 蜂王降噪是吧？
1: 啊，蜂王降噪，哎呀，蜂王降噪，我跟你要买就买30个。
0: 哎呀，我告诉你啊，蜂王降噪现在大家伙再想要，我告诉你可不容易了。你那个30块，你就好好的给我留着吧。
1: 啊，不好买是不
0: 是？
1: 是，
0: 对，哎呦。
1: 啊我哎呀，我哥你那没少受益啊！这你还买挺老多东西呢，
0: 嗯、
1: 啊，还买那个啊，那个我都想不起来了，左一份右一份的，完了还买那个我写着纸上的好了。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
1: 哎，
0: 像你这样的老听众朋友特别多，我不止一次的提醒大家伙了，咱们健康全球购啊，上千款产品呢。不是说是听啥好、
1: 哎、
0: 咱都得要啊，你得对你的症、
1: 啊、
0: 你正好有那个毛病咱们就用、
1: 啊、
0: 要没那毛病啊咱就听背后的道理和知识就行、
1: 啊、
0: 不能说啥好咱都想要，那哪能行啊。嗯、啊、
1: 我搁你那你还买什么了，叶黄素眼部护理液。
0: 哦，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哎呀
1: 哎呀，你要我跟你说，我搁你那买4瓶、啊、一回买2瓶。
0: 啊
1: 哎呀，买第一回我说这玩意儿能好使吗？搁挺长时间我就抹了，抹完事了突然间我搁俺家看电视，我就发现那眼睛啊看电视特别的阵图还亮。
0: 你看看你说
1: 正好使，可好使了。
0: 你别看价格才58。我告诉你，它的效果绝对是你想象不到的，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好、
0: 哎呀，
1: 正好，是不是这个连着抹、哎？
0: 对，有空就抹。我告诉你，因为我讲过，咱们眼部的叶黄素它是不停的流失的、
1: 啊，
0: 尤其是岁数越大，它流失的越多。那你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等于说直接在补充我们眼底的最重要的物质，就这个叶黄素。啊，
1: 哎呀妈，真好啊！我这真受益了，梁老师啊，你真的啊，你。太好了，没法说了，都没法形容了。但你太能耐了，你就我你介绍你们团队300多名啊，呀，你真给中国这个老人可解决老大难题了，真的。
0: 哎呀，但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吧也有我们的短板，什么短板呢？就是很多产品呢。有的时候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你看有一回大家伙用完有效果再想得到没了，你看看咋整、
1: 啊、我还合一秒要是有暗糖啊就那儿没有油、
0: 啊、
1: 我还想买。
0: 那你看就这样的好产品啊多少人了，你看我有时候在节目当中说、
1: 啊、
0: 大家伙觉得对症的适合自己的啊，
1: 对，
0: 咱们多囤点然后早点下手。
1: 是你都这么受中国人欢迎，哎呀我看打电话那人呢都打不进去呀、啊、真的呀、啊。完事儿呢，可讲话买的也实惠，用不着非得包装好。
0: 对，你看那个眼部护理液不就是吗？我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儿，这个配方就是国外的，但是它的所有的包装都是国内的。为啥？就是我拿到国内，咱们代加工的，对不对？
1: 你看这眼部护理液啊，非常的好。
0: 是。
1: 你用点摇一摇，完事摇一摇，搁那盖一整下来，那是个珠，搁眼睛上一滚，
0: 对，
1: 药水凉出来了，可好了，还方便，还省。
0: 所以说吧，我凡是啊，就这种国内我给大家伙加工的，我在节目当中都明确告诉大家伙，咱不撒谎。但是有些配方呢，人家是保密的，那我就没办法了，是吧？
1: 我不是说那嘛，你要办这办那的，你这名字在中国也得流传了。
0: 哎呦，这个名啊都是身外之物，只要大家伙确确实实在在的，咱们收获的效果，我告诉你，这是我最高兴的事儿啊。
1: 是。
0: 好，咱们这样 啊，以后有啥事儿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啊。
1: 啊，行，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 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您正在收听到的

0: 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2: 啊，
1: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2: 哟，
1: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3: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2: 醒神破闷
1: 全都有，
4: 逗你玩，
1: 说说笑笑。
2: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
3: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2: 说
3: 说
2: 笑
3: 笑。
2: 咱今儿听个连续剧吧。
3: 小品的连续剧那可太少见了。
2: 你瞅瞅，《警察和我》第一集，表演者张哲华、詹欣等。
5: 各单位注意，我已到达指定接头位置，马上可以见到安插在毒蛇帮的卧底。Over。
6: 毒蛇吐信子，没有脚印子。
5: 四脚蛇桑波，你来晚了。你找这地方这么偏，我来就不错。我是你的新联络人，以后你所有的工作都由我来对接。谁都一样，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这都十年了，大哥。你，哎，奥田，师哥，哎，我，奥田怎么是？哎。一点变化没有啊。
6: 你留胡子了啊，这头发也打薄了啊。
5: 哦，十年前

0: 那倒没有。那没事儿。我听说啊，毒蛇帮的人阴险狡诈，你能到中层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况且你扎根基层呢，哈。
1: 大街上说话也不方便啊、嗯，要不咱去那家店？
0: 好。
2: 喂。喂。说话呀。
3: 二当家呀，哎，是我是我是我，啊！
0: 什么？咱们毒蛇帮进卧底了？二当家，这个卧底是不是你呀？
3: 是，是。
0: 打了，哎呀，真打了！你可别，哎呀，
4: 哎，进来好了，
0: 不是二当家。那还能是大当家？不能啊！
1: 这儿怎么一个人都没有？正好，哎，你今天找我来什么事儿？
0: 是这样啊，哦，毒蛇帮六大堂口的帮众不是返回吉普岛开会了吗？
1: 什么？我们毒蛇帮有六个堂口？
0: 啊，对啊。你们的二当家眼镜蛇也会来
1: 吗？所以二当家是眼镜蛇。
0: 对呀、啊，开会的时间是今晚上。我
1: 今晚上
0: 你啥也不知道是吧？
1: 怎么不知道？这不都知道了吗？
0: 好，好，好，好。总之呢，今天是端掉毒蛇帮的最好机会。你得告诉我，他们总部在哪儿？总部也不知道。平时也不上班是吧？
1: 也不能说是不知道吧。
0: 那你说说，
1: 我分析吧。
0: 现分析哈，
1: 最危险的地方就最安全啊。毒蛇帮的总部应该在警署的地下室。
0: 你上一边去。那你要这么说，我还说这是总部呢。
1: 我是分析的，你也不能瞎猜呀。
0: 十年
1: 呀、啊，啊，
4: 你在我们毒蛇帮总部干什么？
1: 胖哥，我就是进来随便喝口水。我说怎么没有服务员呢？原来这儿真是咱们总部。
2: 我跟你说啊，最近可给我放机灵点。我听二当家的说，咱们毒蛇帮进卧底。
3: 你谁呀、啊？我。他谁呀、啊？
1: 他是我小弟。
2: 哈、啊，小弟啊、
3: 哦！哎，那你谁呀、啊？哎，
1: 我是你小弟，桑博。哦，啊，
3: 你就是桑博啊？
2: 小弟多，不好意思啊。哎，正好一会儿二当家的来，你们俩在这工作吧。啊，
1: 行，那活我干就行。你没事赶紧走吧。哎哎哎哎，他哪配在总部待着？
2: 站住！你配呀、啊，
3: 把你配、啊，要不是前两天火拼把人都干没了啊，就你俩还能在总部待着、啊？赶紧打扫卫生，哎呀，把那个帮规给我挂上，快点！哎、
1: 还愣着干嘛呀？帮规挂上啊
3: ！Yes sir。Yes sir。你是调解？
1: 放哥，他说的是 Yes sir。Yes sir， 不苟斩岗，鬼长制度上枪。
3: 哦，方言呐。啊，那中那中，那赶紧挂上吧。
1: 我这真是现挂。
2: 挺幽默的。啊。
5: 什么事儿这么好笑啊？
3: 二当家，
5: 干什么呢？滚去做事儿。哦，
1: 啊，做事做事。
5: 两位站住！我怎么好像没见过你们啊？
1: 回二当家，我是毒蛇帮吉普岛分舵眼镜蛇堂。

0: 第二小组外围干员四脚蛇上波，
1: 咱们毒蛇帮机构这么臃肿吗？啊、这怪不得出过的。
0: 谢谢二当家，
1: 谁夸你了？哎，你又是谁啊？我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呢？
0: 他
1: 我好像在报纸上见过你。我虽然不认识字儿啊，但是我记得皮卡车。
0: 我二当家，
2: 这帮内部的加密，
1: 你懂得时尚，就是你到底是谁？
2: 九点下班哈、啊，是京东新百货，你得接，
3: 总能选到中意的。
1: 到底是谁？
0: 好棒啊，交给我吧，少爷。你怎么会学语的？
4: 那不很简单吗？啊，就首字母缩写。遛弯不要迟到，两位不要冲动。那网上全都是，西斯乌勒，
0: 笑死我了；
4: 科斯乌勒，
0: 磕死我了
4: ；YYDS，
0: 永远的死哥。
1: 这就收拾收拾啊！哎哎哎，人才！
4: 你听见没有啊？大当家一会儿要来，师哥，
0: 你别叫我师哥。我是你小弟，我不是你哥。
4: 不是。
0: 你太乖僻了。
1: 天杀的卧底，让我逮到你，我
5: 卧底啊。
1: 阿随是我最信任的，我这枪走火了的。
4: 朱德，行行，朱德，请救一下朱德。
1: 往前放，厚葬他。
0: 终极无敌乖僻，
4: 师哥呀，就你们大当家这智商，我今天肯定能端了毒蛇帮啊！
0: 哪有那么简单？哎，
1: 哥，我跟你说，哥你咋那么勇敢闹的啊？啥叫强？哎，
6: 对，啥是阿强啊？强，我发现呐，你不光不认字儿，图片你也看不懂啊。
7: 玩我是吧？啊，玩我！
1: 大哥，我这事儿啊，你来解决。
0: 大当家，这不……
1: 如果你不杀了他，你也是卧底。看着办。

0: 条。
1: 这是你们最后一次对话了哦，我不听啊，我肯定不听。
2: 怎么办啊？
0: 开枪吧！啊？照顾好你自己。你跟我不一样，你是个好警察。
1: 我是卧底，我是哎哎 ，hello， 我说我，
3: 不对，你呀是警署派到毒蛇帮的卧底，
0: 是，我是警署派到毒蛇帮的卧底，但之前我是毒蛇帮派到警署的卧底。
3: 啊，不是，你
0: 听我的，你拿着这，
3: 拿着，
0: 不行，你拿着，
3: 别撕了，
0: 你拿着，
3: 你回去，
0: 老二问一下啊，哎。要不我解释一下呢，
1: 展开说说，
0: 各位请坐。哎，给我放段音乐，要不太干了。事情是这样的，为了了解警局的动向，16岁，所有人都相信我，再没有人可以怀疑我了。我时刻记得，当初毒蛇帮为什么要把我送进警校。等的就是这一天，我承载着老帮主的希望，我就是毒蛇帮的锅。
1: 好，好啊！
4: 我都没有想到，你为毒蛇帮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你吃了这么多的苦，我作为一个老大，我竟然一点我都不知道啊！啊，你知道吗？
5: 我不知道。
4: 你知道吗？你说我作为老大，
3: 我为什么不知道呢？
5: 你来多少年？
3: 5年，哥。
5: 你呢？
3: 我准确的说是从青龙帮调剂。
5: 多少年？
3: 一周。你喊啥呀？
5: 我已经来毒蛇帮。

0: 十年了，这十年我一直是老帮主贪吃蛇委任的于警署的唯一联络人。这个事儿，
1: 话也不说呢，
0: 我一直在说话呀，我甚至在吐槽啊。
1: 好，非常好啊！现在我们帮派正值用人之际，而我鄙人又是求贤若渴，所以我现在就封你做三当家，而你就是三当家的小弟。
0: 你还是小弟？
1: 三当家啊，
0: 收。是真的，就在楼下。
2: 各位不要慌，不要怕。外面那些条子都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我刚得到我们暴露的消息，就快马加鞭赶过来帮兄弟们转移。
1: 转移？那往哪转移呢？
2: 最
1: 田范，我跟你说，平时放你那儿我都不放心。
0: 那咱们赶紧叫个车走吧。
2: 哎，不用不用。啊，警署各单位注意，把警灯亮起来，接我的兄弟们回家。
1: 好。
0: 哎，你什么时候回警署啊？
3: 我还回什么警署啊？你说你就来了一天就能完成我十年都没完成的事儿，我还是回去当我的四脚蛇吧。
2: 师哥，其实四脚蛇只是……师哥，欢迎归队。
0: 哎，你刚才学卧底的时候说的那些话就跟真的一样，你怎么编出来的？
2: 那不是编的。我认识一个人，他智慧勇敢，我说的就是他的故事。
0: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人就是我，
2: 梁朝伟。
0: 不是，我说你说的那个人，
2: 34，出生地曼谷。恭喜你啊，师哥，终于结束了自己十年毒蛇帮的卧底任务，顺利的回到了警局。你俩蹲下了，你俩。
0: 不好意思啊，我习惯了。
2: 师哥，你现在是个警察了，这习惯。
0: 当时在东南亚警校的时候，我是比你大一届，但现在你不是咱们吉普岛警署的署长了吗？那可不就是我老大了？哎，
2: 我没有那么大，叫我傲天就行。
0: 老大呀，
1: 傲天。
0: 其实毒蛇帮被剿灭，并不全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2: 哎，怎么能这么说呢？你哪有功劳啊？啊，卧底十年了，一条有用的消息没带出来过。你说说你这十年都干什么了？
0: 哎，可不是我吹啊，经过这十年的卧底，现在我走在大街上，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我是个混混。你就是我扛把子，这就是咱们堂口。哎，外面那些条子都是咱们的人。啊，
2: 说说。师哥，你有没有觉得你现在说话有点毒蛇帮的味儿？
0: 毒蛇帮是什么味儿呢？没几个。哎，越是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越好。毒蛇帮的日子，我是再也不愿意去回想了。哎，你刚才说毒蛇帮什么味儿？
2: 你站起来！啊，对对对，
0: 警服，我的，
2: 你的。
0: 哎呦，我终于能光明正大的穿上这身警服了。哎，合身吗？
2: 你别说啊，穿上还真不像个警察。
0: 不可能，镜子呢？
2: 再说我咋一句都插不上呢？
1: 师哥，下班了。哎，
0: 怎么回事呢？
2: 师哥，我终于知道为啥混十年还是混混了，有事儿真跑啊。
0: 不是，怎么办呢？一听见这警笛声我就不受控制。
2: 那得控制控制吧，咱这毕竟是个警署，那也不能把警车都调成震动的呀。
4: 你好，有人吗？
2: 哎，你好，你好，有人。哎，
4: 这个。
0: 哎，稍等一下啊，怎么了？我来吧。
2: 你刚回来，不熟悉。
0: 这些基础的警务，我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
2: 可以大方说。
4: 哎，你好。

0: 是刚才让我填的表，您看一下，交给您吗？
1: 东西呢？
0: 什么东西啊？
1: 我要的东西啊。
0: 你要什么了？
1: 我要的是。
2: 没事。
3: 你这是什么？
1: 一寸罩啊。
3: 照的你现在太吓人了，你知道吗？你能不能注意点你态度？
1: 我咋了？
3: 你哪怕笑一笑呢？你笑一下。
1: 哎呀妈，行吧，你真是。
3: 警官，你帮忙吧，警官。
1: 来，坐这儿。狗丢了。
3: 这个不用啊，你知道他狗丢了不行吗？
1: 你放心，我肯定给他找回来。
3: 笑。哎，你说，
4: 啊，我早上我去菜市场买菜啊，我一回头啊，狗链折了。
3: 狗链折了，这有什么好笑的？你
1: 那是哪个菜市场呀？
3: 笑啊！
2: 哎呦，我这本来我还记得呢，你这一笑给我笑忘个记得了。哎呦，
1: 都忘了，
3: 这不用笑，
1: 没关系，慢慢想。我有的是。
4: 大爷，那个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大爷先回家冷静吧去。
1: 大爷，狗，
4: 狗，我就当放生了啊，谢谢啊。
3: 谢谢我，
2: 我谢谢你。
3: 来，我来，以后这种小事都我来。
5: 师哥，哎，你知道毒蛇帮的头目阿坤吗？
1: 阿坤，没听说过。
5: 你不认识？
1: 不认识。
5: 那就可以确定他的确是毒蛇帮的头目了。这个阿坤几年前潜逃到海外，据可靠人就会打草惊蛇的。
1: 阿坤
3: 打草惊蛇了？
1: 真的啊？
3: 我这是挂了，这挂了。
1: 不是，你管我是谁呢？
3: 千万别激怒
1: 我。我是你爷爷。啊，
6: 我全完了。
1: 出来就出来，十分钟以后波兰街公园，谁不来谁孙子。
5: 出来。
1: 超子来了。
5: 左右蹲，左右翻。
3: 师哥别跑酷了，是咱兄弟出警了。
1: 好久没活动了。
5: 哎，师哥，没想到啊。
1: 兄弟。
3: 什么兄弟？
1: 是余党啊。
5: 我坏了，肯定是让阿坤识破了。我们的人都在波兰街呢，情书里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
1: 那怎么办啊？
3: 这也太嚣张了，不愧是毒蛇帮。
5: 三二一，
1: 来蒙的车队，来玩一波，成功了我们押金都有了回，姑娘乐意带走烟情。
3: 啥子早就准备好这天了，
1: 谁教你的？
3: 你教的，师哥。
7: 当初你怎么躲在里面？你这个没用的内鬼，还是胆小鬼？
1: 够了，放我一马！
5: 你干嘛，
1: 师哥？毒蛇帮的，味儿都差不多。听见警笛就跑酷。
5: 你干嘛把自己铐上？
1: 我怕我也跑了呀。

0: 下边还是连续剧，嗯吗？
1: 你还大喘气呀？接下来虽然不是连续剧，但都是古装剧。
0: 哎呦，你
2: 这大侠是真敞亮啊，江湖真好。
3: 看到的都是表象，这江湖啊，上一秒是朋友，下一秒那就是敌人了
2: 啊！不可能吧？
3: 而且这些大侠都有一个毛病，一言不合呀，他就……啊，对了，屋子里面收拾收拾，门口再收拾收拾。
2: 哎呀，这一天呢，挣点钱，你说都买碗了。
4: 小二，
2: 哎，
4: 这桌还有人吗？
2: 人应该是没了。女侠稍等，我现在就帮您收拾一下啊。
4: 无妨。
2: 哎呀，不是无妨吗？
4: 小二，给我热一壶好酒，再来2副碗筷。
2: 行。
5: 吃个饭，
4: 这该叫您朱副掌门，还是该叫您师兄啊？
2: 二位，别，二位。换个座，你俩起这么大范儿，你这给我吓的。
5: 按辈分上来说的话，我是你的师兄；按资历来讲的话，我也有资格当这个掌门。
2: 女侠，别！
4: 你有意见？
5: 完全没有，
2: 没有意见，你摔他干什么？
5: 年纪轻轻当了掌门，我服，你其他人服吗？
4: 不服，让他们来找我呀！
2: 女侠，
4: 受伤了，为什么不跟我说？
2: 你这脾气，他哪敢跟你说呀？
5: 无妨，我只不过是帮你消除了帮派里边反对你的声音呢。
2: 这，
4: 原来你刚才问的其他人服吗？是这个意思。师兄，伤在何处啊？
5: 就这胳膊，地他吗？
2: 那不都是你俩摔的吗？
4: 行，小二，
2: 没碗了。
4: 你这么大个店，连个碗都没有。
2: 你啥？
3: 哎呀，今天好啊，碗店打折呀，买这么多碗，还是买少了。
6: 行了，小二，碗有了，
2: 碗是有了。但是二位大侠都来这么半天了，那不能光点碗不点菜呀。
4: 那就点碗饭
5: 啊。行，点点主食，一碗大米饭我请客。
4: 哎，那不行，我来。
2: 哎呀，行了，一碗大米饭死。
4: 眼下当务之急应是尽快铲除魔教。
5: 你到底想不想当个好掌门？
4: 你到底想不想消灭魔教？
5: 你
2: 二位的一碗大米饭来了。
4: 小二，我问你，你觉得当一个好掌门更重要，还是消灭魔教更重要？
2: 那肯定是消灭魔教更重要。
5: 什么？
4: 要消灭掌门？
2: 哎呀，不是，我的意思就是都重要。
7: 既然你执意如此的话，师妹，师兄我愿意帮你铲除魔教。
4: 啊，多谢师兄。
2: 妈呀，那你俩刚才犟啥呢？啊，快吃这一碗大米饭吧，一会儿都凉了。
5: 大米饭
2: 啊。喂，
5: 不是，师妹，你还记不记得
2: 你手插饭里了？
4: 我当然记得。
2: 你也查里了？
4: 那年我流离失所，
5: 饥肠辘辘。
4: 是
2: 更恶心了。
5: 哎，师妹呀、啊，我记得你当时……
4: 我当时呢，颤颤巍巍地接过碗。
2: 二位大侠，
4: 吧唧一声把碗给摔碎了。
5: 你当时太虚弱
2: 了，
4: 我当时太害怕了，
2: 我现在更
5: 反怕了。
2: 哎呀，
5: 怎么了？
4: 受伤了？
5: 怎么受伤了？
2: 你摔碗给他崩的呀！啊，
3: 这个坏碗！哎
2: 呀，坏师兄！
4: 谁若敢动我师兄，就如同这酒坛一样。
2: 你是。
6: 你们打架就打架，摔他东西干什么？
2: 好善良的魔教。
5: 少废话
2: 啊！哎呀妈，慢点啊。
5: 哎呀，快开！你让你俩别乱摔，别扎脚。

0: 小二，
1: 哎，
0: 扫把给我了。
2: 好。你要去？
3: 我的帽子，
0: 偷屎！哎，
3: 我还有厨子。
0: 你们怎么能伤及无辜呢？把他店都给砸了，有种，出去打！
3: 大魔头。
2: 出去打就。
4: 小二，
0: 收好你的碗。
4: 谢谢。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0: 请讲。
4: 我可以加入魔教吗？
0: 我考虑考虑吧。
4: 谢谢啊。
2: 你要去？
0: 小二，小心！
4: 哎呀，打！
2: 撤！
0: 走！
5: 伤了我魔教教主，就想走？
6: 教主，我们该如何处置他们呀？
0: 今天我要让他们两个在这儿，
7: 教主
0: 耍着
7: 下来吃，
0: 扫地
7: 是。
0: 哎，修门，
7: 教主
0: 收了我。
7: 哎，不是，
0: 你别也摊开行迹，
7: 不行不行，
0: 摊开行迹，
7: 你收我，你收我，
0: 教教不是那么好心的，你
7: 没收教你吗？
8: 下一个古装小品，哎呀，绣春刀，表演者刘彦君、方思畅等。
9: 明朝末年，宦官当权，吏部尚书方大人因搜集阉党罪证，惨遭东厂杀害。其独女方小姐侥幸逃生，却仍被锦衣卫找到了藏身。
10: 这是没有找到那个朝廷重犯，
11: 那他一定在这个破庙里。
10: 师兄怎么如此肯定？
11: 我亲眼看着他进去的。
10: 你看着他进去了，你还让我去搜山？
11: 哎，出来的时候千户大人怎么说的？
10: 搜遍整座山，找到朝廷重犯。
11: 现在两个明明是表扬啊，鹰高傲的飞翔，犬人类的好朋友，
10: 这放在一块儿，它就是贬义词。
11: 好吧，那分开，我是鹰，你是犬，
10: 我这边不还是贬义词吗？
11: 真麻烦。我是鹰犬可以了吧？
10: 啊，
11: 你是走狗。
10: 那我要当鹰犬。
11: 只要杀了这个逃犯，我就能当百户了。
10: 恭喜师兄，那师弟这次就不出手，功劳都算是师兄你的。
11: 多谢师弟，师兄去去就回。哟，逃犯是个小。
2: 不可以。
11: 我只是有礼貌，我又不傻。
2: 快动手吧，东厂的走狗。
11: 你认错人了，走狗在外面，我是鹰犬。
2: 你们连骂名也分这么细的吗？
11: 我们锦衣卫就是严谨。咦，你今天就吃这个？
2: 我前些天吃的也是这个。
11: 哦，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你是逃犯，你罪有应得。
2: 我不用你可怜我。为什么不舍得再准一些？这样我就不用吃这么多苦了。
11: 哦，不对不对不对，我要当百户，我要当百户。方小姐你放心，我的刀很快，你不会痛苦的。
2: 那爹，
3: 哎呀，
2: 娘，
3: 哎呀，
2: 爹娘，
3: 哎呀呀呀呀呀！我怎么下不了手呢？
2: 别演了，快杀了我这个身受重伤、吃了几天树皮还腹部受伤的小女孩吧！
3: 你别害怕呀！
2: 你拿着刀，我能不害怕吗？
3: 坏叨叨，坏叨叨！
4: 来，刀给你。你看，你拿着刀是不是没那么害怕了？哦，我这儿还有20两银子。
11: 不对。
4: 哎，我师弟问起来，我该怎么解释呢？
11: 有了，
10: 师兄，你这就……
11: 师弟，啥也别问，走。
10: 不玩会儿，师兄，你刀呢？
11: 什么刀？
10: 绣春刀啊！你刀呢？
2: 在我
10: 记得把你的刀也带回来。
11: 那是自然。师弟，我刀带回来了，走吧。
10: 等会儿，师兄，我刀呢？
4: 刘玉君，你刀呢？绣春刀可
1: 是我们锦衣卫的命啊！
12: 你说的是我说的词儿吗？
11: 把刀还我！什么你的词儿我的词儿？你的刀我的刀！现在当
12: 是一位百岁老人，把喜丧了。

0: 俩完不成任务，今天就得死。
1: 师弟，人呐，不要在意生命的长度，要在意生命的宽度。
0: 师兄，我现在生命又短又窄呀、啊！你不对劲呐、啊，你给我来。
2: 怎么样？没事吧？
1: 师弟，我们走。
2: 没事吧？
1: 我们走。没事了，我们走。
2: 我们走了就没事了。
0: 就是你的问题，师兄，你是不是动了恻隐之心了？
1: 我没有，我杀人不眨眼。
0: 你撒谎不眨眼。
1: 好，
0: 既然你下不去手，我就替你下手，功劳还算是师兄你的。
1: 哦，多谢师弟。
0: 方小姐，我是不会，我是不会同情你的。
3: 动手吧，我们方家没有软骨头。
0: 你不怕我？
3: 我为什么要怕你？哇哦！
0: 他居然敢说我是走狗哎！
1: 那我刚才说你，你怎么不高兴呢？
0: 我是觉得，在这样的封建时代，能有一个独立自强的女性，难道不值得人敬佩吗？
1: 师弟，你错。
0: 没错，不对，我是要杀你的，受死吧！
3: 来吧，我要是眨一下眼睛，我就不姓方，走狗！哇
0: 哦，他居然又敢说我是走狗哎，他真的好勇敢，
1: 他真的
0: 太勇敢！
3: 你们到底杀不杀？不杀我走了！
0: 你不能走，受死吧！
3: 来吧，
0: 好勇敢！
3: 爹娘，
1: 好可怜！
3: 来吧，
0: 好勇敢！
3: 爹娘，
1: 好可怜！
3: 来吧。
0: 好勇敢，
3: 好累啊！我明白了，你们是想要累死我。
0: 师兄，他好想给咱俩拿
4: 办，就怎么办呢？你们两个杀的逃犯杀了这么久，还没杀了？
5: 马千户，
4: 哎，我升职了，调到东厂了。见这一步，我没有后悔，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1: 想必东厂很辛苦吧？
4: 成长吗？总是要失去点什么。赵甜甜呐，锦衣卫保护逃犯，甜甜的禁忌之恋呀。你们一个可怜他，一个钦佩他，别忘了，他爹可是朝廷重。
1: 既然是冤枉的，为什么让我们追杀他？
0: 我们现在算什么呀？
4: 助纣为虐呀、啊，这还不明显吗？你们就是东厂的走狗、鹰犬，你们要是下不了手，那我可就亲自动手。今天这个庙里必须得有人死。断了。
1: 能不能别叫我鹰犬？
0: 能不能别叫我走狗？
4: 能啊，那你俩倒是提前说呀，哪有先动手后商量的呀。
1: 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不会让你伤害他的。
4: 你们俩为了他伤害我，自己吗？
6: 我告诉你们，外边都已经被御林军包围了，今天你们谁也别想跑。
3: 哼！你们俩趁还没被包围赶紧走吧。
1: 我要是现在走了，那你也太可怜了。
0: 我要是现在走了，那我也太不勇敢了。
7: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8: 主持人一飞小乐，
7: 节目监制祥玉，
8: 总监制关维。
7: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8: 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
10: 东打西平堡， 在他的思想当中，西平堡弹丸之地一走一过就踏平了。没想到遇上劲敌了，西平堡的守将叫罗一贵，官拜副总兵，手下就管着。哎呀，努尔哈赤感觉到奇怪呀，这个罗一贵何许人也？这样的人

强攻，真较上劲儿了，西平堡就3000人，那能抵挡得住吗？2个时辰之后，终于被人家突破，八旗兵就杀进西平堡。这努尔哈赤啊，为了给死去的将士报仇，下了命令，男女老少不管军民，一个不留，给我屠城。这家够狠的，连老百姓在当兵的加在一块将近10000人无一幸免，这城池里头全都是死尸了。正在这个时候，从广宁方向马上调动3万大军，叫3个总兵官，一个是孙德公，一个是刘渠，一个是齐秉忠，带着3万人驰援呢。结果没到西平堡呢，西平堡已经丢了这信儿了，说城里的男女老少无一幸免，他们恨透了努尔哈赤啊，心说你是个混世的魔王，你是个杀人的祖宗，不把你杀了，我们心里不平啊，要给死难的军民报仇。因此明军就说这个总兵官孙德公就是个内奸和特务，远在3个月之前，背着旁人不知道，他写了封密信，派专人送到辽阳，交给李永芳了。两个人答案本来作战很勇敢，如果总兵能够指挥得当啊，背不住把努尔哈赤给打败。可就在这关键的时候，孙德公心说立功的机会来了，他冷不丁在马上就喊开了，不好了，浮动。孙德公带头一跑，他手下那10000多人都跟着跑，把刘渠、齐秉忠给扔到这儿了。这两个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打着打着一看军队撤下去了，各个兄弟哈赤乘势来个猛攻，可叹刘渠、齐秉忠都死在乱军之中，20000多明军胡了巴涂的上了西天，西平堡城外到处是死尸。单说孙德公这小子心都黑了，西平堡丢了，我们去救援的3万多人有20%都被人家给吃掉了，是我呀事先得的消息，赶紧把弟兄们带回广宁啊，你看怎么办啊？啊，哎呀，如此说我这中军官跑进来了，报大人大事不好，金兵进了城了。怎么？莫非他们会飞？怎么进的我的广宁？有人可能陷了城了，把城门给开开了，金兵没费劲就杀进城中。正跑到半道上，迎面来了一支队伍，他一看是不是把我截住了，对面的队伍是谁？报告大人，您放心吧，援兵来了。哪来的援兵？山海关的熊廷弼，熊大。是啊是啊，这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到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熊廷弼说，这样吧，我手下就5000，到孙德公正是你立下大功一件，本大汗绝不会亏待于你。多谢大上，我才得知闹了半天是那个孙德公做了内奸，把我们给出卖了，要没有他能败得这么。你下去做准备吧，要不说这个人呢缺德呀。这王化贞就把这良心夹得嘎吱窝了，好，可恼啊，熊廷弼呀，我再次启用你，不究既往，赏给你那么多高贵宝盏的盘龙绣凤的，所以叫锦衣卫，直接对皇上负责，就是皇上亲自领导的刽子手，
陈廷弼都冤死了。

一开始尽量分辨不是自己的责任，但是架不住酷刑啊。最后屈打成招，朱条的签了字，画了押。那位说那骨头太软了，哎，软可不如此，那个罪遭不了。签字画押了，呈报天启皇帝，天启一看啊，都招。

0: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1: 成个电影、电视、舞台剧，那是好戏连台把人迷。您要问哪部好戏更传奇呀？
2: 大学生寻访团来到了位于吉林省靖宇县保安村的杨靖宇将军训过处，为期十天的重走。
3: 怎么样？
4: 哎，爸，
5: 保会长，您辛苦了。
3: 哪里啊，张书记，我是特别愿意和年轻人交流的，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和反馈啊。
5: 同学们，现在啊，咱们所处的位置就是杨靖宇将军的训过地了。担任今天
3: 抗联将士们事迹的挖掘、精神的提炼，那是一件永无止境的事儿啊！我愿意和大家伙一块儿学习。那现在，请移步到纪念馆里吧。
4: 走，咱们跟上。
6: 走，
4: 好的。
6: 哎，这边，这边。
4: 走。
6: 哎，永明。
4: 啊。
3: 都遭到了袭击，身边只剩下60个战士。第一陆军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当我们凝望这张行军地图的时候，仿佛能透过它看到80多年前。
7: 喂，同志们，不要再往前走了。
8: 朱文帆，怎么了？
9: 蒙江县70多个密营被毁，弹药、棉衣、药品都没有了，现在连粮都要断了。
8: 哎，司令员来了！
10: 司令员来了！
8: 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

0: 同志们，还是头一回赶上打这么硬的仗，你怕不怕？
1: 怕，我怕当亡国奴，我不怕牺牲。
0: 哎，好样的！只要我们不怕牺牲，敌人就会害怕我们。
2: 战斗到底！
3: 战斗到底！
4: 聂东皇，
5: 都。
0: 你带几个战士，去刨些草根和树根来，我们看看怎么把今晚对付过去。
3: 是，
0: 同志们，坚持住！咱们休息后转向新
6: 坑县内，不断的行军、战斗和突围，直至壮烈牺牲。蒙江县也是因此才改名为晋宇县的。哎，提到改名啊，不知道同学们是不是知道，杨靖宇这个名字其实是最多的问题。我们不妨带着他去寻找答案。来，请大家看看这个展柜，谁知道盘子里是什么呢？
7: 这是什么呀？
8: 这个
9: 东华，东华，
10: 哎，
9: 叫战士们都把狗皮褥子铺在那条土坎子下面，每三个人。啊，我想起来了，东华，
10: 哎，
9: 看，把这小半片马皮给大家切开，嚼嚼。
10: 熬马皮汤剩下的。
9: 今天是除夕，还有呢，大家一起吃，
10: 快吃，
3: 好，来，
11: 哎，你吃的是，哎，你们看
3: 啊，
11: 司令员吃的是昨天熬的花生
12: 筋呢，
11: 走路都打晃，
9: 没事儿，等突击队。带着粮食一个人，他负伤了，快去把他搀过来。
11: 是，
13: 老于，
14: 副队长，
13: 老于
15: 都没过去，粮食也没运回来。
9: 于伦，老于，振作起来。我们掩护你们。
13: 不，不，司令员，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9: 是咱们革命的火种，必须保留下来。趁着今夜大雪前走，连就还在。只要有一个抗联战士在，就要战斗到底。
6: 正月初五这天，杨靖宇又只能是靠吃棉衣里的棉絮充饥了。战斗当中，杨靖宇左。现在，请同学们随我到杨靖宇牺牲的地方去凭吊和缅怀烈士。我们在那里给大家讲解杨靖宇的最后一次战斗。
16: 宣传抗联精神和事迹是我们家的传统，
17: 但是我哪听说你所在高校的同学们都不知道你的身世啊。他说他这次来还有一件家事要办。
16: 嗯，什么事啊？
17: 他没跟我说。
16: 哦，
6: 同学们，1940年的2月23日，200名敌人包围了杨靖宇，戳穿了他的胸部。杨靖宇将军就在这里壮烈牺牲了。
7: 杨靖宇临终时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吗？
6: 没有，但是他 始终坚守着这本次大学生重走抗联路的忠诚。我想，只要我们把抗联精神传承下去，这就是对杨靖宇将军，对千千万万个抗联烈士最好的告慰啊。我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谢谢。
4: 宣誓。

0: 桦树皮。
1: 这块桦树皮是1958年你爷爷来东北扫墓的时候一位抗联老战士送的。他说呀，当年杨靖宇将军就是吃这个

0: 和敌人打仗的。打那以后啊，这节花树皮就成了我们家代代相传的宝贝啊。
1: 我知道，他曾经跟着爷爷上过他工作的火车，跟你上过自卫反击的战场。这块花树皮太珍贵了，
0: 无愧于家，无愧于国。
1: 爸，我想跟你说的是，我准备向学校提交选调生申请，我要留在这块土地上继续战斗，就像太爷爷那样。
0: 把你太爷爷
2: 静宜县保安村以大学选调生的身份就任村支部书记助理。一年后，马永明的父母也搬到吉林省定居，在杨靖宇将军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新故事正在被不断地创造着。
3: 刘一夫，录音高奇，配乐合成王健，宣推龚晓公、李宏伟，快板书表演李正威。剧中人马永明由顾可燕演播，马承志由金北平演播，张书记由郑宗演播。抗联精神，薪火相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有声短剧《抗联薪火》，与您共勉先烈。
4: 红星认识有高度，对红星理解有深度，对红星感情有温度。您要问这个红星到底是什么红度？

0: 怎么能啊？这仗打的，推也推不回来，冲不上去，被刽子给堵在这了。哎呀妈呀！哎呀，
1: 怎么算？
2: 说话太费劲了。
1: 哎，卧倒！手榴弹要爆炸了！
3: 什么？什么？
1: 就在这个时候。
0: 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滚进战壕，一脚把手榴弹踢了出去，迅速把凛冬哲压倒在地上。哦，哎，你是不是汉族的啊？
4: 我是云南的白人。哎，
0: 这算白扯，啊，还来个白人？你说说咱仨啊，来自三个不同的地方，你说这互相说话能听懂吗？哎，
4: 我会说汉语，他不
0: 大的。
4: 这仗打得搬七不落的，你还在这里吃吃喝喝上了，
0: 就是。<笑>
4: 这心急呀、啊，吃不了热豆腐。天马上就黑了，咱们原地待命，等鬼子放松警惕，咱们
0: 这是在浪费手榴弹，
1: 还听谁？
0: 那关键是人大个子说的话，我能听懂啊。
4: 哎，兄弟。
0: 心疼手榴弹了吧？这几颗手榴弹报废的值，查清楚了鬼子的火力点，一会儿部队发起冲锋啊，得先拔掉了他们的门牙。你能写这么多字儿啊？
4: 是啊，
0: 文化人啊你是？
4: 哎，不算文化人。
0: 兄弟，你也可以看书写字啊。哎呀呀，拉倒吧，这我一看字儿啊，就感觉像是那个一群小蝌蚪啊。 这雇佣的往我脑瓜仁里钻呐，
5: 西口居奇，什么？

0: 我说嘛，这一看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呐。
1: 哈着吧你，刚才你还说他是木匠，他是算卦的呢。
0: 哎呀，班长，这不是这视线不好吗？再说了，就总指挥爬到最前线上，这谁能想到啊？
2: 大家准备，等着咱们的炮打完，就跟着我冲上去。
3: 是。
2: 各位兄弟，要不是日本鬼子亡咱们的国，占咱们的家，谁愿意流血杀人？老少爷们，咱不能忍！
4: 不能忍！
5: 不能忍！
6: 不能忍！
7: 不能忍！
8: 不能忍！
2: 今天，咱们跟小日本鬼子拼了！

0: 炮声过后，周保中一马当先带队冲锋，抗联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在前进。这次战斗，敌人的军火库被成功端掉了。
1: 还以为你是普通的大个子呢，想不到啊。
2: 这次大捷啊，全靠了咱们联合作战呢、啊、没有兄弟部队的配合，我们是打不掉鬼子的嚣张气焰的。
3: 报告，报告，手脚的武器，
2: 缴获的武器装备，你们可以随便选。
3: 不是，总少尉，这可是咱们的家底儿啊！
2: 哎，别舍不得，都是打鬼子的队伍。东哲同志，我说的是真的。
4: 总指挥
5: 相当费劲、啊。
6: 就是嘛，蒙古族的话，如果用汉语解释不清楚，那战场上会出乱子的。
7: 我说的俄语你们听不懂，我也急。
2: 所以说呀，这抗日不是某一个民族的事情，而是所有人的事。
0: 冬天，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极度严寒中作战，东北抗日联军官兵仅穿着单薄的军衣，在雪地里宿营行军。
8: 保重，你还没睡啊？
2: 哎，你也别忙活了。
8: 越冬的棉衣还没着落，这晚上睡觉，战士们就在大雪堆里挖个坑，架上松木烧。你说每天就靠烤火活着。这向火的一面烤热了，
2: 做了多少孽？
8: 岁数大的战士扛不住了，饿死冻死的战士越来越多。为了少牺牲几个战士，我们被服长必须连夜加班。
2: 是啊，大家把值钱的东西都变卖，购买了布匹和棉花，真是对不住大家。
8: 报，
2: 哎，这是我的一件大衣，明天也送出去吧。
9: 总指挥，你就这么一件大衣，不能送。
2: 哎，非常时期，救命要紧。只有保存力量，我们才能跟小日本子好好的干一场。
8: 姐妹们，哎，咱们的
9: 不能少了士气，红五星必须染红，戴在战士的军帽上。
8: 天哪，这冰天雪地的，你们从哪儿得到的颜料啊？
2: 就地取材，在林海雪原的高处，有红桦树，我叫人把树皮切下来，熬制成红颜料，
7: 能跟兄弟部队的老外对话。
2: 好，我们呢，明天夜里出发。
8: 哎呀，这红桦树的颜料洒了，包装还剩下两颗五星，没来得及染红啊。
2: 没事，我告诉他们，也去找红桦树就可以了。来，
0: 战死的威胁，他们是最可敬的人。

0: 当作要庆，一次过去三个同志。
1: 好嘞。
2: 马里安路，道路的封死，公司各自这么抗联的。
3: 是。
2: 机枪的临时扫射，尤其是凌晨，可是你不要。
4: 用棉衣御寒了，咱们联合起来抗日，一定会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0: 保重。

0: 你中弹了，我看看。
1: 一之前你看左指挥的血把五星都染红了，
2: 这不正好吗？
3: 没，
4: 保重将军，真英雄，生过昔日冠云长。
3: 一之，别哭啊，你看啊，我们有多好的战士，我们的后代会记得的。嗯，
0: 我明白了，所以你才会冒着敌人的炮火记下那些战地日记，我们的子孙后代不会忘记我们的，他们会记住这伟大的抗联精神。
3: 同志们，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为了中华民族不受欺辱，我们的牺牲是值得的。
0: 值得，
5: 值得，值得，值得。
6: 高旗配乐合成王健，宣推龚晓公、李宏伟，快板书表演李正威。剧中人周宝忠由大麦演播，王一之由王离子演播，周铁柱由贾一宁演播，李东哲由齐心。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玉有腔调。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京韵、曲调韵。
3: 是，今天呢，咱们把这个名字的事儿啊，再往下扒一扒。
4: 往下扒名字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想到了赵丽蓉老师有过那么一句话：我的
3: 真名字吧，叫赵丽蓉，这个菜名儿，这可真逗
4: 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想和大家呀来说说这些演员们的艺名字。
3: 哦，
4: 到
3: 底从哪儿来呢？
4: 怎么出来的呢？
3: 是，
4: 首先说到一些艺名的时候啊，好多的朋友都知道，哎，有一些艺名啊，
3: 日为师，终身为父，
4: 哎，所以呢，师父就有资格给起艺名，而且这个艺名呢，基本上它是按字儿来排定的，
3: 对，
4: 同一个时期学艺的，他们都是一个辈儿的，就是你的姓加上字辈儿，然后在东，他就是跟了师傅姓，人家师傅姓孟，后来他也跟着姓孟。
3: 是，
4: 来说说京剧的科班里边有一个特别特别著名的，傅连城。
3: 啊，傅连城，这个傅连城，那都傅字辈儿的呗。
4: 傅字科、连字科、盛字科，就是你这一个科班，其实就相当于一届的学生。
3: 对，盛字辈儿，比方说叶盛兰，
4: 对，
3: 啊，高盛林，
4: 高盛林，对，
3: 字辈儿呢比较多。
4: 傅连城原来呢也叫喜连盛，
3: 对，
4: 叫傅连盛，后来叫傅连城，
3: 是，喜傅连盛，是元运，
4: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那么剧种，各大剧种都有，不仅仅是京剧的科班，它都有。比如说浙江的那个，
3: 粤剧，
4: 粤剧，对，粤剧，师承范瑞娟、傅全香的这个东山粤艺社的学员，他就是东山东字辈的。
3: 哦，
4: 有张东娟，有张东珍，就是走这个东字辈，东西南北的。
3: 我说他们那一波人名都很像，
4: 很像是吧？
3: 长都差不多。
4: 然后昆曲界呢，他也是，比如说木偶出。

0: 他在这个抗战前办的一个叫做昆曲传习所。那么这个学员呢叫王传松，他们都是一个科班的。
1: 他们是不是有两个后辈，一个叫周传雄，一个叫王传君？
0: 那不都成，那哪是后辈啊，那不都是一个科班的一个辈儿的了吗？都是传字辈儿的。
1: 所以
0: 就是他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表现，而且哈，这一个科出来，咱这说吧，出来一两位角儿，就已经很不错了。
1: 是，
0: 对吧？
1: 是。
0: 但是傅连成科班那可是
1: 名角众多，
0: 就真的，那他就是特别兴盛的发展的一个时期。
1: 对对对，
0: 就这个行业也是发展的一个时期。
1: 是。
0: 这么着吧，咱们一边聊天哈，一边咱们听戏。其实听戏呢没有什么大的主角啊，不是要没有大的主角，就没有一个大的主线，咱们今天唠嗑为主。然后听戏呢就是与往日不同。
1: 怎么个不同呢？
0: 往日呢我们基本上就是听甘露寺都是马连良先生马派的，
1: 那必须的
0: 唱段是吧，都是那种马派的味道很浓的。我们今天呢选择的是四大须生马谭杨西四个流派啊。

0: 非常的这个鲜明，是吧？
1: 很过瘾呢、啊。
0: 哎，马谈杨西，给我们的尤其是西孝伯西派，可能味道就更突出一些。
1: 是，
0: 嗯，
1: 有朋友还说呢，祥玉真会唱啊，
0: 闹玩呢。这一批人就是这样的呢，名字基本上都是根据他的科班来定的艺名，是吧？这个是前边是自己的姓，中间是科班的那个字辈，然后后面单字起一个字，自己叫什么就行了。
1: 嗯，
0: 是诸葛亮的戏
1: 哦，
0: 所以呢，很多的戏迷就给他命名为叫活孔明。
1: 倒也是没怎么见过死孔明，
0: 演得很鲜活，就跟真的一样。
1: 马先生演这个诸葛亮啊，演的确实是太对味儿了
0: 啊，谈不出那小蒋干演的有味道。
1: 肖先生喜欢这个外号吗？
0: 一般情况下都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说叶盛兰先生唱小生的，一般情况下就是比较享有盛誉的那个角色，比如说像吕布啊里边的，刚才咱们说的，在秦腔演员王秉忠，他也有一个名叫活赵云，就是他演赵云演的特别好。这一类的这个所谓的艺名，实际上可能也是跟那个什么一样啊，就是跟他唱的什么挂牌的名角了。
1: 那是，
0: 就是这样的。
1: 能叫上这名的都不是一般人。
0: 对，这是一方面。还有的呢，咱们再说说哈，就是有成师之名，继承流派的。
1: 对，
0: 对吧？这里边呢，基本上就都挂个小字儿。
1: 哦，
0: 老白玉霜，白玉霜。基本上就是老白玉霜，所以呢咱们说白玉霜的时候不会说老还是小，但是你要说小白玉霜的时候就一定要说上小。小白玉霜
1: 是
0: 他有自己的名字，他叫李在文，就是尊了师傅的名字了，艺名了，然后叫小白玉霜。
1: 是，
0: 嗯，
1: 还有说这个，比方说谭志道。

0: 艺名叫谭叫天，
1: 对，
0: 所以说呢谭鑫培就叫小叫天。
1: 他嗓子高，
0: 嗯，
1: 张建宏盖叫天，人家也是
0: 艺名字，
1: 艺名字啊，
0: 嗯，
1: 然后呢他因为他师承了盖派了，所以呢他的艺名就叫小盖叫天。
0: 哎，
1: 嗯，
0: 哎，还有呢，就是咱接触很多朋友都接触过的，
1: 就是你是不是很多，
0: 嗯，
1: 但是有个人叫小六龄童，还有个人叫
0: 六
1: 小
0: 龄童，
1: 哎，
0: 这就知道了，
1: 对了，这就捋出来了，
0: 家传三代全是猴王。
1: 对，那么这是浙江非常著名的少剧演员演三打白骨精的一个孙悟空的白骨精呢，因为这个生病就去世了。在他生病的时候，他的弟弟，
0: 嗯
1: 啊，就是看见哥哥这个样子的生病的状态哈，也挺不好受的。然后呢，就决定就是把哥哥的这个心愿啊，继续的传承下去。所以呢，他也发奋去六小龄童。
0: 哎，
1: 嗯，
0: 再有呢，就是那个我老师，
1: 嗯，
0: 我老师。
1: 李老师
0: 啊，
1: 李老师多了，哪位？
0: 这常老师啊，常香玉老师啊，
1: 嗯，
0: 常香玉老师，
1: 常香玉老师的后人，
0: 还有小香玉呢，
1: 他叫小香玉，
0: 对吧？
1: 他叫常香玉，嗯，他有个小艺名，但很少有人知道啊，
0: 啊，
1: 叫小镇廷，
0: 哦，
1: 出自于武生于镇廷，
0: 你看
1: 啊，那小白玉霜这个名字。出自他的前辈白玉霜，
0: 嗯，
1: 对吧？呼纪念都有了，
0: 嗯
1: 嗯，
0: 我们再来听一段，
1: 听一段吧，
0: 听一段，
1: 听听小白小香玉的吧。
0: 行，
1: 嗯，
0: 哎，你看看，谁说女子不如男？
1: 好。

0: 这段唱腔听完了以后呢，我想起一个人哈，
1: 嗯，
0: 骆玉笙。
1: 哦，
0: 嗯，骆玉笙先生是有个艺名，他叫小
1: 才
0: 武，对吧？这个人到底就是说他的原来应该姓什么？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因为他给人家做了养女了，那就从了人家的那个骆姓。
1: 嗯，
0: 然后这个天津的这个老艺人呢叫才武，骆才武嘛，所以他有个艺名就叫小才武，
1: 也是这么来的。
0: 哎，对了，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个艺名啊，有的时候往往是跟自己的这样的身世啊，或者是从艺的经历啊，从艺的起点啊，从这方面可能会有那么一些出处。
1: 刚才呢咱们提到了这个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0: 嗯嗯嗯，
1: 这个少剧，
0: 哎
1: 啊，那么提到了张宗义，
0: 张宗义，对，
1: 他
0: 的
1: 叫
0: 六龄童，
1: 为啥他叫六龄童呢？
0: 就是他六岁那年开始登台而演戏，就是有纪念意义。
1: 所以说呢，对，
0: 是吧？嗯，那么就是这样起名字的，一般情况下呢，都是年龄比较小的。
1: 对，
0: 嗯，都是，

0: 叫麒麟童，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
0: 麒麟，
1: 嗯，
0: 祥瑞，
1: 对，
0: 智兽，对吧？哎，那么，那你说跟他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哈，
1: 他是谐音梗，
0: 这对，就那时候就是谐音梗啊。
1: 谐音梗，
0: 现在做，哎呀，谐音梗扣钱。现在，但是人家确实是周信芳先生呢，7岁开始演戏，
1: 所以他那个时候呢，
0: 麒麟呢，当然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预兆嘛，
1: 听着也很飒，
0: 哎，
1: 很大气。
0: 对，
1: 嗯，
0: 当然了，这个事儿呢，我做了少剧的。表演那个艺术家叫六龄童，他的名字叫张宗义。嗯，
1: 对，
0: 他呢，其实还有一个，他们家还有个张宗信。嗯，他是7岁的时候开始演戏的，
1: 所以他也叫
0: 七龄童。
1: 哎，你看看，
0: 嗯，
1: 那他演谁来着呢？
0: 他演猪八戒，三打白骨精里边的猪八戒。
1: 师傅，
0: 哎，
1: 那个
0: 啊，就是，所以你看，这不等于就给人家腾了个。王振芳，他是从13岁开始演戏的
1: 哦，
0: 所以他的艺名
1: 13龄童呗。
0: 对，
1: 哦，
0: 13龄童。嗯，
1: 行。
0: 你看，就是很多他就是特别简单，你要但凡听到了，
1: 而且呢，听着也很亲切。
0: 嗯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艺名哈，你就听着吧，有一些人都会觉得很费解，那为啥叫这个名呢？
1: 对，
0: 啊，
1: 很奇怪的。
0: 比如说，有一个秦腔的演员叫刘丽杰，
1: 哦，
0: 他有个艺名，
1: 嗯，
0: 叫木匠红。
1: 木匠红，是说他特别偏爱这个颜色？
0: 不是，有个演员叫康正旭，
1: 啊，
0: 他的艺名叫白菜红。
1: 白菜也不红啊，白菜白呀，
0: 哎，
1: 哪怕白菜
0: 他是。中途下海的，当了演员了，然后呢，他的那个艺名呢是哪儿来的呢？
1: 嗯，
0: 是他下海之前所从事的那个行业。
1: 哦，
0: 比如说木匠红，他原来是干木匠的，完了后来他演戏了，就开始唱戏了，唱戏了呢，唱红。

0: 天若惊鸿，宛若游龙。
1: 嗯哼，就是整个这肩膀身上不能晃，你这个头饰也不要太晃，然后也不能上下起伏。所以就是走起来，有的要求，尤其是演那个鬼戏的时候哈。
2: 哎呦。
1: 嗯，比如说那个太阴山，那个旦角要演柳金蝉的时候，那穿上的那个旦角的裙子，你在跑圆场走台步的时候，是一脚压一脚的，你不能踢到裙子，你就感觉到这个人，你就感觉到他就是在舞台上飘的。
2: 哎，
1: 这个就是他，所以说他这个名字叫水上飘，也就说明他在舞台上，就是这种非常的轻巧、好看，功夫够深。
0: 这是技艺达到了一定水准。
1: 对。
0: 啊，人们的一种包养。
1: 对。另外呢，就比如说山东有五音戏，有一位演员叫邓洪山，他呢就是非常善于去演一些，比较特别好看的，完美动人的花旦。
0: 哦。
1: 然后青岛观众，就是不是地名的青岛啊，是，哎呀。
0: 当然不是了，你要是说那青岛的观众
1: 太喜欢他了，
0: 是
1: 吧？青岛观众，他有个艺名呢，叫鲜樱桃。
0: 嘿，脆嫩爽红
1: 娇滴，
0: 哎，
1: 是吧？
0: 娇艳欲滴，
1: 哎，就是这样的。那么粤剧，广东的粤剧有一位红线女，
0: 哎，这个大伙儿知道，她太有名了，
1: 对吧？
0: 嗯、
1: 汉剧的女有一位演员叫小牡丹花。
0: 哦。
1: 然后这些名字都是观众对于他们比较优美的舞台形象的一种艺术概括。
0: 对，他印象太深刻。
1: 对，太好看了，肯定是有一点原因的。
0: 对，跟他自己的一些人生经历啊，跟他的家庭啊，跟他的一些从艺的经历啊，包括他的师派传承。都有着非常深刻的关系。
1: 对，
0: 嗯，
1: 对，那但是了，当然就是那个，咱们这么说哈，就是清朝末年的时候有一个知县，他的名字叫德克金，肯定是个满人。
0: 哦，
1: 肯定是个满族人。然后呢，他的平时呢就是不拘形迹的那种，然后有一个姓汪，
0: 真学戏去了，
1: 真学戏去了，然后他就在上海演出。
0: 那么为了这，咱说吃水不忘打井人呢，对吧？我这个学戏打哪儿来的呢？
1: 就是那个姓汪的那个人，他讥笑于我，
0: 他老笑话我，
1: 哎，然后他是上海人，是吧？
0: 我上海的，
1: 哎，这个时期啊是很有影响力的。
0: 是
1: 啊，你看汪笑农的这个艺名字，你说打哪儿来的，你说这跟哪儿跟哪儿啊，
0: 风马牛不相及啊。
1: 哎，确确实实。再说一个好玩的啊，
0: 啊，
1: 河南的豫剧有一位著名的老，年轻的时候他演丑角那嘚字打的不对，
0: 不要关注我
1: 年轻的时候呢，他演丑角，他演的挺好的，然后当时呢在开封就有一个名字叫李春芳的一个清贫的老儒，
0: 让
1: 对他也很尊重。完有一回呢，牛俊国就对老先生说，你看人家都说呀，我的名字不太符合丑角的这个行当，因为他叫牛俊国，长得好看吗？
0: 对呀，
1: 是吧？然后呢他还是演丑角的，他说你看您老能不能帮我练，有叫猴得山的。
0: 哦，
1: 猴子得了山就可以攀登了，
0: 称大王，
1: 就对吧，就是就齐天大圣了嘛。
0: 对，
1: 是吧？姓于的呢有一个叫于得水的，
0: 水
1: 不
0: 是，
1: 对吧？鱼儿得了水了就可以在水里畅游，就可以活命啊。
0: 是
1: 啊，开始用牛得草这个艺名，在这个豫剧的观众当中呢就传开了。而且呢真的是哈，这个艺术之路也是开了挂了。
0: 是
1: 咋样，这个牛德草的这个艺名来的也很好玩。
0: 是啊，
1: 但是中国人起名字，尤其对于人名也好，对于艺名也好，他总有一个出处，实在没有出处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有一些对未来的希冀。
0: 对，
1: 嗯，这不就是对未来有一个很好的希冀吗？
0: 啊，太希冀了，
1: 是不是？牛人有草吃，永远都好吗？
0: 这辈子都好。
1: 哎，嗯，来吧，既然是。

鼠年两桌待了问做得好万岁称赞恩名我的河南新娘五品州官到里不去领聘我那闲着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

0: 抓了衙前，大官们犯法要不成办，我怎当百姓的父母官？我宁叫难老的好长满，不叫我的好辈。
1: 节目时间呢也要到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到。
0: 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我现在一天太忙了。
1: 你这忙啥呀，就是累成这样啊你啊。
2: 我跟人家调解一下子亏了好几万。
1: 哎呦。
2: 这个小闺蜜知道了就说你赶紧你把这钱给我撤出来啊。
1: 嗯嗯。
2: 然后呢老头不乐意。
1: 他父亲不乐意。
2: 对。
1: 嗯。
2: 说没事儿我能回本。
1: 呵。
2: 然后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1: 吵起来了。
2: 嗯。
1: 你看。就是现在我也发现了啊，很多这个老年人啊就都喜欢炒股，
2: 嗯，
1: 可能是有闲钱了，那啊，这种事儿你发现没有，就特别多见是吧？
2: 对呀。
1: 但是我还是在这儿啊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啊，
2: 嗯，
1: 这里头水可特别深，
2: 嗯，
1: 你别说赔

0: 了。我告诉你啊，被的刺激，我告诉你就是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诱因。
1: 危险的诱因
0: 啊，他这个父亲
1: 啊，
0: 他身体怎么样？
1: 就是他血压他有点高，
0: 嗯，
1: 之前体检好像是说窦性心律不齐。
0: 哎呦。
1: 所以呢，我这个小闺蜜她生气嘛，
0: 嗯，
1: 说给她都气坏了。
0: 那当然了。
1: 然后这老头还挺倔，谁劝都没有用啊。
0: 嗯。
1: 要是说句难听的，可能就是，哎呀，上年纪了，就别玩这种心跳游戏了呗。
0: 对对对，啊。
1: 他自己心脏本来就不太好，忽忽悠悠的，
0: 嗯，
1: 再跟着去什么追涨停板，
0: 啊，
1: 能扛得住吗？
0: 可不嘛。
1: 这么大年纪了，
0: 咱们是从子女的角度来出发的，就一些担心呢，是吧？
1: 嗯，
0: 这个咱们都理解，但是呢，就这个话说完了以后，你看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他不爱听，
1: 嗯，
0: 啊，我们的心是好的，但是呢，很多老年朋友他就不明白这个道理，
1: 嗯，
0: 但是我们也得是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老年人想通过一些投资的手段让自己这个钱呢增值啊，钱生钱呢，
1: 嗯，
0: 这个想法本身没错。但是咱得看看咱们身体适不适合，谁都希望有一个这个更好的养老保障，但是你的身体适合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关键是你不能知道那是火坑，你还往里跳啊，就是热火朝天的，天天盯着手机在群里哇哇哇聊，
0: 嗯，
1: 结果呢，明白人一点播，很可能100多个人头里边，就他爸一个是真的，其他可能全是托，
0: 全是托，哎，
1: 就哄他一人呢。
0: 对，
1: 就天天在群里就发什么赚了多少钱的截图，就在那烘托气氛，引他上钩。
0: 对，你看看，
1: 没猎场，你就是那小鹿。
0: 对，先给你点小甜豆。
1: 嗯，
0: 等你投入大额的资金之后，什么假软件啊、假平台呀，这问题就都来了。
1: 嗯，
0: 最后你血本无归。你看
1: 嘛，不光是钱的问题，你健康你和安全你都是问题呀。
0: 对，
1: 要是一辈子的积蓄被骗光了，就那种打击、懊悔、自责，
0: 嗯，
1: 有几个老人能承担得起呀？
0: 是啊，
1: 那心理上一垮，那身体不直接也垮了吗？
0: 哎，真是，你看，咱说到这个炒股被骗的哈，就我身边太多这样的人了，有真人真事的。
1: 嗯，
0: 是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他姓董，
1: 啊，他也是生病，因为炒股亏了，
0: 比这还。就推荐他说这个稳赚不赔的什么理财产品，
1: 嗯，
0: 啊，年化利率能高达15%，
1: 嗯，
0: 啊，一说这15%的年化利率，咱们明眼人就知道，那根本
1: 哪有那么高的呀，
0: 不靠谱嘛。
1: 对，
0: 要知道咱们现在死期存款年化利率
1: 1.几，1.几
0: 还不到2%呢，
1: 嗯，
0: 是吧？15%那一看就是骗子嘛，赶回来了嘛，
1: 嗯，
0: 拿那个手机哈，存了很多当时的一些这种诈骗的新闻和案例，
1: 嗯，
0: 就给他这个老父亲苦口婆心的劝呢。说这都是骗局，千万不能投。
1: 那听了没呀？
0: 还听，非但没听，还发火了。
1: 哦，
0: 啊，说他亲闺女就是看他手里这几个养老打算的人，
1: 哎，
0: 你看，
1: 这不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吗？真投了，
0: 投了，能不投吗？
1: 哎呦，
0: 啊，几乎是老头一辈子的全部的积蓄，
1: 嗯，
0: 60多万的养老金，
1: 那么多，
0: 全投进去了，然后人家公司跑路了呗，啊，干女儿消失了呗。老爷子这个时候才知道被骗，出钱住院，然后伺候的老父亲。
1: 对呀，关键到啥时候还得是亲女儿哈。
0: 对，
1: 就那些骗子拿着老人的养老钱，他就挥霍。
0: 嗯，
1: 那你说老人上了年纪了，他可能他就没有那么高的悟性和警惕性。
0: 对，
1: 所以说我们更得听听亲儿。
0: 老爷子当时60多万，啊，要是不折腾，存在银行里吃点这个利息。也够他舒舒服服的一辈子养老了，
1: 太对了，
0: 对不对？
1: 就这么多钱干啥都比把这个钱给骗子强。
0: 对呀，
1: 嗯，
0: 然后60多万，你就一般家庭来讲都是个大数目了，
1: 嗯，
0: 所以说静时你说是不是？
1: 但是你再看那个网上，嗯，你刷手机
0: 啊，
1: 大把大把的富翁啊，
0: 那不都是
1: 包装出来的吧？
0: 对对对，嗯，
1: 就是你上网一刷，哎，全是有钱人，
0: 嗯，
1: 但是回归咱老百姓的生活，我们都是普通的双薪职工。
0: 对，
1: 那俩人加起来月收入那1万出头，那就算不错的了，
0: 对，那就不错了，
1: 那都是会过日子的人家。
0: 嗯，没错，所以说咱们算算，就这样的家庭攒出60多万来，那得多长时间吧？
1: 妈呀，那要是一个月能攒5000，一年攒6万，
0: 嗯，
1: 那60万还得10年呢，
0: 还得整10年的吧？
1: 对，但是实际上很多家庭存不下这么多钱，
0: 对，
1: 甚至是赚多少，
0: 基本上可能都是月光族。
1: 嗯，
0: 我当时我记得之前我不去美国嘛，
1: 嗯，
0: 那边哈大街上好多一些流浪汉，你知道吗？
1: 嗯，
0: 那都是直接在大马路上直接搭个帐篷就在里边住的，没有家的都是。
1: 但是美国不是很富裕吗？那怎么还有那么多流浪汉？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因为
1: 提前享受。
0: 哎，然后日子好的时候没问题，可是一旦遇见点意外，比如说生场病了，是吧，医疗的账单一过来，整个家庭的资金链就缩断，马上就断了，
1: 生个病就可能住大街了。
0: 对，美国的房贷，我告诉你，房产税、水电费，不管你生不生病，被银行给收走了。
1: 嗯，
0: 这美国是没有一丁点的人情味的。那那个时候怎么办？你就得卷这个铺盖卷睡大街呗。
1: 嗯，
0: 所以说美国很多的流浪汉都是因为生了一场病，结果房子让银行收走了，没办法住大街的。
1: 所以说还是我们社会主义好。
0: 对呀、啊，
1: 就不会这么无情。
0: 是我们的，是吧、嗯？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是吧？别作。对不对？
1: 嗯，
0: 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你手里的那点养老钱，别去碰那些咱们不懂的各种各样的理财和投资，是不是？
1: 嗯，
0: 咱也不是专业人士，那个钱不是咱们。

0: 盖证的，你就把你手头
1: 骗我们。但是投资我们自己，保养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能骗自己呀，
0: 永远不会骗咱们自己的，
1: 对吧？
0: 对，
1: 花在保养身上的每一份心思，每一点时间，都是未来的健康的本钱。他给我们的回报，那就是自己少遭罪，不给儿女添负担，舒舒服服。老师您说投资健康啊，这话我们太赞成了。健康它是一个大概念。
0: 对，
1: 很多老年人总觉得我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去检查呢没大毛病，
0: 还没检查出来什么问题嘞。
1: 对，但又不算得上是真健康。
0: 对呀，现在好多老年人都有这种状态，觉得心律不齐，他也不是经常发作，然后到医院检查指标还没变化，他又不疼不痒的啊，能吃能喝，哎，很多人就不在乎的了，不管的了。其实我告诉你，就是这个窦性心律不齐，它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心脏类的疾病。
1: 他心律不齐好
0: 像还是低枕头。
1: 我呀，我觉得不高不低对我正好啊。之前您不说过吗？人需要睡和就是肩膀宽度差不多高的枕头。
0: 对，
1: 我就这么睡的呀。没啥事儿啊，我觉得还行。
0: 枕头也不高也不低，对吧？那静时我跟你说，如果你要睡这样的枕头，你比较舒服，正好，这还真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观察窗口。你睡觉的时候这个枕头枕多高你觉得舒服，它恰恰能说明我们心肺功能运转的哎好还是不好。哎，刚才说的你跟那个肩膀宽度差不多那么高的这个枕头好了，你会发现它这个枕头是不是越枕越高，越枕越高，恨不得就晚上睡觉得垫两三个枕头呢？
1: 还真是，
0: 是吧？
1: 我去我爱人姥姥家，就是他床上得放三个大枕头，
0: 是不是？
1: 说枕头低了，后半夜胸口闷的他就透不过气来，
0: 对，
1: 就得坐起来。
0: 没有，半夜是吧？我不加个枕头我都睡不着，然后突然间有的时候胸口发闷，喘不上气儿来，啊，就像有块石头压着似的。怎么躺都难受，枕头越高越好，就是半坐着都舒服。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很多人就说的晚上都睡不了了，只能坐着靠着枕头睡了，躺下来全身的血液它是不是更容易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如果说我们心脏这个心脏这个泵因为心律不齐或者是力量减弱了，处理不了我们身体当中这么多血的话，它就会淤积在我们肺脏当中。啊，就像这个水管出事儿了，
1: 那不重视会怎么样呢？
0: 这种长期的慢性的心律不齐和这个心脏负荷过重，它就像不停磨损的一个旧齿轮一样。最容易引发的就是什么呢？也是非常凶险的一个后果，就是突发性房颤。而且这个血栓一旦脱落了，它会随着我们血液的循环流经我们全身各处。比如说流到大脑。那就是脑中风，堵到其他关键的部位，同样会造成这个要命的这种血栓。很多老年人，你看突发性的什么偏瘫呢，它就是这个房颤导致的原因。它可能引发突发性的、急性的心力衰竭，或者是猝死。
1: 哇，
0: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
1: 这可挺吓人的。
0: 那当然了，
1: 而且我发现啊，就是我爱人他姥姥，这几年心慌啊、气短的次数真的是比以前多了好多，
0: 是不是？
1: 明显功能下降。
0: 就是心律不齐的这个问题啊，它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它而是一个什么呢？进行性加重的一个过程，它会不停的一点点加重，就像一根橡皮筋一样，它老化了，它是不是弹性就越来越差？今年可能一个月难受一两回，明年可能就变成一周一次加重。
1: 对，为什么会这样啊？
0: 其实我们健康的心脏啊，它的心率啊，实际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非常灵敏的、智能的一种自我调节的这种系统。就像我们楼道里那个声控灯一样，晚上调节啊，需要的时候它就亮，不需要它就灭了。我们的心脏也是。它的泵血的频率呢也得根据我们身体的需要，它是能够自我调节的。比如说我们走步快了，上下楼或者情绪波动的时候，它是不是需要血的量比较多呀？
1: 对，
0: 那我们的心脏它就会自动的加快它的泵血的这种跳动的速度。等你休息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好了，它不需要供那么多血了，我们心脏它自动的就会放缓它的节奏。那么这种自我的调节的能力 是根据我们人体的需求随时调整的这种自主的功能，这是我们心脏每个人都具备的啊。这就是什么呢，我经常说的心脏的适应能力，也叫适应性，
1: 就是心脏需要根据身体的需求而变化。
0: 对，
1: 哦，
0: 那心律不齐是什么呢？本质上就是我们心脏百米爬个两层楼，心脏就开始咚咚咚咚乱跳了，然后半天都缓不过来，这个心脏的跳动的速度都平复不下来，心慌气短，能持续好长时间。为啥呀？因为你岁数大了之后，你心脏的适应能力、耐受能力越来越下降了。
1: 这个心律不齐，它就像声控灯坏了似的。嗯，
0: 它要么就是反应过度了，啊，乱跳；要么就是反应不过来，啊，胸闷气短，然后呼吸不畅。
1: 对，真这样，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改善我们心律不齐呀，它不是依靠药物，明白吧？
1: 嗯。
0: 最根本的思路是什么呢？

0: 不要盲目的用药，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皮实、更抗造，它能够平稳的应对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变化，这才是根本的途径。
1: 那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心脏更抗造呢？
0: 想要让我们心脏变得更具有适应性、更抗造、更皮实、适应性更强，是吧？
1: 对，去西藏旅游前，好多朋友做攻略，都说我得提前吃上红景天来预防一下高反。
0: 高反，我告诉你，大家伙儿这种意识只对了一半儿。记住了啊，你只盯着这一点，你就把这个红景天呢，它的作用说的太狭窄了。高些日用的必备品。这种广泛性的应用，就跟我们这个汉族地区、内陆地区平时爱喝那个茶是一个道理。
1: 哦，就是咱们家谁家都得备点茶叶，
0: 哎，
1: 顺口咱就喝了。
0: 红景天在藏区就相当于这个地位。
1: 嗯，
0: 藏民们旅游，然后有些不舒服了，到当地的医院求助的时候，那当地的三甲医院就是给这个患者直接开这个红景天泡水。
1: 哦，
0: 你看。
1: 那是在西藏生活医疗到处都有红景天，它是无处不在的存在呀。
0: 对，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就把我们的心脏调理过来的，也不是挺好的吗？挺壮实的吗？这不前年吗，就合计自己挑战一把，约了几个好哥们儿自驾到西藏爬那个贡嘎雪山。就咱们说平时他爬那个辽宁的凤凰山呢、千山呢、什么棋盘山呢，上去都不费劲儿的。他就这种体格多好啊，身体不好的整天病病殃殃的，你心脏永远处在一种病态当中，他就把这个心脏训练的比正常人要皮实耐造，进这个西藏的时候
1: 没啥事儿，
0: 没有什么太明显的高原反应。这是个冷知识啊。这体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耐造是非常关键的。找了一家饭店就吃饭，还喝了点酒。我这个朋友呢，他就觉得自己有点不舒服，以为是这个旅途比较劳累呢，吃完饭之后呢，他就自己回房间休息去了。等其他人吃完了过去看他的时候，一进屋啊，所有人都吓一跳。你知道他当时什么个状态吗？就是那个脸色啊是青紫色的，嘴唇的也是青紫色的，然后明显感觉他什么呢，出气儿多进气儿少。
1: 那都憋成这样了。
0: 对呀、
1: 那挺危险呀。
0: 当时嘛赶紧叫救护车嘛。然后就送到最近的医院去了，然后这才捡回来一命，是吧？
1: 大夫吗？
0: 对呀、
1: 而且平时爬爬山身体素质不错。
0: 嗯，
1: 他怎么一下子严重成这样呢？
0: 这就是我说的，身体越好你反而越容易出现高反。
1: 啊，
0: 因为在高原这种缺氧的这种状态，它会把你平时不算病的老毛病彻底给你勾出来。还特别容易出人命，这种高原的缺氧的这种环境
1: 还真是啊。即使是年轻的小伙子他去了西藏，
0: 那
1: 也有很多逃不了高反的。
0: 对，身体越好的人越容易出现高反。对，而且海拔越高吧，他除了缺氧之外还有一个问题，他会离太阳越近，紫外线就越强。当你内分泌激素什么的一混乱了，再加上缺氧的状态，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心脏的一些平时的小毛病就非常容易变成一些要命的关键的一些重大的隐患。
1: 难怪呢，就上了年纪的朋友不敢去西藏。不仅仅是害怕高反，
0: 大夫什么检查都没给他做，直接让他开了几盒红景天给他用上了。人家这大家伙都是医生，当场就开始质疑了嘛。说你这种治法不专业啊，什么检查都没做你就给患者直接用这个红景天呢，是吧？
1: 觉得在就是轻视患者。
0: 对，是不是有回扣或者把红景天用上。因为来医院的要么是高反，要么是高反引起的一些老毛病。而这些老病里哈，十有八九都是心脏的问题啊。那为什么立刻要给患者用这个红景天呢？就是因为红景天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和治愈率，都会大大的提升。
1: 那人家做法是对的呀，
0: 当然
1: 是有根据的呀。
0: 对，然后当时我这个朋友不就是用上红景天了吗？然后大夫才给他开了一个全套的检查。就用了一天那个红景天。他那个脸色就缓过来了。嘴唇也不紫了，是吧？呼吸也顺畅了。不过关键的指标，叫心率变异性，也就是头两天你还记得吧，我说的一个英文字母的缩写。

0: 我先买个品质不够的，我多吃点行吗？别人吃一袋，我吃三袋，
1: 就是含量不够，数量来凑呗。
0: 啊，
1: 大错特错，
0: 不行。
1: 对，阿司匹林，大家伙都知道，它主要成分里面是这个水杨酸，
0: 嗯，
1: 是吧？从那个柳树叶上和这个柳树汁儿里头提取的，
0: 嗯，
1: 那一片阿司匹林需要多少的柳树汁儿才能够提取呢？
0: 那得老多了吧？
1: 至少10千克，也就是20斤。
0: 嚯！
1: 那你想一想，你靠多喝点柳树汁儿能达到阿司匹林的效果，那你一顿至少得吃20斤的柳树汁儿。
0: 那
1: 你想一想，你能达到那个水平吗？
0: 嗯。
1: 所以说，你想靠多吃几片普通的那个红景天来达到有效成分，我告诉你根本就不现实。
0: 嗯，不能那么做，也不能那么想。
1: 对，你不能吃20斤吧？
0: 对，不现实。
1: 对，所以说大家伙要用那种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必须选择符合国家药典标准的真正的药用的红景天。
0: 嗯，
1: 必须是藏区的，人家三甲医院用的那种标准。
0: 嗯，
1: 啊，其实很多这些这个藏族同胞们自己挖的那种野生的红景天，它含量可能比这个三甲医院的还足。
0: 嗯，
1: 往往能达到0.75%、0.8%。甚至我见过最高的能达到1%，
0: 哇！
1: 对，远超咱们这个中药大典当中标记的最低的标准。
0: 哎，但老师，红景天有效成分它0.几%
1: 啊，
0: 它含量其实它也听着不高。
1: 哎呦，我告诉你，那零点几可作用太大了。
0: 嗯，
1: 就而且你问出这个问题，一看就不是学医的。
0: 嗯哼，
1: 其实我们人体对药物有效成分它是特别敏感的。
0: 嗯，
1: 我给你举个例子。氰化钾听过吧？
0: 那知道，
1: 50毫克就能够让人致死，
0: 是吗？
1: 对，那你说这剂量得多小？
0: 哦，
1: 是吧？就是你知道一滴水有多少克不？
0: 1-2克呗，
1: 0.05克。
0: 哦，
1: 啊，它那个氰化钾的致死量连一滴水的1/10都不到，就让人死了。
0: 嚯，
1: 就这么点儿。所以说，我说实话啊，就是我们人体啊，包括动物，对那个有效成分敏感度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咱别说人了，你叫大象吧，
0: 嗯，
1: 整头大象都给我毒死了。
0: 哎呦！
1: 所以说，咱们看药品一般都是按微克、毫克计算这个剂量，0.5%的含量。你就像食品级的红景天，它真的连0.01%它都不到。前后差多少倍？差50多倍。
0: 明白。
1: 你看，
0: 就是我们不懂，其实它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1: 对。
0: 那您说像这种符合国家药典执行标准的，含量很足、效果很好的道地的红景天，那我们什么时候能？
1: 野生的藏区的红景天，它里面的红景天苷超过0.5%以上的，这种资源是非常有限的。
0: 嗯。
1: 啊，但是没关系啊。因为这两天提到了这个道地的红景天嘛，
0: 嗯，
1: 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给咱们打电话，
0: 嗯，
1: 而且这些人90%都是心脏问题的患者，都想知道，
0: 嗯，
1: 看看能不能为大家伙是吧，尽快的争取到一批真正的符合药用标准的、质量过硬的真正的红景天，
0: 嗯，
1: 啊，想要得到的听众朋友呢？咱们持续关注节目就行了，好吧？
0: 太好了，有老师您帮我们想着这个事儿呢。如果大家有需要呢，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用生命淬炼奇迹，藏医尊称它为药中第一品，藏民视它为心脏的守护神，它就是红景天。藏医认为，生长于岩层与极端光照下的红景天，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香吻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即使患有心绞痛、心律不齐等，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常年用红景天增强心脏的耐受能力，既可以显著缓解心悸、心慌、心肌。据统计，全球已有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了红景天的非凡功效，更让红景天成为欧美心脑血管患者不惜重金求购的东方瑰宝。但由于野生资源极度稀缺， 大花红锦皮防护，即刻锁定血玉馈赠，让心脏穿上最强铠甲。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

0: 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1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啊，你好，是梁老师吧？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2: 哎呦，梁老师啊，你节目里说又能有这个红景天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我先预定上，您千万要给我留个名额啊。
1: 走。
2: 这么多年了，哦，终于又有了，这都多少年了，现在才有第二批啊。你说我等的花都谢了，黄花菜都凉了。
1: 哎呀，想一想啊，咱们上次给大家伙带来这个红景天，可能已经是5年前了吧。是吧？那您之前就用过红景天，当时什么问题呀？
2: 哎呀，我跟您说说吧，这都5年了，这时间还真快。
1: 嗯，
2: 之前我进红景天是因为有早搏，还有时尚素。
1: 哎呦，嗯，
2: 一年吧，少说都得背7-8回合查动态心电图呢。
1: 浩特是吧？嗯。
2: 哦，5年之前吧，我进红景天时候啊，就特别严重了。
1: 哦。
2: 嗯，心跳说快就快。忽悠一下，咚咚咚，跟敲鼓似的，要从嗓子眼蹦出来。
1: 哦，
2: 瞬间吧，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站都站不稳呐。
1: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史上素啊，我告诉你，发作起来确实是像你说的那样，就突然间一下，你的心率就一下飙升了，而且呢，往往患者会伴随着有强烈的那种无力感啊，往往史上素的发作的患者是非常非常遭罪的，非常非常难受的啊。
2: 对呀，何止是难受呢，最严重的时候啊，我都得背着急救药，感觉眼前发黑呀，心想这下完了，这得直接过去了。
1: 哎呦，
2: 后来去医院吧，捡回一条命，医生都说我这情况频繁发作，药物控制不理想，建议我做手术了。都
1: 就是当时大夫建议你手术了都。哎呦，
2: 对，
1: 您这个情况啊，我问问你吧，就多久发生一次啊？而且你这个心率加快多长时间啊？发作那么一回，你跟我说说。
2: 哎，我跟你说，没吃红景天之前吧，发作的可邪乎了，一个月就得犯2-3回，严重时候一周就来一次呢。
1: 哎呦，
2: 啊，每次发作你知道吧，最少得持续20多分钟呢。
1: 那可不行啊，
2: 长的时候都能到半个多小时呢。
1: 那都危险啊。
2: 很危险呢，当时医生啊都把手术时间给我初步都给定下来了。
1: 嗯。
2: 结果我临手术的前几天感冒了
1: 啊，
2: 就让我先回家养好了再过来。
1: 哦，
2: 打电话定了。刚开始喝了不到1个月吧，发作频繁这个情况明显的降了。
1: 好，
2: 嗯，大半个月才犯一次，而且发作的时候也没那么难受了。
1: 好，
2: 像心跳呀也没以前那么猛了。
1: 嗯，
2: 持续的时间也短了。3-4分钟吧，吃够半年之后吧，还真哦，就再没犯过。
1: 哎呦，好！
2: 哎呦，就是这阵子哦，我家就出了点急事吧，上午又着急，加上这一阵子天天睡不着觉，半夜总醒，时尚素又犯了一次。
1: 哦，
2: 啊，这几天吧，心脏也总感觉不规律，突突的跳，
1: 800多个，嗯。
2: 哦，医院还是老一套，给我开贝塔乐克。
1: 嗯，
2: 我之前都不知道吃了多少盒了，根本不解决问题。
1: 嗯，
2: 所以这次我一听您说又有红景天了，真是又赶上了，感觉自己太幸运了。这次啊，说啥也得多静点，我要长期坚持喝的。
1: 嗯，那你这种情况，其实我跟你说啊，是真得是继续的长期服用这个真正的这种好的红景天，因为首要的第一点是什么呢？红景天呢，它是我们心脏的一种保险药。什么是心脏的保险药呢？就是它能够提升我们心脏承担风险的这种是什么休克呀、昏厥呀，甚至是这个危及到我们的生命。而你的心脏耐受力要是强的话，它就能够扛住这种更大的一种波动。 比如说为我们自救啊、抢救啊，那留出宝贵的黄金时间。所以说这就差在这儿啊。
2: 哦，就是发病也不会一下过去
1: 啊。对呀、啊，还能够提升我们心脏日常的那种皮质度、适应性。
2: 嗯，
1: 就是你心脏啊，比如说它会受到环境啊、心情啊、这个情绪啊多方面的影响。我们心脏为什么动不动你就乱跳啊？因为有的人他心脏他就太敏感了，适应不了环境和身体的变化。比如说没睡好啊，家里有事儿了，跟家里人着急了，上火了，走路累着点啊，这些呢，你看对我们正常人来讲它不算个事儿，但是对于我们心脏不好的人，心脏比较脆弱的那种适应性差的人，他马上就会犯病。所以说红景天它非常关键的是啥呢？它能够把我们心脏的适应性大幅度的提高，就换句话说，让我们人的心脏变得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那这些因素它就不会引发我们心脏的乱跳了，因为你心脏皮实耐造了，而且咱们推

0: 一万不讲，就算他发作了，也是偶尔犯病，是吧？持续的时间呢，难受的程度啊，也会大大的比以前要强得多得多，是吧？啊，
1: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的，梁老师。
0: 嗯，
1: 我用这个红景天半年以后吧，去复查的时候啊，
0: 嗯嗯，
1: 医生都说了，说我这个情况稳定多了，
0: 是吧？
1: 嗯，可以先观察了，不用急着手术了啊。
0: 多好，你看。
1: 嗯，所以我就感觉啊，就是这个红景天吧，把我从这个手术台边啊给我拉回来了啊。
0: 对，嗯。
1: 后来我也在药店买过两次红景天，但是喝了两个多月没一点感觉，就没再喝。
0: 嗯。
1: 啊。所以这么多年吧，一直没找到正宗的，就在您这订的红景天效果好，但是一直没货呀。这
0: 是我跟你讲啊，红景天呢，大家一定得明白啊，就是红景天它是分种类的，红景天有药用级别的，还有保健级别的，还有食品级别的。那你想一想，要想有作用的话，一定要用药用级别的呀，对不对？
1: 嗯，
0: 你市面上大多数都是食品级别的，或者是保健级别的。只有这种红景天里面的这个主要成分叫红景天干的这个成分，它含量要 0.5% 以上才是真正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所以说这次呢，如果说真能够，你要是再能订上的话，根据自己的条件能多备点就备点啊，因为这个红景天它生长周期特别长，是吧？这种品质的不是说什么时候说有就有的啊。
1: 对，我明白。
0: 嗯，
1: 所以啊，这次我一定要多进点，长期吃呢。
0: 嗯，
1: 把我这个心脏给调理好啊。
0: 可以啊，你这样吧，就是如果有确切消息的话啊，我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好不好啊？
1: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梁老师了啊。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0: 哎，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是梁老师哈。
3: 啊，对，是我。
4: 哎，你好。
3: 哎，你好。哎，
4: 我是白塔铺的。
3: 啊，是沈阳的朋友是吧？
4: 啊，对，白塔铺，哦，就离沈阳市里不远。
3: 哦，
4: 所以这句话，你给俺们中国老百姓谋福利，感谢你呀，哎，谢谢你。
3: 好啊，
4: 这里我非常感谢你，您辛苦了啊。
3: 嗯，好，嗯。
4: 啊，我买你这个产品呐，牙膏我一用了，非常好。
3: 啊，
4: 我跟你说，我今年都61岁了。
3: 61啊。
4: 啊，61岁了吧？嘴里那个牙吧也有假牙，以前去吃东西他就爱往上粘，知道不？我这人买你这个牙膏一用，快点呢。哎呀。这口腔可不一样，
3: 因为，
4: 哎，可好了。
3: 因为我告诉你啊，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这个牙膏啊，和你原来买的再贵的牙膏，它完全是两个层级的东西。
4: 对，不一样。
3: 咱们这个牙膏叫什么呀？我告诉你，是医疗器械，明白吧？
4: 啊。
3: 你买的以前的，不管它多贵的牙膏，那叫日化。
4: 摇摇
3: 啊，
4: 南哥，我这个手啊是类风湿。
3: 哦。
4: 啊，俩手啊，哎呀妈，就那手指头啊，哎呀疼啊，
3: 哎呀，
4: 那个骨头都炸了，就都鼓个包。
3: 哦，都变形了，
4: 啊，
3: 哎呀。
4: 就第二个手指头变形了，
3: 嗯，
4: 哎呀妈，我朋友跟我介绍上梁就扎针，
3: 嗯，
4: 往这手指上扎，
3: 嗯，
4: 哎呀，扎一回啊，扎好几针还疼啊，一扎我都得了害怕。
3: 呵。
4: 哎呀，我就抹你介绍的耳苗油啊，有点很疼，我抹完以后不疼了，真感谢你。还有那个香皂。
3: 啊，蜂王浆皂是吧？
4: 啊，蜂王浆皂，哎呀，蜂王浆皂，我跟你要买就买30个。
3: 哎呀，我告诉你啊，蜂王浆皂现在大家伙再想要，我告诉你可不容易了。你那个30块，你就好好的给我留着吧。
4: 啊，不好买是不
3: 是？
4: 是，
3: 对，
4: 啊，
3: 哎呦，
4: 嗯，我哎呀，我跟你那没少受益啊，这你还买挺老多东西呢。
3: 啊，
4: 还买那个啊，那个我都想不起来了，左一份右一份的，完了还买那个我写的纸上的好了，
3: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像你这样的老听众朋友特别多，我不止一次的提醒大家伙了，咱们健康全球购啊，上千款产品呢，不是说是听啥好，
4: 哎，
3: 咱都得要啊，你得对你的症，
4: 啊，
3: 你正好有那个毛病，咱们就用，
4: 啊，
3: 要没那毛病啊，咱就听背后的道理和知识就行，
4: 啊，
3: 不能说啥好咱都想要，那哪能行啊？嗯。
4: 我搁你那我还买什么了？叶黄素眼部护理液。
3: 哦，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哎呀，
4: 哎呀，你要我跟你说，我搁你那买四瓶，一回买两瓶。
3: 啊。
4: 哎呀，买第一回我说这玩意儿能好使吗？搁挺长时间我就抹了，抹完事了，突然间我搁俺家看电视，我就发现那眼睛啊。
3: 啊。
4: 看电视特别的震动还亮。
3: 你看看，你说。
4: 正好使，可好使了。
3: 你别看价格才58。我告诉你，它的效果绝对是你想象不到的，是不是？
4: 啊、
3: 哎呀，
4: 正好是不是这个连着抹、哎？
3: 对，有空就抹。我告诉你，因为我讲过，咱们眼部的叶黄素它是不停的流失的、
4: 啊，
3: 尤其是岁数越大，它流失的越多。那你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等于说直接在补充我们眼底的最重要的物质，就这个叶黄素。啊，
4: 哎呀妈，真好啊！我这真受益了，梁老师啊，你真的啊，你。太好了，没法说了，都没法形容了。但你太能耐了，你要我你介绍你那团队300多名啊，哎呀，你这给中国这个老人可解决老大难题了。

0: 三年。
1: 哎呀，但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吧也有我们的短板。什么短板呢？就
0: 是有暗糖啊，就那儿嘛，要有，我还想买。
1: 那你看，就这样的好产品啊，多少人了？你看我有时候在节目当中说，大家伙觉得对症的、适合自己的啊，
0: 对，
1: 咱们多囤点，然后早点下手。
0: 是你都这么受中国人欢迎，哎呀，我看打电话那人呐、都打不进去呀、真的呀、完事儿呢，可讲话买的也实惠，用不着非得包装好。
1: 对，你看那个眼部护理液不就是吗？我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这个配方就是国外的。但是它的所有的包装都是国内的，为啥？就是我拿到国内咱们代加工的，对不对？
0: 你看这眼部护理液啊，非常的好。
1: 是，
0: 你用点摇一摇，完了摇一摇，搁那个那盖一整下来，那是个珠，搁眼睛上一滚，
1: 对，
0: 药水凉出来了，可好了，还方便，还省。
1: 所以说吧，我凡是啊，就这种国内我给大家伙加工的，我在节目当中都明确告诉大家伙，咱不撒谎。但是有些配方呢，人家是保密的，那我就没办法了。是吧？
0: 我不是说那嘛，你要办这办那的，你这名字在中国也得流传了。
1: 哎呦，这个名啊都是身外之物，只要大家伙确确实实在在的，咱们收获的效果，我告诉你，这是我最高兴的事儿啊。
0: 是。
1: 好，咱们这样 啊，以后有啥事儿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啊。
0: 啊，
1: 好，
0: 谢谢你啊。
1: 哎，好，再见啊。
2: 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二三，
1: 简单是快乐的，快乐最难得，就像金。
0: 杨毅，你这是唱的，对，这个调儿。
2: 没到，开始了，
0: 煎饼果子吃多。

0: 的蛋。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请听广播剧《百姓记者》。
1: 听众朋友，请听由中共丹东市委宣传部、丹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的广播剧《百姓记者》，总策划焦万伟、宋月华，策划李宝全、周景全，编剧王浩洋、王军，导演小军，导演助理刘平，剧中原创音乐作曲董月贤、小军，音乐编辑徐小霞，音响效果陈露、孟娇，录音合成陈露、吕慧丽，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播。

0: 请听上集。
1: 吉娜最新资讯。
2: 听众朋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民生早报》节目。啊，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入直播间了，请讲。
3: 哎，
2: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呀，还是马市村种菜的农民，俺们那儿啊遇到大麻烦了，风可大去了。俺们买的种子这不接豆角。
4: 陆江电台记者柳丹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优秀共产党员，特等劳动模范，十佳新闻工作者。他有二十多，
3: 又跟他没完。
2: 这位听众朋友，你那种子是在哪个店买的？
3: 就是俺们连江镇的大丰种子店。哎呀，柳记者啊，快来帮帮俺们吧，现在俺们实在是没招了。你们记者是最公道的，就相信你柳记者。俺们都合计好了，今天老板不答应赔偿，俺们就没完。
2: 大嫂，大嫂，您先别激动，您别着急，我下了节目马上就去。
3: 你们记者要是来了，俺们心里就有底儿了。连江镇你知道不？
2: 啊，连江镇我知道。这位听众，你们要和老板讲理，不要太冲动，好吧？

0: 陈瑶，
1: 哎，
0: 我们马上就去连江镇大丰种子店，我担心搞不好这些菜农和种子店老板要发生冲突，快带上录音机。
1: 好的，马上走。我听到这个孙大嫂情绪挺激动。
0: 你想啊。
1: 行了，主任，出发。
0: 呀，这么多人啊！麻烦问一下，这是大丰种子店吗？

0: 一下。
1: 哼，哎呀，什么假种子啊？什么假种子呀？我是合法经营，哪来的假种子呀？啊，再说了，啊，你说假种子就假种子呀？根本就没那么回事儿。
2: 哎，王老板，王老板，咱啊先别发火啊，别生气。假不假呀？我看还得用事实说话，对不对？
3: 对呀，六记者说的对。
4: 是。是我的，
3: 别
4: 不
3: 讲了。
0: 对，从今天开始，俺们呐就住在你种子店了，看谁能靠过谁。俺就是叫全镇的人都知道你王三柱卖假种子。
1: 你敢，老孙婆子，你等着啊！你败坏了我的名声，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2: 王老板，王老板，和气生财，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咱们啊心平气和的商量商量，把问题给解决了。
1: 我说，不，你这个记者怎么老向着他们呢？啊，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怎么的，他们是你亲戚啊？
2: 王老板。我明确地告诉你，这些菜农我根本不认识，也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他们是陆江电台的听众，我们有责任为他们说话，帮他们维权。
0: 王老板，请你说话注意点，没有根据的话不能乱说。这些菜农我们根本就不认识，是刚才在民生早报的节目里接到了他们的热线电话，向我们反映买了假种子这件事的。
1: 什么假种子，假种子的呀？啊，我店经营的种子从来都是严格把关的，知不知道？
2: 好，既然你们严格把关，那他们说在你这里买的种子只长枝叶不结豆角，是怎么回事？
1: 我呢只管卖种子，怎么种关我屁事儿啊。不是，记者，把你的电台办好就行了，别来我这里管闲事儿。
2: 王老板，你听好了，这不是什么闲事儿，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我们记者的事儿。
1: 哎呀，哎呀，你叫什么？叫什么？
2: 我叫柳丹。
1: 柳丹是吧？我请你回去吧。啊，我没有时间和你们在这废话，我知道的就是挣钱。
0: 老板，话可不能这么说吧？老百姓遇到麻烦，我们记者有责任帮助他们解决。
2: 你挣钱无可厚非，可这么多人反映种子有问题，你不应该给个说法吗？
1: 我的种子没有问题，这就是我的说法。
2: 王老板，你要就是这个态度，这件事儿我还就是要管到底了。
0: 主任，你的手机响了。
2: 喂，喂，哎，我是柳丹。好，我们马上赶回台里。王老板，我们有急事，今天就谈到这里。我请你好好考虑一下，尽快满足菜农的要求。
5: 哎呀，柳记者，我们的事儿你可要主持公道啊，帮我们讨回公道啊。
2: 孙大嫂，你们就放心吧，这件事儿我们一定管到底。
0: 请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关注到底的。给，这是民生早报办公室的电话，有事联系。
6: 刘记者，我们相信你。
7: 哎，就指望你们了。
8: 我们相信你，我相信你。
2: 感谢大家的信任，放心吧，我们一定为你们讨回公道。
0: 再见。

0: 喂，你好，这里是民生早报节目部，有什么问题请讲。
1: 啊，那个柳记者在吗？我是连江镇大丰种子店的王山柱。
0: 啊，你就是王老板呐？
1: 哎，
0: 有什么事儿和我说就可以了。
1: 这个我还是想和柳记者亲自说好。要不这样吧，你把他的手机号告诉我啊。麻烦你了啊。
0: 你先等一会儿。主任啊，王老板要你的手机号，不能给他，我怕他找麻烦。
2: 给他，我不怕麻烦，麻烦
0: 是吗？
1: 没了。
0: 没有啊，那就挂了啊。

0: 王老板啊，饭也不用吃了，罪也不用赔，你就把菜农的要求满足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自从选择了记者的职业，就要肩负起记者的神圣使命，就要为百姓排忧解难，为百姓伸张正义。王老板，请你记住了，记者是不为金钱所动的。我再一次劝你，尽快赔偿菜农的损失。
1: 那看来你是不放过我呀，是吧？我告诉你啊，我不好，我也让你好不了。你给我注意了啊！
0: 哎呀，你这是威千网恢恢，疏而不漏，否则你将自食其果。
2: 主任，你真有水平，你对付的真是有理有利有节呀，既绵里藏针又义正言辞，佩服了，学习喽。
0: 别留须啊这个王三柱子太小看我们记者了，明天就去连江镇。
2: 对了，上午孙大嫂还来电话了呢，我告诉她我们尽快去，让她别着急。
0: 人家怎么能不着急？明天就去。
2: 好，明天就去，我这就告诉孙大

0: 陈阳，
1: 哎，
0: 看见没？今年雨水好啊。
1: 嗯，
0: 这沿途的芸豆长得真好。
1: 哎，这种子一定有问题。
2: 哎，柳记者呀！
0: 啊，
2: 哎呀，我在这里等你呢。
0: 大嫂，他叫陈阳。
3: 哎，你好，
2: 陈记者。
3: 哎，
2: 那天在种子店我见过你。
3: 对对对，
0: 孙大嫂，刚才一路上看到，
2: 这就是俺家的芸豆。你看，这叶子长得糊糊的，就是不结豆角啊。
0: 我仔细看看。是啊，这叶子非常的茂盛，只有靠根儿的部分结了几颗豆角。今年降雨充沛，要多拍一些照片。
3: 好，
0: 那我们再去几家看看。哎，干脆今天就看个遍。
3: 好。

0: 孙大嫂，张大爷，你们种的鱼豆啊，我也全看过了，确实不结豆，也都拍了照片。
1: 还有，请你们把买种子的包装袋子、发票都收集全了，然后交给我。
2: 陈记者，好啊，那俺们就放心了。
0: 孙大嫂，不用谢，这是我们记者应尽的责任。我们还要咨询农业专家，争取消费者协会的支持，啊，可能还要请法院的民事法官及律师的帮助。放心，我们一定会为你们讨回公道的。
3: 在一次采访时，柳丹在小区里遇到一位中年妇女，指责掏粪工把她的床单弄脏了。柳丹走近细看，不是粪水，而是床单上原来的铁锈色。采访

0: 李师傅，你们早啊！今天我来报道了啊！
1: 哎呦，我说李
0: 哲可是说话算数啊，我能不来吗？你们掏粪工岗位和其他岗位一样，都是社会需要的，而且你们更辛苦啊！
1: 哎，刘记者，难得你这么理解我们呢，走，上车吧。
0: 好嘞，上车。
1: 哎，刘记者，
0: 哎，
1: 你可坐稳当了啊！哎呀，我说柳记者呀，你们记者不就是写写稿，你来看看问问就行了呗，你咋还和我们一起挑大粪呢？
0: 李师傅，记者是写稿子的，可是不到第一线能写出接地气儿的稿。
1: 我听稳当了，你再下去啊。哎，对了，柳记者，有件重要的事儿你得记住了，这进厕所之前呢。

0: 你得先问问里面有没有人。
1: 好, 好，李师傅，我记住了，记住了。
0: 你就别进去了啊！我逃满了，给你提了出来。里面太臭了，你可扛不了这个味儿了。
1: 你看李师傅，你这话咋说的呢？你能扛得了，我就能扛得了。还是我自己进去逃吧。
0: 哎呀，不用啊！
1: 你看，
0: 我给你逃好了，给你提了出来，行吗？
1: 那不行，一会儿我这两桶啊都逃满了，我就和你一起挑下坡去。你快去逃去吧。
0: 哎呀，不忙啊，我逃得快啊，我帮你提了出来，完我再去。
1: 你看看，不用不用的，你赶紧逃去吧。
0: 哎呀，哎呀，那行，那啥，那你慢点啊，你别累着，我一会儿我就过来。
1: 挺沉的。一、二、三，你也给我出来吧。提了出来了。哎呀妈呀，这点分水差点晃荡出来，下一桶可得稳当点。哎，哎呀，凡事都是熟能生巧啊。七，哎，满了，哎，这次可要稳当点滴喽。好嘞，来啊，稳稳当当的落地了。哎，把扁担钩挂在粪桶上，先试一下沉不沉啊。哎，哎，还行，不算太沉。走起，哎，这路的坡倒是不大，可挑着粪桶还真的不太好走啊，得稳当点，稳当点。还没有颠得出来，哎呀妈呀，出了这么多汗，得回咱早有准备，现在这毛巾就派上用处了，哎。庄稼一枝花呀，千口粪当家呀。
0: 钩子抓住，你看见没？哎，你轻轻的那么往上一使劲儿，哎，这么一转，你看，换肩膀了。
1: 啊，还能这样呢？
0: 哎，你看见没？
1: 技巧啊！你看，比如说这样，不用放下桶就能换个肩膀。
0: 哎，对，
1: 我来试试啊，我来试试。这样哈。
0: 哎，对，抓住。那整的全是粪汤了，那啥，我给你擦一擦。
1: 师傅啊，我这裤子不要紧，还是先把这粪水盖上，要不然你让这老百姓踩上，那不就麻烦了吗？今天我才体验到你们的辛苦啊，我要如实的向听众报道，让他们了解你们挑粪工的辛苦，让人们要真心的尊重你们，感谢你们，赞扬你们。
0: 不用感谢，也不用赞扬，理解就行了。
1: 李师傅啊，你们掏粪工人是非常高尚的，不过啊，我有考虑，你们掏粪工呢，
2: 报道引起了听众的强烈反应，纷纷表达对掏粪工人的感谢称赞之情。市长收听了民生早报的这个节目，立即批示，潞江作为一个旅游城市，不应该有旱厕，请城建局立即。
1: 这是我们记者应该做的，你们的感谢是对我们极大的鼓励，今后我们一定会努力办好民生早报节目，为百姓服务。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中共丹东市委宣传部丹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的广播剧《百姓记者》上集，编剧王浩洋、王军，导演小军，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播。剧中人柳丹由齐欣欣演播，陈阳由贾丽娜演播，孙大嫂由白楠演播，王三柱由贾一鸣演播，李师傅由杨卓演播，张刚、魏大爷由童春光演播，田丽娟由巴宇演播。剧中原创音乐作曲董月贤、小军，演员统筹蔡菊辉，剧舞高阳、李颖，录音指导欧阳海涛，监制李宝全、周景全，总监制焦万伟、宋月华，解说 文涛，播音陈红，谢谢收听。

焦万伟、宋月华，策划李宝全、周景全，编剧王浩洋、王军，导演小军，导演助理刘平，剧中原创音乐作曲董月贤、小军，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播。

0: 请听下集。
1: 柳丹在参加全国新闻战线，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报告团，赴全国各地宣讲期间，中央领导就开展向柳丹同志学习做了批示，给予了新闻界需要这样的百姓记者的高度评价。
2: 你状况不错，术后恢复一定会很好的啊。
3: 是啊，我父亲身体一直都不错，没想到胃出了毛病。喂，张刚，我这里还没完，请你放心，我的事儿完了就给你打电话。
2: 你瞧，又来了，可能还是他的电话，我接。
3: 张刚，对不起，对不起，我这里的事儿真的还没有完啊。
4: 我都打三次电话了，还没完呢，你忽悠我呀？你以为你名声在外就可以耍大牌啊？不是，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就是个记者吗？
3: 不是，张师傅，你误解了，我现在真的脱不开身，我但凡有一点可能，我就给你打电话。师傅，你真是误会了，只要我能脱开身就给你打电话。
2: 主任，把电话给我。
3: 哎，小陈，
2: 他就是个疯子，不理他。主任啊，你可不要生气啊，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不理他，让他骂大街去。
3: 陈颖，我们共事多少年了，你还不了解我？误会的事儿又不是没经历过，不能和他一样，他可能真有困难，咱们还是要帮助他的。
2: 没遇到像他这样侮辱人格的，太没有道德，不理他。今天我说了算，就是不理他。他再来电话，我来对付他。
3: 哎，你这个态度可就不对了啊！为老百姓排忧解难，好了，我就打电话找他，看看他究竟有什么困难，还是要千方百计给他解决。
2: 主任，我太佩服你了，你的心胸像大海一样。
3: 一样。

0: 大家好，这里是民生早报节目，一年一度的节目改版就要开始了。我们民生早报节目部准备在这个星期六的下午2点，在锦绣社区召开听众见面会，虚心地听取听众朋友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听众朋友参加。
1: 哈哈，来了这么多听众啊！啊，大家好，我是陆江广播电视台的副台长李正义。今天呢，是来听听大家对《民生早报》的节目还有什么意见建议，欢迎大家畅所欲言，多提宝贵意见呐。
2: 那李副台长，那我就抛砖引玉了啊。
1: 好，
2: 我是陆江大学的老师，这是我的同事刘老师。今天我们两个是代表，对《民生早报》这个节目表示全力支持。
1: 你们还是代表，欢迎啊，欢迎啊！
2: 每天早晨的《民生早报》节目，我们陆江大学的许多老师都是必听的。上班我们见面的市领导都做了批示，柳记者可为促进旅游城市建设做出了特殊贡献啦。
1: 李老师啊，你们这么关心《民生早报》的节目，我们非常感谢你们呐。
2: 李副台长，我们应该感谢电台办的这个节目，非常。
3: 李副台长，借今天这个机会啊，我要感谢刘记者。哎呀，不光感谢，我还要向他道歉呢。我是个司机，我平常啊没啥爱好，就是爱喝个酒。那个上周六我喝大了，完了我就向刘记者求助。当时刘记者说呀，他有一件非常紧急的事儿。这事儿完了就给我打电话，我连打三次电话，他还是这么说。哎，当时我就以为他在敷衍我呢，我就在电话里骂了他。可是，刚过一个小时，我更要感谢他，我真是从心里头佩服他呀！谢谢，谢谢刘记者，
4: 李副台长啊，我呀叫魏青山，今年78了，我要感谢刘丹记者。刚走那几年呐，日子过得呀，那个难呐，就不用提了。一天到晚都是愁啊。可是自打认识了刘记者，我就不愁，总是说都安排好了，媳妇儿和儿子早就去他爸妈家了，热闹着呢。

0: 我要不来，你老多孤独啊！听到这儿啊，我就转过身去，偷偷的擦眼泪呀。刘记者，他是把我这个孤老头子当亲人的。
1: 大爷，您老千万别激动啊！来，
0: 都是你培养的好记者，老百姓的好记者呀。我呀，再跟你说一件事，是我这辈子也不能忘的事儿。就是去年有一天半夜，挂号交钱办住院，在我住院的几天里，晚上啊，都是他陪我呀。大夫说，你这个儿子真孝顺。大夫走了以后，我就把被蒙在头上，忍不住的哭了起来呀。是啊，刘记者是我儿子，是我亲儿子。
2: 李副台长啊，今天是我们大学老师的委托，我还肩负着一件重要任务呢。李副台长，这是我们送给柳记者的礼物。
1: 哎呀，书法条幅啊。字写的真好，装裱的
2: 老师写的，就是表达我们的一份心意啊。我来读一读。记者名，位不在高，想民则明，权不在大，为民则灵。思是记者，心系百姓，谈笑皆民生，往来皆民情。田间地头走，话筒尽皆停。可以明时事，查命真爱做准绳。听众云，百姓记者。
1: 好吧，李老师，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呀。我们一定不辜负听众的期望，培养出更多
3: 荣获省十佳新闻工作者称号的柳丹同志发言。
4: 同志们，这是我又一次荣获省十佳新闻工作者的称号。群众在哪里，我的脚步就要走到哪里。作为一名记者，我要自觉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的要求，才可能采摘到带着露水鲜花，才可能捕捉到活蹦乱跳的鲜鱼，才能写出反映时代的百姓喜闻乐见的新闻报道，才能提高新闻的传播力。20多年的记者生涯，我几乎走遍了陆江所有的乡镇村组和街道社区。有许多人问我，你成年累月的那么拼命工作，哪来的这股劲儿？我的回答是，收获的是一个乐字。我奉献我快乐，使命、汗水、奉献，成就了我百姓记者的人生。
0: 刘记者呀，
5: 哎，
0: 你又来了。哎
5: 呀，魏大爷，你好。哎，大爷，介绍一下，这是我爱人。
6: 大爷，你好，我叫田丽娟，今天和柳丹一块陪你老人家过年。
0: 一年都过来陪我过年，到今年是第9年了。
6: 大爷，这些我当然知道了，不然 他大年三十往外跑，我还能让他出门啊？
7: 谁呀、啊？我去看看啊！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采访今年第一个新生宝宝吗？
6: 那还能忘了呀？我们刚从妇儿医院过来，一切都安排妥妥的了。一会儿啊，回去就直接进入采访。主任，你看，后面还跟来一个呢。
7: 哎呀，这不电视台的严国柱吗？
8: 您老了，
0: 谢谢了，快里面坐，里面坐。
6: 魏大爷好。
9: 您好，魏大爷。
6: 我们也来和您一起过年。
7: 哎，看，他们还带了速冻饺子、水果。哎，我替魏大爷谢谢你们了啊。
6: 陈阳，你们年轻人就是能花钱。
7: 哎，来来来来来，我们共同举杯。祝魏大爷春节快乐，
0: 快乐，

0: 魏大爷健康长寿，哎，
1: 我们共同祝福魏大爷幸福安康。
2: 刘记者，
3: 刘大，
4: 哎，
3: 陈阳他们能赶上采访吗？
4: 哎，你放心吧，没问题，他们都事先准备好了，时间充裕着呢，去了医院就进入采访。哎，这些年轻人呐，不仅工作认真，还非常有朝气，我非常满意。
3: 怎么，你嫌乎我老啊？是吗？
4: 你这话说哪去了？我真是好心赚个驴肝肺。哦，那我请你参加采访，也看看环卫工人是怎么过年的，也体验体验环卫工人的辛苦啊。
3: 我给你念念，
4: 哎，
3: 看看咱儿子怎么说的。爸爸妈妈，儿子在万里之外给你们拜年了，祝爸爸妈妈春节快乐，万事如意。爸妈
4: 啊，我给儿子回个微信。
3: 好。
4: 谢谢儿子的祝福啊，我和你妈妈正在马路上采访环卫工人呢，我和你妈，我和你，咱回来报效祖国，服务百姓。儿子，我和你妈祝你
1: 春节快乐。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中共丹东市委宣传部、丹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的广播剧《百姓祭朵》演播，张刚由蔡菊辉演播，李正义副台长由张明亮演播，李老师由回力演播，魏大爷由童春光演播，田丽娟由巴宇演播。剧中原创音乐作曲董月贤、小军，演员统筹蔡菊辉，剧舞高阳、李颖，录音指导欧阳海涛，监制李宝全、周景全，总监制

0: 道。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发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本节目由辽宁启航居家养老行助力锦州养老服务发展。即日起，凡在中行开户的养老服务机构，即可享每月2袋米加2袋面加2桶豆油的养老爱心福利，连续领取5个月。领取地点：锦州市临河区流花社区老爸老妈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咨询电话：36。
3: 长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4: 老爸老妈大舞台，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5: 老爸老妈大舞台，
6: 幸福快乐，
5: 已经站在了舞台上。有一位孙大姐已经站在了舞台正中间，给我们带来第一首歌曲《爱江山更爱美人》，
7: 有请。

0: 好，刚才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爱江山更爱美人》，是大家熟悉的一首歌啊。演唱者是孙燕燕大姐，那也请孙大姐先到我们贵宾室。这嗓儿独特的嗓音，就将我们带入到了一个豪情与柔情交织的江湖事业，就好像那种武侠风特别特别浓，侠士们是一边为了理想和正义闯荡江湖，一边呢就对美人深情眷恋的画面在脑海当中出现了。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号当中的一些信息。首先呢是这个是 RY 唐玫瑰，晚上好，金瑞好，
0: 欢迎你。走遍天下说天气预报，刚才我们已经说完了，
1: 报了，你想报多少下？来来来来，我们这儿表演个节目，随便报。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是 Green， 燕燕大姐太厉害了，唱的巨好听。看这是什么啊 ？Green 还说呢。
0: 这孙大姐是音乐学院毕业的吗？都唱得很专业呀。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这个留在我们等孙大姐唱完第二首歌的时候，采访的时候我帮你问问啊。
1: 咱得好好问问。
0: 也是特别特别知名的歌曲。
1: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0: 是，我都会两句呢。
1: 你还会两句啊？那你别唱了。
0: 我也想说，我说留给杨帆大姐来唱吧。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到的就是
0: 杨帆大姐演唱。枉凝眉。

0: 刚才呢就是杨帆大姐带给我们的一段枉凝眉，这首歌曲呢是《红楼梦》当中的经典之作呀。这个歌词不用我说大家也都知道啊，一个是让表现得特别棒，特别好，真是特别好。岳星韵说了，说杨女士太好听了，好棒。
1: 来看一下啊，格人说唐韵姐姐回来了，回来了啊。
0: 是，看看我们已经听两首歌了啊。
1: 两首歌，
0: 第一首是武侠风很浓的《爱江山更爱美人》。
1: 接下来是什么风？
0: 接下来我感觉自由风、流行风吧。
1: 流行风。
0: 这首歌我也会，但是我还是不能
1: 唱。你别会了。其实呢，在今天的节目刚开始啊，金瑞就说了，今天这是属于我的专场，
0: 是我们的专场，
1: 都会，
0: 因为每一首歌我们都可以介入。
1: 但是我不能，这是真心话。
0: 真是二。对，那确实啊，这第三首歌大家也很熟悉，蔡琴的原唱，这你的眼神，有请聂丹丹大姐带来你的眼神。

0: 刚才呢，就是由聂丹丹大姐啊给我们带来你的眼神、啊，是不是那种很稳、很沉又很有范儿的感觉？
1: 我总觉得怎么就是、这个范儿也很像。
0: 雨果呀、你是不是特别凉爽？
1: 对，
0: 特别惬意。
1: 这个时候，你拿着一杯红酒。
0: 哎呀！
1: 啊、坐在烤串的炉子旁边。
0: 我还想说，你说那个窝在沙发里呢。
1: 这一点都饿了，
0: 你这个是，
1: 而且就这个时间、这个温度啊，这个天气的温度特别适合烧烤。
0: 你这个是烟火气息啊，
1: 就这个锦州人哪能离开烧烤？
0: 但是咱们今天必须要拉到高雅的这个段位上，
1: 拉到高雅，那我再给你拉一下。然后呢，这个可以就是，那就是拿着一杯红酒、旁边
0: 然后吃着烤串。好了，咱俩不纠结晚上吃啥了啊？
1: 吃啥？
0: 看看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视频号上的留言。
1: 好的，刚才呢，我们就是打趣了一下，来看一下温柔，他就说了，他说：“哎呀，这个大姐，她嗓音也太温柔了，我觉得唱得如梦似幻的，每一句都能让人感受到那种细腻。你说烧烤和牛排它不是一样的吗？你烤牛肉串。”
0: 不
1: 烤牛排，
0: 那个牛排有那个三分熟、五分熟的。
1: 那我羊肉串也有，你就是你要带雪茄的，没有雪茄。
0: 行吧，好，那咱就说到这儿，不说美食了。
1: 说到这儿，
0: 就是刚才这个聂大姐啊，往这一站，我说起范儿了，你知道吗？
1: 说你要再高雅一点，我是想说拿着一杯红酒，坐在桌子上啊，精致的杯盘，
0: 拿着
1: 盘子里是炒土的丝儿、
0: 停。拿着红酒还要坐哪儿？
1: 坐餐桌上啊！
0: 啊，还坐餐桌上、啊？
1: 对呀、就是那种翘杆的那种。
0: 你这不是？
1: 这叫干豆腐，就是这种。好，我不说了。
0: 是，
1: 哎、
0: 那个这样我
1: 女汉子
0: 不能再给你搭腔了。搭腔的话，一会儿烤串到家常菜。
1: 现在我们没说臭豆腐呢，
0: 是
1: 吧？
0: 看看大家对聂姐姐的评价如何，好不好？
1: 大家对她的评价当然是相当的高了。
0: 生活状态的描写，
1: 哎，对对对，你的眼神、
0: 你的眼神，对，
1: 辣丝儿的那种，
0: 温柔的，
1: 对，
0: 甜蜜的，
1: 对呀，
0: 哎呀，
1: 其实我都没有，
0: 这就是女性的魔力。
1: 对，你看，就我这个女汉子，只有看到食物的时候眼神才辣丝，其他都不好使。
0: 哎呀，到现在啊，三位大姐是每人一首歌表演，
2: 活艺术家。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3: 拨打热线3817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只要热爱生活。老爸老妈大舞台，幸福快乐
0: 要正式开始了。我是金瑞，
1: 大家好，我是唐韵，
0: 在问候各位。
1: 我有一个想法，下一次呢，我在进入的时候，我不要这样站着进入了，我要坐着进入，就是这种
0: 拿椅子。哎呀，功夫啊，这是。
1: 对，
0: 我就忽然间想到了，有一种戏曲当中的那个女士的叫什么叫鬼步。

0: 好，孙燕燕大姐的第二首歌曲啊已经表演结束，
1: 嗯，
0: 用温柔如水的声音呢也是唱出了对女人的一种赞美。
1: 哎，这不能放她走，
0: 是咱们得聊几句啊，大姐啊。
1: 对，尤其是刚才雨薇
0: 采访环节来替你问一下。
1: 对，
0: 那个她问的是孙大姐啊，你是音乐学院毕业的吗？唱得很专业呀。
2: 嗯，不是，
1: 有点腼腆。
0: 是大姐，可以说一说，自己原来的工作是从事什么工作的？然后为什么喜欢唱歌？
2: 嗯，我是那个商业平台吧，感到非常开心啊，比较荣幸。
1: 嗯，
0: 大姐在唱第一首歌的时候紧张了吗？
2: 紧张。这首歌也紧张，
0: 但是我感觉你第二首歌曲完全就是稳住了，比第一首歌稳了好多。
2: 但是我也是紧张的，
1: 别紧张。
0: 咱们俩都是配红花的
1: 嘛。对呀、所以说这穿的正好。
0: 对，
1: 你看女人和女人之间真是差别巨大。燕燕姐，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唱歌的？
2: 我年轻的时候就唱过一段时间，但是我最近都有十多年是也没有时间去唱。
0: 嗯，
2: 现在退休了也没有什么就是特殊就繁琐的事儿了，比较轻松，所以就是又开始捡起唱歌来了。
1: 哎，很多的朋友都质疑，那到你们这老爸老妈大舞台的人都挺年轻的，
0: 是啊，
1: 退休了就退休了。
0: 对，其实
1: 呢自己带着妈妈一起来唱的完全可以啊。
0: 但不管怎么样啊，有爱好有兴趣，他们永远都是比同龄人更加的精彩，更年轻一些
1: 啊。就是
0: 那我想问大姐啊，
1: 你问
0: 什么动力让你重拾唱歌
2: 时间了？就想把自己的时间安排的就是充实一些，然后既然喜欢唱歌，我们就把这些都捡起来唱歌，毕竟心情好，心态好。
0: 对，
2: 我觉得就是不管是退休不退休的，心态永远保持年轻。我的心态现在就25。
1: 没事姐，我18。咱俩正 好。然后我们老爸老妈大舞台天天给你力量。
0: 哎呀，
1: 行吗？
0: 坚持下去啊。
1: 哎，坚持就是胜利。你学学 是不是？我也学学人家的女人味儿，你学学人家的坚持。
0: 对，哎呀，也特别感谢孙大姐啊。
1: 好的，
0: 来到我们大舞台上，然后接受采访。到我们的贵宾室可以简单的休息。再遇梨花颂，这个梨花颂大家都听过是吧？有那种京剧的韵味在其中。那我们现在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杨大姐带给我们的这一首叫做《再遇梨花颂》。

0: 刚才呢，杨帆大姐啊，带给我们这段《再遇梨花颂》。哎，其实我刚才和唐韵在说呢，我这段我没听过，
1: 我也没听过。
0: 但是，当大姐唱起的时候，这我听过。
1: 这个就是梨花颂，然后再遇。
0: 对呀，所以说我想问问大姐，梨花颂和这段《再遇梨花颂》是同一段吗？
2: 嗯，也不太一样，因为那个梨花颂是原来京剧那个。
0: 对的，那我明白了，就是梨花颂呢，它是这个京剧《大唐贵妃》当中的主题歌，是京剧类型的。而您唱的这个《再遇梨花颂》是和现代音乐相结合了。
2: 对，
0: 哎，这就明白了。
1: 而且你发现没发现？之前啊，没和杨大姐说沟通说话的时候，和说话的时候她没唱歌，唱歌的时候她没说话，但是她唱完歌再说话，我发现差别了。
0: 什么差别？
1: 她唱歌的时候声音特别的，甜美，
0: 对，
1: 高
0: 明亮，
1: 对对，明亮。然后说话的时候就变成了
0: 低沉了，是吗？
1: 对，低沉优雅。
0: 女中音回来了。像刚才唱的这个第二首啊，是《红楼梦》当中的《枉凝眉》，古风元素很浓。然后这一首呢，又有戏曲元素在其中。为什么会选择这两首歌曲呢？
2: 因为我就是比较喜欢京歌类型然后那个对，就是四大名著里边的歌曲吧，我还也都很喜欢。
1: 就像岳星韵说的啊，全国风曲目，一首发挥更比一首好。
0: 对，这个刚才他自我介绍了，说是您家的大宝贝儿。
1: 是，岳星韵还说好听，下回把您姑娘也带来。
0: 你姑娘也喜欢
2: 有机会。
1: 有机会的啊，欢迎你越幸运啊，你越来我们越幸运。然后还有他说唐韵美女好。
0: 你好。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好朋友说了，说杨大姐把这个传统戏曲和现代音乐融合得太好了，既有戏曲的韵味，又有时代的时尚感。
1: 那怎么那么好听呢，是吧？
0: 哎呀，也真的是希望杨大姐啊，下一次再来我们大舞台，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作品，好吧？
2: 会的。
0: 好，
2: 谢谢，
0: 也谢谢杨大姐。稍后呢，我们还有第六首歌啊。

0: 音乐马上就找到了。
1: 刚才我已经看到外面开始下雨了，然后呢，很多的朋友也在我们的视频号还有公众微信平台上发来信息，比如说 Green 他说了，今天是雨天，路面比较湿滑，提醒大姐们回去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2: 谢谢。
1: 特别感谢孙燕燕、杨帆还有聂丹丹，就刚才我们唱这个张三的歌是丹丹姐用他们美妙的歌声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听觉盛宴，
0: 从爱江山更爱美人的豪情柔情，
1: 再到枉凝眉的哀怨缠绵，
0: 从你的眼神的温柔浪漫，
1: 再到女人花的坚韧柔美，
0: 从再遇梨花颂的诗意凄美，
1: 再到张三的歌的乐观积极，
0: 每一首歌都像是一颗璀璨的星星，在音乐的天空中闪着独特的光芒。
1: 希望这些歌曲呢，也能成为您生活当中最美好的陪伴。
0: 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
1: 好的，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3: 我扔掉了所有的足消云散，我开始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审视这个世界，每一片叶子，每一滴露珠都变得那么新鲜，那么充满生机。我扔掉了昨天，也扔掉了那些无谓的未来的期待与憧憬。我知道我已经告别了那个被昨天所困扰的自己，正走向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光明的未来。我学会了拥抱变化，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瞬间，因为我知道每一个今天都是我曾经渴望的明天。
4: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5: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2: 一口，
3: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4: 醒神破闷
3: 全都有，
5: 逗你玩，
3: 说说笑笑。
4: 好啊，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3: 正通过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家人们，哎，大家晚上好。
4: 晚上好，晚上好。嗯，郑青春爱战忘说打卡报道。
3: 嗯。

0: 欢迎欢迎
1: 欢迎欢迎
0: 欢迎明天，
1: 哎，对，
0: 欢迎方才很忙，
1: 是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嗯，
1: 您可以在今天晚上的直播帖当中呢，一起来参与我们的留言和互动。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用手机实时收听节目。
0: 是这样的。
1: 嗯，
0: 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预告了，我们说今天要说
1: 唠吃的呀，
0: 又说吃，
1: 是
0: 光说吃说了好多期。
1: 嗯。
0: 但是没办法呀，
1: 吃好啊，
0: 对不对呀？
1: 对，吃的白白胖胖的。
0: 啊，嗯，我们乐儿，你是吧？就是，
1: 嗯，
0: 不敢说，是吧？但是那确实那啥，嗯，
1: 啊，
0: 所以得说吃
1: 这一回事啊，那了不地呀，嗯，非常好。
0: 我们乐儿呢，又没教我的这句话，
1: 啊，是你老姨，老姨老教的啊，
0: 就是
1: 哎。
0: 整哪都是，是这意思吗？
1: 嗯，对，整哪都是。
0: 嗯
1: 嗯，
0: 好，那我们今天还唠吃，
1: 唠吃，
0: 唠吃，唠什么呢？
1: 这个那谁，天地之光提一个话题
0: 啊，
1: 二福了，两位晚上吃面条了吗？
0: 啊，那算吃面了，
1: 嗯，算了是吧？
0: 嗯，
1: 头伏饺子没吃着，我前两天是后补的。嗯，爱吃饺子，爱吃面，
0: 啊，在头伏里就成，就成，
1: 对 对, 对, 对
0: 啊，你看饺子也吃了，面条也吃了，
1: 嗯，啊，
0: 你说我们乐儿，啊，哈，别看自己，就照顾自己，照顾得特别好。啊真好，
1: 哎，还可以的，嗯，
0: 就是嗯，
1: 优点呗，嗯，
0: 没有，
1: 没有有没有，他们都没有优点呢，
0: 没有，就我们那儿有优点，嗯，
1: 啊，
0: 真好。
1: 看来是那什么呀，
0: 嗯，
1: 啊，就我一直是白乌鸦呀，你们都是黑不黢的，是吧？哎，今天我们跟大伙儿唠的就是这个吃，包的、饺子、面条的，这是我们饺子、面条可不简单。就问那个收音机旁的和镜头前的各位听友们，
0: 嗯，
1: 咱就说擀面条，有几位会擀面条？
0: 举手吗？
1: 不用举，嗯，憋着。
0: 举一下。
1: 你看到没？嗯，憋不住了，还是想显摆一下。这点我可以证明。
0: 嗯，
1: 老姨，这个和面呢，蒸馒头啊，
0: 我面食还行。
1: 包饺子呀，是不是？哎，有个问题呀。
0: 啥问题？
1: 这。你
0: 在我这儿啥都不是问题，
1: 你好像不是在这个面食的主要这个食用区域用面食的，
0: 是，但是家里人其实都是北方人。

0: 代言的
1: 袋装冷面
0: 啊，哎，我可发现一家那个冷面好吃。
2: 怎么好吃？
0: 我们家那小区门口啊，有那么一条小街，周边呢全是饭店啊，有这个羊汤的，
1: 嗯
0: 啊，有骨头馆的，
1: 嗯，
0: 有烧烤的，
1: 呵，
0: 涮锅的，
1: 全了，
0: 啊，有面馆，还有这那个，那是叫什么来着呀？但是有一家综合性的小饭店，
1: 嗯，
0: 他们家做那冷面。贼辣好吃，好吃到什么程度？就是咱们小的时候吃的那种纯冷面的味道。
1: 小时候吃啥冷面的味儿啊？应该
0: 这么说吧，
1: 嗯，
0: 现在咱锦州市普遍性的就是冷面里边糖加的特别多，
1: 甜，
0: 是甜甜酸甜口的，
1: 哦，
0: 或者叫酸甜甜甜口的。正常的是酸
1: 甜，嗯，以甜为主了，
0: 对，
1: 实际上应该是酸甜儿，
0: 就是酸甜儿。
1: 嗯，
0: 就这么个意思。
1: 甜儿呢，就是带点甜味儿，
0: 嗯，带点甜味儿，
1: 不那么甜。所以你说这家特别好，
0: 特别好。然后一问呢，详细的就是他们家那个醋啊，是搁了三分之一的醋，搁了三分之一的那个酸的水果
1: 啊，
0: 醋料，
1: 果醋，
0: 对，果醋醋料。然后那个糖呢，就是加了很少，
1: 嗯，
0: 非常好，这个好吃。
1: 啊，
0: 不喜欢的甜了吧嗦，哎呦，就是那个不能指地方了，锦州太小，一说就知道是哪儿了，就是城东有那么一家，
1: 嗯嗯，
0: 哎呀，太甜了，青春啊，去吧去吧。
1: 我是到了咱锦州，我才吃过冷面。
0: 对，没办法，你出了这个东北，好像不太爱吃冷面了，
1: 嗯，
0: 少，
1: 嗯，我们湖南没有，
0: 对对对，
1: 嗯，而且我们那儿吃面其实也少。
0: 你们吃
1: 粉得亏呢是家里人是北
0: 来个恨，嗯，来碗粉，
1: 就是刚来吃冷面有点吃不大惯，嗯，
0: 怎么呢？
1: 冷面呢它是
0: 细的硬的，
1: 嚼不断的，咬不断，
0: 鼻涕啊sorry，
1: 你吃过呀？是咬不断的啊。嗯，
0: 你比如说正宗的山西人用正宗的山西的料做山西的面，到锦州无论如何也得改，就你比如到那边要搁这个四分之一瓶的醋，在咱锦州那就是八分之一瓶就够了，
1: 就是它要入乡随俗，
0: 就是这样的。
1: 这个冷面呢，现在不是有一些店面它会给你提供剪子，
0: 嗯，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嗯嗯，反正
0: 那都是给没牙老吃的吧，
1: 就是因为咬不断嘛，
0: 嗯，
1: 然后老半天蛤蟆就在那一个造型，
0: 嗯，
1: 好辛苦，然后就给你预备剪子，
0: 嗯，
1: 我吃冷面其实还是可以的，面呢
0: 是他本来有我不让上
1: 你可真是的，那你要真有摆在那儿，我还能让你掏钱买了
0: 让
1: 肯定我得掏钱呢，
0: 不用，
1: 你买素的我就能买荤的，我还能都让你掏，
0: 行，去吧
1: 这是小心眼儿劲儿的，
0: 啊，艳丽来了啊，欢迎欢迎，
1: 嗯，
0: 没吃饭去啊，没吃饭去啊，等我呢这是，嗯，
1: 他哪儿吃饭去啊，
0: 嗯，来锦州了，
1: 来锦州了，
0: 嗯，路过，
1: 从哪儿来的，
0: 天津呢，
1: 啊，从天津来的，
0: 上车之前吃了一个煎饼果子
1: 啊，没给你带点啥吗，
0: 没有，不用，就是跟你们女的就不用欠人情
1: 你瞅瞅艳丽真是你都白来，
0: 那煎饼果子拿到锦州都馊了，都能让他带吗，嗯，
1: 谁说煎饼果子呢，那天津除了煎饼果子没别的，
0: 大麻花太甜，
1: 乐意飞扬
0: 啊
1: 的名儿多好啊，
0: 想想想，
1: 跟小乐有啥关系，他都不去，
0: 不去，
1: 他不去，你是就是、
0: 老姨跟哪条街开，我那条街我都不去离远远的
1: 你瞅瞅，你说这就不知道我都咋地的，
0: 嗯，就
1: 我都说了他有啥事儿吧，他跟我说一嘴肯定，天津煎饼果子没有那么多，
0: 它是绿豆面
1: 抓的加的东西没那么多，
0: 首先它
1: 就比较正宗的，其实人家就是没像咱是又加肠又加什么那个生菜，
0: 没说嘛，就锦州这地方无论你是哪儿来的，任何一种食物到锦州必定会给你改良成锦州口味，
1: 嗯，到锦州咱吃蛤蟆，这里面啊好丰盛，
0: 我
1: 恨不得有那个土豆丝儿啊，
0: 对对对对，
1: 吧，
0: 你
1: 金针菇啊，
0: 嗯，
1: 是吧，严丽，嗯，
0: 还得有那个这煎蛋呢，
1: 对，
0: 是都有，跟卷饼是一路的，
1: 可不是，
0: 嗯
1: 嗯，
0: 行，我们待会儿再跟大伙儿聊吃的啊。
1: 今天呢，我们首先要送给大家的就是关于吃的，
0: 对，马三立先生的吃饺子，
1: 来，
0: 咱听小伴儿吧，
1: 嗯
0: 嗯。
3: 首先我先向各位观众们问好，祝你们阖家欢乐，健康长寿，健康长寿，人间五福寿为先，还有寿高，大家我祝愿大家身体健康，是要寿佛高寿，高寿有多高呢？让你我的心愿，我要祝你们寿高到什么程度呢？

0: 啊，我来比吧，我现在是差一岁八十岁
1: 啊，八十岁。
0: 我祝愿各位观众们呢，你们的寿高呢，按照我现在这年龄翻一翻。他们让我说一段吃饺子，这段呢，一听我就很高兴，因为我爱吃饺子。一提饺子，咱们生活家家都好，平常吃饺子不算事儿。初一十五吃包饺子吧，初一十五，礼拜天放假了，不上班，孩子也不上学，包饺子吧，这经常事儿嘛。下雨天不出门，包饺子，啊。连汤带馅儿，连稀带干的全有了，吃包饺子这多好啊！吃包饺子日子太多了，什么都能吃，生日也吃包饺子，生日以前催生，这催生哎，包饺子，饺子是用处太多了，娶媳妇儿也包饺子，还得喊呢，还得喊出来，怎么样，生不生？非得媳妇儿生，本来煮的不熟，生。他煮的半熟不熟，生，婆婆公公一声，呵，高兴，将来要生一个大孙子和个大孙妞，准生啊、哦，高兴。我媳妇也煮饺子，也煮饺子，因为我父亲给煮，我因为我三岁的时候我就没有母亲，我母亲死得早，我爸煮他煮饺子，忙这忙那的，这一乱，这饺子煮火大了，忘了。跟饺子忘了，端午来吃饺子是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的盒子往家转，初四什么炒鸡蛋，其实都不炒，炸着饺子，腾着饺子还是饺子。初五又饺子，初五捏小人，捏小人嘴，这又是饺子。打三十晚上就饺子，三十晚上吃饱饺子，后半夜呢，阿粉就为费事，哎，熬夜啊，三十晚上可不睡觉啊。一素饺子样多极了，对不对？咱家不懂，我们家不包，没有素饺子。我们过年什么贴对子，什么贴大福字儿，反正我打小时候我们家我就记得没贴过素饺子也没有。一般人家素饺子，就得够啊，十五粒儿佐料吧，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乱七八糟，和这馅儿费大劲了，为嘛就是费劲呢？熬夜儿。熬夜活多呀，大着孩子坐一块儿铁包的，三十晚上饺子不让外人吃，这叫毛钱儿了，反正我记得那个硬币毛钱儿，早先小时候我记得街坊包的都是一个老钱，四方眼的那个老钱包里头，全家大小谁吃着这个了，好，这有福，财运好，所以这样三十晚上忌人，不让外人来，外人来说哦，你也包。初三初四腾腾的那剩饺子就行，初五这个就不能吃剩的了，现包现捏，捏小人嘴，初五这叫捏小人嘴，必须得捏小人，捏小人嘴，家家都得这样，忌小人，小人给说坏话，人家都熬夜，咱还不熬夜啊，你睡觉来了，三十晚人家还喊呢，咱还不喊，咱睡，街坊还喊，三十晚上过年喽，富裕喽，正好晚吉祥喽，都得喊出来，街坊都得喊出来。初五呢，初五这天包饺子捏小人嘴，大杂院小院不是楼房，这院街坊邻居都有，人都得喊出来，今儿初五啊，刘婶儿，街坊一家是刘婶儿，那是董奶奶，两家街坊连我们三家，刘婶儿捏小人嘴啊，包饺子了吗？就听着，心里难受难受。三家两家捏小人嘴，谁小人？我。哎、你甭问了，捏准捏我。
2: 这相声有种。
3: 啥时候啊？
2: 就我出生没几年那时候。老姨，那时候我小，我都不记得了。我是几岁的时候你抱的我
3: 别提了
2: 那个大概应该是在九 窜楼道卖雪糕的这个叔叔阿姨了。
3: 嗯嗯嗯。
2: 要是这么算下来的话，那些叔叔阿姨现在就不大能溜得动了。
3: 嗯
2: 嗯。
3: 啊，
2: 就是爬楼梯，雪糕
3: 在楼道里面
2: 对
3: 喊，
2: 就雪糕，
3: 自己背个小箱子，
2: 对，往四楼喊雪糕。咱东北人冬天吃雪糕，南方人是不可想象之一。
3: 我也是一年四季吃雪糕。
2: 是吗？
3: 我们湖南有湖南的雪糕。
2: 嗯嗯嗯嗯，这啥呀？
3: 但我那时候吃雪糕，就是越到那个，往下吃，就是吃这雪糕，你不要了。是苦的。
2: 大概是1994年、1995年之后，我们就吃不到这个苦的雪糕了。
3: 啊，
2: 就是新的方法了。其实宝安雪糕当时好，不单单说是那个配料好，这个里边的，咱就说奶棒吧，那是最出名的一款雪糕了。它里边葡萄干加的多，就人们一震惊啊，麻酱雪糕。

0: 哦，什么情况啊？这是啊，2毛钱一根，稍微贵一点啊，来根尝尝。哎呦，真好吃。
1: 啊，
0: 对，
1: 真啊，嗯，愿意听乐吧，就是那个，哎，就是的口技，学的特别好，
0: 冰棍儿，
1: 搂都搂不住啊，那是真好。
0: 啊，你看人风言俱静说什么？
1: 说还有文化雪糕，
0: 这个我是真不知道，但是我是听说过，
1: 也是个品牌，
0: 也有一个不太清晰的印象了，一个影像文化雪糕，这我真知道，但我从来不记得我吃过它了。
1: 嗯，
0: 它已经不火了。
1: 风言俱静说我那苦啊，就是漏管了。
0: 对，叫漏管了。
1: 天地之光说90年的时候去湖南长岭炼油。
0: 啊，
1: 那是个县，家里可能也就是像老人啊，他算是从北方，到了南方啊，对，但是他实际上呢，从小学的还是这个，就是他所处的环境，其实还是北方话。
0: 对，
1: 只是呢，像我呀，就脱离那个环境了。
0: 是，对对对，谢谢小雨啊，这个 XZ 李浩维，逢年俱敬。刚才还有谁来着？啊，欢迎各位啊。
1: 今天我们跟大伙聊的是关于吃的
0: 啊，
1: 我们听了一段单口相声，
0: 吃饺子，
1: 是马三立先生的吃饺子。这里呢有很多朋友肯定是
0: 这行，
1: 反正就是面食喜欢。
0: 对
1: 啊，
0: 说实在是这个吃多了没有吧，一个月吃20多天面了，咱吃点改善改善生活是吧，改善一下那个改善什么呢，吃点大米饭呢也行也行。
1: 那有些朋友可能是吃芹菜啊，他就不爱吃啊，你无论是包馅啊还是炒菜，就是凡是这种有一些味道的蔬菜，就会不喜欢。
0: 豆豆是不是那天我好像咱们唠过吧，
1: 像芹菜呢，你要是入了馅儿了，也可能啊会。
0: 现在后来那个，自打我知道那个，现在韭菜都是慢灌的之后，韭菜
1: 馅儿饺子呢？
0: 不吃不吃。
1: 啊，就是不吃。
0: 韭菜是穿肠草，它容易坏肚子。
1: 啊，那你确实应该注意点儿。我们乐现在确实这个各方面是吧？
0: 我都挺好的。
1: 那就应该更重
0: 要，当然了。
1: 所以你看我们说那个到春节的时候，甚至是像刚才相声里说的啊，就是什么节，一年四季啊，什么节都吃饺子，
0: 就这么说吧，
1: 北方人，
0: 咱锦州人一年得吃70到100顿饺子。
1: 包着个馅儿，大有学问。
0: 怎么呢？
1: 是吧，你看我们一说刚才乐提到的，说这个芹菜
0: 啊，猪肉馅儿
1: 的，羊肉大葱馅儿的，
0: 羊肉大葱这我也能吃
1: 啊，牛肉
0: 我不吃，
1: 牛肉不吃，
0: 对，愿意招待我，但只要你是说那个你留来吃饭吧，正经留我了，我呢肯定是要留下来吃饭的，但你要给我上鸡肉馅儿的饺子，可别说我摔盆就走。
1: 那咋的？鸡肉是不是肉啊？是咋的？
0: 不是，我就不好吃这口。谁要硬给我上，我都说了你还给我上，那你就是没拿我当回事儿。白菜、猪肉、芹菜，是不是啊？一个羊肉丸的就完事儿了。那就这几样对于我来说叫饺子，那其他都是啥玩意儿啊？啊，还3鲜6鲜8鲜的。
1: 那你看看吧，那饺子馅儿没告诉你吗？都得与时俱进，是不是啊？你像我们年轻人吧，我们现在都吃啥馅儿呢？
0: 你还有臭水儿，真受不了那味儿。
1: 你看看你，
0: 韩童说那个给乐宝宝上芹菜鸡汁儿包子啊，这行，鸡汁儿包子，对。
1: 但是鸡肉包饺子不行，
0: 真不行，这那份包子最好吃呢。我妈
1: 啊，
0: 我大姑
1: 啊，
0: 还有我姑家我姐，
1: 都一家人了。
0: 还有我姨家我姐，我大姐。就这四家包的这个羊肉馅饺子好吃，因为我姨家我姐是我妈教的，我姑家我姐是我姑教的。
1: 他们都包的是很传统的馅儿吗？
0: 很传统，而且那馅儿就不干，很奇怪。睡这样
1: 没人给你包个橘子馅儿的啥的？
0: 橘子
1: 特别清爽，还有甜味儿。然后呢建议你蘸醋吃。
0: 你说的
1: 就是这种组合哈，你就会发现呢，它是分前调、中调、后调的。嗯，
0: 你是怕我说话吗？你抢着往前说，你说那个橘子馅儿，对于我来说，在我的认知里，它那玩意儿好像叫汤圆儿。
1: 啥呀？
0: 元宵。
1: 上面有褶。
0: 啥玩意儿？那是汤圆挤了，那是。
1: 豆腐，臭豆腐还没入馅儿，但是臭豆腐汁儿入馅儿了。
0: 真饿呀，尿性。
1: 你就太传统。
0: 我太传统。
1: 嗯，
0: 不用给我蒸啊。我跟不上形势，行吗？我土啊，
1: 真不要哈。啊，那儿有，那儿原来有那个雪糕厂，
0: 有。
1: 天地之王说家里要来人了，饺子是上等品的美食。
0: 但是这个在2000年之后吧，这饺子已经是那个成为常菜了。或者叫很普通了，但是呢，费心思给你包饺子，哎，南方人不懂这个，
1: 哦，
0: 或者说家里边那。

0: 也来真正的来个且了，
1: 嗯
0: 啊，那得包顿饺子，这个风俗这个心情还是在的。但现在呢，我们一般是在包饺子的同时呢，烧鸡啊，然后呢炒几个那个毛菜儿，是不是？嗯，来一盘螃蟹啊，蛏子、憨的，物资匮乏。
1: 就南方人嘛，就非得好家伙弄几个小菜吃吃，就是是不是啊？那为什么呢？那菜吃吃不能就直接放在饺子里吃吃吗？是不是？你就怼他，怼他，
0: 没事，怼，咱不怕扣钱。
1: 得说，去创新。你说你激动不？
0: 哎呀妈，给我气坏了。
1: 在水果馅里面放点芹菜，你吃不？
0: 拿一边去，别上我跟前吃了。
1: 啊！
0: 看着上火，着急。你真的，我跟你说，就是你没哎，你遇没的遇到过？就是你是吧？我没亲身遇见过。
1: 啊、
0: 嗯。是我吗？有个老爷子啊，那个冬天了，一般都是那咱锦州的风俗，就是无论是市区还是各县区农村啊，讲究包粘豆包。
1: 啊，粘豆包。
0: 搁当院冻着，得浇上水呀。
1: 天寒地冻冷
0: 啊，
1: 是吧？
0: 啊，马上码好之后，哗一浇水，冻上之后，哗啦往缸里一放。有一天晚上，这个儿媳妇问他啊，说爹呀，咱晚上吃点啥呀？啥都行，嗯，那咱都吃一礼拜那个高米饭了，爹，咱晚上你给你吃这个，你儿媳妇都把那个酥的叶包了给老公公吃，那就觉得特别开心，哗哗就吃，说岁数大了嘛，不敢多吃，吃俩就得了。儿媳妇有点实在，爹，你再整一个吧，这不行了，整不动了，啊，我喝一堆白汤呢，再吃一个呗。整不动了，
1: 巴黎的。
0: 完，这时候来他家那个是姨娘婆婆在这儿呢，姨娘婆婆。
1: 这谁呀？
0: 她老公的姨搁这儿呢，这老太太也跟着帮腔
1: 啊
0: 啊，说姐们你就吃一个呗。老爷接了，来拿来，来拿来，啊，就是发现我不对劲儿，就把那个捏豆包递过去了，咵抓过来，绑往炕上一摔，那叫我跟咚咚咚。都给倒了，吃完吃，
1: 人家不吃就不吃呗。我一个南方人，我都看不过去了。
0: 儿媳妇儿吧，人家是好心，说那个咱打死了别剩。姨娘婆婆也烦人，说你老太太了，你不知道岁数大不能吃吗？而且还是个年食。
1: 嗯，
0: 姐们就吃呗。看来就这么一句话。
1: 但是哈，我得说。就是以我一个南方人的这种身份啊，哈，我到北方之后，我发现北方人哈，嗯，一般家里要吃饭呢，就是他会认为呢，反正也剩的不多了。
0: 对呀，就一口嘛，你就吃了呗。
1: 你就吃了呗，但是就是吃不下去了呀，那就是不行啊。但是这就是踏实。
0: 对，
1: 嗯，你就剩一口了，你就踏实了呗，那我就不想吃了，不行吗？
0: 嗯，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看，我就说嘛，儿媳妇把那个酥子皮都给扒了啊，完这个给公爹吃。
1: 那酥子皮扒了干嘛呀？
0: 其实
1: 不是能吃吗？
0: 能吃，
1: 据说能吃。
0: 但是你那边嚼着软软糯糯的这个江米馅的这江米皮的这个粘豆包，那边嚼个
1: 白菜叶
0: 垫着，
1: 嗯，
0: 这就一起都
1: 这家里
0: 吃
1: 的都看过，
0: 嗯。哎呀，就是到那个农村去，大伙儿就知道了。那个比如说那个冬月差不多过了。嗯，已经是那个能结冰了，从这一条街啊，就有人组织，张大娘李大婶的啊，说那个也是从农村的，就是吃的茶心。
1: 茶心。
0: 茶心
1: 是。
0: 就是胃不舒服了，见天全是黏食。
1: 啊。
0: 就算是你是那个壮劳力20岁的小伙，那胃的那个功能多强大，是不是也受不了？
1: 那你一般弄？
0: 喂，大汤啊！我用脚跟把你的包跑了。
1: 你瞧瞧你，小心眼见人逮住之后，哎呀，可有理了。
0: 冯岩说：“你预备个结实的盆儿啊，羊啊，这是谁啊？要小马哥来，成人咋的了？还有杀身不成啊？
1: 你看看，说啥都不行。
0: ”青春绽放说，苏子叶包粘豆包，垫着，不是包，
1: 垫在下面，怕它粘是吧？
0: 对，怕粘那个盖帘儿。
1: 嗯，而且好像有怎么溜丢。
0: 那是胖丫包那个吗？包俩不就干净了吗？
1: 傻燕，你看人家风烟俱净说年高粱，
0: 我没吃过，没吃过，
1: 嗯，
0: 看过看过，嗯，这东北呀、啊，就是就别说外地了啊，就咱锦州的这些吃法啊，请问各位有多少人是吃全乎了呢？我就举一个例子啊，一点不抬杠，请问现在的十岁左右的小朋友有几个吃过卤果的？少吧。
1: 卤果。
0: 卤果。
1: 其实也常见呢。
0: 啊，常见的确。
1: 家长不给买吗？
0: 不给买。
1: 高油啊。
0: 他已不是，他已经非孩子们，而且绿豆糕那么干吃没意思，必须得泡凉水。
1: 啊，还得凉水。
0: 夏天这边那个长辈们正做饭呢，又洗菜又淘米的，这水不就凉了吗？用那个拔凉拔凉的井水泡绿豆糕。
1: 啊、哦，
0: 对，
1: 好吃吗？
0: 当然好。嗯，
1: 你现在还那么吃吗？
0: 还那么吃。

0: 现在泡啥水呢？
1: 凉水，冰水了这回。嗯，有冰箱了。啊，口挪肚攒，整个冰箱。
0: 是啊，挺好。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双休。
0: 是不是？你郑青春不说了吗？
1: 嗯，当粥喝。
0: 啊。
1: 你说我今天早上啊。我这个上班不赶趟了，
0: 嗯，
1: 但是呢，我用那个，我这早上起来不烧开水吗？用开水泡点绿豆糕啊，搅和搅和，不那么热了，提溜粥喝一顿，能饱个腹，哎，这是可以的。
0: 嗯，
1: 但你平时当零食吃最好就对对对啊，你连小刀辈都知道啊，啊也是也是，嗯，
0: 咱单位啊，有人特别喜欢吃这种甜的
1: 零食，
0: 小糕点。
1: 小糕点，对对对，
0: 所以经常买来。我知道啊，这个是
1: 小杂拌，
0: 对，
1: 圆的、半圆的、长的，
0: 嗯，有汤，
1: 对，
0: 就这些。
1: 你们都抓竹竹吃吗？
0: 我们那时候吃的都是成盒的那种糕点。
1: 小飞飞就是一手拿着竹竹，一手拿大蜈蚣回去了。妈妈砸了他俩吧。
0: 我其实也不总那样
1: 啊，
0: 嗯，而且都用不着拿。
1: 凉啊，有甜味儿啊。
0: 啊，就这点味儿。
1: 那没意思了。必须得是什么呀？我跟大伙儿说个比例啊，这个比例该怎么比例呢？
0: 家里吃饭的那个碗，
1: 一般的碗呢，应该是这个8厘米的，还有12厘米的这个直径的，
0: 就是盛饭的那小碗。
1: 12厘米直径的碗泡1块，就是他说的这个感觉，稀，特别稀，泡2块，啊，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0: 啊。
1: 嗯
0: 嗯，
1: 就家里边的小饭碗啊。2块绿豆糕，搁冰水一泡，谁说冻成绿豆糕？哎，真放说，
0: 你
1: 这你问夜航啊，我俩哪懂啊？我俩谁也不看球。
0: 你别带上我。
1: 嗯。
0: 他没问我，他问我肯定知道。
1: 是不是？
0: 嗯。
1: 你看老姨就会说这样的话。
0: 就是，反正我。
1: 嗯。
0: 是不是？
1: 是。行了，今天一个是给大伙儿安排了3段相声啊。
0: 嗯，其实你说我们常说说，民以食为天
1: 啊，
0: 是吧？
1: 当然了。
0: 嗯，而且吃的东西简直太多了，真是南方的、北方的，而且现在呢还不像是原来，就我原来从南方回来啊，就到这个北方，很多南方的东
1: 那个
0: 都能吃到。
1: 有一款鸡油糕不错。
0: 什么？
1: 鸡油糕。
0: 啊，鸡油糕，
1: 对，就是它是用鸡油和的那个面，然后烤的，好吃。
0: 是吗？它是哪儿的特产呢？
1: 南方。
0: 你在哪儿吃过呀？
1: 家里。
0: 呀。
1: 别人送的。
0: 啊。
1: 嗯。
0: 是。
1: 相亲对象，我没啥给你拿的，给你拿点鸡油糕，你尝尝。
0: 俺吃完就黄了是吗？
1: 是。
0: 嗯。那应该
1: 我跟介绍人说，我说用啥呀？他说你为啥不让一让钱都吃了，一杆没给你留，咋的？我都说了，
0: 哎呀，
1: 谢谢嘎嘎，谢谢。
0: 你看天地一直光说说老姨是大家闺秀，啥都吃过，对不对？吃光你是了解老姨的，
1: 还啥都吃过呢？
0: 啥都接受不了那个味道，
1: 对对，我俩都接受不了。
0: 东西是好东西，
1: 嗯，那次还不是纯榴莲呢，
0: 那是做成了蛋糕，
1: 对，
0: 千层，
1: 对，那时候啊，我们俩是终于是试一试，然后大概是前年吧，我才第一次真正的吃榴莲，后来就能接受了
0: 啊，你接受了现在？
1: 对，他就跟那个
0: 不容易，
1: 那你去市里边呢？
0: 都是有车，但那个车呢？
1: 这儿的大客
0: 不是每天都有，
1: 对对对对，
0: 而且去一趟啊，也是比较远。比如说你要是上午早上去了，
1: 嗯，
0: 你可能到晚上才能回来，因为那个车嘛，它确实不太方便，
1: 就两趟，
0: 所以再加上那个时候也上课，大人在上班，
1: 是
0: 啊，所以不是总能去得上，所以虽然在那儿时间挺长的，可是次数有限。
1: 嗯，能明白。
0: 嗯，
1: Cherry 一直问鸡油绿豆糕吃过吗？真的假的呀？上老爷那桌吃，气死我了都！这一个个的，嗯，
0: 你就是是不是？你就得多多尝试。嗯。
1: 哎，郑青春还做广告呢， 什么猫飞榴莲皮，明儿的
0: 对不起，
1: 明天我们争取给大伙儿放四段，好不好？
0: 嗯，
1: 把今儿都补上。
0: 好，
1: 好，
0: 就不说了。
1: 好，好，
0: 拜拜，
1: 拜拜。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0: 主持人一飞小乐，
1: 节目监制祥玉，
0: 总监制关维。

0: 行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1: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0: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
0: 啊，就是父女俩现在不说话了。
2: 嗯，
0: 这是怎么了？这父女俩能有多大的矛盾，多大的仇啊？你啊，
2: 老爷子炒股赔了不少钱呀。
0: 哦，
2: 偷偷拿着养老金入市。
0: 啊，
2: 本来呢，老头想着我赚点零花钱。
0: 嗯，
2: 结果一下子，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啊。
2: 嗯，
0: 这里头水可特别深。
2: 嗯，
0: 你别说赔钱了，我告诉你啊，被骗的大有人在啊。
2: 那谁说不是呢？
0: 啊，
2: 我天天看新闻，就看得我都心惊胆战的。
0: 嗯，
2: 有养老金一下子被骗没的，
0: 你看，
2: 还有看大盘都没有用啊。
0: 嗯，
2: 要是说句难听的，可能就是，哎呀，上年纪了，就别玩这种心跳游戏了呗。
0: 对对对，啊，
2: 他自己心脏本来就不太好，忽忽悠悠的，
0: 嗯，
2: 再跟着去什么追涨停板，
0: 啊，
2: 能扛得住吗？
0: 可不嘛，
2: 这么大年纪了，我说，
0: 哎，我告诉你，就是，你说这话真说到点上了，
2: 是吧？
0: 但是吧，往往咱们说这个话吧，做父母的听不进去，
2: 嗯，
0: 因为咱们是从子女的角度来出发的，就一些担心呢，是吧？
2: 嗯，
0: 这个咱们都理解，但是呢，就这个话呀说完了以后，你看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他不爱听，
2: 嗯，
0: 啊，
2: 我闺蜜一查她老爸手机，那个所谓的什么内部推荐股啊，100多个人，
0: 还有群呢，
2: 还有

0: 送到医院之后，不要住院吗？
1: 嗯，
0: 他跟医生说了，我一点钱都没了，我不住了。
1: 嗯，
0: 后来还是亲闺女出钱住院，然后伺候他老父亲。
1: 对呀，关键到啥时候还得是亲女儿哈？
0: 对，
1: 就那些骗子拿着老人的养老钱，他就挥霍。
0: 嗯，
1: 那你说老人上了年纪了，他可能他就没有那么高的悟性和警惕性。
0: 对，
1: 所以说我们更得听听亲儿女的。
0: 嗯，
1: 像那些天花乱坠的高息理财、稳赚不赔的炒股内幕，那不全是坑吗？
0: 全是坑，
1: 哪有那么多好事天上掉馅饼啊？
0: 对。
1: 他真有好事，人家自己都去发大财了，还
0: 告诉你干嘛呀？
1: 对，
0: 对对，
1: 还跟你说什么呀？
0: 对，
1: 所以说老年人我们别碰啊！
0: 对，千万不能碰。
1: 嗯，
0: 啊、确实是，你说老爷子当时60多万，啊，要是不折腾，存在银行里吃点这个利息，也够他舒舒服服的一辈子养老了。
1: 太对了，
0: 对不对？
1: 就这么多钱干啥，都比把这个钱给骗子强。
0: 对呀、啊，
1: 嗯。
0: 然后60多万，你就一般家庭来讲都是个大数目了。
1: 嗯。
0: 所以说，净实，你说咱们搁现在，一个普通家庭能拿出60万的存款，那也算有钱的了吧？
1: 就在我身边，我都觉得60万的那都是条件非常好的了，
0: 是不是？
1: 但是你再看那个网上，嗯、你刷手机
0: 啊，
1: 大把大把的富翁啊，
0: 那不都是
1: 包装出来的吧？
0: 对对对、啊，
1: 就是你上网一刷，哎，全是有钱人。
0: 嗯，
1: 但是回归咱老百姓的生活，我们都是普通的双薪职工。
0: 对，
1: 那俩人加起来月收入那1万出头，那就算不错的了。
0: 对，
1: 刨去房贷、车贷、孩子学费、老人药费，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一个月能攒下个3-4千，那就不错了，
0: 那就不错了，
1: 那都是会过日子的人家。
0: 嗯，没错。所以说咱们算算，就这样的家庭攒出60多万来，那得多长时间吧？
1: 妈呀，那要是一个月能攒5000，一年攒6万，
0: 嗯，
1: 那60万还得10年呢，
0: 还得整10年的吧？
1: 对，但是实际上很多家庭存不下这么多钱，
0: 对，
1: 甚至是赚多少花多少。月月光，
0: 月光族嘛，
1: 然后背后还有一大堆信用卡等着还。
0: 对，
1: 生个病去趟医院，那可能当月他就得借钱。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尤其是年轻人生活习惯和咱们中国人不一样。
1: 嗯，
0: 美国人的习惯就是从来不攒钱，
1: 有多少花多少，
0: 赚多少花多少。
1: 嗯，
0: 甚至呢要提前消费，
1: 提前享受。
0: 哎，然后日子好的时候没问题，可是一旦遇见点意外，比如说生场病了，是吧，医疗的账单一过来，整个家庭的资金链有了。
1: 嗯，
0: 这美国是没有一丁点的人情味的，那那个时候怎么办？你就得卷这个铺盖卷随大街呗。
1: 嗯，
0: 所以说美国很多的流浪汉都是因为生了一场病，结果房子让银行收走了，没办法住大街的。
1: 所以说还是我们社会主义好。
0: 对呀、啊，
1: 就不会这么无情。
0: 是我们的国家制度是短的时间，而且现在也说了，就是不允许就是一套房产的强行的把人这个房子
1: 撵出来，
0: 对吧？
1: 嗯，
0: 不至于无家可归、
1: 嗯、
0: 是吧？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是吧，别作，对不对？
1: 嗯，
0: 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你手里的那点养老钱别去碰那些，
1: 但是投资我们自己，保养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能骗自己呀，
0: 永远不会骗咱们自己的，
1: 对吧？
0: 对，
1: 花在保养身上的每一份心思，每一点时间，都是未来的健康的本钱，它给我们的回报那就是自己少遭罪，不给儿女添负担，舒舒服服的过好每一天。那儿不舒服去检查呢，没大毛病，
0: 还没检查出来什么问题嘞。
1: 对，但又不算得上是真健康。
0: 对呀、啊，现在好多老年人都有这种状态。
1: 嗯，
0: 你就拿刚才你说的那个你那闺蜜，
1: 嗯，
0: 她父亲不说有这个窦性心律不齐吗？
1: 嗯，
0: 好了，咱们就说这个窦性心律不齐这个病。那
1: 我都有
0: 啊。你还有呢？
1: 嗯，
0: 哎呦，那你得注意了，我得问问你，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喜欢枕那个高枕头还是低枕头？
1: 我呀，
0: 嗯，
1: 我觉得不高不低对我正好啊。
0: 嗯，
1: 之前您不说过吗？人需要睡和就是肩膀宽度差不多高的枕头。
0: 嗯，对，说明你的心律不齐啊，基本上没什么大毛病。
1: 枕头高低还能看出来有没有大毛病？
0: 哎，你看你还真别不信，那、啊、
1: 这厉害呀！
0: 这还真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观察窗口。
1: 嗯，
0: 你睡觉的时候这个枕头，枕多高你觉得舒服，它恰恰能说明我们心。现在它这个枕头是不是越枕越高，越枕越高，恨不得就晚上睡觉得垫2-3个枕头呢？
1: 还真是，
0: 是吧？
1: 我去我爱人姥姥家，
0: 嗯，
1: 就是他床上得放3个大枕头，
0: 是不是？
1: 说枕头低了，后半夜胸口闷的他就透不过气来。
0: 对，
1: 就得坐起来，
0: 没错，
1: 然后靠在床头。

0: 啊，就是你心肺功能有问题
1: 哦。
0: 了。你看我说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开始点头了吧？说，哎呦，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枕头率越枕越高，半夜是吧？我不加个枕头我都睡不着，然后突然间有的时候胸口发闷，喘不上气儿来，啊，就像有块石头压着似的，怎么躺都难受。这样的现象，我告诉你，在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叫端坐式呼吸。
1: 那您具体说说。
0: 就是我们都知道，人平躺下来，全身的血液它是不是更容易回流到我们的心脏？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心脏这个泵因为心律不齐，它不是简单的这个睡觉不好，而是我们心脏发出了一种求救信号。
1: 哦，
0: 明白了吧？你不能不重视啊，你要不重视的话就容易出事了。
1: 那不重视会怎么样呢？
0: 这种长期的慢性的心律不齐和这个心脏负荷过重，它就像泵房颤呢，往往会带来第一个致命的风险，就是非常容易快速的形成什么呢？心脏内的那种大块的血栓。
1: 嗯，
0: 而且这个血栓一旦脱落了，它会随着我们血液的循环流经我们全身各处。
1: 嗯，
0: 比如说流到大脑，那就脑中风；堵到其他关键的部啥呢？就是这种无序的这种乱抖乱颤，会导致我们心脏本身的泵血的效率急剧的下降，它可能引发突发性的急性的心力衰竭或者是猝死。
1: 哇，
0: 啊，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
1: 这可挺吓人的。
0: 那当然了，
1: 而且我发现啊，就是我爱人他老了，
0: 嗯，
1: 这几年心慌啊气短的次数真的是比以前多了好多，
0: 是不是
1: 明显功能下降？
0: 就是心律不齐的这个问题啊，它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
1: 嗯，
0: 它而是一个什么呢？进行性加重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它会不停的一点点加重，就像一根橡皮筋一样，它老化了，它是不是弹性是越来越差？今年可能一个月难受一两回，明年可能就变成一周一次了，
1: 嗯，
0: 是吧？之前歇一会儿能够缓过来，以后可能半天都缓不过来，
1: 嗯，
0: 而且发作的频率、持续的时间、难受的程度，往往是一年比一年更加的加重，
1: 对。
0: 比如说我们走步快了，上下楼或者情绪波动的时候，它是不是需要血的量比较多呀？
1: 对。
0: 那我们的心脏它就会自动的加快它的泵血的这种跳动的速度。
1: 嗯。
0: 等你休息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好了，它不需要供那么多血了。我们心脏它自
1: 就是心脏需要根据身体的需求而变化。
0: 对。
1: 哦。
0: 那心律不齐是什么呢？本质上就是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变得越来越弱了，它的自我的耐受能力开始大幅度的下降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同样跑过800米，这学生跑完了以后，
1: 亮的时候的反应迟钝，
0: 嗯，
1: 你不亮的时候呢，自己在那闪，
0: 哎，
1: 哦，
0: 就是这个道理，
1: 闪的人直慌。
0: 所以说，我们人的心脏啊，它会随着年龄，包括我们自身的消耗，而出现越来越老化的迹象。
1: 嗯，
0: 它就导致了我们心脏应对缓战我们心律不齐呀，它不是依靠药物，明白吧？
1: 嗯，
0: 最根本的思路是什么呢？不要盲目的用药物控制我们的心率，而是想办法让我们的心脏恢复它那种适应性和耐受能力。
1: 嗯，
0: 啊，让我们的心很多直接的方法。
1: 嗯，
0: 最简单的，这两天我不讲到了一种非常神奇的一种中药材，叫啥？
1: 红景天。
0: 红景天。
1: 对，去西藏旅游前，
0: 哎，
1: 好多朋友做攻略都说我得提前吃上红景天来预防一下高反。
0: 高反，我告诉你大家伙儿，这种必备品。
1: 嗯，
0: 啊，这种广泛性的应用就跟我们这个汉族地区、内陆地区平时爱喝那个茶是一个道理。
1: 哦，就是咱们家谁家都得备点茶叶，
0: 哎，
1: 顺口咱就喝了。
0: 红景天在藏区就相当于这个地位。
1: 嗯，
0: 藏民们平时喝水啊，就用这个红景天泡这个水喝。
1: 嗯，
0: 生病了上医院治疗，哎，也离不开它。就连很多这个外地人到这个西藏旅游，然后有一些不舒服了，到当地的医院求助的时候，那当地的三甲医院就是给这个患者直接开这个红景天泡水。
1: 哦，
0: 你看，
1: 那这在西藏生活医疗到处都有红景天，它是无处不在的存在呀。
0: 对，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就把我们的心脏调理过来的一个非常好的药材。
1: 嗯，
0: 是吧？我有一个老朋友啊，他是一个骨外科的医生，退休之后他就爱爬山嘛。
1: 嗯，
0: 还是那个沈阳登山协会的副会长呢。就咱们说平时他爬那个辽宁的凤凰山呢、千山呢、什么棋盘山呢，上去都不费劲儿的。
1: 嗯，
0: 他就这种体格多好啊。可是谁成想呢，就爬那个贡嘎雪山，还没等爬呢，刚进高原，高原反应就来了。
1: 哦，
0: 还偏偏的就他一直不当回事，病病殃殃的，你心脏永远处在一种病态当中，他就把这个心脏训练的比正常人要皮实耐招。进这个西藏的时候
1: 没啥事儿，
0: 没有什么太明显的高原反应，这是个冷知识啊。
1: 嗯，
0: 这体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耐造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是吧。然后就自己回房间休息去了。等其他人吃完了过去看他的时候，一进屋啊，所有人都吓一跳。
1: 嗯，
0: 你知道他当时什么个状态吗？
1: 嗯。

0: 就是那个脸色啊是青紫色的，嘴唇的也是青紫色的，然后明显感觉他什么呢，出气儿多进气儿少，
1: 那都憋成
0: 高原这种缺氧的这种状态，他会把你平时不算病的老毛病彻底给你勾出来，
1: 嗯，
0: 还特别容易出人命，
1: 嗯，
0: 啊，咱们都知道海拔每升高100米气压会降低，你知道多少吗？
1: 嗯，
0: 10个毫米汞柱，
1: 嗯，
0: 啊，那气压为什么会降低，就是因对，而且海拔越高吧，它除了缺氧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它会离太阳越近，紫外线就越强，
1: 嗯，
0: 哎，紫外线呢会影响人体的内分泌的，
1: 哦，
0: 啊，而且这种内分泌一旦紊乱了，它反过来还会加重我们自身的这种缺氧的情况，哎，吵起来了，
1: 嗯，怎么呢？那按理说都是医生更懂医生啊，他不会为难同行的呀，
0: 因为他送到医院之后，大夫什么检查都没给他做，
1: 嗯，
0: 直接让他开了几盒红景天给他用上了，
1: 啊
0: 啊。人家这大家伙都是医生，当场就开始质疑了嘛。
1: 嗯，
0: 说你这种治法不专业啊，什么检查都没做，你就给患者直接用这个红景天呢，是吧？
1: 嗯，觉得在就是轻视患者。
0: 对，是不是有回扣或者有什么猫腻啊在里面啊？是不是？
1: 哦，
0: 嗯，
1: 其实要是换了谁在现场，可能都会这么想吧，说怎么不积极治疗呢？
0: 其实这就是人家见怪不怪了，这样的情况人见到的态度。
1: 嗯，
0: 因为来医院的要么是高反，要么是高反引起的一些老毛病，
1: 哦，
0: 而这些老病里哈，十有八九都是心脏的问题，啊，那为什么立刻要给患者用这个红景天呢？就是因为红景天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能力，大大的提升。
1: 那人家做法是对的呀，
0: 当然
1: 是有根据的呀。
0: 对，然后当时我这个朋友不就是用上红景天了吗？
1: 嗯，
0: 然后大夫才给他开了一个全套的检查，
1: 嗯，
0: 就用了一天那个红景天，
1: 嗯。
0: 他那个脸色就缓过来了，
1: 啊，
0: 嘴唇也不紫了，是吧？呼吸也顺畅了。不过啊，他这一趟
1: 小命要紧呐，
0: 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商量，等他好了再说吧，
1: 嗯，
0: 是吧？这不转道吗？他们跑成都玩的急，
1: 嗯，
0: 是吧？吃点美食，是吧？
1: 行，
0: 也没算白跑一趟，
1: 嗯
0: 啊。那他出院的时候吧，人家大夫又给他做了二次的检查，把他前后两次的报告一对比，发现一个关键的指标，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他那几天红景天用的是吧，效果多好，
1: 对呀，
0: 有
1: 那太有用了，
0: 对呀，
1: 那就不用再害怕缺氧或者是发生危险了。
0: 没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人家藏族同胞们常年的啊，人家在那种缺血缺氧的环境，人家在那儿生活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嗯，
0: 你看着
1: 需要
0: 那当然了。
1: 那如果我们想用上红景天，也不能上西藏自己去挖呀
0: 是，
1: 那我上药房买点行吗？
0: 可不可以呢？可以。但是说到这儿呢，我得提醒大家伙一句，真正的红景天呢只有藏区才是正品，我们这个中医药大典是吧，红景天呢它的品种分为很多的品种，
1: 嗯，
0: 但是能够称之为叫药用标准的是很关键的，只有药用标准的才能够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
1: 嗯，
0: 红景天要么就是药用标准的，要不就是其他标准的，明白吧？
1: 明白。
0: 甚至有些地方卖的都是食品级的，差别就天壤之别。
1: 嗯
0: 啊，那么之所以能够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度啊，包括它那种皮实耐造啊，核心原因是只有藏区那种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它里面那个红景天苷呢，就这种有效成分是超过0.5%以上的。
1: 嗯，
0: 这是我们国家药典明确记载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里面红景天苷的含量必须要大于0.5%以上，
1: 对，这是个门槛，
0: 这是门槛，是吧？而只有一种品种，就是大花红景天，藏区的这种野生红景天，它里面才能够达到0.5%以上的这个红景天苷，
1: 嗯
0: 啊，年份和高原的特殊环境，它才能够培育出就这种品种的红景天来，
1: 嗯，
0: 那咱们这个内陆地区的普通的红景天，我告诉你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因为它没有那个环境。
1: 明白，那要是我买不着品质好的，我先买个
0: 提取呢，
1: 那得老多了吧？
0: 至少10千克，也就是20斤。
1: 嚯，
0: 哦！那你想一想，你靠多喝点柳树汁儿能达到阿司匹林的效果，那你一顿至少得吃20斤的柳树汁儿。
1: 那
0: 你想一想，你能达到那个水平吗？
1: 嗯。
0: 所以说，你想靠多吃几片普通的那个红景天，0.8% 甚至我见过最高的能达到1%。
1: 哇，
0: 对，远超咱们这个中医药大典当中标记的最低的标准。
1: 哎，但老师，红景天有效成分它0.几%
0: 啊，
1: 它含量其实它也听着不高。
0: 哎呦，我告诉你，那零点几可作用太大了。
1: 嗯，
0: 假听过吧？
1: 那知道，
0: 50毫克就能够让人致死。
1: 是吗？
0: 对，那你说这剂量得多小？
1: 哦，
0: 是吧？就是你知道一滴水有多少克不？
1: 1-2克呗，
0: 0.05克。
1: 哦，
0: 啊，它那个氰化钾的致死量连一滴水的1/10都不，你就像食品级的红景天，它真的连0.01%它都不到，前后差多少倍？差50多倍。
1: 明白。
0: 你看，
1: 就是我们不懂，其实它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0: 对。
1: 那您说像这种符合国家药典执行标准的，含量很足、效果很好的道地的红景天，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呢？
0: 景区的红景天。它里面的红景天苷超过0.5%以上的这种资源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啊，但是没关系啊，因为这两天提到。

0: 到了这个道地的红景天嘛，
1: 嗯，
0: 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给咱们打电话，
1: 嗯，
0: 而且这些人90%都是心脏问题的患者，都想就通过这种好的红景天能够让自己的心脏养得更皮实点，
1: 对，
0: 是吧？我也理解大家伙，所以说我们正在跟藏区的三甲医院那边沟通我们的渠道，
1: 嗯，
0: 看看能不能为大家伙是吧尽快的争取到一批真正的符合药用标准的质量过硬的真正的红景天，
1: 嗯
0: 啊。想要得到的听众
1: 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用生命淬炼奇迹，藏医尊称它为药中第一品。藏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三大逆转：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常年用红景天，增强心脏的耐受能力，既可以显著缓解心悸、心慌、心肌缺血等心脑血管患者不惜重金求购的东方瑰宝，但由于野生资源极度稀缺，大花红景天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一花一叶皆是天地精华，一根一刻都为心脏提供顶级防护。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起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啊，你好，是梁老师吧？
3: 哎，对，是我，你好啊。嗯。
4: 哎呦，梁老师啊，你节目里说又能有这个红景天了，我就赶紧打电话。
3: 嗯，
4: 我先预定上，您千万要给我留个名额啊！
3: 着急了，咱这呀，想一想啊，咱们上次给大家伙带来这个红景天，可能已经是5年前了吧，是吧？那您之前就用过红景天，当时什么问题呀？
4: 哎呀，我跟您说说吧，这都5年了，这时间还真快。
3: 嗯，
4: 之前我订红景天是因为有早搏，还有室上素。
3: 哎呦，嗯，
4: 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站都站不稳
3: 的。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室上素啊，我告诉你发作起来确实是像你说的那样，就突然间一下你的心率就一下飙升了，而且呢往往患者会伴随着有强烈的那种无力感啊，往往室上素的发作的患者
4: 做的太猛了，手抖的啊，连药瓶都拧不开。
3: 哎呦，
4: 更别说把药片含到舌头底下了。
3: 嗯，
4: 当时立刻感觉眼前发呀，心想这下完了，这得直接过去了。
3: 哎呦，
4: 后来去医院吧，捡回一条命，医生都说我这情况频繁发作，药物控制不理想，建议我做手术了。都
3: 就是当时大夫建议你手术了都。哎呦，
4: 对，
3: 您这个情况啊，我问问你吧，就多久发生一次啊？而且你这个心率加快多长时间啊发作那么一回，你跟我说说。
4: 哎，我跟你说，没吃红景天之前吧，
3: 那可不行啊，
4: 肠道时候都能到半个多小时呢，
3: 那都危险啊，
4: 很危险呢。当时医生啊都把手术时间给我初步都给定下来了。
3: 嗯，
4: 结果我临手术的前几天感冒了
3: 啊，
4: 就让我先回家养好了再过来。
3: 哦，
4: 哎，也这时候也没那么难受了。哦，像心跳呀也没以前那么猛了。
3: 嗯，
4: 持续的时间也短呐，3-4分钟吧，歇了一会吧，慢慢也就给缓过来了。
3: 啊，就能缓过来是吧？那你当时吃这红景天吃了多长时间？
4: 嗯，啊，我就静了半年的量嘛，吃够半年睡不着觉，半夜总醒，室上素又犯了一次。
3: 哦，
4: 啊， 这几天吧，心脏也总感觉不规律，突突的跳。
3: 嗯，
4: 就我赶紧去医院吧，做了个心电图，结果显示啊，24小时吧，有800多个室性早搏。
3: 哦，800多个，嗯，明白吧？同样是，比如说这个心率突然间飙高，耐受力差的心脏可能瞬间我们人就不行了，导致什么休克呀、昏厥呀，甚至是这个危及到我们的生命。而你的心脏耐受力要是强的话，它就能够扛住这种更大的一种波动，比如说为我们心脏日常的那种皮实度、适应性。
4: 嗯，
3: 就是你心脏啊，比如说它会受到环境啊、心情啊、这个情绪啊多方面的影响。我们心脏为什么动不动你就乱跳啊？因为有的人他心脏他就太敏感了，适应不了环境和身体的变化，比如说没睡好啊，家里，因为你心脏皮实耐造了，而且咱们退一万步讲，就算他发作了，也是偶尔犯病，是吧？持续的时间呢，难受的程度啊，也会大大的逼。

0: 以前要强得多得多，是吧？啊，
1: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的，梁老师。
0: 嗯，
1: 我用这个红景菜半年以后吧，去复查的时候啊，医生都说，
0: 大家一定得明白啊，就是红景天它是分种类的，红景天有药用级别的，还有保健级别的，还有食品级别的。那你想一想，要想有作用的话，一定要用药用级别的呀，对不对？你市面上大多数都是食品级别的或者是保健级别的，只有这种红景天里面的这个主要成分叫红景天干的这个成分，它含量要 0.5% 以上才是真正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所以说这次呢，如果说真能够，你要是再能定上的话，根据自己的条件能多备点就备点啊，因为这个红景天它生长周期特别长，是吧？这种品质的不是说什么时候说有就有的啊。
1: 对，我明白。
0: 嗯，
1: 所以啊，这次我一定要多进点，长期吃呢。
0: 嗯，
1: 把我这个心脏给调理好啊。
0: 可以啊，你这样吧，就是如果有确切消息的话啊，我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好不好啊？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
3: 是白塔铺的。
0: 啊，是沈阳的朋友是吧？
3: 啊，对，白塔铺，这离沈阳市里不远。
0: 哦。
3: 所以这句话，你给俺们中国老百姓谋福利，感谢你呀、啊哎，谢谢你。
0: 好啊，
3: 但是我非常感谢你，您辛苦了啊。
0: 嗯，好，嗯。
3: 啊，我买你这个产品
0: 是吧？
3: 是啊的，真好啊。咱这人嘛，怎么回事就说怎么回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咱不能撒谎。
0: 咱不撒谎。
3: 用产品好吧，咱不能昧着良心说话，对不对的，
0: 对对对，我告诉你啊。哎，为啥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这个牙膏，你用完了感觉不一样啊？
3: 也是不一样，
0: 因为
3: 扎好几针还疼啊，一扎我都得了，还怕。
0: 呵，
3: 哎呀，我就抹你介绍的耳苗油啊，有点很疼，我抹完以后不疼了，真感谢你。还有那个降噪，
0: 蜂王降噪是吧？
3: 啊，蜂王降噪，哎呀，蜂王降噪，我跟你要买就买30个。
0: 哎呀，我告诉你啊，蜂王降噪现在大家伙再想要，我告诉你可不容易了。你那个30块你就好好的给我留着吧。
3: 啊，不好买是不
0: 是？
3: 是，
0: 对、啊、哎呦。
3: 我哎呀，我跟你那没少受益啊，这你还买挺老多东西呢。
0: 啊，
3: 还买那个啊，那个我都想不起来了，左一份右一份的，完了还买那个我写的纸上的好了。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像你这样的老听众朋友特别多，我不止一次的提醒大家伙了，咱们健康全球购啊，上千款产品呢。不是说是听啥好、
3: 哎、
0: 咱都得要啊，你得对你的症、
3: 啊、
0: 你正好有那个毛病咱们就用、
3: 啊、是吗？隔挺长时间我就抹了，抹完事了突然间我搁俺家了看电视，我就发现那眼睛
0: 啊
3: 看电视特别的震动还亮，
0: 你看看，你说
3: 正好使，可好使了。
0: 你别看价格才58，我告诉你它的效果绝对是你想象不到的、
3: 啊、
0: 是不是、
3: 啊、
0: 哎呀，
3: 正好是不是这个连着抹、哎
0: 不等于说直接在补充我们眼底的最重要的物质，就这个叶黄素啊！
3: 哎呀妈，真好啊！我这再受益了，梁老师啊，你真的啊，你太好了，没法说了，都没法形容了。
0: 对，
3: 但你太能耐了，你要我你介绍你们团队300多名啊，呀，你真跟
0: 紧呐。有的时候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你看有一回大家伙用完有效果再想得到没了，你看看咋整、
3: 啊、我还合计呢，要是有暗糖啊就那儿没有油、我还想买。
0: 那你看就这样的好产品啊，多少人了，你看我有时候在节目当中说、
3: 啊、
0: 大家伙觉得对症的适合自己的啊，
3: 对
0: 啊，就是我拿到国内咱们代加工的，对不对？
3: 你看这眼部护理啊非常的好，
0: 是
3: 你用点摇一摇，完了摇一摇搁那个那盖一整下来，那是个珠搁眼睛上一滚，
0: 对，
3: 药水凉出来了，可好了，还方便还省。
0: 所以说吧，我凡是啊就这种国内我给大家伙加工的，我最高兴的事儿啊。
3: 是
0: 好，咱们这样 啊以后有啥事儿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啊。
3: 啊，行，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啊。
3: 再见。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那今天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6: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
7: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

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五一过后的第一次直播，也是五一过后的第一次节目。那么今天呢，作为我们辽宁人来讲，尤其是辽宁的学校、辽宁的家长、辽宁的学生来讲，今天是春假的第一。这个里面呢，其实大自然给予我们的是那些心心身心的完完全全的那种放松的感觉，那种放松的状态。尤其呢，今天是我们锦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呢，有十几位心理咨询师呢，也接下来的我们的教学生活。那么今天呢，可以说五一假期呢，今天是开播的第一天，也是第一期。那么在我今天呢，就是在学校呢，我们就是做完活动以后，我们这位听众呢，我们来现在来分享一下这个网名叫暖阳半娃，暖阳半娃这名挺好啊。他是这么说的哈，主播老师您好，五一放假天天和孩子待在一起发火，该怎么调整？那么在这里呢，我特别邀请我们

伴娃呢，其实伴娃呢，我感觉更多的是藏着一个什么，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对孩子呢那种纯粹的爱和陪伴，纯粹的爱和陪伴。可以说从这名字呢，暖阳伴娃这个名字呢，就能看出呢，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在你骨子里可能就有一颗温暖的、有耐心的，像暖阳一样守护孩子的那种心理的那种状态，那种心理的状态。然后在这里呢，也可能也始终期待着能和孩子拥有和睦啊、温暖呐、那种相处的时光。自己内心是有一种这样的一种期待的。但是这位听众朋友，看到了你提的这个问题啊，看到了，也看到你这个网名，我倒感觉啊，也恰恰是因为这种满心的期待，在假期里可能就频繁的出现了那些争吵啊、对抗啊，可能有的时候会让自己有一些焦虑，忍不住发火。可能跟别人可能不说生真气，但跟孩子真的生真气。为啥？因为你是妈妈，你希望你的孩子好，所以吧，孩子就是没有按照你期待那个好的时候，你真的生气。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到孩子这样，你是无能为力。你不是真的跟孩子有多少气生，你是无能为力。哎呀，那么在这里面呢，我倒感觉在这份情绪里呢，深深藏着一个呢，想做好家长的那种执念，想做好家长的那个执念，和那种期待有点失落了，就是落空了那个失落，期待落空了那个失落。那么这位听众朋友，是不是这样呢？我也希望你得，随时和我进行互动啊。那么关于就是暖阳伴娃呀，他所提的这个话题哈，我倒感觉从心理学上来讲，应该是比较典型的，就是亲人之间近距离的相处，然后把一些优点也好、缺点也好放大了，那种放大效应，也就是说近距离相处的放大效应，近距离相处的那个放大效应。因为平时的时候我们也上班，孩子也上学，我们的接触呢，可以就早上起来那一会儿噼里扑隆忙忙活活的完事了，你上学了我上班了，中午一般也都是回到中午，就是在单位吃，或者是在小饭桌吃的，或者在学校食堂吃，也见不着，就晚上那一会儿。所以吧，晚上那会儿呢，又写作业又做饭的，然后呢就这个时间呢，可能都是在这种忙碌，小的问题、小的矛盾呢，可能就没有凸显出来。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上学上班那种空间的隔离呢，就是让彼此保持一定的叫什么边界感，保持一定的边界感。那么但是在假期的时候，24小时相处啊，这些差异啊，认知上的一些不同啊，生活习惯上的有一些不同的认知模式，甚至我们自身呢有一些面对了一些学习呀、工作呢、生活那种压力，在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放大，就会把这些不同放大，心情越不好的时候越放大那些让你不开心的那个部分，然后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甚至呢无限放大，甚至无限放大。其实有的时候呢，不是孩子呢突然间不写作业，突然间拖了，突然间不听话，不是这样的，而是呢我们在密集的相处的过程中，就24小时在一起相处，缺少了情绪的缓冲带，然后呢彼此呢边界感有点不清了，所以吧这时候特别容易把自身的那种疲惫呀、那种焦虑呀转嫁到孩子身上，把那种疲惫呀、焦虑转嫁到孩子身上。就在这个里面呢，我倒给这位听众朋友啊一个建议啊的期待，就是对孩子也好，对这个假期也好，不要有特别完美那个期待，因为这社会上呢哪有完美呀，

没有完美的东西，你去追求，你去追求一个世界上不存在的东西，那你想你不烦恼往哪儿烦恼啊？因为你找不到啊。放下这种完美的期待，然后呢就是允许自己，也允许孩子在假期有个松弛感，有一个松弛感。其实在这个里面一说到松弛感的时候呢，就是就是可以那讲，就是我今天呢和一位家长在聊天的过程中哈，他就讲到了一个，因为他在南方哈，在南方一个城市，他说在那个城市呢就是包容度就非常强，强到什么程度，他就说什么哈，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那个城市呢，就是可以说那种松弛感让人就生活比较舒服。比如说他就说，他说他就是指了他自己身上穿的那身家居服，他说你看我穿这身家居服，如果在咱锦州我要去菜市场买菜时宜，但是呢他就说，他说在那个南方，他说居住那个城市那种包容感那种松弛感，他说在那个里面呢，无论你去商场啊，你还是去菜市场啊，你穿一身睡衣出去，或者是一身家居服出去，很正常。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倒想啊，就是说到一个假期的，就是允许自己，允许孩子要有那种适度的松弛感，这应该是啊是个文化，应该说我想说的啥，这是一个文化，而这个文化呀，就是没有好坏，也没有对错，看看你能不能接纳这个，这是你一个接纳度的事儿，所以这是一个文化。松弛感，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假期的时候我倒建议啊，既不强求自己，也不强求孩子那个保持和上学一样的做，假期的时候呢就是让孩子呢上学的时候学得嗨起来，放假的时候玩的嗨起来，让他玩的也嗨起来。所以在这个里面，也就是不强求孩子保持和上学一样的那个作息，或者上学一样的那种状态。另外呢，和孩子在交流的过程中，我倒建议啊，少讲道理，少讲道理。另外，尽量的呢共情他，尽量的去共情他。你比如说，孩子假如特别拖了，这作业明明爸不想写作业，不愿意写作业，想多玩一会儿，你看这不就是共情吗？对不对？就是妈妈知道你什么样。把他的感受呢用你的语言来表达出来，然后呢再和孩子定一些合理的时间，定一些合理的时间，一定要用你们彼此定合理时间，就是一个约定，用约定来代替那个严管，用约定代替那个严管。当你形成了这种约定习惯的时候，孩子呢在这个里面呢，这个会有一个什么，就是在这里面他就有一种边界感，时间的边界感，做事儿的边界感，然后呢有责任感，他会为自己负责，会为自己来负责，这样呢也特别能减少亲子对抗带来的那种内耗。亲子对抗啊，别人都说那自己的孩子能生真气吗？你就记住，生真气往往和自己的孩子是生真气的。因为作为一个妈妈来讲，她特别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呢违背自己心中规定的那个规则。因为为啥你给孩子定规则呀？因为你认为孩子按照你这规则他可能发展得更好，违背了你的规则，其实你内心有声音，你担心孩子可能未来呢会影响到他的发展。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孩子呢就孩子自己玩，就让他玩去呗，给孩子独处的时间，也给自己一些独处的时间，哪怕一天10分20分钟呢，对不对？半个小时呢，然后他通过这个呢梳理自己，让自己呢更加放松。如果自己放松了，那么你就能用平和的心态和孩子相处，真正活成暖阳，真正的呢能陪着孩子。

慢慢的成长。那么这位是暖阳半马，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就是给到你呢就这样一些小的建议。嗯啊，谢谢老师。嗯，这是呢也特别感谢你呢，把你的就是把你的一些就是遇到的一些情况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和大家一起分享。也我们也要感谢听众朋友的提问。这提问呢他的名字，哎，我发现突然间发现叫暖阳的这么多呢，叫暖阳的这么多呢。这位听众叫什么？晚风遇暖阳，晚风遇暖阳。这位写的是电不和，一路上不停的拌嘴，越出去玩感情越别扭，心里特别委屈。哎呀，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啊，当我们看到了这是晚风遇暖阳，这位听众朋友他是在我们在锦州市，我们就可能就体会到，因为我们今天锦州市的可以说我们的就是这个各方面做的就非常好。我们锦州市笔架山，笔架山那就是可以说你当你走到渤海大道的时候，那车流平时没哪有那么多车呀，对吧？但是到那时候那车几乎都是既有咱本市的，但有很多外地的车来到了我们锦州，来到了笔架山。到了笔架山呢，在这个里面可以说锦州文旅做的真的是特别好，然后就是抢滩的建议，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听，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到我们锦架山，我们锦州笔架山的笔架天桥真的是这一生值得你来一次的地方，这一生值得你来一次。然后堵车排队意见不合烦哈。那么关于这位叫暖风遇晚风遇暖阳，那么在这里是这样，关于这位听众朋友，我们大家可以不断的通过打字来回应他啊。那么现在关于这位听众朋友，他这个问话呢，大家聊聊这个叫晚风遇暖阳，这个挺有诗意的，这个网名真的很有诗意呀。尤其说这个遇字，晚风遇到了暖阳，这个遇字，遇啥叫遇呀？但就不期而遇呢。五一期间我们出去旅游，不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儿吗？对不对呀？对不对？然后，因为遇就是不期而遇的那个温柔，它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契合，它是双向奔赴的一个契合。然后它是晚风遇暖阳，晚风是啥呀？就像我们就是星光夜话似的哈。好光景呢，又是一个好年儿啊。然后你看暖阳，大家知道那一定是温暖，一定是有力量的，对不对？其实在这个晚风遇暖阳，我感觉这个四个字啊，应该说这位听众朋友在这里藏着你对此滋养，夫妻一家人就是包容与滋养。那么在家庭里呢，褪去那些疲惫呢，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温暖，感受到的是温暖。在这个里面呢，通过你的名字呢，就能感觉到你期待和老公能拥有这样的一个默契又温柔的相处，哪怕就是一场简单的旅行。我不太清楚你们去哪儿了啊，不知道你们去哪儿了啊，哪怕就一场简单的旅行，也能希望在彼此的陪伴中感受到这份双向的暖意，那种双向的暖意。但也恰恰就是因为这份满心的期待，因为你的期待值一定是比较高的，比较理想化的，所以当旅行中出现了一些比如说争吵啊，一些人多呀，可能有一些别扭啊，可能就打破了，感觉格外的委屈，有点难过，有些委屈也有点难过。哎呀，那么在这份委屈里呢，可能藏的是那种期待落空了，因为你对这趟旅行可能满心满眼的那种理想的，可以说有很多的夫妻呢都有这样的感受，很多的夫妻都有这样的感受。旅行呢
其实就是婚姻关系的

一个放大镜，旅行就是婚姻关系的放大镜。因为在这个彼此密集的最密集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密集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对彼此情感的承接力承载力一个考验。然后那么在这个时候，大脑的就理性脑就下线了，理性脑就下线了。而什么脑占主导呢？情绪脑占了主导。那么这个时候呢，人一情绪脑占主导的时候，特别容易就变得最亲近人的身上，很容易的。尤其作为一个女人来讲，她还有一种娇羞啊，向老公撒撒娇啊。因为撒娇有很多种，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啊，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哪个饭店吃饭，不是这些小事儿。看着您吵好像是因为这些，但实际上吵的不是这些事儿，因为更多的是彼此的包容度，处事的格局。因为在旅行的过程中，这个处事的格局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对情绪的处理方式，因为情绪的处理方式，两个人夫妻之间虽然生活了，有的年头短，有的年头长，但是无论多长年头，这处理方式呢，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原生家庭，你可能期待呢在旅行中呢顺畅，被重视被呵护，但是他可能呢更在意呢省心然后呢省时间。另外双方的需求呢，在这里面呢，就是是不是彼此都看见了，双方呢就会有矛盾，就会有冲突，然后有的还会升级。因为在这里面没有情绪的缓冲带，所以吧，旅行中的矛盾呢、可能本质上呢，应该说是平时沟，这个叫晚风遇暖阳。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倒建议这位听众朋友啊，包括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也是哈、假如我们自己也遇到这样事儿的时候，我倒建议他先停下来，然后在这里面呢，尽量出现旅行中出现问题，尽量什么呢？不指责，一定不要去指责。一指责的时候，你就记住，大家心里都烦。你一指责的时候，你想你烦的时候，别人指责你，你开心吗？对不？就是啥的，将心比心，就是将这个呢。旅行一定会成为你们最甜蜜的最美好的回忆。其实在这里面呢，各位听众朋友，包括这位叫晚风遇暖阳，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哪儿好，好地方多待一会儿，感觉呢这个地方呢没那大的感觉，好，那就少玩两天，少玩一会儿，就是这样。其实旅行的意义呢，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是和你身边的人一起走住彼此的问题。那么假如你真的这么做，可能真正实现你，就是那么这位听众朋友，你网名是晚风遇暖阳，那种温柔与契合，你遇到的。但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我们其他人也遇到过，虽然这次没遇到，可能也平时也遇到过，但在这里我们大家一起去成长，一起聊一聊。那么在这里呢，我再和大家分享一位听众朋友的提问。这位听众朋友呢叫归乡的风，这位听众朋友说，燕秋老师您好呀，特别感谢归乡的风哈。那么在这个里面，您一定是老听众老朋友了，感谢啊。燕秋老师您好，五一回老家团聚，长辈总盘问工资、婚恋、生孩子，拿自家孩子跟我攀比，听着心里压抑又反感，又不好直接顶嘴，
那么，归乡的风，这位听众朋友啊，今天呢是这样啊，今天我挺有兴趣啊，对每一位这个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名字哈、啊，我真的是

感觉是挺感兴趣的哈。你看吧，就是这位听众朋友，你这名叫归乡的风，其实这个是特别最真实的那个心境。归是一种什么？是回归，是奔赴，是回归，是奔赴，是心底深处对家乡、对亲情、对那个亲人那种牵挂与眷恋，牵挂与眷恋。五一呢放假呢选择归乡，本身就可以说就藏着你对团圆的亲情见面的那个期待，另外对长辈的惦念惦记他。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倒想这份归是主动的奔赴，归是一种主动的奔赴，那么应该说是你骨子里的那种乡愁啊，温柔啊，应该是这个部分。而那个风呢是什么？风是一种轻盈，风一刮过那时候那种状态，特别希望回到家乡，回到亲人身边，那种轻松和自在，那种清明和自在。然后呢就像风一样在这里面轻松的奔赴啊，然后不被束缚啊，不被约束啊，不被打扰啊，能够安安稳稳的和家人相处，自在的那种心愿，那种心意，你才会在面对长辈的那些盘问啊，那些攀比的时候，就格外显得那种压抑，那种反感。七大姑八大姨的一问呢、啊，就把你期待那种归乡温暖都没有啊，所以他就家长里短，他就家长里短，婚丧嫁娶真的事儿，对不对？所以吧，就在这个里面，就是亲人吧那种过度的打探，那种探究，就打破了你这种轻松的那种期待，这种一个矛盾里，这样一个矛盾里，心里你说委屈还谈不上，无奈就是可能是一种无奈吧，可能是一种无奈吧。其实又不想辜负这种归乡的心意，又不愿意承受长辈的那种相处方式，哎，就这种打探。你看我家还什么什么样的，你怎么怎么样的，哎，就这种比较对比，这样一个对比。其实在这里面，在节日里哈、啊，在亲人相处的过程中，是一种普遍的情况，这真的太普遍了。因为在背后里藏着一种什么呢？那种节日社交的被比较。当你被比较的时候，那种双重的心理，就是既有那种社交的那种家庭社交那种焦虑，又有那种被动比较的那种双重的影响。可以说呢，从长辈的角度来看呢，他们大多都习惯于什么？就这种打听啊。老一辈人就家长里短吧，对不对？然后通过呢攀比，就是自己的孩子，老人就是那样，无论是家人还是外人哈、啊，就哪怕就亲人也是那样，攀比孩子的方式获得自身的存在，然后呢，凸显自己的那种优越感，凸显自己的优越感，就亲人之间也是比的，这是当然了，在这里也表达长辈呢对晚辈那种关心，那种关心有没有？也有，一定是有的，他一定是有的。但攀比有没有呢？也是一定有的，也是一个关心方式。我问问你了，那就是对你关心，但他就不知道呢。其实可能是一种打扰，可能是一种打扰。然后就是在这里面，但是对，可以说对年轻人来讲呢，就是这种过度的那种大的那个压抑感，甚至有的时候呢在比较的过程会自我怀疑，陷入一种内耗，陷入的内耗。其实在这个里面我这位听众朋友是叫归乡的风，归乡的风哈。那么在这里我倒给想给你一点小的，您遇到过这样的事吗？我们大家也可以一起给他支招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倒给你一个什么小建议。第一个呢，没，就是不必要去特意讨好那些长辈，不用特意讨好他，但是也不用硬刚，也不用硬刚，因为他们岁数大了，一个他岁数大的承受力有限，另外还有一个呢，他们那种关心吧，就是有关心则乱嘛，有的时候他是有想关心，但是呢
方式呢可能不太适合咱，可能不太适合咱，所以吧，这是我们需要建立啥呢？温柔的边界感。这温柔的边界感谁设立的？我们自己设立的。温柔的边界感，假如被盘问的时候，那个比如说被盘问工资的事，那我们可以笑着转移话题呀，对不对？笑着转移话题，然后说，哎呀，就是七大瓜的，哎，先不用说我，现在您什么呀？平时都干点啥呀？哎，这一下你就记住什么，转移话题，转移到谁的身上？转移到他的身上，这个可能就效果就要好很多。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们要明白什么？长辈的评价呢，有时确实是他们的一些看法，是评价好高的，认同不更好吗？但假如他有他的想法，对咱有些东西不认同，不认同也无所谓。一个人的。

内心强大不是来自于对方的认同，你不要把自己的强大建立在外在的对你的认同上，自己的身上，一定放到自己的身上。另外呢，就是在这里面呢，特别想跟大家说什么，一个认同，另外攀比，不要，你就记住，在自己呢把自己的强大放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别打乱自己的节奏，不要打乱自己的节奏，按照自己的节奏走。标志一个人的情绪稳定，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你做到了情绪的稳定，才能不辜负那个归乡的初心，情绪的稳定才能不辜负那个归乡的初心，然后收获一个像风一样。您的话题呢，就是我们先聊到这儿。哎呀，今天的话题是挺多呀，挺多呀。然后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叫伴侣寻安，伴侣寻安，我们来看看啊，他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伴是伙伴的伴，旅是旅行的旅，寻是寻找的寻，安安安是平安的安吧，旅行的就平安呗，伴侣寻安。那么这位听众朋友，你看我们看看他提出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啊，他被什么事所戳中了啊？一个是不是方言呢？我不太清楚哈，但是是膈应，但又不想撕破脸。老师，您看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选择一定是您的啊。然后在这里面是这样，伴侣寻安，这样啊，就是，对这个名字，我先帮大家先猜猜这个吧。因为这些名字呢都没有很强的，就是辨识度都不强，所以嘛，我就把这名字给大家读出来啊。辨识度，如果一个人的辨识度特别强，就说我们一看这名字，我们就可能就是谁，能猜到是谁，我就想一定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老听众。那么我们来先猜写这几个字啊。哎呀，伴侣寻安，我倒感觉就是这个每一个字啊，可能都藏着你对这场对旅行的期待。我估计你可能也是一个很爱旅，在旅途中那种结伴吧，同行吧。我倒感觉通过这样的一个名字，说明呢你不喜欢独自旅行。我不知道，咱就是那个慢慢进行分析啊，这个不代表什么。不代表什么，我们大家就慢慢，你特别喜欢有好友相伴，一起奔赴呢，一起去，那一场旅途，一起去奔赴一场旅途。寻呢，应该是寻找和追寻。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寻中，我感觉藏着你主动去奔赴那些美好，寻找那些，那些就是去寻找那些不确定的期待，那些不确定的期待。而安呢，我感觉就是你最核心的心愿，就是在旅途中呢，寻得一份安心，结伴呢轻松相处啊，然后舒心的同行啊，收获那个安稳又惬意的那个旅行时光，我感觉可能是这样。但是这位听众朋友啊，也可能正是因为你带着这样一份期待，这样一份期待，想和朋友呢特别的膈应，心里就特别的膈应，而且特别的失落，也就没有达到你内心的期待。你可能希望的是一种彼此，而这个你那个旅伴呢，可能是更多的考虑到是自己。你期待的是同行，是双向的，但是或者是彼此的牵，就是让你寻求那种安心呐、平安呐，就变得遥不可及，遥不可及。当然了，这份落差呢，让你委屈又无奈，真的是委屈又无奈。然后呢，因为你们的有既能出去旅行，一定是有友谊存在的，又不想撕破脸。其实这个里面呢，可能你就问老师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其实，在人际关系里面呢，可以那么讲，一直存在着有一个叫价值匹配和边界适配的这样一个原则，一个是价值匹配，一个是边界，一个是边界了一个人，对不？你出事儿的时候，你甚至到了哪一个那个景点哈，你比如说，就是想买一个
就是买一个小的纪念品，买个小的纪念品，你比如说在这个里面通过他买的纪念品和你们的彼此那种分享，那么你就能体会到他的格局，他的处事的原则，能体会到。其实在这个时候呢，我倒和这位听众朋友，我倒这么想，就是我是这么想啊，其实假如你在旅行中就是遇到了这种情况，我想这朋友可能因为他那可能处事原则就这样，所以他可能不是针对你，我想他不能针对，如果要针对你，那一开始就不能跟你去旅行了，对不对？可能并不是针对你，而是他长期以来形成的那种人格模式，处事的模式，他是习惯感觉得到。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旅行的过程中，这种密集的接触的过程中，就他这种

0: 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习惯，就是忽略他人的感受，他只关注自己的需求和自己的感受，就是他能改变。如果他影响了你的生活，他不会改变。他影响了他自己的生活，让他自己难受了，他会改变。人都是这样，只有自己痛了，自己才会想到改变。自己不痛的时候，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别说他呀，谁都这样，你这样我也这样，可能大家都这样，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痛。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假如我们真的就遇到了这种情况，遇到这种情况，你说又膈应完又不敢说，其实这是一种内耗。为了这个事内耗，你说值吗？你说值吗？你也改变不了他，然后因为他完了让你难受，你认为值吗？其实在这里我倒想和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叫伴侣寻安，我倒想和这位听众朋友说哈，不要强求改变对方，你能改变就改变自己，能适应就适应他，要是不能适应的时候，就是也不必要就因为一次不愉快的旅行呢就否定这段友谊，也不用就是啥呢，这时候叫敬而远之，可以学会保持适当的距离，做到就是浅交而不深交，浅交而不深交，往后可以继续做个朋友，我们在一起吃个饭呐，聊个天啊，发发呆呀，看看夕阳啊，都可以，我们依然可以在一起，但尽量减少的近距离，减少近距离长时间的结伴出行，短距离依然是应该这样情况是没有问题的，就近距离的没有问题，那减少长距离的呗，对不对？这样呢就避免呢再次产生矛盾，同时呢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要学会什么，就是人际关系呢其实都往往都不是我们所期待的，要接受人际关系的各种不确定，接受人际关系的那种不完美，要接纳这个东西。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呢，不是所有的朋友呢都能够配合的默契，那种契合的相处，朋友其实不一定都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彼此要保留一个体面，有的时候要保留一个体面，降低我们的期待，降低我们的期待，也不委屈自己，也不勉强他人，既不委屈自己也不勉强他人，只有这样呢才真正能寻找到属于自己那份安心。然后呢那么你将来旅行的时候呢也不辜负自己，就像我们这个名字，我这名字叫啥呢，伴侣寻安，也不辜负我们这份初心。因为我通过这名字我感觉一定是喜欢旅行的一位听众，我是只是野蛮分析一下，我认为你可能是不太喜欢一个人，但也有可能你那个伴呢是内心的自我结伴，那么在这里面可不可能呢，也有可能。那么好，又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33集。汤玉林闯进来，下了杜立三的枪，然后将他绑得就像一根棍子。杜立三大骂不绝，咒天诅地。原来那两个大汉是那队长的手下，也就是几年前被裹挟的官军，他们埋伏在床下，这哥俩咬着耳朵，一个说来时那队长让我们为死去的弟兄报仇，这机会来了， 可不能放老百姓。正在商量，忽然发现杜立三的小腿鼓起了一块，两个人又摸了一下，还真是有东西，是两把七寸尖刀。这时杜立三的保镖又在大嚷，
3: 只要老子有口气，一定杀尽你们。
2: 拉队长的这两个部下人一不做二不休，拿起尖刀就朝杜立三刺去，嘴里还不停地喊着，
3: 为弟兄们报仇报仇。
2: 等到知府和因特使张作霖他们赶来，杜立三已经快成肉酱。三人一看，相视一笑，哼，这倒省了我等诸多的麻烦。
4: 张统带命汤雨林率兵火速攻打西佛牛鹿镇，并扫清三界沟。

0: 外围五镇，配合张景惠拿下青马坎儿。英才带着那六名向导也随队前往，一路上官军士气激昂，唯有英才的心里沉甸甸的。这杜立三的死讯会给老夫人多大的打击呀、啊、实际上英才很清楚，这杜立三必死无疑，他罪大恶极，无论是官家还是百姓，谁都不会留他活命。可是作为年迈的母亲，他能承受得了吗？一路上这零星的肥火不是降了就是散了，等他们到了西佛镇，杜老哥的早就领着队伍跑回青马坎了。因为有张景惠的600骑兵在前面，汤玉林就重点扫清外围。在码头，新入伙的200人一枪没放就投降了。英才看着很有感触，这才叫墙倒众人推，树倒猢狲散啊。因为提前的瓦解工作做得好，张景惠在包队长、拉队长两位队长的配合下，闪电般地出现在杜家老宅的东门，在那里摇旗呐喊。三个小分队沿着密道分别打进杜老夫人的上院、杜老疙瘩的东院以及杜立三的下院，顿时院内枪声大作。此时老宅里只有百十号兵丁和老杜一家子人，杜老疙瘩一声一个报仇，女眷们吓得挤在一起，只有杜老夫人最冷静。这个时候抵抗是没有用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们是官军，不会胡来的。为了全家人的性命，我们停止抵抗，放下吊桥，打开庄门吧。张景惠又一次下达了不得骚扰女眷的命令，才让队伍进庄。这个杜老疙瘩，当他看到老衲和老包以及官军在一起，再也按捺不住，掏出枪来就要干，被张景惠一枪打在地下，然后拖到庄外，被拉队长的士兵用大刀砍下头来。这杜老夫人闭着眼睛一直念着：罪过，罪过，报应，报应啊。张景惠管带向杜家人宣布，
1: 每个人都可以带上自己的服材和用品出山，
0: 然后由包队长、拉队长压着这几十口子男男女女到余家院子听令，然后又命令手下对全庄仔细进行搜查。
2: 都说杜立三敢自称马上皇帝，不光是他的狂妄，还有他十多年财力的积累。布置任务时，张作霖就特意嘱咐他，藏银地点一定要找到。张景惠没有一个院子一个院子去找，他是直奔下院而来。根据他的推测，按照杜立三的性格，像这样的大事他是不会交给别人管的。下院人口多，房间也多，士兵们从里到外检查了几遍也没找到，就是那个地下通道也是来回敲了几遍，也没有一点破绽。张景惠管带想，我就不信他杜立三藏的东西我找不出来，这下院是个大四合院，只是大正房的后面还有一排小房是用来安置下人的。张景惠信步走进了杜立三的正房，只见对面的墙上挂着议事厅的大匾，张景惠看到这人去院空的情景，也不由得唏嘘了一阵。在正房大厅的两侧是东西厢房，东西厢房两边还套有两个耳房，西耳房也就是地下通道的入口，在外面挂着真人大小的曹孟德的画像。张景惠摇着头，
1: 这杜立三看来是以曹操自居啊。
2: 再回头看对面，那东耳房的墙上挂着和西耳房大小一样的画像，赵公元帅。
1: 赵公元帅，这赵公元帅不就是财神吗？
2: 张景惠马上就悟出了秘密所在，他喊来士兵集中在东耳房找密道。果不其然，在东耳房的地上有一个推门，做的和地上铺的砖一样。打开推门下去走走，又有两层木门，把门撬开后，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就见一个巨大的地下

0: 老夫人一直闭着眼睛，嘴里念着佛经，谁也没有注意到她拿出了钩形镖，扎进了自己的心脏。看到老太太倒在地上，士兵们高喊：“
1: 杜家老太太不行了！”
0: 英才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拨开人群，一下扑过去，看到老妇人的血已经嫣红了前胸。英才抱起老妇人，飞身上马，调转马头朝新民府疾驰而去。
2: 到了新民城洛神驿门口，英才一脚就把门踹开了，吓了洛神一大跳。检查了杜老太太的伤口，量了量钩形镖的长度，对英才说：“还好啊，没有伤到心脏，可是这胸腔还有肺脏受损，这五脏六腑各损一副啊。”您笑来：“哈哈，我要个金銮殿，你有吗？”英才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脸上也露出了淡淡的笑容。英才向张统带请了几天，英才也发现统带的情绪也是不高，在他的屋里躺着一个老人。英才问道：“
3: 统带，那屋里是什么人呢？”“
2: 哎，杜立三的叔叔，我的义父杜盼林呐，天天要我还他的杜立三。”这时候那个黑山老秀才又开始大骂：“
4: 你个没良心的张作霖，你害死了我全家，我和你拼命，你卖友从容吧。”“
5: 哦，是我害死了立山呐。”
0: 一个绝密的会议，所有的管带军官都参加，帮带级别只叫英才一个人来开会。会议商量的内容就是杜立三的银子。首先，汤玉玲和张景惠把攻打杜家老宅的过程大致说了一下：“要与辽中县衙、我部、卫商一兵一卒，新收降兵400人，马匹200，枪300支，子弹数万发。”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起来。
2: 这仗打得太好了。
3: 嘿嘿，还是统带神机妙算
2: 的。是啊，静静一静。张作霖把手一摆，屋内马上悄然无声。我们先让钱粮官给大家算一笔账。营中的钱粮官给大家算起了账来：我部增到6000人，超3200丁，马匹4草，3000匹钞，需快枪1500，子弹1000发，钞，被俘4000套，钞，兵饷，钞，合计白银50000余两。3000人马，可我想要的是6000，以后还会有60000人马，只有兵强马壮，才能在乱世之中立足，各位才能从管带升为统带，才能当更大的官。这几年呢，弟兄们跟着我苦没少吃。激动的人们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人们说着：“
3: 统带，你放心吧，为了将来大计，我们什么苦都能扛过去。”
2: 英才看到张作霖得意的笑容，心想他现在该摊牌了。果然，张作霖喊道，就把如何发现的过程讲了一下，并且把银子的数量报了一下：
3: 300瓮，总计为10万两。
2: 10万两！顿时整个会场喧闹起来，人们都惊奇到了极点，他的欲望啊！英才感觉到张作霖的深谋远虑，他对人性的熟知以及办事的技巧，是一般人想不到也做不到的。张统带开始下发命令了：这辽西匪患尽除，并且官军无一伤亡，百姓未受骚扰， 所缴匪银50000两，

0: 无库。张同泰忠心耿耿，以军令为己任，大义灭亲，实属少有。
1: 代统领辽宁前路巡防部队，所辖人马十足五千，这统领大概就是现在的旅长。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人都封了统带，英才自然也提拔为管带。作为机动力量，他那一营，
2: 你为什么还要救我？然后就再也不言语了，只是在那儿默默地诵经。
1: 英才决定将老夫人送回自己的老家，他托人给父亲带了一封信，看看家人的态度。这几天英才就着急着这回事儿。
0: 黑家窝铺的老管家带着一辆大车到新民来了，他们是按照英才父亲的安排过来接杜老夫人的。杜若诗，那马车的木轱辘发出了吱扭吱扭的声音，也勾起了他无限的思乡之情。自打招安后，孝罗他们西路巡防部队的大营就出现了一件怪事。说起来还是在去年，也就是1906年的事儿。那会儿大营建设刚刚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平整场地时，在那个废弃的村子里发现了12具尸骨，中毒而死。这么多年也没有发生过呀。张海鹏管带也琢磨着，
3: 这看衣服是我们的人，不过这几年我们的人死的太多了，光看骨头。
4: 您收听到的是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的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一部，作者赫连嘉欣，总策划总监制赵春涛、张小雷，策划监制樊晓峰、刘春秋，录音徐峰龙，配乐合成许建平。

0: 第34集。自打招安后，小罗他们西路巡防部队的大营就出现了一件怪事。1906年在废弃的村子里发现了12具是离了大家。说来这一年的时间，山下的大营基本建好了，山上的山寨就留下了两营人马驻扎，两个分寨交由屯兵屯管理，他们各派了十几个人看守。可这几天屯兵屯的李次还在分寨里睡了两宿，啥事儿都没有。
1: 都是老兵了，什么没见过，人也砍死不知多少了，如何还怕起鬼来？
0: 吉金纯把屯长训了一顿，可他一走，两个分寨就又有了动静。
2: 离城最近的分寨住了下来。要说冯林阁的三个寨子也是老古董了，拿出哪一个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听说原来是躲匪患的，后来实在躲不过了，干脆咱也揭竿分寨，是在山脚下，离大寨5里路，墙是拿木桩围起来的，像护城河似的，外面还挖了多半圈沟，里面也放进了水。寨子大门是一个吊桥，一进来是个30亩地大，都是对面铺东西向，是用木板搭建的大通铺。一个房子是12人，一边6人。
3: 那声音是什么时候响？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2: 笑罗一边蹲下看看床下，一边问着：“
4: 响声啊，一般都是后半夜到黎明，声音就像走路声，也像敲墙声、敲地声，就是重得很，说不清啊。
3: 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4: 哎呀，1个月吧。
3: 那以前呢？
4: 以前可从来没有啊。”
2: 没的。看了看，笑罗领着人一间一间地看了一遍，可以说什么都没有，只是那硬地上有些模模糊糊的圆印儿。笑罗心想，
3: 难怪吉金纯管带发火。
0: 笑罗没合眼，他的耳朵也伸得长长的，生怕漏掉什么。当天大亮的时候，笑罗走出房子，那几个老兵摇着头说：“
4: 你们这年轻人阳气太重，鬼都不敢出来见你们了。”“
3: 哼，这鬼怕生人，耐不住寂寞的时候。好，调50人来分寨，打好行装，住他10天。”
0: 50个士兵住了10天，连个鬼毛都没有。可是另一个分寨就闹翻了天，笑罗把人派到另一个分寨，那儿小罗嘱咐着他们：“
3: 你们后半夜悄悄地摸进分寨，如果一有动静就冲进去，遇到可疑情况可以开枪。”
0: 可等来的还是一夜平安无事，而且就此以后也分寨还真就没事了。可是没几天，这山上的大寨里又闹起鬼了。

0: 北镇庙山后头的山寨，是冯林阁苦下1000人马的大山寨。别看它在半山腰，可山寨里横是横，竖是竖，布置得井井有条。进了寨门，靠山是两溜马厩，一直围着山边转。兵舍，
1: 士兵继续说，
2: 可是我们大寨的旁边没有石矛洞，这声音就奇怪得很了。
1: 冯林阁也亲自来过问，
3: 这是真的？
1: 但是大部分的士兵都睡得很吵闹，小罗把士兵安排睡在马厩里，自己找了一个大马槽往里一躺。他看着马棚顶上挂着的蜘蛛网，嘴里说，
3: 来吧，我这儿恭候你们呢。
1: 可是一连在外面睡了10天，小罗沿着马厩绕着山转着，他的脚下踢起一个木质的腰牌，大约2寸长1寸宽，上面写着乡勇二字。小罗也奇怪了，这些老古董怎么能掉在这里？他随手放，就是咚咚的几声响吗？只要不伤咱的人，今后就当没这事儿。可是说也怪，那怪声慢慢的就不在山上折腾了，跑到北镇的城里去了。街坊里传，经常能在夜里听到恐怖的喊声。
0: 要说这去年的事情就过去了。1907年正月，总督府下令全省巡防营勤力扫匪，务必此次让奉天百姓安宁，不得再有柳事，下令休息3天。
1: 董县令带着县里的商贾富户代表，由衙役们抬着4株5羊，敲着锣鼓，闹腾腾的就来了。他代表4乡18村来，
4: 真是我等三生有幸啊。
1: 董县令笑得眼睛都看不见了。冯林阁也代表着将士们三谢来宾，
4: 只要大军要求，属县保证照办。不过通代，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董县令殷勤地凑到了冯林阁的身旁。冯林阁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还是大大气气地说，
3: 讲吧，不碍事。
1: 董县令半吞半吐地说，
4: 这依我看，这大营的风两侧有水，前边是路，可现在大营背靠大山，三面是路，路多鬼魂扰啊，无水则不顺呀。统带大人，以下观看此营吧。
1: 他点头称是，
3: 此事多烦县令大人记挂，我等再斟酌一下为好，请县令大人留下饮几杯薄酒，还望董大人多给面子啊。
1: 那董县令再三告，堆在了伙房的门口。伙房头安排夜里1更开始上锅，一早好让全营吃上热腾腾的猪头肉烩酸菜。冯统带兴冲冲地向所有的军官说道，
3: 这龙抬头啊，咱也要抬头，今年剿匪旗开得胜，我想以后也会样样顺利，所以这2月2要让大家个个把头昂到天上去。
1: 可是到了夜里，大营伙房头慌慌张张地向吉金纯管带报告，
4: 管带不好了，那100个猪头不见了。
1: 吉金纯管带匆匆地跑到了伙房，门口的麻袋还在，还是房头急得连话也说不连贯了。那撇咧是一种快青菜，是从俄国传进来的温带植物，扁圆扁圆的，像猪头般大小，东北人跟着俄国人叫撇咧， 叫芋头菜倒没人知道了。吉金纯又问，你们买猪头的时候一个一个的都检查了吗？火房头又是点头又是哈腰的解释的，
5: 大掌柜，呸，这冯统带爱吃猪头肉，我们哪个能不知道啊，当然是专门挑了又挑，挨个数了两遍，100个没错呀。
1: 吉金纯管带敲着案板问，那最后是谁检查的麻袋？火房头耷拉着脑袋说，
5: 我想晚上就下锅了，就不要再进库房了，天傍黑的时候我还挨个捏了捏怕化了。
1: 大营门口把下午到夜里在营门警卫的士兵全叫来，一个一个的询问，并没有放出任何

0: 人和物处哪营。季金纯琢磨道，如此的怪事是何人所为？专偷猪头还留下撇脸，是戏弄还是恶意？他不放心，又带着人沿着大营的围墙细细地看了一遍。这营盘是新的，围墙高丈二，就是四米，全是原木立钉打横，没有一处缝隙。夜已经深了，吉管带决议明天再向统带汇报。早上，冯统带在自己的房里把全营的军官都叫来，高兴地说：“今天啊，是二要为他单备一些耳朵、舌头、鼻子什么的。那夏天要是上了瘾想吃，不管多大的猪，当时也得杀，为的就是吃那一口鲜。”这时吉金纯正要起立报告，亲兵把伙房头给滴溜过来，伙房头吓得直哆嗦。
1: 报告大统带，今年确实没有猪三样了。
0: 冯林阁还是笑着，可是话里已经露出了冷气。
2: 哈哈，你是忘了刘了，昨晚发生蹊跷事情一桩。
0: 于是他把昨夜的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惊得满屋子的人半晌没做声。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的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一部，作者赫连嘉欣，总策划、总编辑杨立生、石文君，演播朱玉胜、于立波、杨立生，录音徐峰龙，配乐合成许建平。

0: 你听我的，
1: 不要忘了，你能感到失败后的沮丧，就证明你是一个有理想、有信仰且不甘平凡的人，不甘平凡的人。

世界如同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昼夜在冲刷着岸边的礁石。我们终将会明白，改变潮水的方向并非凡人之力所及，可站在浪潮

0: 经济广播。
1: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

0: 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啊，欢迎您啊。天越来越热了，是吧？咱们聊点呢能够让您开胃的这个话题哈。咱先说一部电视剧啊，从这个电视剧哈，帮香妃的男朋友呢往宫里呢传密信，就没成想呢让这个皇后和容嬷嬷逮着了。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呢，小燕子啊就把密信抢过来，往嘴里一塞，往肚子里一咽，销毁证据，是吧？算是救了大家一命，记得吧？就现在啊，就好多的这个谍战剧里面呢，差不多都能看见这个桥段啊。这边俩人呢正在忙着这个接头传递情报呢，那边咣的一脚啊，屋门踹开，一大帮人端着盒子炮呼啦啦的就往屋里冲啊，嘴里呢还得囔囔一句说：“不许动，老实点儿啊。”那么再一塞哈、啊，剧情要是再激烈点儿，负责人这位呢还得冲过去，一把呢就掐住呢那位吃情报的这位的嗓子眼儿，说：“不许给我吐出来，吐出来！”您再看吃情报这位呢，是闭着眼啊，紧嚼啊，跟嚼牛肉似的，脸上呢还得有特不忿的表情，那意思好像说啊，不吐不吐就不吐啊，看你能把我怎么着？嚼来嚼去，嚼到最后，吃情报的这位呢，腮帮子一努，眼珠子一鼓。啊，那么一较劲儿，嗓子眼儿来回啊咕噜那么两下。七年哈、啊，清朝康熙36年，这个康熙皇帝呢御驾亲征，亲率大军呢征讨这个噶尔丹。电视剧啊《康熙王朝》里就演过，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康熙远征噶尔丹的时候呢，跑在前头啊冲锋陷阵啊，以后呢他好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当皇上，那好不容易。得了个这么个机会，那不得玩了命的表现呢。老话说哈，露脸离现眼就差那么一哆嗦。大阿哥呢，光想露脸了，可就把显眼这事儿啊，只见一排排一列列都是连营，彻底连天一望无边，兵似冰山，将似江海，簪缨滚滚，甲叶摇摇啊，战马嘶鸣，长枪林立，刀土寒光，剑声杀气。里三层外三层围的是风雨不透水泄不通，督导手下的八旗兵丁跟那个噶尔丹死磕，要跟那个噶尔丹死磕到底。噶尔丹那边冲锋，大阿哥那边呢反冲锋，大阿哥这边要冲锋呢，噶尔丹那边就反冲锋啊，两边就这么的，你冲过来我冲过去，拉锯战。大阿哥呀不敢慎着他，麻溜的给康熙皇上啊写了封告急文书，把自己这边情况呢交代了一下，让爸爸赶紧发救兵过来，要是晚一步咱爷俩可就见不着了。大哥写完这个告急文书呢，就找来身边一个亲兵，让他带着文书和令箭连夜闯出重围，找大部队呢搬救兵。等到把这个告急文书啊交到亲兵手里以前呢，大阿哥呢还特意吩咐了几句，大概意思就是说，这里边写的都是咱们的军事机密，你心里呢有点数。亲兵呢把告急文书呢贴身揣起来，把胸脯子拍得啪啪响，说：“爷您放心，人在情报在。”嘴上说的挺硬，等到闯营报号见真章的时候，三扑了两扑棱，就让噶尔丹的人呢从马上给扑了下来了。情报呢没送出去，情报没送出去也不能落在敌人手里啊！这哥们真不含糊，当时把那份告急的文书从怀里掏出来，顺手就往嘴里塞。噶尔丹的人知道这位身上有重要情报，不敢耽误，从马不吐不吐就不吐，使劲嚼，嚼来嚼去，嚼到最后腮帮子一努，眼子一捂，那么一较劲儿，嗓子眼来回啊咕噜那么两下，然后呢哇的一声。人家说咽了吗？咽了，哪儿那么容易、啊、拍电影是拍电影，好多东西都是假的，做个样子，放在生活里面不见得

就噗就给你一刀，然后呢从死人嘴里呢消消停停的往外掏。一回不显，两回不显，三回四回老遇见这种事儿，康熙皇上呢就想了个招解决问题。怎么解决法呢？那时候正好是秋天，离着军营啊没多远的山上呢，漫山遍野红红红的一片，长得全是野生的山楂树。御膳房里的厨子里呢，有位高人去山里呢摘了好多呢野山楂，把野山楂摘回来以后，拿小刀一个一个的去籽儿，然后加上白糖，搁在大锅里煮。山楂呢，野山楂啊，煮得烂烂乎乎的，成了果酱以后，往干净的青石板上一倒，然后跟摊煎饼似的，再把它摊平摊薄，弄成一整张。山楂酱热的时候啊，跟浆糊差不多。彻底凉了以后呢，就凝住，摊在青石板上。这一整张山楂酱凉透了，定了型以后，小心翼翼地把它从青石板上揭下来，裁成呢四四方方，一小张一小张的，就可以往上写情报了。写完情报，卷成一个小卷儿，传令兵呢，怀里揣着这种情报出去，再遇上半道上有人接，当时就掏出来往嘴里一塞，那是入口即化，想往下来。这么着的话呢，能加快呢情报销毁的速度。换成葡萄、大苹果、大鸭梨什么的，都没有这么好的效果。康熙亲征噶尔丹的时候，写情报的纸是拿山楂做的。咱们北，再后来吧，天下太平啊，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老百姓慢慢的就把这故事给忘了，这才把传单的单啊。改成了炼丹的丹，就成了咱们现在吃的什么呢？果丹皮。这事不是瞎说啊！康熙亲征噶尔丹那会呢，秘技还灭界，灭啊，这个嘴还不好使啊，灭迹啊，痕迹的迹啊，就消灭痕迹。嘴来枯丝顿生金啊！这果丹皮是拿山楂做的，山楂打根上说呢，它不叫山楂，叫什么呢？叫球。就木子。

才好吃才香。木桃的学名叫渣子，又叫渣子果。那么叫球的这种果实呢，原先都是纯野生的，山里生山里长，没人管。还有一种大的果子叫羊球果，这种果子每年秋天呢，刚这个你看山楂在老北京嘴里哈，包括咱们啊，也叫把它叫红果和山里红啊，就是因为咱们离这个北京比较近哈，东北咱们是比较近的哈，所以呢，咱们一般的有些这个称谓呢，就靠近了老北京的说法。这个山里红这个李字呢，就山里红啊，你不能说山里红是吧？山里红是吧？点轻点是吧？虚着点说啊。这么说嘛，山楂、红果、山里红这三种说法呢，现在小朋友啊都听不明白哈、啊，也没有必要啊。那么果丹皮这个果呢，指的也是红果的意思啊，这就是个泛称啊，说的没那么准确。红果再往下细了分，大概呢就可以分成山楂和山里红两大类。山楂呢，一般是指那种品相不好、个小啊，尤其是野生的小红果，这种果子的这个个小，全是籽儿，就薄薄一层皮，没什么吃头，还特别酸啊。这种大多数送到这个工厂深加工，不直接呢当水果吃。比如说六七十年代那阵哈，有的小孩兜里实在没钱，买不起正经糖吃，就可以去药店，花3分钱买一个大山楂丸啊。这个山楂丸呢，拿到手里还不能跟现在吃糖一样啊，整个搁在嘴里吃啊，再不就是整个嚼着吃。正确的打开方法只能是一层一层的拿门牙呢磕着吃，不吃的时候呢放在兜里，实在馋急眼了再从兜里掏出来啊，然后两只手捧着，然后呢把门牙的尖伸出来啊，薄薄的啃下那么一小层，啃下来的一小层

跟嘴里含着，还不能使劲抿，使劲一抿的话，当时就没有了。必须啊，是让它就这么跟着舌头上粘着，一点一点融化，然后呢，一小股啊酸甜的水顺着舌头尖就流到舌头根，再从舌头根流进嗓子眼儿。啊，小时候有过这方面的回忆吧，是吧？就这么一层层的啃，再一点点的抿，上盖也就是山里红、山药，啊，还有黑枣，是吧？再就是，山药豆啊，就这么几种哈。想起来呀，三四十年前吧，夏天时候有推车呀，满大街卖冰棍的老太太，那时候吃冰棍呢，季节性啊不容易落土，不会绕里面呢搁一块白色的这个泡沫塑料，是吧？各种糖葫芦五颜六色，全搁这个泡沫塑料上插着啊。然后呗，小孩呢就会去买，是吧？都会说，哎，你看，给我来串这个山里红，全都伸出去那么一片糖，每串糖葫芦大概是就是七八个、八九个山里红啊，大小分量什么的都不会差太多。顶上伸出去那片糖，全靠啊蘸糖的时候在手头上掌握，多少呢有个灵活度，有的时候稍微大点，有时候可能稍微小点。我是指的我们那小时候啊，现在孩子们可能不会挑这个，因为各种糖他们都有，是吧？嗯，人家也不会在乎那么一点小小糖啊。我说的是我们小时候啊。南宋那会儿呢，有个皇帝啊，叫宋光宗。宋光宗有个妃子啊，闹胃口啊，就胃有病，不爱吃饭。预约呢，给开了方子，就糖水熬山里红，每天吃几个。宋光宗的妃子见天儿的，跟蜂窝煤炉上，好像这个季节没有了吧？卖的少了。我记得三四月份，我一回家就能，看见卖糖葫芦的。那时候还天还微凉，现在卖糖葫芦是不是容易化呀？但是我觉得吃点糖葫芦哈，或者是这个山里红熬点糖水，自己在冰箱里放一放哈，我觉得还整天吃什么宋朝人吃什么冷饮呗？怎么样？你感兴趣吗？你看咱现在哈，年轻人一吃什么各种奶茶什么的，我觉得啊，跟宋朝比哈，还真是差了不少。那个着想的话呢，一是少喝，另外实在绑不住您呢，您也是心灵手巧的人，自己在家做做呗。过一会儿我跟你聊聊，你看人宋朝人怎么做。真的，你听完之后你自己做一做，啊，绝对有好处，好吗？

0: 千年烟火翠珍馐，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光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密码。
1: 拯救现代人的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另外呢什么呢？喝点开胃的冷饮是吧？就这两种是吧？你说这个现代人哈有空调，古代人怎么办呢？他们就在受着这种酷热呗，没招吗？不是，人家古人呢也有很多的消暑的方法，最普遍的一种方法就是吃冷饮啊，而且人家的冷饮呢绝对是养生啊，对身体还有益处，不像咱们，我就刚才说过哈，很多的这个冷饮里面哈，都是一些什么元素、什么什么添加剂什么的哈，所以你啊，我给您念叨念叨，您也可以呢，听了之后，如果记住其中几样哈，您在家做做啊，绝对有好处，是吧？咱们还提到一个苏轼哈，苏轼就写过一首这个诗哈，就叫《四时词》。啊，讲述的是一位佳人啊，一年四季的这个自己的生活吧，然后其中关于夏日的部分是这样写的，你听听啊，说：垂柳阴阴，日出涌，浙江烙粉金盘冷，莲娥低垂紫。什么意思呢？就是窗外啊，垂柳投下了树荫，日照时间变得很长，说明这时候呢已经到了夏日。窗前呢那小茶几上呢摆着冰镇的甘蔗汁和这个乳酪啊，窗外呢燕子和蜜蜂啊忙碌的飞来飞去，也顾不上自己啊这个凌乱的妆容啊，急切的站在窗前眺望，能盼呢早日见到那个日夜思念的人的身影啊，大概。这个作品一共四段啊，内容写的缱绻旖旎啊，和苏轼其他的这个苏东坡其他的豪迈奔放的风格不太一样啊，句子使用的韵脚啊和宋诗常用的也不太一样，所以呢有学者认为这是一首木兰花令啊。总而言之，咱们不说这个诗词啊，咱们就说这个夏日的饮品啊，因为他提到了是吧，就是甘蔗汁儿、乳酪哈，啊，这是在宋代比较流行的夏日饮品。夏天喝饮料习惯呢，在宋代已经非常普及了。这些饮料呢，在当时统称为叫凉水，啊，种类繁多，光是东京孟姜、芦梅水、姜蜜水、木瓜汁儿、沉香水、荔枝糕、金桔团、雪泡缩皮饮、梅花酒、武陵大顺散、紫薯饮，在种类繁多的凉水当中呢，有一种沸腾一下，然后呢烧开一锅水啊，放一小撮叶子进去，然后呢就盖上锅啊焖一会儿，把叶子捞出来扔掉，再加点砂糖，最后呢

把水呢装入瓦罐掉进深井。这种饮料啊，喝得健康而且凉爽啊，还有一股淡淡的纯天然的香味儿。这喝饮子的习惯由来已久，杜甫呢有一首诗叫《寄韦有下郎中》，诗中就写道说：“沈郎忧病逝，书信有才胡。饮自贫通汉，怀君想报朱。”啊，那有点像类似于今天的广东凉茶。大约是商家广告打得好吧，这种饮料呢在唐代啊很受欢迎。据说长安西市呢有一家专门卖饮子饮料，叫夜以继日的烧柴火哈。长安城里的人们无论远近呢都要来这家呢店里喝上一杯，那客人络绎不绝，应接不暇呀。咱们再说宋朝人，宋朝人的想象力和对美食的追求呢要和比唐朝来讲呢又更上了一层楼，就饮子就成为夏天呢消遣时的小吃一种。比较流行的叫什么呢？叫紫苏饮子。明代高廉的叫《尊生八笺》当中啊，讲过紫苏饮子的做法。他怎么写呢？他说：“取叶，火上隔纸，烘焙，不可翻动，嗅香收起，每用以滚汤洗泡一次，清去，将泡过一定的养生功效。”不过在宋代哈，夏日啊。冷饮子啊，就不简简单单的是为了解渴和养生了。吃冰品和冷饮的习惯呢，逐渐普及到民间，成为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我们知道宋代生活方式，你看咱们今天啊，出去逛街，大概走个几百米吧，就能见到一个奶茶店。在北宋的汴京，也差不多是这种情况，不光有饮品小摊，甚至已经有了专门提供饮品的这个门店。

据史料记载哈，在北宋的开封府共有三家大的饮品店，其中呢流传下来名字的只有一家，叫什么？叫曹家从食。这店家显然姓曹哈，店里主要经营的是从食。在宋代，从食就是主食，比如包子、馒头、馄饨、馅饼。然而呢，有心栽花花不开呀，无心插柳柳成荫嘛，让这家呀店非常火爆、名留青史的，并不是这些呢从食，而是他们种类繁多的凉水。这家店里有冰雪凉浆、甘草汤、凉水、甘蔗糕之类的。冰雪呢就是冰棍儿啊，制作方法不难，但是制作周期比较长，一般在冬天的时候呢，把糖、果汁、果干之类的搅拌均匀，放在水里啊，再将呢水瓶呢放在室外，让它自然结冰啊，冬天呢就会被储存在冰窖里，等到来年夏天就可以食用了。凉浆呢是一种发酵的米汤，有点像米酒，再加上冰块啊，然后呢在夏天来上的一杯，非常被渴水就是干渴的渴啊，叫渴水。这渴水通常呢也要加冰块啊，酸酸甜甜的，更适合在夏天呢，你看你忙了一天了哈，然后坐下来休息的时候呢，来补充糖分，清凉解暑。而熟水则是呢现烧现喝，大概是有钱人或者有闲人更喜欢的饮料哈，就像热咖啡似的，你得喝热的，有人愿喝热的是吧？当然解暑啊，应该是喝冰的还是喝热的，是喝渴水还是喝热水，肠胃生病啊。但是你发现老外们好像特别不在乎这些，是吧？他们春夏秋冬啊，想吃就吃，想喝就喝。你看有的那个老外生完孩子啊，一咕噜下炕就来杯大冰水喝，那在咱们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啊。

但是呢，这个对了上岁数啊，或者是这个脾胃比较弱的人，的确呢，贪凉啊，或者说过度贪凉是容易伤身。有人推测啊，这个苏轼最终呢病逝，就有可能和过度贪凉有关。你看那个宋哲宗登基之后呢，苏轼就是再次因为反对新党嘛，就被贬，就一路从惠州贬到海南，直到宋徽宗的登基才赦免了苏轼，让他得以呢北归。北归途中呢，苏轼就给当时的真州，就是今天江苏征夷啊，任职的这米芾呢写信啊，希望呢能够再次见到这位昔日的老友。那米芾很快呢就回了信儿啊，俩人啊久别重逢啊，肯定是特别高兴哈。然后呢，苏轼住在真州白沙东园啊，当时正是盛夏时期。这米芾啊，冒着炎炎夏日，就给他送来了叫《麦门冬吟子》啊，《麦门冬吟子》，于是就有了一首诗，叫什么呢？叫“睡起闻米芾章，冒热到东门送，麦门冬吟子”啊，这样一首诗。这诗是怎么说的呢？啊，叫“一枕清风值万钱，无人肯买北窗棉”。开心暖胃门东饮，知是东坡手自煎。原章是米芾的字啊，米芾呢比苏轼小14岁，算是苏轼的门生，两人都言欢，彻夜长谈。但这时候苏东坡多大了呢？苏轼64岁了啊，再加上舟车劳顿，就生病了。麦门冬吟子呢，具有生津止渴的功效，对于苏轼来说也是暖胃解暑的良药。那能与好友重逢啊，苏轼一定是非常开心的。也许两人呢不知不觉就喝了太多的夏日冷饮啊，也吃了不少冰棍和冰镇的果汁，这才导致呢苏轼呢肠胃不舒服啊，要靠呢麦门冬吟子来暖胃。就在这首诗写完后没多久，苏轼呢就在常州去世了。你想他已经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了，在古代医疗条件下，悲伤啊，肠胃感冒夺走生命啊，也是很常见的事儿，是吧？说这么多，有的朋友就会有疑问，说古代是没有冰箱的，他们制作这些冷饮的冰是从哪儿来的呢？古人呢确实没有空调电扇，冰块呢是重要的降温工具。要保证夏天有冰块可用，就要在冬天呢去采冰和制冰。据记载，早在周朝宫廷当中，每年12月呢到来年1月最寒冷的时候，伶人呢会去湖面上呢凿冰，把冰块呢封存在冰冷的地窖里，盖上树叶一类的隔热材料。那咱们不也见过，在那个以前啊，现在都不那哪有推着的卖的嘛哈，都是小卖部卖了，放冰箱里。就以前在路边卖冰棍的哈，人们会把冰棍放在泡沫箱里，然后上面盖上厚厚的这个被子，白被哈，也是利用同样的道理啊，来保证是物理方面的这个原理啊。小时候挺有意思，我老看那个，因为上小学的时候还不太懂道理，我就觉得哎呦，我说不热吗？这不更容易给它捂化了吗？是吧？小时候会有这样的这个疑问。从周朝直到明清哈，采冰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啊。为了尽量保存更多的冰块，采冰要在夜间进行啊，因为没有经过日晒的冰块不容易融化啊。赶上冬天温度较高、冰层较薄的时候，还要在上面浇水，给冰块增加重量。冬天存下来的冰可能要用到来年的7、8月份。考虑到呢，这个夏天呢，储存条件呢也不能保证冰块完全的不会融化，所以呢，往往需要采集使用量的3倍，是吧？就是大概比如说这一个夏天，嫔妃啊、黄的什么的1000块，但你要采呢就得3000块啊，你不能少了啊。身子紧，周围铺上棉被，保证冰块在夏天尽可能的多保存一段时间。采冰存冰啊，耗费巨大，是吧？普通人家是难以承担的，所以在唐代以前，民间是很少有这个藏冰的。唐代《云仙杂记》当中记载，长安冰雪至夏日，夏制冰，
有人就偶然间发现消食

溶于水的时候会吸收大量的热气，使水结冰，于是发明了消食制冰的方法。一般呢会使用一大一小两个盆啊，都装上水，小盆放在大盆里，保证小盆呢完全浸没在大盆的水中，之后呢在大盆的水里放消食。随着消食和水呢发生化学反应，就吸收了大量的热量，小盆的水就会结冰。这个方法在宋代是被大量应用的啊，街边的饮品店呢会把小盆换成罐子，罐子里放着各种饮料啊，然后呢人们就可以在夏天随时呢就喝到现做的冰镇饮品了。站在普通人的角度哈，我们会发现宋代城市生活可以算是历朝历代以来最为发达和丰富的。在中国城市的发展史当中，开封是第一个拥有大量小商小贩和娱乐场所的城市。因为汉唐啊，它城市是有宵禁制度的。你看唐代呢，虽然繁荣，但是城市规划呢，它会用围墙划分为里和方，人为的给城市呢划分出不同的区域，方门定时的开启和关闭。你想要做生意和逛街，要在固定的时间去东市和西市，啊，也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说买东西的由来啊。你要去，只能在那个规定时间，比如说6点到9点晚上，你去东市和西市，你去买啊。但宋代完全不一样，宋代是完全取消了围墙的限制。宋代皇室呢提倡节俭啊，皇宫呢占地面积远远赶不上呢。汉朝和唐朝啊，这就给城市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另外宋代的耕地的开拓，农业耕种的效率呢都有了提高啊，类似于甘蔗这样的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增加了，加上朝廷政策的改变啊，土地兼并市场开始形成，出现了很多啊这个大庄园大地主，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没有土地的人口，这些人呢为了生存呢就只能进入城市当中呢来求职谋生。总的来说，宋朝是一个市井生活非常丰富的时代，因为这个物产呢和以前比更加丰富了，很多之前呢只能是在王公贵族之间流失的这些吃食哈，也逐渐的流入了民间，比如什么甘蔗汁儿啊、羊奶呀、牛奶等乳制品啊，老百姓也能吃上了。它不仅呢营养价值高，还能制作出各种花样，就城市里就出现了不少呢普通人能够吃得起的副食啊，这也是为什么苏东坡啊苏轼能成为一个美食爱好者的原因之一。宋代留下了大量的笔记小说，就很多当时流行的夏日冷饮呐、消暑零食的方法都被记载下来，流传至今啊。如果有兴趣的话，你真的啊可以自己去做一做，体会一下这个宋氏夏天的这个感觉啊。我觉得人家的做法都是相当的养生，是吧？对身体有好处啊，不像我们现在的一些饮品啊，多多少少都有添加剂哈。看看

我是哈尼亚，说外国人少是有原因的，咱们中国讲究养生，冬病夏治是这原因吗？不全面吧，不一定吧。无论中国人和外国人啊，现在咱们一定要讲叫科学养生啊。这话题就比较大了，眼泪也说不清啊，不是今天所探讨的。那谢谢啊，你的观众。

0: 全小口诀：暴雨来前请关注，若无急事别外出，驾车出行看好路，积水地段防遇阻，车辆熄火要止步，寻求外援来救助，行人避雨要记住，高墙树下不能入，灯杆电杆莫去扶，身旁建筑要牢固，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入屋，转移撤离要迅速，莫恋金钱和财物，城市内涝防为主，自救知识常入目，一点一滴别疏忽，生命安全要保护。
1: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2: 着急，
1: 车钥匙丢了，
2: 上火，
1: 手机找不着了，
2: 要了命了。

0: 绑进，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1: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0: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1: 3215670，
0: 急您所急，帮您所需。
2: 近视怎么办？控制增长是关键，科学防控，定制矫正，合适眼科有妙招。全品牌角膜塑形镜现暑假验配送价值3000元防控大礼包，合适电话400-080-0416。
3: 好了，我们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希望呢大鹏和您聊的这些，无论是这个现代饮食的做法，还是古代的饮食的特点哈，希望对您的生活能有所帮助吧哈。以上就是今天呢实在有味道的全部内容，主持大鹏，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在字里行间丈量世界，于平仄韵律触摸灵魂，昊天时间用声音雕刻。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直播间内啊，今天确实是很热闹。首先呢，向各位朋友介绍一个重量级的嘉宾，大家非常熟悉的白雪生老师。白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雪生老师呢是国家一级作家，辽宁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辽宁省作协主席团理事，锦州市文联原主席，市作协名誉主席，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国曲艺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会员，渤海大学专家客座教授，市政协文化顾问。我们直播间内的另外两位小同学，那么首先呢，有请两位小同学自我介绍一下，好吧？
2: 大家好，我是范文熙，我来自临河区吉庆小学，我喜欢跳舞和朗诵。
3: 大家好，我是陈品瑞，我来自临河区吉庆小学。
0: 您作为导演，我们后来呢，我们通过工作关系，我非常有幸朗诵了您的很多作品，从《锦州赋》啊，包括《长城赋》《小临河赋》等等等等，太多了，太多了。
1: 特别疫情期间、
0: 啊，对对对，欢迎回家，
1: 对
0: 啊，
1: 非常奇怪的消失了那些文字。
0: 哦哦，
1: 从他的对照历史和这个残碑的比较，发现大为历史。确实有段被淹没的历史。
0: 我非常期待这部纪录片的出炉啊。那么今天的朗读者呢，作为开播的第一期，稍后呢我们将从雪生相关的问题啊，可以随时的，也不用举手，那你就直接的进行提问就好了，好吧？
2: 好，
0: 好，
1: 随时插话，很难事的啊。
0: 是的，我们也非常的期待。
1: 非常感谢昊天老师，以他这个精彩生动的表达，把这首诗作呢，又一次推向全国的平台，好像搞。雪生老师能不能用这句式写一下《锦州》？然后我这也是有意的，也征得昊天老师同意。我们没像他们说的那么特别直白，因为我觉得《锦州》和那些城市相比较呢，重点是历史和人文。
0: 是的，
1: 哎，所以这个大量的是可能给大家理解，从一开始就从锦州的地理文化开始。因为一说到辽西，就是低多鸟升起的地方，地之花开放的地方。
0: 雪生老师，您看这样好不好？因为可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有一些啊没有拜读过这部诗作。今天我们想，孩子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 一边读一边。
0: 好的，我们伴奏音乐开始。

0: 我们请两位小同学啊，把这首诗作的前几段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朗诵一下，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开始。
1: 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世界第一斗于何时凿通。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打捞远古图和人之绝出的刀耕火种，要重温颛顼之墟东方先帝的

0: 啊。孩子们，你们知道这第一朵花到底寓意着什么吗？是什么吗？你们清楚吗？
1: 我们不清楚。
0: 不清楚。来来，我们听雪生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好吧？
2: 我解读一下啊。世界第一朵花，俗称叫辽西古果。
0: 古果。
2: 哎，最早呢是在易县发现，也在我们的朝阳北票县四方台村发现的辽西古果。这就世界后来被专家命名为叫世界第一朵花，所以这种世界第一朵花从这里灿烂。
0: 它其实是个果实，
2: 是
0: 这样
2: 子，是果实，一股果，它但是呢确实是一个植物。
0: 对对对，
2: 这最早的植物。我这里为啥写锦州用了这儿呢？因为在地址名词上它叫易县组，它和现在的行政区划不一样。中华第一龙鸟从这里腾空。
1: 好的，谢谢老师，我明白了。
2: 啊，这是从远古开始，那个新额济时代。然后更早的历史就大家说到的中华文明于何时雄起，包括红山文化，包括我们的沿汉，特别是我们的颛顼之墟，那就三皇山海经里正式的也写有它的正面的踪迹。
0: 我在印象当中呢，好像是炎帝啊，这个兵败之后到这边来，
2: 对，有场大战，
0: 有场大战，对对，
2: 皇帝和炎
0: 帝
2: 大战
0: 啊，
2: 所以也能引发到我们对易县万佛，不是万佛堂，是宝莲楼，
0: 宝莲楼里疗伤，
2: 对
0: 啊，
2: 那边现在有遗址还写着吕山头，然后有现在的汉字的遗迹叫炎汉古刹，所以都给留下很多历史遗团。为啥叫炎汉古刹？
0: 要从这个点来讲啊，就是从上古时期咱们锦州就有一个非常厚重的历史了。
2: 对，
0: 那时候开始从，那么大概具体的时间我记不太清楚了，原委呢把这个字的字音呢就统一规定为齐，没有记的音了啊。现在我们读这句一齐红尘妃子笑，
2: 对，
0: 这谁在读记算错误、啊、
2: 就错了。
0: 哎，所以说呢这里面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不然的话可能
2: 瓦氏也叫慕容氏，
0: 当时就是扫清周边的少数民族，是吧？
2: 少数民族
0: 啊啊！
2: 曹操一直是从河北过来，
0: 然
2: 后那时候没有路，是在下边的郭嘉，谋士郭嘉主张得从这边，从现在的白狼山下。
0: 白狼山，
2: 哎，一直到这儿，有个叫田腾的一个部将，带着指出了一会儿，这个路已经淹没500年了，然后指引着曹操。从那边河北一直到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到了辽西朝阳一带龙城嘛，从那儿就拐向绥中了。还有一种说法呢，说当时那不可能按原路回去，因为那路非常不好走。完，这是打完这一仗之后到了易县，又从邦海道回去的。现在两种说法都有它的合理性，都有逻辑性。我们辽西人是愿意让他人到了易县从锦州回去。对了，这个什么时候呢？就有东临碣石有四天。就是那个短歌行。
0: 短歌行
2: 啊、一到了我们现在的绥中，到了我们现在的那个九门口，那一带。九门口修长城还在这之后呢，但是他就写了那短歌行。
0: 东临碣石。
2: 对，最早我们
0: 锦州的
2: 叫图河，
0: 一个古城位，
2: 古城位、一个方国也是。
0: 那大概是耶律阿保机建立大辽之后，我们
2: 之前，
0: 我是说改名为锦州，
2: 对，
0: 是什么？是
2: 那是公元1000多年左右。真正的，锦州，都是耶律阿保机，他虽然是一个马背上民族，这样一个马背上的领袖。但是他非常有城镇化的意识，因为他原来是都是掠夺式打仗就走，但是只有到辽西他建立一批城市，所以他就不想再回草原去了。
0: 他的当时这个思想，
2: 作为大辽和北宋嘛，他建国应该比北宋早，土地面积比北宋大，军事实力比北宋强，就因为是少数民族，因为我们很多历史是中原的史学家写的，总以中原为中心，其实我们当时大辽实力非常强，先到山西大同，现在我们的北京叫它的南京，大同叫它的西京，北京叫西京，大同叫南京，东京是辽阳，完那两个京，一个叫盛京，一个叫中京，在内蒙，
0: 那也就是说北方的镇山，
2: 对，
0: 也是，
2: 这么讲孩子。

0: 我是昊天，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白雪生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呢，也邀请到
1: 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就是和北宋宋真宗进行和平谈判。
0: 嗯，
1: 然后我们一直是连年征战，民不聊生，有了这次和平谈判，一直持续了120年的和平。这才有我们中国经济的高度发展。
0: 嗯，
1: 谈判认为你是投降，
0: 是的是的，
1: 尽管他谈赢了，但是尤其马背民族，他那些契丹民族，就说你这打能不打那儿去跟谈判呢？
0: 是的，
1: 所以非常有政治远见。
0: 确实啊，从历史这个角度来讲啊，不管萧太后当时是出于何种想法，至少确实保证了边境，这您说的120，不然的话整天是征战，
1: 对，
0: 每天都提心吊胆在边境生活，就有可能被大辽抓去当俘虏，
1: 对，
0: 是吧？然后大辽过来了，抢我们的这个财物啊，哎，人身也受到威胁。所以说，120年的和平，对于老百姓来讲，
1: 在历史上他是第一人，冒天下的这种政治压力。
0: 您
1: 萧太后呢，是他的第四代了，
0: 他
1: 是圣宗时代的人，圣宗的母亲。
0: 他是太后，他是个女性，
1: 整个应该说我们的辽西一带，包括辽宁一带，在历史上的繁荣中兴，是和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又开始建成了。这一点在作为帝王的总结来说，他是有贡献的。过去那个比他更早的我们的蒙古的一些民族，打完就跑，打完就跑，
0: 抢完就跑啊，对，
1: 尤其北方民族，你看阿保机就不同于他以前那几个帝王，他打下来之后用俘虏。
0: 锦州这个地方真的是很有历史渊源。您在这个诗作当中又提到了努尔哈赤啊，之后又提到了祖大寿啊、崇祯帝啊，包括清太宗，这都和锦州呢有历史的渊源，
1: 对，直接关系。
0: 是的，是的。努尔哈赤，
1: 完也是当地，有时也叫爱徒啊、儿徒啊，李成梁呢，应该是在明王朝时候两个镇守边关的大将，一个戚继光，
0: 一个
1: 李成
0: 梁，
1: 而要是总结的话，李成梁呢应该比戚继光镇守的时间还长。他一治五口在那舌头听的话，那不是咱东北人，也不是辽西人，
0: 对对对，他们来自义乌，
1: 浙江，
0: 对，浙江的啊，说的都是吴侬软语，
1: 对，
0: 和咱们东北这嘎达他说的口音他不太一样，
1: 不一样。二人就
0: 对，舌根，南方人舌根比较硬，一二
1: 不拐弯
0: 儿，什么靠墙根儿啊，墙根儿，我听到南方的歌手靠墙根呐，
1: 对，
0: 非常非常有意思啊。
1: 他叫小孩儿，他小孩，
0: 小孩啊。我们外边到了夏天，我们吃点冰棍儿，他们就是我们要吃冰棍，好粗的一个棍子是吧？啊，从锦州的这段历史啊，来写起的。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二段落，第二段落呢，主要写的是锦州这座文化名城啊。我们再请两位同学给我们泛读一下，好不好？
2: 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红山女神，运中华以圣地；要写白朗母河，塑文明以博兴；要写《山海经》里始创龙的头角峥嵘；要写地高阳之苗裔兮，关于颛顼的亲情；要写西林与吕，关于远游的吟诵。要写曹孟德的东林碣石，瘦马古道西风；要写汉家烟尘，又展大康之书印，折钩鸣鼎；要写出身我乡之蹦蹦，由汪大头进关漫浪一扭，又融进莲花烙子，遂演变成一腔评剧。
0: 刚刚呢，范文熙读错的地方是高士林。
1: 高士林，
0: 这个一会儿我们来讲这个高士林这个人物啊。这一段呢，描写的就是锦州的文化。其实要提到文化，我们不得不

0: 必须要提到啊，红山文化。关于红山文化的一些历史呢，
1: 在驻扎在我们陵园牛河梁，
0: 牛河梁，哦哦哦，
1: 东山嘴，
0: 嗯，
1: 一直驻扎那儿，我还去过，国家也投资几个亿了，按照我们的老专家，
2: 嗯，
1: 把那评价叫中华文明的共祖，
0: 嗯，
1: 把整个我们中华文明，嗯。隐墟地为标准，才3500年，
0: 嗯，
1: 有了红山文化，
0: 提到5000-6000年了，
1: 哎，5000-6000年，
0: 啊，哦，啊，哦，
1: 其实呢，发现的一些古文物，带有除了文字之外，
0: 嗯，
1: 带有图案的，带有陶器的，是8000多年，
0: 哎呦，那延续的历史更长久了，
1: 更长久了。1000年前能做出那精美的陶器，
0: 嗯，
1: 我都认为是不是后人装进去的，
0: 哦，让人真是很，
1: 嗯，
0: 感觉到很惊艳，
1: 对，
0: 嗯，
1: 哎。特别震撼，就是远祖的那种早期先祖的人那种文明，
0: 嗯，
1: 而且有那么不仅仅是什么了，不仅仅是石器了，那陶是锦州这也属于红山文化的共育区，
0: 锦州属于南端了，
1: 南端
0: 差不多了，
1: 南端
0: 啊，再过越过锦州就红山，
1: 往南走就
0: 没有了，
1: 哎，
0: 啊，朝阳这边赤峰，
1: 哎，对，
0: 再往北，
1: 对，红山就根据赤峰，
0: 嗯，
1: 它那个是叫红山吗？
0: 啊，对，
1: 是赤峰，
0: 对对对，赤峰，
1: 哎，
0: 嗯嗯。
1: 牛河梁制者
0: 哦，是研制者啊，
1: 哎。然后呢，为啥把要特意提到高士林呢？
0: 嗯嗯，
1: 是龙票，龙票二现在生就是我你有生产许可证
0: 哦哦，
1: 这是皇家给的
0: 哦，
1: 给的是谁呢？就给的高士林，所以在是有别的都叫民间酒。
0: 嗯嗯哦，
1: 这都是皇家给的生产许可证
0: 哦，是这个，
1: 所以简称那边叫北票，
0: 哦，
1: 那只是煤矿。南边呢也是指煤矿，叫南票。
0: 哦，
1: 完了，道光跟他一样呢，有龙票。
0: 哦，
1: 嗯，
0: 有许可证，
1: 有许可证，
0: 皇家御赐的。
1: 对，就官办的。
0: 哦，对，这确实长知识了。
1: 嗯，
0: 因为这里面这一段了，汪大头，就是说，评剧啊，
1: 对，
0: 评剧也源自于我们辽西这个地域吗？
1: 这我说一下。
0: 啊，
1: 嗯，应该说，包括赵本山，包括我们二人转呢，又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嘛。
0: 嗯嗯，
1: 已经明确二人转的起始院的理论教员，评剧从锦州开始走向舞台，
0: 嗯，
1: 在这之前都是田间地头打铁店呢，山野里边啊，
0: 嗯
1: 到锦州进舞台，然后后来一直到像有小白叶庄进到天津，由天津又进到上海，
0: 嗯嗯，
1: 才来就说那个李老师你把我们的剧种起个名，
0: 嗯，
1: 把那起个评吧，京剧是京城，这带有评论时政的意思，
0: 嗯，哦，
1: 啊，所以就我们锦州有资格，很多人不知道这事儿，
0: 嗯，
1: 是由我们这儿才有了评剧的剧种，
0: 哦，
2: 嗯，
0: 评剧听起来很高雅的这样的一个剧种，蹦蹦确实有浓厚的这个乡土气息的，乡土气息太浓了，
1: 嗯，
0: 刚才陈品瑞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听到了说你喜欢唱歌，
1: 嗯
2: 嗯，
0: 然后呢，范文熙呢是喜欢跳舞，但跳舞呢，在我们直播间内听众朋友是看不到的。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请陈品瑞啊，这个，
2: 嗯，
0: 当场就打我脸，京剧《梅花赋》清唱，好吧？
2: 啊，好，
0: 好，还用准备一下吗？
2: 不用，
0: 开始，
1: 对。

0: 谢谢大家。
1: 好，
2: 这个都不用准备啊，张嘴就来，张嘴就来啊。这个关于唱歌呢，我不敢妄加点评，
1: 对，真是张嘴就来，
3: 不像唱流行歌曲。
2: 是的，
0: 谢谢老师。
2: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众朋友，稍后见。

0: 心事，这里是昊天时间，用文字与你相拥。每周六 AM 六六六 FM 九二点七，我们不见不散。
1: 报写东隅图子，平吕传清，北边宋幽，曲水树林。要写辽塔无恙，锦水穿城；要写一境跨海天桥，每日出落，天下著称；要写万尊摩崖，遍称大雄；要写辽沈馆内，全景一壁，身至万炮之中，恍入佳境。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习近平总书记对英雄城市给攻坚
2: 建奇功。
3: 哎，非常有气势啊，非常有气势，真棒真棒真棒啊。这第三段呢，描写的就是咱们锦州大家非常熟知的各处的景区啊，景色啊。
4: 对，
3: 里面学生老师列举了很多啊，包括呢对这次老师呢借助这个作品给我们再讲一讲好不好。
4: 最后重点呢，像郑浩泰老师说的，从景区特别说到新晋习总书记对英雄城市的定位，这应该是多少年来给锦州的最高的一种政治的定义。我理解的，
3: 如果有新作的话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进行分享。也感谢两位小朋友啊，今天你们的表现非常的好，一点都没有紧张啊，非常棒，给你们点个赞。
5: 也感谢各位老师给我这次机会。
3: 好的，我们不互相客套了啊。那么最后一次感谢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来收听我们的朗读者，下周六咱们再会。
4: 好的。

0: 去声音。
1: 当临河水畔的微风吹过脸庞，
2: 让笔架山的日出随指尖点亮。
3: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为您捧出掌心融媒体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让新闻更有力量，不只是标榜。
5: 一点知天下，锦州视听就在您的身边，
4: 越了解越信赖。
2: 北极海新闻与您共建锦州的朝朝暮暮。
5: 现在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读报、听广播、看电视，和我们一起进入互联网，换个方式打开新世界。我们不仅是新闻的传播者，更是锦州城市生活的连接者和服务者。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重磅打造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北极海，与您共赴未来。下载登录后还有更多精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2: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1: 星光夜话。
2: 电波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当夜幕已经降临的时候，我们今天的锦州是被温暖环抱着，今天的锦州温度是20多度，是一下光夜话这个平台。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有很多的老朋友，也有很多的新朋友，也有很多的新观众，也有很多的老观众走进了我们星光夜话的这个节目里，也有很多的听众在我们电台的另一端。我在今天呢白天的时候呢，我去咱锦州市赵洞小学呢做了一个讲座，关于诚信，关于包容这样一个主题。那么我在去的时候呢，和同学们交流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有很多的感触的。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在学校，也就是说同学之间的交流，同学之间的交往，老师和同学之间的交往，老师呢和家长之间的交往，其实真的就是也会有很多很多的，有很多的就是需要我们不断的磨合的地方，很多磨合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也特别希望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呢，把你

在你的生活中你被戳中的一些点，我们通过星光夜话呢，我们大家一起就是推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我们在这里呢一起去面对，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呢，我们在听听别人的故事，在听听讲一讲自己的故事，那么在这里呢，在故事中呢，在别人的经历中，在自己的经历中，我们共同的讨论，共同的成长。那么现在呢，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也特别希望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呢，把你的一些就是想在这个平台中想聊的事儿呢打出来。那么在这里是这样啊，现在呢已经有听众呢，已经有听众呢在这里面呢就是打出了他的一些想和大家聊的一些话题。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啊，这是叫什么？这叫树绿树绿绿树应该。那么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主播老师您好，我是小学三年级的新老师，小学三年级的新老师，班里呢有个学生呢特别调皮，上课坐不住，总打扰其他的同学，还经常弄坏班里的物品。那么这位听众您是班主任是这样吗？经常弄坏班里的物品，批评表扬都没有用，我每天管他都觉得身心俱疲，有时甚至不想去学校，这种情绪该怎么控制？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这位听众哈，从你这个描述的文字里，你应该是小学三年级的新老师，应该是新的班主任，是不是？应该是班主任。那么遇到了这个同学呢就特别调皮，三年级的孩子特别调皮，而且上课坐不住，总是打扰其他的同学，经常弄坏班里的物品，批评表扬也没有用。哎呀，然后因为看到这样的孩子的时候呢，因为就是刚刚做班主任，然后就是可能在管理教育这个孩子的过程中呢，可能遇到了一些困难，所以吧，可能就是这个一下影小学三年级的孩子，注意力集中的时间比较短，比较短，调皮好动呢，原则上是正常的。我是为啥说原则上是正常的呢？调皮好动，我只能说原则上是正常的，但是现在呢，因为我在做这个心理工作的过程中呢，因为我也经常去到学校。

在同学中通过一些就是这个因为在这个学校呢，在学校的过程中呢，通过一些就是对其他孩子的表扬啊，让孩子们在社会学习中呢互相学习，这也是一个从众的状态。但有的孩子真的不从众，确实不从众。有没有这样？有，确实有。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我倒给你一个什么小的一个建议啊。第一个呢，和这孩子呢单独沟通，单独沟通。因为有的孩子呢，你比如说他有是多动的，多动症的孩子，抽动症的孩子，还有一些呢发育迟缓的孩子，那么他这里面呢，他如果要说他特别的严重的时候呢，那可能去特殊教育学校了。但他还不是特别严重的时候呢，那么他可能就在一般的学校呢，我们普通学校呢就是上学。那么在这里上学的过程中呢，那么他可能的表现呢和其他孩子就有一些不同，有一些不同。但对于这样的孩子来讲，我倒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这样的孩子呢特别重要一点呢，你和他沟通。因为在这样孩子可以说在同学里面嘛，他为啥就是总爱惹祸呀，一天一个损害东西，另外一个呢有的时候也会欺负其他的孩子呢，因为在这里面呢，因为这样的孩子在其他同学的心目中，因为我有一次在做调研的时候，孩子们那个低年级，我呢去一个，那是去的是一个幼儿园大班，幼儿园大班，我在去调研的过程中啊，他们这个班呢就有一个孩子呢，他是有点抽动，那么在这个里面还多少还有一点点的发育迟缓。那么这个孩子呢，他有个特点呢，他就总爱怼过这个怼过那个的，在其他的孩子眼里呢，感觉他欺负这个欺负那个的，其实他不一定是欺负，他不懂得如何与小朋友交流和沟通，然后他不懂得交流和沟通的时候，另外他呢控制不住的那种动多动啊，然后在这样一来呢，就是在其他的孩子，因为他跟其他孩子不同啊，那么其他孩子在其他孩子心目中呢，他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是一个你看吧，就我到幼儿园的时候哈，幼儿园小孩才五六岁，五六岁的时候，小孩跟我说了一句啥话？他说：“老师，他就是他在我们的心目中就是一个残疾的坏孩子。”大家看啊，就这里的没有人去评价这个孩子，但孩子们之间就给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标签儿。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位老师哈，就这位听众哈，你看你们班这个孩子呢，是不是一个在同学的心目中他是一个什么状态？然后呢，就是如果要说你看吧，五六岁的幼儿园女孩说这个，他说老师在我们心目中他就是残疾的坏孩子，坏孩子为啥说坏孩子？因为他顶多打人。然后为啥说他残疾呢？因为在这里面他的行为和其他孩子不一样，他不正常。他不正常，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倒想给你一个啥建议呢？如果真的是遇到这样的孩子的时候，真的遇到这样的孩子的时候，你呢先看一看，看看呢他在其他的和绝大多数孩子他是不是接近，他是不是接近？如果差得太远，还是建议呢和家长聊一聊，送到一些特殊教育学校。但如果呢在这里面，但也有的时候呢，你看我有时候也去学校进行调研，但有的家长啊，有的家长是什么，哎呀，就是不承认，然后不敢承认，也不愿意承认。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家长呢看孩子，看自己的孩子看不出毛病来，但是呢这个孩子那样其他孩子比的时候，尤其是在关键的时候，有就是某一时刻，那说翻脸就翻脸呢，那就是老师都摁不住他。那么这情况呢怎么办？就呢另外一个，比如说他仅仅就是调皮，那么你要看看然后挨冻啊，或者有的时候呢会损害一些东西哈，他是不是精力太过于旺盛了，你看他是不是这样的原因？然后他是不是想通过呢损坏东西呢引起老师和同学的注意？你看他的动机是啥？你了解一下这个，不建议你一开始是
批评和指责，先不批评，因为你越批评和指责的时候，孩子内心呢，他会有一。

些，哎呀，就在这里面孩子内心怎么说呢，他就是因为他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违背了他的内在他的一些想法的时候，那么他会以更加就是不同的方式和其他同学不一样的方式呢，或者以他自己的方式呢来去表达他的情绪，然后你这样，如果他真的精力特别旺盛，你给他适当安排一些他力所能及的一些任务，然后呢一个孩子呢，当你给他任务时候呢，他会有一种被信任感，然后当有这种被信任感的时候呢，那么他跟孩子来讲吧，每一个孩子就哪怕他调皮捣蛋，他也希望呢自己越来越好，他也是希望这越来越好的，所以吧，当老师对他的信任的时候，那么他也会努力的去做，那么你是这样给他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任务，他跟他俩商量，然后呢你比如说上课期间帮着或者课间什么的让他帮着收作业呀，发作业呀，整理一些班级的物品呢，然后这样呢消耗他的一些精力，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里面也和家长啊取得一下联系，看看孩子以前是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呢了解一下这一部分，另外平时呢适当的多关注一下他，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假如他表现稍微好一点及时表扬，表现稍微好一点马上就表扬他，这样一来呢对孩子啊就是这个成长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因为他这个就这样一来吧，孩子就有一种啥呢，那他就不用调皮的方式来引起老师的关注了，那么他可能会做一些对班级对同学有利的事儿，然后引起关注，那么这个时候呢不仅仅在老师获得了信任，在同学之间呢也赢得了友谊，赢得了一些尊重，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倒感觉你看看你尝试一下啊，我倒建议你去尝试一下。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呢，第二步呢我就给你啥一个建议呢，就是制定清晰的特别简单的那种班级的规则，比如说上课就是不能打扰同学，下课呢也不能够损坏什么物品，比如说损坏物品了要道歉，而且也适当可能会有一些赔偿之类的哈，就是一定要清晰的让他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做，就是而且严格执行规则，执行规则的过程中呢不是针对这个调皮的孩子，针对所有的人，就是给他调皮就说妥协，因为往往特别调皮的孩子吧，在他的认知里面实际上啊他是比较较真儿的，他是认准了的东西他一定会去做的，另外呢这位听众哈，因为你是一个刚刚走进这个教育领域的新的班主任，刚刚走进这个职业，刚刚走进这个队伍里来，要慢慢的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因为你毕竟年龄还小，千万别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千万别否定自己，不要否定自己，因为你一个无力感可能就在否定自己，无力感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否定啊，因为我就有过无力感的时候，因为在这里面可能以前我也跟大家说过，那么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那么当时我是作为锦州市心理援助第一人来到了汶川，那么看到了那些地震伤员的时候，尤其比较严重的伤员，说句心里话，在那个时候的我也真的很无力呀，在心理学上我就开始扎下心来，就是提升自己，无论理论到实践开始提升自己，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位听众哈，作为一个刚刚走进教育领域的一个新的班主任，当你面对这个孩子无力的时候，首先我给你提个醒，就是啥呢，不能否定自己，因为
在这个里面呢，你要知道呢，那些新老师你是需要

积累经验的，是需要积累经验的。刚一接班就遇到了一个这样的耐心，给自己一点爱心，给学生一点耐心，一定要给自己时间，一定要给自己时间。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慢慢积累经验。当你经验多了，那么你的情绪就慢慢的平复了。因为有的时候为啥也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焦虑的情绪呀、啊？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这个经验来支持到你当下的工作能力。当你经验多了，那么你这个班主任的工作能力呢就增强了，那么就是增强了。所以多向其他老师学习，因为遇到这样的孩子，说句心里话，就是也确实很不容易，确实很不容易，在一个班里确实很不容易。那么这位小学的我心情好多了。在这个里面呢，我特别也希望呢，就是其实我对你呢就是有很多的祝福。因为新老师遇到这个这样情况，可能真的是一个提升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因为你什么都不遇到，说心里话，那么你在这里经验从哪儿来呀？经验不就是从我们不断的遇到一些挫折呀，遇到一些困难呢，在这里我们积累的嘛，对不？慢慢来。然后我们这样啊，现在还有一位，可能是今天吧，你看我今天到了咱那个就是解放集团这个赵东小学呢，做了给这个全校呢1000多的师生做了一个讲座以后哈、啊、我看今天还有一位老师，这是中学的老师。中学班里有同学拉帮结派欺负其他同学，孤立某一个同学，有时候还故意捉弄某个同学。我发现以后呢，批评了欺负人的同学，可他们还是偷偷的欺负，甚至变本加厉。我担心被欺负的同学受到伤害，也不知道怎么彻底解决，心里特别焦虑，也特别难受，该怎么办？哎呀，这又是一位新老师。这又是一位新老师，而且他是个初中老师哈，初中的新老师，初中的孩子。那么他面对问题是班里的同学是拉帮结派的欺负同学，然后他在这里面可是不是，虽然不能说是霸凌哈，但是是不是涉及到一些小的霸凌啊？然后他特别想解决这个事儿，但是呢也不知道怎么彻底解决他，心里就是其实对这个事儿呢心里就是焦虑还难受，问我该怎么办。那么这个呢，其实这我感觉可能多少是有点沾霸凌了吧。就是听众哈，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和他讨论这个事儿。

哎呀，其实这位听众他提这个事儿吧，其实他说了一个什么，应该是初中阶段的学生管理的一个难点。他说的算是一个难点，你看嘛，往往都是新老师，但是一些老教师他也会遇到的，也会遇到的。而且吧，这个呢，可能就是说互相欺负、拉帮结派的。我的体会，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你作为一个新的老师，刚刚走进教育行业，你那个焦虑啊，你一个难受啊，恰恰就是对被欺负同学的那种担心。被受欺负那些同学的担心，而且呢，也你可能想要特想彻底的解决那个问题呢，可能是属于啥问题呢？属于是类似像发育迟缓了，或者是多动啊、抽动啊，类似这样的同学的问题，无力。那么这个呢，是我感觉应该是校园霸凌方面的无力吧，也是一种无力感。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真的是特别特别能理解。我记得头年前年的时候吧，我在滨海实验校我讲过这个事儿。滨海实验校呢，当时讲的时候就讲的是校园霸凌，讲的像校园霸凌。我是讲完以后呢，这些同学呀想听的就是怎么去处理这个事儿。因为作为孩子来讲呢，可以说就是他本性都没有问题，本性一般，绝大多数孩子都没有问题，但是为啥会出现校园霸凌这个事儿？这个呢，以后呢，我可能拿这个专题来讲，就讲校园霸凌，就是讲校园霸凌。那么对于一个，你比如说像我们说的，就是这位新的班主任，当面对这样情况的时候，面对。

这班级就拉帮结派的。做一个老师来讲，怎么做呢？态度一定要坚决。你模棱两可，你就记住，同学都欺负你。你要模棱两可，同学都欺负你。所以在这里面，态度一定要坚决。另外一个呢，多个措施同时进行，多个措施同时进行，彻底遏制这个欺凌行为。另外，对欺凌人的，就是欺负人的这些人，你不仅仅呢是在这个里面呢给被欺负那些孩子们撑腰，关键呢对于欺负人的这些人，你怎么做？我觉得这部分是也挺关键的。我记得以前，我曾经遇到过一位校长。这位校长呢，你看吧，他吧，对于他们学校吧，学习特别好的孩子，他不认识几个，但是他们学校呢，挺同胞蛋的孩子，调皮捣蛋的孩子，一天没啥事欺负人、打架斗殴的学生，他都认识，他都认识，而且如数家珍。就这位校长，我真的特别服这位校长。你看吧，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学校。那么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学校，这孩子们可能参差不齐，平时有的时候可能是就是在外面瞎淘瞎折的都惯了，所以有的时候呢，尤其现在一些孩子们呢，经常就是看一些玩一些游戏啥的，有的时候因为玩游戏以后吧，因为他就哪怕有个血腥的场面，然后这个游戏重新来过就过去了，所以吧，就有些孩子呢在这个里面呢，他就是对于一些情感的共情这边呢，可能就是稍微弱一些，稍微要弱一些。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这个校长啊，他是什么呀？他是和几乎和就是欺负人的这些孩子们，那么他在这个里面是恩威并施，他是恩威并施。后来这些孩子们，就是只要你看，后来就这些孩子们后来都毕业了。因为我那时候很多年前，我遇到这，我认识这位校长，这些调皮捣蛋的孩子都毕业了以后，我回来还看这校长呢。然后孩子们，这些孩子们轻易他，因为那校长往那一站，他真的不欺负别人了，他真的不欺负。这个校长啥叫恩威并施呢？其实呢，在这个里面，如果真要谁捣乱了、欺负人、打架了，那他真凶你呀、啊！那老师，就是这位校长，那是劈头盖脸的说你。然后呢，甚至吧，因为这位校长是个女的，人们都管她叫，我就不说是谁了哈。然后呢，甚至老师吧，就是对于欺负人的这个学生哈，他家就拿着咣咣怼他呀，怼他几杵子，甚至有时候还踹他几脚。但这些学生都服他，都服他。但那些老师，这个校长是属于啥呢？哈，啥叫恩威并施呢？你比如说，这些孩子们生活了或学习哪会有困难的时候，这些校长是无偿的帮助他，无偿的帮助他。所以吧，这些孩子们都服这个校长，都服他。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您吧，就是这位听众哈，因为你刚刚走进这个学校呢，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那么我刚跟你讲的这位校长的行为哈，就是他这种做法，你是可以借鉴的，是可以借鉴的，就恩威并施。但是在这里面呢，轻易呢，就是那个校长说的，叮咣，那真要惹祸啥的，又踹他两脚啊，或怼他两杵子啊，这个呢，就是稍稍你得要知道呢，就是，就是不轻易做，不轻易做。嗯，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吧，我就知道哈，我认识那校长哈，那帮学生感觉，因为他惹祸了，校长怼他两下子或者踹他两脚，那孩子们都觉得特别亲切，他就感觉校长就是在像妈妈一样在管他，这些孩子们都是这种感觉，因为我也和这些孩子们聊过。他感觉校长像妈妈一样在管他，也就是说呢，这校长呢在管孩子的同时呢，他所付出的是他的那颗对孩子的耐心和爱心，孩子接受到了。他不是因为出气呀、愤怒啊，是这样，他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倒建议
这位听众哈，首先呢，你要是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态度是必须坚决的，坚决不能模棱两可，而且要明确告诉拉帮结派的同学，就是校龄霸凌，校园的霸凌是绝对不允许的，一定非常坚决的告诉，不管是明的欺负还是暗地里偷偷的欺负，只要发现一定会严肃处理的，一定要告诉他。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对被欺负的同学呢要及时安抚，因为孩子在这个被欺负的时候呢很容易留下心理创伤，很容易留下心理创伤。所以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呢，要对被欺负同学呢要知道呢，老师会保护你，同时也要告诉他呢，家长也会保护你，学校的规章制度也会保护你，法律呢也会保护你，一定要这样，就是也就是给被欺负的孩子足够的安全感。

如果这安全感不足，是被霸凌了以后很容易有心理问题的，很容易 有心理问题的。然后呢，我倒建议你啊，就是深入了解一下霸凌的原因是啥，是学生之间的矛盾呢，还是如果要真要学生之间矛盾，面对面的帮他解决，就处理这个矛盾，还是被别人影响了，还有就是在这个里面，如果要被什么什么影响，要有针对性的解决，就是有针对性的解决。然后呢，就是如果欺负人就是为了威风，为了就像老百姓讲话，立下自己那个谁也不敢欺负那一面旗。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可以单独找这个就是这样的霸凌的孩子谈心，背后谈，一定要背后谈。我感觉那位校长做的就非常好，那校长是一位年龄大的一位女校长，然后在这个里面孩子们的恩威并施，是我觉得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慢慢引导他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然后在这个里面也要告诉他们，就欺负别人他不是一个威风，你让别人怕你，但人们心里不服啊，对不对呀？尊重，你让赢得别人对你的尊重，这才是真正的厉害。你给他慢慢赢过来，慢慢给引过来。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另外一个呢，我倒建议呢，多搞一点班级的团体活动，在这个团训的过程中，然后在团训的过程中，这个青春期的底色，团结友爱是青春期的底色。然后你可以给他举很多的例子，因为当你给他例子举得多的时候，孩子们在这个里面呢，那么就是你不用告诉他怎么做，孩子有的时候自己就要掌握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呢，我倒建议他和家长沟通，就和霸凌的孩子的家长沟通，然后呢，这个让这个家长呢意识到呢，如果孩子真的从小就霸凌，那么未来的时候，那么在社会中谁惯着你养？其实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好，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是这样啊，让家长配合老师，让家长来配合老师，让家长呢来呢，就是配合老师教育他自己的孩子。这个也特别的重要，就是几个双管齐下的时候，可能效果可能就要好一些。就是另外呢，就是形成呢家长和学校的合力，这个我感觉遏制校园霸凌是关键，家长和学校要形成合力。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霸凌这个学生的家长和被欺负孩子家长、老师、学校共同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形成合力的时候，就能够遏制这个欺凌的行为，就能遏制这个。另外我的经验真的有用，就是他的杀鸡儆猴，在这里面一定让他知道呢，如果他霸凌，那么他付出的代价，如果要代价太小，他还容易犯错，所以让他付出大的代价。然后呢，就是成为班主任，走进教育行业这个队伍，教师队伍的一个新人来讲，那不是一个特别可贵的经验吗？因为霸凌啊，可以说是历史性的问题。因为霸凌是属于啥呢？有的时候和品质有没有关系呢？因为更多呢，因为他正是他那个，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是达到内在平衡的时期。他内在不平衡的时候，那么他就会，为啥有愤青呢？愤青的目的意义是啥呢？就是说他心里不平衡，说他体现为他的行为他不平衡。他行为不平衡的时候，那么强就这样一个特点。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去引导他，引导他。因为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和孩子那个就是道德品质啊，实际上绝大多数跟品质还真没啥关系。但是当他真的犯错的时候，
真的出现重大错误的时候，我们再看着挺痛心的。所以在这个时候，青春期霸凌的孩子，霸凌其他的孩子，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样给他引领是特别特别关键，特别特别的关键。班主任，你是鞍山的哈、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这是每一个校都有，就是青春期的一个常态，因为这和青春期的孩子就是心理发展不平衡，然后攻击力强，和这个有关。甚至有的时候，我真的我做心理工作的，我真的感觉绝大多数和你道德品质没啥关系，和道德品质没啥关系，而是和他青春期这个时期有关。你看有多少孩子在上学的时候都是孩子头打架斗殴的，但你看他走向

成年人以后，那马上像跟换了一个人似的。为啥呀？不就是青春期带来的吗？对不对？所以青春期这时候如何引领，关键中的关键。

刚刚解答了这位两位新的班主任，你看一个小学的，一个初中的。那么在这里呢，我可以说呢，我要想和这个，因为将来有我也会呢走进学校的哈，走进学校呢，我要可能对一些学校的班主任进行我们去进行交流和讨论哈。那么在这个里呢，就是可以说也特别，因为班主任呢，小学和初中的班主任，包括高中的班主任，反正哪一个学习，大学班主任也很重要。班主任对一个孩子成长真的很重要，因为他在尤其小学和初中的，他在这个引领的过程中太关键了，太关键了。那么在这里面，现在我看还有的听众呢，就是也发来，从后台的也发来了这样，这写来这样的一个文字，说啊，燕秋老师，看来是经常听咱那个星光夜话呀，他说燕秋老师，我总是会过度的解读别人的话，比如呢，同事随口说一句，你今天怎么没精神？我就会想一整天儿，他是不是嫌弃我，讨厌我，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越想越钻牛角尖儿，有时候甚至会因为这个失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呀，大家看看啊，我们来看看这位听众朋友啊，他说会过度的解读别人的话，你看他，其实这位听众朋友啊，你知道吗？你对自己这个你是有觉知的，你是有觉知的。然后你就举了一个例子，同事可能就随口说了一会儿，你今天怎么没精神呢？就这一句话，可能你也知道是随口说那一句话，但是呢，别人说完了可能就过去了，但在你这块呢，开始就发酵了。我感觉那是发酵了，然后你说我会想一整天儿，他是不是嫌弃我和讨厌我？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假如就是你的同事随便跟你说了一句，你今天怎么没有精神头呢？那么对于你来讲，你会怎么做呢？那么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在那后台，我们大家可以打一下，你会怎么做呢？可能你说，哎呀，我没睡好觉，或者是昨天晚上我追剧来的，或者是这怎么怎么样的。你可能，或者是人家说完了，人家说完说过去了，你听左耳听右耳朵冒了，可能绝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这样。或者是说呢，哎呀，你倒挺关心我，就完事儿了，也就是到这儿了。但你看这位听众嘛，他会认为啥呢？他会想一整天。想一整天，而且想的东西，他说是不是嫌弃我，是不是讨厌我，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开始钻牛角尖。你看看他自己也感觉，哎，到底咋回事呢，到底咋回事呢？其实这位听众朋友，就是可以说，因为我吧，我可能是因为我是每天都要做接个案的，我要做心理咨询的，在这里我可以说我特别真的挺理解你的感受的。因为可能我每天可能遇到这样的就事比较多。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要跟你说哈，其实就像啥，你心里有个放大镜，你把别人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眼神，或者是呢，可能是别人一个就是否定自己。我感觉倒不是，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倒不是因为对方在否定自己，是你拿别人的话来否定自己，用别人的话来证实，因为你在否定自己的时候呢，用别人的话来验证这个否定。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哈，用别人的话来验证你对自己的否定。其实在这种在这种情况，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叫认知扭曲的选择性的消极关注，认知扭曲的选择性的消极关注。我记得心理学有过这样一句话，也是一个效应或者是一个概念，这就是一个
其实选择性的，可以说你的前提是什么？认知是扭曲的，认知是扭曲的，不是常态化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应该是比如说我们比如说要做心理自，就是心理学这部分呢，比如给它分类，应该是认知，属于认知类型的，实性的偏差，你叫证实性的偏差。

他，也就是说你主动的去寻找能验证别人讨厌我，主动去寻找就是别人讨厌我，然后你去验证他，找这个证据来验证他，别人讨厌我，别人不喜欢我，别人讨厌我，嫌弃我，别人不喜欢我，然后你找这个证据来证明这个负面认知，你主动去寻找这个东西。所以在这里面呢，不是别人否定你，而是你呢为了否定自己去寻找，把别人的那些对你一句问候，然后你给扭曲了，证明别人是否定你的，别人是不喜欢你的，你把他的话扭曲了以后来证明，但是你去先扭曲了他的话，然后来证明这个。另外呢，在这里面就认知里面嘛，其实歪曲认知呢有一个啥呢，糟糕性的思维。因为歪曲认知有三个嘛，概括性、绝对化，还有灾难化。你这属于灾难化的模型，你只是认为他讨厌我而已。但是这个我感觉这也挺伤害自己的了，这就挺伤害自己了，也就是将无意的对话，然后呢你无限放大，你就是无限放大了，无限放大成对自己的对自身的否定，你无限放大就是对自身的那个否定。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就是一旦就是先入为主的认定为他讨厌我，先入他就讨厌我，你要有这个认定以后，你后续的所有的思维都会围绕着这个，这是一个锚定，锚定的原则。其实心理学有很多的理论哈，我不给大家讲特别那个太理论的哈，其实这是一个锚定。然后你看为啥你失眠呢，失眠是你就完全就围绕着这个在转了，就是围绕这个走。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当你完全围绕着就是这个他讨厌我呀，他不喜欢我怎么地的哈，你就没有办法客观的判断了，你就失去了这种客观性，失去了这种客观性。其实在这个里面呢，要从心理学来讲课，我就是想给大家讲这个更加科普化一些，更加科普化一些。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应该说你就属于是习惯性的忽略积极信息，习惯性的，当你有了这种歪曲认知的时候，你就习惯性的把别人那个积极的东西你给忽略了，然后聚焦可能存在的负面的信号，那个负面的信息可能存在的，然后过度解读，你过度解读，就是甚至把别人的无意之举和自己的不够好你绑定在一起了，就一种绑定。当你这绑定呢，其实这个本质上呢是自我价值就是自我评价吧偏低引起来的一个，其实在心理学这叫个投射效应，投射效应就是自我认知是比较低的，自我价值的认就是评就是自我效能感，也叫自我效能感，它是比较低的。然后过度的将别人的言行放大了他负面的东西，放大了他负面的东西。但在这个里面呢，和啥有关？这个没有对错，这没有对。那说是不是我做错了？没有对错，这只是你的感受性，你的感受性。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是你的认知有问题，你的认知有问题呢，往往认知有问题呢，在这个里面，我想呢，可能和你的成长过程中的经验有关，成长过程中的经验有关。往往有这样的歪曲认知的时候呢，人有歪曲认知形成啊，你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特别重要的啥呢？安全感缺失的时候，或者是安全感受损的时候。一个是缺失，一个受损，往往这个时候呢，就价值感就偏低，价值感就偏低，往往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情况呢，自我否定啊，然后有那种特别怕被抛弃呀、啊，特别就是特别格外的敏感，就是格外的敏感，
别人说一句话什么的，你看有一些讨好型人格不也是这么形成的吗？但他就是和这还不一样啊，和这还不一样。也就是说，有你在这里面只是试图主任想从别人的言行中寻找证据，从别人的言行中去寻找证据，但往往你就记住啥的，越找越来就陷入那种自我怀疑里，你越找越会出现这个自我怀疑，因为你找的目的是什么？在证实自己，我不被喜欢，我被人厌弃，你找的证据都是这个证据，所以吧，越找你越陷得越深，越找陷得越深。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倒建议你哈，就是当你再次出现就是过度解读的时候，因为你有认知啊，你有觉察呀，我觉得这一点就特别的好，你先停下来。

你们只意识到了吗？那好，你就先停下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问自己几个问题，你问自己几个问题。他说这句话有没有除了我想的以外，你就来问我自己，我有什么证据证明他讨厌我，我被他厌烦，我有什么证据来证明这个。同时你要问问，假如这句话换做别人的话，会和我想的一样吗？会和我想的一样吗？哎，你问，你认为我还是过不去劲儿，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过度解读的时候，那给自己带来，那么是不是内耗啊？对不对呀？睡觉都睡不着，找专业的咨询师，一定要做调整，一定要做调整。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儿的时候，我们要就是像刚刚我给大家就是提供的这个三句话，不好使，找咨询师进行专业的进行干预。好，那么在这里也特别感谢这几位听众朋友呢，把自己的事情呢和我们大家一起去分享，特别感谢。那么又到了节目的最后，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
1: 大家好，我是祥玉。那么开始我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想和大家呢一起来说说人名、戏名、
0: 戏名。哦，起名啊，
1: 嗯，
0: 这我熟，我五毛钱一起。
1: 五毛钱一起
0: 啊、哦？
1: 你那个春雷这名字就五毛钱起来的？
0: 我这充话费送的。
1: 你再说，成功啊？星座？
0: 那是外国人的东西。
1: 那血型呢？科学的东西。
0: 哎。
1: 但是呢，咱们这么说哈，不仅仅起人名是藏着学问。
0: 嗯。
1: 你是开个店起个店名啊？是吧？写本书，给书起个名字啊，不是很有门道。
0: 起名呢，它不仅仅要代表人事物的内核，
1: 对，
0: 它还得有一定的欣赏性。
1: 当然了，
0: 哎，
1: 然后呢，还得就是在合乎情理的情况下。简单明了，
0: 嗯，
1: 对不对？在一起时空展，这是三国戏呀，
0: 符合故事连贯性。
1: 对，那么在这个香港演出呢，它会有一些外国友人来观看演出。
0: 哦，这个金 opera 好好看。
1: 那叫什么名字呢？就是不都得翻译过去吗
0: ？What's the name？
1: 翻译啊，就是、怎么说呢？
0: 你说什么？这个叫诸葛亮三部曲。
1: 对，起个名叫诸葛亮三部曲。
0: 嗨，
1: 这诸葛亮的戏吗？是吧？
0: 异曲同工之妙哈。
1: 啊，
0: 早年间呢，老外没看过《西游记》嗯。
1: 哎，
0: 然后呢，就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书呢？什么故事呢？
1: 啊，
0: 然后就给他翻译啊，
1: 四个人
0: 翻译来翻译去，这怎么翻译呢？
1: 嗯，
0: 哎，有了个英文名。
1: 叫做
0: The Monkey， 那个猴
1: 似乎好像是，但却太狭隘了，
0: 是
1: 太窄了，是不是？
0: 嗯，
1: 其实外国文学它往往就是比较直白，
0: 对，
1: 嗯，但是中国文学起名字，它直抒胸臆的那种，
0: 真是，
1: 嗯，
0: 也起不出啥太有艺术价值的。
1: 但是在中国的这个文化当中呢，起名字就是有很多的内容，
0: 嗯，
1: 对吧？比如说咱一说这个世界亭，
0: 哦，
1: 战马苏、空城计，就知道写了这三件事儿，
0: 对，
1: 对吧？当然了，咱们也有就是用物件起名字的，比如说锁麟囊，
0: 嗯
1: 嗯，蝴蝶杯，就这一听啊，就是很有画面感，是吧？
0: 它也是故事的核心。
1: 对，其实老戏的戏名呢，从来它都不是随随便便、简简单单，一看呢还能明白它讲的是啥，
0: 有点难为人了，
1: 对吧？
0: 嗯，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捋吧捋吧。
0: 嗯，
1: 当然了，像刚才春雷举例说明的外国文学当中的那个给书起名字的方式方法，我们也常见，也有，就是用核心人物，要么就是历史名人。要么就是故事里边的经典人物，嗯，
0: 对。
1: 那么这名字一报呢，大家就能知道了。哦，这讲的是他的一生。
0: 证人说还有《洪福传》。
1: 对了，那么更细致一点的，就是有人物加事件的。
0: 哦。
1: 比如说，
0: 嗯，
1: 《梦夜奔》。
0: 要不起。
1: 咋还要不起了呢？不会说了是吧？
0: 我怕他冲我。
1: 啊，寻冠娘，
0: 哎，这也是人名，
1: 哎，
0: 嗯，
1: 对吧？红娘，
0: 哎，这都是，
1: 是不是？
0: 嗯，
1: 哎，那么这个就是谁干了什么？
0: 对，
1: 这一目了然，你都不用猜，就直特别直白的就记住了。然后呢，这个你就感觉到，嗯，一下子我就明白了。
0: 嗯
1: 啊，当然了，也跟这个《王子复仇记》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嗯啊，来，咱们不听《王子复仇记》，我们听听《杜十娘复仇记》。
0: 杜十娘复仇记
1: 啊，复仇了吗？夸夸的珠这金银财宝往江里头扔，然后连自己都往江里头扔，也算复仇了。我让你得不到，
0: 也是，
1: 是吧？
0: 来吧，咱们来听一段这个。杜十娘
1: 评剧啊，
0: 嗯，

0: 评剧的杜十娘选段，这个是咱们锦州京剧团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刘红老师在1979年的时候的录音。
1: 嗯
0: 嗯，好久都没有听到刘红老师的这个录音了哈。
1: 是，
0: 就是有一些老戏迷会觉得物家事儿命名的，对吧？
1: 接下来咱就得说说用道具命名的
0: 道具。
1: 嗯，
0: 物件是吧？
1: 物件。
0: 那前边不都提了一个了吗？
1: 嗯，
0: 说呀。
1: 锁麟囊啊，我最喜欢的。
0: 哎，对，锁麟囊，一个锦囊，串起全剧的这个恩情。
1: 对，
0: 对吧？还有呢，比如说一捧雪。
1: 咱们听过其中的一两个片段。
0: 嗯
1: 嗯。
0: 再比如说乌盆记，
1: 这咱们也听过其中的一
0: 蝴蝶杯呢，一般河北梆子多一些。
1: 嗯
0: 嗯，河北梆子会有这个戏，明儿回头咱们找一期，找一期啊。
1: 哎，这些物件呢都是戏里的很关键的一些线索。
0: 对
1: 啊，这个故事呢就是围绕这个关键线索来完成的，
0: 因它而起，因它而转。
1: 嗯，
0: 拿家去了就把这个鬼魂就给领家去了。
1: 嘿，
0: 嗯，大晚上的就跟他闹腾，闹腾来闹腾去给吓坏了。然后后来这个盆儿就说话了，吓坏了，你这盆儿怎么还说话了？然后盆儿就告诉他，我有什么什么冤气给和成泥了，然后就塑成盆儿了。嗯，然后他呢就张别谷这老头呢就拿着这个盆儿就上包公那儿去诉冤情去了。
1: 哎，得亏包大人断阴阳啊。
0: 对了，啊，就包大人能断阴阳，所以呢，这盆儿说的话，咱是不是有一处
1: 有
0: 一段，是吧？
1: 嗯
0: 啊，来吧，咱们听一段《砍玉川》。这是谁唱的？怎么底下命名是春雷？
1: 我老师荀慧生啊。
0: 来吧，荀先生演唱的啊，这是很早年的一个录音。《砍玉川》呢是。

0: 大家都能知道哈，是个
1: 大镯子。
0: 嗯哼，首饰。
1: 大镯子。
0: 嗯。刚刚呢，咱们说到的这一组呢是个物件，
1: 嗯，
0: 或者是道具。咱们想想，在戏名当中，那么纯动作类的，或者是事件组合的，
1: 嗯，
0: 动作加事件组合的。梅先生有一出戏叫《打鱼杀家》，
1: 哦，很有名的一出戏，
0: 嗯，对吧？老生呢，还有一出戏叫《打直上坟》，
1: 这个没怎么听过，
0: 待会儿让你听听。
1: 嗯
0: 嗯。还有尚小云上派呢，有一出戏叫《狮子惊风》，
1: 演得极好。
0: 嗯，孩子没了，
1: 嗯，
0: 孩子丢了，然后就这个人就疯了，疯疯癫癫，疯疯癫癫，是吧？《狮子惊风》，他是用一连串的动作，
1: 因经过结果，或者说事物的发展运动过程。
0: 哎，你看，其实他特别符合那个人物，就是写作。
1: 嗯，
0: 顺序写作的这个几要素，就直接就放在这个剧名里了，戏名就把这个情节基本上都给你交代清楚了。
1: 这个是顺序写作。

0: 我们刚刚呢来听到的这段就是打直上坟啊。
1: 嗯。
0: 再来一出戏叫《四郎探母》。
1: 哦。
0: 对吧？那不就是拿一个人名加一件事儿吗？
1: 嗯，对。
0: 就跟你刚才说苏武牧羊似的。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霸王别姬。
1: 霸王和别姬。
0: 啊。还真是，以前真有孩子这么问过啊。
1: 老师，那个霸王和别姬是什么关系啊？嗯，
0: 对。还有那个孔雀东南飞的那个戏，就直接程派直接就叫刘兰芝。
1: 哦。
0: 嗯，这不就是人名命名的吗？
1: 对
0: 啊。捉放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哎，这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就是这个戏名字它非常的，就是你一听你就知道啊，这是

0: 大戏，明白了。当然了，有的一些戏名呢，让你听起来就有点迷糊啊。红鬃烈马，
1: 例如
0: 鲁肃前两天演的
1: 石榆卓，闲在离科马上软特闹，
0: 对吧？石榆卓就是捡镯子吗？就这么一件事儿啊。还有那个
1: 大街上捡镯子，
0: 桑园会
1: 啊，
0: 就在桑，就是这个事儿，直接的了当的说出来了。当然了，就是有的时候吧，他就是这一类名字，它就是自带流量的那种。桑园会，
1: 嗯，
0: 谁跟谁相会呀、啊？
1: 是呢，
0: 吊金龟也是非常的好玩的，
1: 嗯，
0: 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啊，你一研究它这个戏名啊，老有意思了。
1: 对，
0: 嗯，像什么，智取威虎山，
1: 对。
0: 沙家浜，沙家浜三国戏里边就一大堆。
1: 华容道，
0: 啊，对呀。
1: 哎，看我这记忆储存，我跟你说。
0: 嗯，白帝城，白门楼。
1: 啊，白门楼咱们听过，
0: 对不对？
1: 嗯。
0: 甘露寺，都四大名著。
1: 嗯、哎，对。
0: 武家坡，
1: 嗯
0: 嗯，对不对？
1: 啊
0: 啊。然后，嗯，
1: 包括这个石玉镯，他那个大本的法门寺，
0: 法门寺 对,
1: 对
0: 大本的法门寺，
1: 这不也是吗？
0: 对，
1: 嗯，
0: 它也是一个就是地名，
1: 对，
0: 对不对？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写的。嗯，其实有的时候吧，这个地名一出来，场景和故事就自然立在那儿了。
1: 对，
0: 嗯。有一些戏呢，就是虽然现在他就是咋说呢，他不演清风亭，是
1: 不
0: 是不
1: 唱清风亭那段了，
0: 就
1: 是这意思不
0: 就唱打张继宝那段了。
1: 哎, 哎，那段打得好啊。
0: 就骂张继宝那段也挺好听。
1: 啊，
0: 嗯，来吧，我们这么着啊，就是刚才说到了桑园会，这是一件事儿。
1: 嗯，
0: 其实他

0: 戏名这方面呢有很多的讲究。其实你说他你有特别特别深奥的东西吗？未必。
1: 没有。
0: 因为起名字啊，尤其你看，我觉得包括人名也是，给戏起名字也是，越直白越点题越好
1: 呆的了。
0: 你看哈，就是现在有的时候吧，一些新编戏呀，哎呀妈呀，绕来绕去的啊、嗯、比如说离恨天点儿沈，你能明白啥意思？苏东坡的坡，似乎大概你还在想，可能是跟苏东坡有点关系。
1: 苏堤。
0: 然后呢，再给你说一个诗中月。
1: 那就是唱各种诗里的月亮。
0: 那能是一个故事吗？
1: 唐诗三百。
0: 不，就直接的。你说到上海京剧院，原来也有一出新编戏。它叫《曹操与杨修》，是不是简单明了？
1: 没头脑和不高兴。
0: 说完了。
1: 他俩可挺像，
0: 对吧？
1: 挺像。
0: 哎，新编的现代戏，新编的当代戏，你不管怎么弄，你最起码一听剧名，你就能知道这是啥。
1: 哦，
0: 对吧？
1: 这个还真是，有的时候咱们不说这个戏曲哈，因为身边咱们接触到的，咱们说戏曲以外其他的一些文艺作品，比方说电影，电视剧，最近上映了好多的新电视剧吧，
0: 比如说
1: 《白日提灯》，你看了吗？
0: 没看。
1: 我刚开始我看这个《白日提灯》，这就是白天
0: 白天拎个灯，
1: 这是啥意思呢？我就没懂。
0: 后来他起他到底是啥呀？
1: 还没看呢，
0: 我都没听过这个啊。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你说那莫不如起个名字就叫汉武大帝呀。
1: 人我不懂，
0: 到现在也没懂是吗？
1: 不懂。香蜜沉沉烬如霜。当时看完这个戏，我就我家阿紫在看剧本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剧本和题目其实也没啥关系？
0: 对呗，有的时候确实就容易这样。遵循着传统，然后呢也一定要开悟你的智慧。
1: 对
0: 啊、当然还要考虑到的是你的门面。简简单单几个字，你其实它这里边就能够藏着历史啊、人物啊、故事啊，能够藏通透一些，我觉得会更好一点。是不是？来吧，我们今天再来听一段，有时间都有点短哈，
1: 听一小段《华容道》吧。
0: 行。这个是周信芳和金少山早年的录音，我们听一小块啊。
2: 满是一十八计，探兵百将，就是一十八只猛虎。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
2: 辽西看辽西。看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聊些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好的，那么在这里呢，也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呢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这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收听啊。昨天晚上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有一个想法呢？就是我不想上班。咱们锦州市的孩子嘛，中小学生啊，那今天呢是春假的第一天，今天早上下了小雨嘛，我还在想，也多亏是孩子们放假，一共是3天的时间。我们掰着手指头算一算吧，还有一个多月啊，我们又要放小长假啦。好的，在这里看到很多的朋友啊留言，摇小滚看啊，好多朋友啊，也不要在这个直播间外面去看，也欢迎大家进到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啊。还有老朋友梦夏雪竹您好，这两天呢，如果说啊，您在刷这个社交媒体的时候，你会发现咱们锦州的烧烤啊，很多啊，奔咱们锦州来的这些游客朋友是一定要来吃锦州烧烤的。当然了，有的说，哎呦，我们锦州烧烤咸，其实咸这个事儿啊，也是可以，或者我不要辣等等，哎，这个是一个小诀窍。还有的朋友呢说，哎呀，我终于吃到了地道的锦州烧烤，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小巷里面找到了一家，而且是随随便便的找了一家，就特别好吃。当然，大家在来锦州之前呢，肯定也都是做了很多的攻略了，是不是？你也可以按照您自己的喜好，你说我不图什么装修不装修的，对吧？我就图个味儿，哎，我就进小店儿。有的朋友说，哎，那我就是这个名号大的，肯定是不踩坑。哎，那您就可以选择这样的大店啊，进去感受一下。在这个五一小长假啊，咱们锦州呢也是凭借着独具特色的锦州烧烤，迎来了全国的各地游客。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这大街小巷的烧烤门店是座无虚席呀，浓浓的烟火气点亮了锦城假日消费热情。有不少游客呢专程来奔赴锦州去，你看啊，林这位朋友，哎，我感谢你的关注啊。他说，你看这个锦州的烧烤可能有点咸是吧，但是呢这个营口的烧烤就偏甜，各地都有自己的特点。我还记得前两天我有机会上大连去，不知道为什么那儿的盒饭都特别的辣，都很辣，醇厚地道的口味俘获了广大食客的味蕾啊。那么除了经典烧烤品类，咱们锦州市的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餐饮门店也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消费的热潮。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自己的这个特色哈啊，包括像这个烧鸽子啊，还有这个海鲜啊、时蔬卤味等等在内的丰富的菜品，多元套餐兼顾了特色与口感，全方位地满足了游客的多元化的需求。同时呢，也是为了保障游客的就餐体验啊，各烧烤门店呢都始终严守食品安全关口，严格地去落实各项食品安全规范，也是更有力地带动了文旅、餐饮等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持续地激活咱们假日文旅市场和消费市场。感谢大家的关注啊，一关注了，来搜寻一下，就叫做小师傅豆豆，欢迎大家。啊，在整个的这个五一假期呀，有这样的一群人，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说一说，他是保障了咱们锦州整个的五一假期的。在五一假期客流高峰之下呢，有一抹抹暖心的志愿红
就穿梭在早市的街区、景区的场馆，以全程在线、贴心周到的志愿服务，守护着城市的烟火，让整个节日温情满满。暖队、红色之光、义务巡逻队等志愿力量下沉一线，在重点的景区、网红打卡点、精准的布点儿，织密了全域的志愿服务的网络。那在五一假期呢，你看像这个石桥子早市儿啊，游客就非常的多，讲秩序，让烟火气更有文明味儿。国家电网、锦州供电公司、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同步设立了便民服务点儿，提供免费的行李寄存、公平秤的附秤，还有旅游线路指引、免费拍照等等一站式的服务，并且开设了非遗作品爱心小集市，让游客在品尝地道风味的同时，感受锦州非遗文化的魅力。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面对络绎不绝的参观客流，志愿者们在检票入口、展厅通道、休息区域等等重点的位置定岗值守，引导游客有序入场，文明参观，及时提供场馆介绍、路线指引、秩序维护等等服务。

后在锦州动物园内呢，也是这个红色之光义务巡逻队呢，化身了安全守护者和贴心的向导，在入口还有游乐区，然后孩子解答游玩咨询，保管随身物品，贴心的守护亲子游玩安全。看到这么多的志愿者啊，一直都在忙碌着。咱们整个的这个五一假期，那联合志愿者们也扎根城市服务双口，以一声声温柔的指引，一次次暖心的搀扶，也是为了这个游客安全的出行，可以在咱们锦州玩得更好，也是做出了自己的奉献。好，那在下面时间啊，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吧，是自古以来乐队演唱的《锦州》啊。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啊，可以再次来到我们。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营商环境优，
2: 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3: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看辽西节目。你现在呢正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啊，在线收听。下面啊，想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 AI 吧。现在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 AI 在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了呢？不管问一点什么事儿，哎，你都习惯找豆包啊，或者是说 DeepSeek， 或者是元宝啊，那再或者是千问。那这些名字大家都耳熟能详，想必呢也是啊，这个各有各的这个亮点。那么在这个五一假期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朋友啊就会直接用 AI 来做旅游的攻略。打开任何一款大模型，描述一下你的目的地，然后你再说一下天数，哎，10秒钟有一份排版精美、细节详尽的行程，哗就出来了，对不对？但是你真的就是按照这个计划去走的时候，你会发现车子开进了施工的路段啊，导航里面只剩下您已偏航，气喘吁吁的在高原里走了半个小时，你才发现，哎呦，这个AI 口中的很。

的地方，足足有6公里啊。你照着 AI 推荐的路线，你找到景区，发现关门了。手机里那个信誓旦旦的 AI 只会跟你反复的道歉哈，对不起。但是你说你被坑的这个旅途，你怎么可能会再重来呢？本来这个假期啊，对于大家来讲，不管是时间还是金钱啊，都是非常的珍贵，是不是 ？AI 确实是让攻略变得很快啊，但是并没有消灭做攻略的难度啊，它擅长给你一个看上去非常合理的一个框架，但是实时信息突发，给您一些参考吧。下面的时间呢，咱们说到的两位啊旅行者，他们在这一次的这个旅程当中就碰到了一些问题啊，我们也来看一看他们到底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下一次就不要再踩坑了。可以留言啊，说一说您的观点和看法啊。你看有一位朋友，咱们就叫做他瑞安吧，他呢是在河北的某个互联网大厂做员工，他说，你看，首先我在这样的地方做工作哈，那么 AI 呢肯定是我离不开的工具了。那么以前出去旅游呢，我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计划性人格，会把行程都精确到小时。但是自从习惯了什么事儿都先问一下 AI 之后呢，我就变懒了。你看啊，本来呢我想跟女朋友计划去川西自驾游，顺便呢再去一趟首日呢不剧烈的运动。这个 AI 呀，措辞极度自信，我看每天车程也就是200-300公里，也是很合理的，于是呢也没有再多查，就直接出发了。

结果也就是第二天吧，坑就来了。 AI 呢建议我先打卡叫做昌果坪的一个地方，结果呢到了现场才发现，景区的这个观光车呀是一路到底的，游客统一在山顶的红山林下车，从上往下游览，而靠近入口的地方呢上去的车根本就不停。那么如果说按照 AI 的计划呢，先坐车到顶，然后呢再下来啊，然后再坐车回到顶，哎，接着一个个往下玩，这不是完全反人类的建议吗？这还不算完呢，从这个红山林下来之后呢， AI 告诉我说没多远啊，就是朱嘎纳措，强烈建议步行前往。结果我走了快半拉点儿啊，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这实际的距离有6公里，我跟我女朋友在海拔3000多米的地方累到近乎崩溃呀。后面还有小插曲呢，比如说这个 AI 推荐的餐厅有几家已经关门了，有的景点开放时间也对不上，我都忍了。那么最让我崩溃的呢是，非常抱歉，我掌握的可能是历史或者是理论数据。之后我就反思啊，这 AI 做旅游攻略框架和逻辑看起来它怎么就那么笃定自信，但是一到实操的细节给的全是错的，景区的实时的运营情况，真实的驾车的距离，餐厅是不是还在营业，那么这些你现在指望大模型行吗？不行啊。那么以后出行的话，当然我还是会用 AI 的，但是我只会用它做框架，那么具体的交通路线餐厅必须得亲自核验了，毕竟 AI 认错太快，但是人在旅途只能自己买单呢。

来说一说叫做浓浓的程都交给 AI 了。没想到呢，就算同时用了两款工具，该踩的坑是一个也没少啊。为了稳妥，我们呢同时问了豆包和 DeepSeek， 提前半个月就输入了需求，把两家 AI 重合推荐的地方呢定为最终的攻略。包含什么呢？比如说什么财村呢、啊、还有喜洲古镇呢、啊、洱海公园啊、大理古城啊等等等等。但是在这个路线的顺序上呢，这两位 AI 的导游就出现了分歧。一家建议下高铁直接走海西线啊，那么之后呢还有时间去大理古城。那么另一家呢就推荐第一天就

只逛古城。我还特意问了一下去过的闺蜜，她说地点呢相距不远，古城呢是在海西县的西侧，于是呢就选择了前者，先是打卡龙龛啊、财村 S 湾，然后呢再去大理古城。这个 AI 呀、震的都要散架子了，走到一半直接就累瘫到那儿了。本来以为呢是提示词不够细，我们继续选择相信 AI。第二天呢，按照他强烈推荐的环海骑行出发，结果新坑又来了。我们租的电动车进不了最靠近洱海的那条，升了一个度。AI 推荐的当地特色美食也是更让人失望，他推荐了洱海公园旁的一家特色的菜馆，我们呢就跟着导航在漆黑偏僻的小路上绕了很久，终于找到了。可是他的这个招牌菜呀、太普通了，和别墅相差无几，价格还特 AI 在帮你避风，其实他们在批量制造人潮啊。所以说这次经历让我感觉到什么呢，你找这个 AI 做攻略哈、大方向没错，景点热门路程大致准确，但是到细节那就都是 bug 了，石板路电动车限行是你真是不能够全信的。您曾经被 AI 设过哪些坑？您精准的踩到了这些坑呢？你也可以啊，在这个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当中啊，来说一说，聊一聊。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
2: 打竹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他信息全。

0: 犬，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戴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儿、铲、牌儿、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

好，这里是卡聊系节目，我是豆豆。在下面时间呢，跟大家推荐的今天的产品呢是淮山药粉。说起这个淮山药粉啊，它是对我们身体啊，淮山药粉啊，对我们这个脾胃调理特别的好。那平时呢，在超市当中一罐啊是89块钱。那么今天呢，给老朋友们的福利是买两罐直接省50，总共才129块。那么更给力的呢是现在下单啊，就直接送给您1斤装的五黑粉。那么这罐五黑粉呢，买的话呢就得是89块钱啊。那么等于说你129罐就抱走了3罐。是不是很划算呢？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就是说我149块钱3罐山药粉，那么这个规格呢，您自己去选择啊，是选129的，还是选149的？如果说呢，你想要去购买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留货，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你也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山药来点击

有人问了，说那这个原料啊，它是哪里的呢？是河南焦作核心产区的优质淮山药。那么这个地方的淮山药是历史非常悠久的，口碑也是特别的好，主要是它的这个生长的环境特别好，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啊，并且呢用特殊的盐溶水来进行浇灌啊，那么再加上200多天的无霜日照又足，长出来的山药的营养成分呢比普通的山药要高，而且呢是不施化肥的啊，不施农药的，7年才轮种这么一次，相当于说呢把这个土地当中的营养给攒足了，所以说这个品质它能不好吗？你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购买了，400-999-0139，400-999-0139来进行抢购，或者是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山药，点击链接直接下单，手慢可能就抢不到了。好，下面时间啊，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歌曲名字叫做《祝你好运》，Sweet Luck。

0: 跟老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4: 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烟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棚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4: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看

好，这里是看聊心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的时候呢，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小黄鱼。那么在5月1号的时候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人民日报发文，景区 NPC 不要再擦边了，点名批评了部分景区 NPC 小黄鱼等撒娇喂糖等擦边式的互动，让文旅体验滑向了低谷。在5月2号的时候呢，景区和小黄鱼本人先后致歉，立即整改规范互动。那么在5月4号，我们很多朋友可能跟豆豆一样啊，也收到了小黄鱼为游客簪花的这个互动视频的推送，致歉真诚，整改的迅速，优化的得体俊朗，那份青春的朝气，那份专注的敬业，让人如沐春风。其实呢，咱们在看到这个人民日报点名小黄鱼的时候呢，可能说对某些比较油腻的互动啊，有的人也会表达不适，

但是如果说年龄稍微大一点的话呢，如果看他的话，就会觉得有一点像长辈看孩子的好感和喜爱啊。那但是面对批评的时候呢，咱们说有的人就好像是刺猬一样，急着针锋相对为自己洗白，那有的人呢，有可能会一蹶不振。所以说你看咱们是不是得赞叹一下这个态度和速度呢，也要赞叹他直面舆论的格局和顺势迭代的智慧。我们可以看到他给这个游客簪花的那种互动的画面赏心悦目，有张长画眉的温柔与真诚，那么这一改丝毫不减他的魅力，反而配合他的妆造，一花带出了一整个宋式美学国风国潮的风雅。你看啊，闻过即改，从善如流，这才当得起破天的流量，也配成为顶流。而小黄鱼这一次所展示的同样是一场高情商高执行力的危机公关，他也没有硬刚，也没有摆烂啊，而是谦逊去接受批评，优化自身，顺势迭代，把一场压顶的风波变成重塑口碑。色经历风雨呢，可以让我们看见一个更加勇敢，有内涵，有魅力，有格局，十里春风不及的少年郎。强者从来不在非议里争辩，只在修正当中变强。我们愿每个人都能够在这场风波当中学会收敛情绪，躬身自省，闻过即改。在各自节目监制相遇，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南北大街东西走
1: 啊，
0: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1: 哟，
0: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1: 嘿，
2: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1: 醒神破闷儿。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2: 正通过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各位家人们，大家晚上好。
1: 我是小乐，
2: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1: 说
2: 说
1: 笑
2: 笑，也欢迎大家呢登录手机平台，你看有什么事儿哈，我就愿意和你说。
1: 很熟悉
2: 是吧？
1: 嗯，
2: 我不是，咱不是因为熟悉，是因为我真是发自内心的就想和你说。
1: 哎呀，您这客气了，您客气了，您说。
2: 那我说了啊，
1: 说，
2: 我有个什么事儿呢哈，就是经常啊短信
1: 啊，
2: 你知道短信吗？
1: 我不知道。

0: 是什么呀？
1: 就是手机的短信哈，经常能收到一些这样的信息，比如说他说您有多少多少积分未使用，到期将失效，说请立即登录积分商城兑换商品
0: 啊，
1: 有收到过吗？
0: 收到0000
1: 10000，对，就是我们收到类似短信呢，它或者是来自运营商，
0: 对，运营商，
1: 或者是来自购物平台，
0: 那有可能啊。
1: 你不会觉得特真是吧？你就觉得这可能是福利政策。
0: 那它是真的，086还能骗人吗？
1: 你看啊，我们有的时候会收到所谓积分清零，
0: 对，
1: 是吧？
0: 收到过好几回。
1: 你不抓紧时间领取呢，这积分清零了。还有这个积分兑换空气炸锅
0: 啊，我换过枕头。
1: 换回来了，
0: 换回来了，
1: 枕头还行吗？
0: 没爆炸，
1: 是吗？
0: 我那是正经100，
1: 认为是运营商发来的，然后呢，你点了，
0: 哎，
1: 但是，你上当受骗了，
0: 妈呀，
1: 是不是啊？因为这短信当中的网址啊，它跟那个真实的网址特别特别像，
0: 是啊，
1: 所以呢，有些朋友可能就会没有过多怀疑的，就用手机打开了这个网址，进入之后你会发现，
0: 哎。
1: 这个标题呢是掌上营业厅的页面，
0: 哎，
1: 看着很真呢，
0: 你看看，
1: 然后他要求你填写姓名，身份证号，信用卡的卡号，交易密码，预留手机和你卡背后3位的信息，
0: 那这就假了。
1: 你那不是这么来的？
0: 没有啊，就
1: 卡号啊，交易密码啊，
0: 不要啊，
1: 没有。
0: 我知道了，这10086有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就是不是10086发来的，
1: 他是10086，看着一样一样的，
0: 看着是一样一样。
1: 10086，请你换商品。
0: 不对，指定是有问题。
1: 有问题吗？
0: 有问题。
1: 乐儿竟然能换到枕，是枕头是吧？
0: 是不是地雷？
1: 那枕头里面是什么材质？是？
0: 不是砖头？
1: 软乎的哈。是棉？是什么呀？是
0: 棉花。
1: 真是棉花呀？
0: 嗯。
1: 你剪开看了吗？跳了。他跳转到标题为全国银联信用卡提额专用的这么一个页面，然后要下载一个所谓安全控件
0: 啊，安全控件这个程序我们是经历过的，
1: 是吗？
0: 那时候是工行建行都有，可是那是没有二十年前，十几年前的事了。
1: 但是你看，你看到了，你已经点进去了，那你下不下？
0: 我不下呀。
1: 那可能是需要你去下载了，然后呢，
0: 你瞧瞧，
1: 你可能在不久之后就会收到多笔消费短信。
0: 呵，
1: 说我没消费呀，但是你消费的这个
0: 这是第三步，
1: 信息你已经收到了，就是提示你自己的信用卡被消费了，可能7000-8000。
0: 对，
1: 看你卡余额是多少啊，是吧？这个我们乐当然，
0: 我就是刷了也没有多少余额。
1: 对对对，这倒是，但是你毕竟这是个陷阱啊，你卡里就那不他不也
0: 额占满了，
1: 这意思是啥呀？
0: 就是你划都划不出去了。
1: 真的吗？
0: 啊，
1: 那你这就不怕被骗了，
0: 是不是？
1: 是吧？
0: 我就呱呱随便点，
1: 骗子会上火的，好不容易骗一个刘小乐这种。但是你像这种的还是少啊，对不对呀？
0: 对对，
1: 大多数。
0: 亦非说呢，这个截止到你收到那个银行卡已经被刷出去现金了，这说明也是第三步了。第二步呢，是你要下载这个安全控件，第一步其实就应该停止了。即使你点错了，他也不能直接就骗取，因为什么呢？你要填写你的姓名、身份证号、信用卡号码，这
1: 就会用这个 I 来代替一，
0: 明白？
1: 然后仿冒运营商发来短信，所谓的10086呢，可能是 I0086。
0: 也就是说，问题它就出在这儿。
1: 您仔细观察一下，你会发现它是小写的 I，
0: 对，
1: 而不是一。
0: 你看看
1: 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号码呢，我们要请大家警惕。比如说400开头的号，是吧？再有呢，就是大家要知道，就是根据工信部的有关规定呢，境外的电话在进入我们国家的通信网络的时候，
0: 是
1: 它必须要在主叫号码之前添加一个国际的冠字，什么呢？就是00
0: 什么加86， 0086，
1: 一般都是，
0: 这是咱们中国的号码，
1: 境外的，
0: 对
1: 啊，
0: 对。
1: 而且呢，严禁在传送过程当中删除这个冠字，
0: 不行。
1: 所以，如果咱没有海外亲友，那这类来电基本可以判定是海外诈骗电话。
0: 好了，那截止到目前，跟大伙儿说，两个号码是不能随便。
1: 业专用号码，
0: 对呀，
1: 就是一般国内企业可能会用来做客服电话呀、售后服务电话来使用。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您这个400开头的电话，就是。您收到了啊，您就要加点小心。为什么呢？因为正规企业一般是不会用这个号码来拨打电话的。
0: 也就是
1: 95，一般长度是5位或者是6位。
0: 对对对
1: 啊，我们一般有的时候，比如说查询银行卡密码啊，
0: 9588
1: 这个余额。
0: 对，
1: 有些人可能不用啊，但是这个用不用的呢，你得心里有点数，是不是啊？就是那个银行啊，它那个号码是固定的几位，5位呀、它使用的客户服务号码都是95开头的。
0: 大家伙呢，头一件事就是，如果你接到95开头的号码，你要看一看是不是你熟悉的。如果您说我岁数大了记不住，那你就把它写墙上，或者写床头柜某张纸上，一贴就知道了。95588，哦，这是某行的。95多少，这是某行的。如果不对，
1: 会拨出成千上万个电话。
0: 是。

0: 们是甘肃母宁是吧？不屑一问啊，
1: 就是就说到现在吧，我跟大伙儿说啊，我们只能是提醒啊，
0: 是。
1: 然后呢，真正能在您身边帮到您的，一是您的亲人朋友，二呢是派出所的民警，或者是那个经侦支队的警察同志啊。但是这些呢，即使我们全是用尽了全力，也阻挡不了有些人还会被骗。因为什么呢？他恰巧他编造的故事跟你就合牙，就对准了。比如说，那么请问你是那个这个黄小花吧？啊，对，我是黄小花。你看多准。他可能问了一千个女士，他就怼上这一个了，然后说我告诉你啊，你老公在那哪儿怎么着了啊？是吗？得需要5万块钱，那没有那么多现金，35000也可以，夸一打。
0: 那你随便吧。
1: 这是他。你家小云是不是心特别大？都贴出来了，别诈骗我，我媳妇1分钱不拿。
0: 啊，另外呢，就是大家得知道啊，就有一些钓鱼网站呢，他在知道了，比如说你输入的这个银行卡的账户啊、密码、手机号这些信息，他在后台是能够看到的。看到之后呢，他可能就会在真正的银行网站上去操作，然后就把你银行卡内的钱款给盗取没了。
1: 你看看是这样的
0: 啊，还有呢，像冒充工作人员呐、拨打电话宣传积分兑换活动礼品的，索要您的验证码啊、密码的，说您中奖了有积分回馈的，
1: 对，
0: 都别信啊。
1: 我就一个心眼儿，凡是通过短信让我点击进去怎么着的，甚至说如果你想那个拒绝我给
0: 前后兑换，
1: 类似运费似的，
0: 这都是非常可疑的行为，
1: 全是假的，咱甭信。
0: 就是咱的银行卡号和各类验证码，咱都得自己
1: 把住了。对对对，别设置4个0、6个0的啊，
0: 别随意的透露给别人。
1: 对对对对对，
0: 真是就是加点小心。
2: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会遇到这样一种人，打起电话来总是啰里啰嗦，不注意节省时间。
3: 不了，有一位啊，他打上没完呢。
4: 这位打电话什么事？
3: 约他的朋友去听戏去。
4: 这么点事会打起来没完了
3: 啊？
4: 他怎么打的呀？
3: 我给你学学，来。
4: 他这是干嘛呢？
3: 这不拨号呢吗？
4: 这是拨。
3: 中间来一点那念玉。上头来宝盖那念宝，旁边来个耳朵，加个走针，弄个反文，他没这字啊，
4: 多新鲜呢！
3: 啊，喂，是小王吗？我正找你呢。我是谁呀、我是洛。评剧？不对。歌剧？哎，
4: 对了。
3: 不对，
4: 不对，你乐什么呀？
3: 告诉你吧，越剧。哎。梁山伯与祝英台，舞台剧没看过啊，你来看看吧，舞蹈动作美极了。
5: 玉上杯，
3: 哎，喂，小王，你看我这身段怎么样？
4: 他看得见吗？那个，
3: 你来看看吧。啊，还没吃饭呢，那我给你准备好了，花1块钱买12块饼干，我吃4块，给你留8块。
4: 好嘛，还挺照顾他的。
3: 啊，长安大戏院，下车之后啊。你往对面瞅，从西边数3个电线杆子，我在那儿等你。哎，喂，别在电线杆子上头找我去啊！7:01开演，7点等你好了，准时啊，不见不散。7点啊，准时在。喂，那什么，你别。
0: 好嘞，这一段呢是马季于世友带来的打电话。
1: 对。老早老早以前的相声了，
0: 可不是。刚才呢，我们给大家提醒了 有些电话呢，咱不能随便的接。然后有一些短信呢，也别就
1: 瞎点。
0: 点那链接啊。
1: 别好奇，说万一要是呢，你这么想，万一他就是骗子呢？对不对？
0: 又说您中笔记本电脑了呀，是吧？
1: 中笔记本电脑。
0: 什么？等吧，是吧？说您中枕头了，是吧？
1: 这时你就想。大师给你算过没有？你有这命没有？
0: 是不是？
1: 多积分要过期了
0: 啊，3000多积分。
1: 于是我就到那个人家的 APP 上去了。后来我选了半天，就选中了一个枕头。
0: 你就很幸运。

0: 呀，
1: 那还浪费1300多积分呢，没别的不喜欢呢。
0: 啊，
1: 嗯，
0: 啊，懂了。
1: 当然还有类似于什么电器什么的，
0: 反正咱别瞎点啊。你看不好那个是 I 还是 E， 完到时候你点进去怎么办呢？你能找刘小乐来吗？他能整是吧？他不能管你，对吧？
1: 遇到这事儿，咱上人家正经 APP 一去操作就完事儿了，不能从短信进、嗯、啊。
0: 对，因为现在这个诈骗套路太多了。
1: 对，
0: 比如说下面我们再给您说一个
1: 什么、
0: 啊？这真是防不胜防
1: 啊！你瞧，
0: 就是你看双十一的促销活动，
1: 哎呦，特别火、啊，
0: 火热进行中。
1: 对对 对, 对
0: 啊，可能您呢、又开启了买买买的模式。
1: 的准备呢？
0: 这个时候啊、这个诈骗套路各种翻新，
1: 你看看，
0: 隐秘性极强。
1: 嗯
0: 嗯，比如说
1: 钻机，
0: 搅蒜机啊，
1: 我这是多没
0: 知道搅蒜吧，就是这个、就捣蒜，以前捣
1: 拌蒜，
0: 现在是搅蒜，
1: 是是
0: 电动的。
1: 嗯，
0: 就是你蒜末了。
1: 嗯嗯
0: 啊，然后呢你说他花多少钱，他花7块钱，7块钱啊，买个电子的啊，非常好。收到货之后呢，这个刘小乐发现，
1: 我妈教我咋拍蒜。
0: 那拍蒜多麻烦呢，
1: 太废物了。
0: 人这个是不是啊？你一看还便宜啊，他就，他就跟那个商家啊联系售后。
1: 对，对
0: 啊，
1: 对。
0: 然后呢，说那可以，
1: 啊、
0: 最亲。
1: 售后服务的和态度还不错
0: 啊。您说是什么？是机器说怎么证明是坏的呢？好的，您不用证明啊，就是不小心弄坏了，是不是啊？
1: 不是我弄坏的，
0: 啊、可以这样啊、就是。
1: 那我也忍不下
0: 这位亲，请您不要说话啊。这个时候呢，请您沉默啊。我让您说话，您再说话啊。我是这样的啊，亲，请加一下微信好吗？
1: 售后微信。
0: 这样能实时监测您物品发送的过程。
1: 哦，你看看。
0: 嗯，
1: 好啊。
0: 刘小乐觉得呢，哎呦，这有道理。就把这微信添加了。添加之后呢，这位客服
1: 又把我呀，
0: 这位客服呢就又把这个刘小乐拉入所谓的商家群。
1: 你看看商家群，
0: 说为什么要拉入这商家群呢？
1: 我得问问呢。
0: 说群内啊有刷单的任务。
1: 哦，
0: 班级需要，我也需要，
1: 我那个能日薪80，
0: 对对，
1: 这不有进步吗？
0: 嗯
1: 啊，38,400呢，
0: 没多有色儿啊。
1: 嗯嗯
0: 嗯，然后呢就同意了，
1: 同意了。
0: 然后说那什么那个、哎、这位亲
1: 怎么着，
0: 请扫码充值。扫码充值
1: 哪儿跟哪儿啊？
0: 就是是这样的哈，就是20给他30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他觉得挺靠谱、然后赚了大概100多块钱。
1: 你看看，
0: 后来呢对方就推给刘小乐一个大的
1: 啊。
0: 多大呢？大概是500多块
1: 啊。500块钱刷单的任务。
0: 好家伙，500多，我得挣多少天呢？
1: 就是啊、啊，
0: 冲了
1: 7×4=28,756。7天，1周，
0: 是不是
1: 这么来的一单钱？
0: 嗯，抽完之后呢，突然对方不给了。
1: 喂，客服啊，我能说话了吗？
0: 亲，是这样的，做错了。
1: 啥呀？
0: 就是刷这个单之前吧，得加一个备注，但是当时没加。
1: 坐这儿咱俩就唠会嗑10来分钟，我就挣1礼拜我挣不来，
0: 对不
1: 对？
0: 嗯，所以刘小乐为了找回这500多块钱呢、他就按照要求吧，又支付了1000块钱。
1: 你看我多糊。是吗？我可喜欢我这个儿
0: 子，因为他想你说到时候我这500块钱回来了，1000块钱也能回来，
1: 就是啊、
0: 可是你想，
1: 哎呦我去，
0: 亲，我们想把钱拿回来。你按照指示往下走啊。然后这刘小乐吧，就先后累计投入了50000多。
1: 给我独虎独虎，我那卡位上刷都没有额度了，就这回就刷的。
0: 然后他把情况告诉了他的搭档，他搭档多奸呢。他搭档了警了，
1: 我还报警了。
0: 报警之后，人警察说了，说呀，
1: 警察是雷装的。
0: 说乐啊，乐啊，你说你呀，
1: 我呀，
0: 你这智商咋能遭遇这个被骗的事儿呢？
1: 因为有春雷和一飞，我不得不被骗呢。
0: 但是人家民警也说了，说这并非个例
1: 啊。
0: 就是尽管购物平台和商品不一样，但是呢，受害者都是在收货的时候遇到了所谓的质量问题，或者是货不对版，
1: 对，
0: 然后陷入了诈骗陷阱。
1: 我们在解释这个诈骗陷阱之前呢，我跟大伙儿说一个行业内的秘密啊，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就是行业规矩。你比如说，我上次呢买的是2罐咖啡
0: 啊，咖啡，
1: 咖啡到了之后呢，那业务员说的，哥们儿，你这个咖啡到了，但是我看你好像有点问题。我说怎么了？你稍等一下，他把那包给拆开了，哎呦，碎了一瓶。
0: 啊，
1: 你直接点拒收。
0: 嗯，
1: 然后我把这货给你该怎么做。
0: 嗯
1: 啊，对，所以说呢，大家伙一旦出现这个货不对板呐、啊、或者质量问题的时候啊，特别是易碎品，人家当时就给你解决，说衣服可能看不着，您发现有问题了之后，您自个儿立刻就录像，录像之后呢跟商家协商，而且是什么呢，不能从手机发的短信再进去，是要再回到 APP 内找到那个店主或者客服，你跟他说、嗯，你看不还是就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上了吗？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在网购的时候、
1: 哎、
0: 可能难免会遇到退款、
1: 啊、正常
0: 这些理赔类的
1: 是
0: 事情，
1: 对对对，
0: 那您一定要注意一些带有套路的批评的介绍的也不错，
1: 哎，
0: 然后他会以故意发错货或者是发给您的是劣质品
1: 这样的形式
0: 来吸引您、
1: 哦、
0: 然后这个时候呢您可能就要投诉了，
1: 投诉啊，
0: 或者是呢主动联系
1: 啊、客服呗，
0: 啊、客服，
1: 嗯，
0: 或者是客服主动联系了你，
1: 哎呦你瞧瞧多好
0: 啊，然后说哎呦我们不小心啊、嗯

0: 七我们就操作错了，
1: 你看看
0: 啊，然后我们想给您进行赔偿，
1: 太好了。
0: 这时候你会觉得，嗯，对，挺贴心，是不是？你看这商家做的真不错，
1: 嗯。
0: 然后呢，他们就会以售后理赔为由，
1: 哎，
0: 引导您扫描所谓私人的二维码，然后添加微信，
1: 嗯，
0: 脱离追责啊，
1: 你看看
0: 这些这个恐吓的方式，
1: 那你不就害怕了吗？
0: 又骗您转账，
1: 嗯，是，
0: 啊、嗯。所以呢，一般正规的商家，他的售后理赔呢，他绝不会要求您先转账做任务，然后再下载陌生的软件。
1: 嗯、对
0: 啊，咱作为消费者，咱在购物的时候，得有我说一下啊，就是有些人呢一定要仔细听好啊。
1: 一
0: 呢，就是一定要不能脱离官方平台的那个平台。
1: 对，
0: 监管就不要私下沟通啊，
1: 不行，
0: 这我们刚才说了。另外呢，不要轻易相信高额的赔偿承诺。
1: 你看，
0: 还有就是什么？另外，不要向陌生的账户转账汇款。遇到账号所谓冻结呀、法律追责呀这样的说辞，立即报警。
1: 你看看，
0: 嗯
1: 嗯，
0: 多点心眼儿吧。
1: 是
0: 哈，
1: 您就是。
0: 就是乐儿早晚也会有，就是有些余钱的时候啊，对不对呀、啊？
1: 下载我们这个淘宝宝，完你就中招。
0: 嗯
1: 嗯，说你下载我们病西西吧，完你就中招，对不对？
0: 对。
1: 哎，
0: 我上回啊，我也是网购了，然后我想啊，我没有，
1: 没有，眼。
0: 就是我是喜欢喝茶的人，
1: 知道
0: 啊、然后呢，我有的时候会买一个，就是已经有茶壶了、然后可能我下面需要它加热。
1: 哦，知道。
0: 它是那一体的，我现在是分开的，然后我想买个一体这种。
1: 嗯
0: 啊、当时呢觉得，然后那个就是我们说如果拿它，塑料的嘛，喝凉水你都觉得心里
1: 对对。
0: 不落底，你觉得这东西肯定都不能用。然后它那个杯壁上就是有那些
1: 很杯壁，
0: 有那些就是不清楚是什么的杂质，啊、那你看，那我们就说它因为太货不对版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呢，
1: 找他理论去。
0: 我们现在看呢，你看他故意给你发一些劣质的产品，他可能就等着说你投诉
1: 你
0: 是吗？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当时呢就。直接退回去了，我也没、没这个客服联系。
1: 就退货退款呗。
0: 对。然后因为你这个有没有运费险？你，我觉得我把这个
1: 无所谓了，
0: 对，运费险是吧？我哪怕我自己去、去这个负担一下，也不要有后续的一些，
1: 就是
0: 是吧？然后这是我遇到的，
1: 你看看，
0: 就是
1: 擦边了，
0: 唯一一次，就是货严重不对版。
1: 你瞧瞧，你瞧
0: 啊，
1: 差
0: 好，真好耶！
1: 你看看，
0: 我下单了这个
1: 什么呀？
0: 化妆品。
1: 哎呦，咱们还推荐化妆品呢。
0: 嗯，
1: 什么东西、这是？
0: 知道我喜欢啥，他就来啥、就是大家，尤其是姐妹们哈，可难呢、
1: 你知道吧？现在就是，一年逛两次这个店呢，也让人鄙视了。就是说突兀。
0: 主打的就是这么个形象，
1: 是你是咋整、
0: 海蓝之谜呢就是一款化妆品啊，对，
1: 这我真不懂，
0: 真的哈、海蓝之谜还是我们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挺贵的、这个化妆品
1: 哦，是
0: 那现在我们说秋冬季节了，如果您觉得护肤啊得很斑驳啊卡妆、那可能您的问题就出在第一步什么呢，就是爽肤水没选对。
1: 我也想说这个呢，这个我还是倒懂一些的。对，
0: 那没选对怎么办呢？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儿，就是救星、它既有爽肤水的渗透力、又有精华的修复力，关键是它便宜呀、便宜到爆啊，
1: 是吗？
0: 双十一跨境狂欢，
1: 跨境狂欢，
0: 所以呢，我们这款150毫升的正装海蓝之谜直接破价，到手只要299元，
1: 呵，你瞧瞧。
0: 299，这平时
1: 他平时这是多少？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懂这个。
0: 是位数。
1: 是位数。
0: 0000。四位数的，就是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呢。你要想购买，就只能是登录微信公众号
1: 是
0: 锦州经济广播，回复水来下单。
1: 对，回复水字就可以了。
0: 对，
1: 那个就没有什么号码那个了啊。来
0: 提到海蓝之谜的大家不陌生啊。
1: 我挺陌生的，还是
0: 陌生是吧？
1: 你给大伙儿介绍，我呢侧重哪方面给大伙儿介绍呢？就是护肤的这个层，这个层次。
0: 那你都用什么护肤啊？大宝？
1: 不是，我能用那普通的。
0: 万紫千红。
1: 那是
0: 美加净。
1: 那是我奶用的。
0: 美净。
1: 那是我姥用的。
0: 那你用的是啥呀？
1: 我不能说牌儿啊，他又没给广告费。
0: 啊，是不是那个大白瓶的那个雪花膏啊？
1: 有意呀、啊。
0: 嗯。
1: 那有意呀、啊。
0: 嗯。
1: 那都是国货，我用不了。
0: 嗯、啊。
1: 我用点就是比较就是水瓶挖的进口货吧。
0: 是啥呢？
1: 嗯。那也不能说呀。
0: 啊。
1: 嗯。
0: 那你们用过海蓝之谜哈？
1: 没有。
0: 这个啊，老姨跟你说呀。
1: 你不用说，我一刻我就下单，我就为了堵上你的嘴。
0: 你得用点儿
1: 啊。
0: 嗯，要。

0: 说到这个海蓝之谜啊，姐妹们应该特别了解，
1: 对
0: 啊，
1: 各位集美们啊，
0: 为什么它叫海蓝之谜？就是它。我们又能够调节水油平衡。
1: 你以为我能调？
0: 官网150毫升正装的精粹水呢，要1500多。
1: 哎呦，
0: 清仓啊！就是它的有效期呢，到明年的4月份。
1: 到明年4月份
0: 啊，对于爽肤水来说，它
1: 150毫升够了。
0: 150毫升，早晚都要用。
1: 对，
0: 您就是囤2瓶也能用完。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的，
1: 你看看，
0: 真品保真，
1: 一物一码。
0: 对，所以呢，如果您心动了，赶紧登录微信。
1: 这个化妆品呢，我也是多多少少了解过，因为身边有做这个生意的朋友啊，我曾经也做过，也捣弄过玻尿酸什么的。
0: 哎呀，那真是好。
1: 首先呢，
0: 又透又润的。一点不起皮，一不卡粉呢，
1: 台长，
0: 痘痘泛红根本都没有。哎呀，可好可好呢。
1: 你别说，
0: 他都不好意思查。
1: 都老年斑，我还显摆啥呢？
0: 也有质感。
1: 那什么，对啊，先把脸洗干净，然后就爽肤水头一。
0: 话说，
1: 都擦霜了吗？还能爆皮？
0: 那就是干呢。
1: 那就干呢。那你就得买4瓶了。
0: 它确实有些朋友就这个皮肤啊，就是总是油油腻腻的啊，那可能跟您用的这个化妆品有关系。
1: 对，刺激的。
0: 如果您是敏感肌呢，是吧？
1: 对，
0: 我们的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呢，用起来也会特别温和。
1: 是
0: 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啊，
1: 你是敏感肌
0: 啊？
1: 不可能啊，
0: 看不出来吗？可敏感呢？
1: 啥敏感？你对风敏感？那天我看有只苍蝇往老姨脸上飞，你刚一落层儿，呀，掉地了，苍蝇腿都摔瘸了，完了就飞走了，一边飞一边骂，脸这么滑，
0: 你小点声，有点过。
1: 对
0: 啊，如果您想购买这个海蓝之谜啊，还是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
1: 是的，如果您是敏感肌的话呢，当然是可以用的，但您还是先试一试啊，这是我们从这个对为您负责的角度来说的。
0: 是来，我们看看谁来了啊，欢迎明天不捯饬有不捯饬的，捯饬有捯饬的，反正其实都挺好。
1: 我穿上衣服就是个人。
0: 欢迎和光同尘
1: 啊，谢谢，
0: 欢迎有志啊，欢迎玉红，还有轻舞飞扬，
1: 哎呀，又有轻舞飞扬，
0: 00，我还真没遇到过，
1: 不对，10010
0: 是吧？
1: 和10000，
0: 那杆你是怎么处理的？
1: 你骂的，
0: 接呗，
1: 你骂的，
0: 咱不接啊，明天说啥时候能推荐棉裤啊？我这棉裤穿好几年了，不挠了。抖抖捋捋拍呗，亮亮。
1: 那啥，你要是真有啥困难的话，你给咱不有那个抖音吗？你给个私信是不是？完，就是我资助你点多多少少呢。你做条棉裤，我给你讲讲价。
0: 你资助人啥呀？你
1: 就原来我家住那。
0: 你说完你得。
1: 我替他讲价去吗？
0: 那个半呢？
1: 我那一大个羽绒服，就整体下来才500多，去了我那个。
0: 啊，羽绒棉裤。
1: 对。
0: 哎，明天这可以有啊，这可以有。
1: 我估计你要是买的话，你不用太厚。
0: 绢绒不？
1: 不钻，不钻，真挺好的。
0: 钻绒可不行啊。明天是吧？
1: 我那大绿羽绒服你没看过吗？那就是我做的那个吗？
0: 那我不知道你钻不钻绒啊？
1: 你看我脸身上头发。
0: 10000062。
1: 10010808。0808，这个我不管是真假，一律不看。
0: 不成，这肯定不成。
1: 退订我都不退。
0: 就别管它了，删除吧。
1: 不管它了，对对对。咱手机就是再内存再小，这个收个180条短信也是接回来了的。
0: 对。
1: 哎，对，
0: 150毫升，299元。
1: 大家伙呢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然后在对话框里边呢回复水就可以了。
0: 对，就可以在链接里下单。我们听一小段吗？
1: 听个小段。
0: 听小段。
1: 跟诈骗有关的，牛群冯巩的老段子，
0: 小偷公司。
2: 啊。 啊，冯巩，
3: 没错，哈哈哈哈，
2: 跟相声就见血是吧？所以我的工作没法跟您相比啊。
3: 怎么呢？
2: 我是三天两头让人打得鼻青脸肿的。
3: 哦，你参加了拳击运动，
2: 这个老得玩命啊，
3: 对抗性是强，
2: 风险太大，
3: 那才见精神呢，
2: 提心吊胆，
3: 哎，习惯了就好了，
2: 生怕人逮着，
3: 你躲得快点，
2: 让人逮着就往死里打呀。
3: 那对方那应该叫你
2: 掏包的。
3: 我
2: 真是够了，为了偷这点东西，整天窝窝囊囊，抠抠缩缩，战战兢兢，偷偷摸摸，活得一点都不潇洒，我真是够了，我后悔我怎么当上小偷了。
3: 明白了就好，
2: 还不如拦路抢劫呢。参加流氓团伙，
3: 那你
2: 我参加那叫小偷公司。哎，
3: 小偷公司
2: 全名是小偷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 公司有多少人啊？
2: 100多人，
3: 一百多小偷，
2: 不全是小偷啊，真正兼职的，有管业务的，有管组织的，有管宣传的，有管后勤的，有管计划生育的。
3: 哎，我再等会儿啊，就你们小偷公司还计划生育呢？
2: 哎呦，你这话全

0: 安琪，我们小偷也不能例外，要不人家都计划生育，我们小偷随便生，大偷生小偷，小偷生幼偷，小偷越来越多，好人越来越少，我们偷谁去？
1: 你们也是为了保持生态平衡
0: 啊？当然了，这都是呢那个上一级的，具体到下一级的科室啊，就分工更细了。
1: 都是什么科呀？
0: 你就拿这个保卫科来说吧。哎，
1: 不，等会儿。就你们小偷公司要保卫科干嘛？
0: 哎呦，太必要了！指出，越是贼窝，越要加强防盗工作。当然了，这都是常设机构，赶上有个中心任务呢，还要增设很多临时机构。
1: 都什么机构啊？
0: 那多了啊！你像你到了春节，你得成立个春到办吧？哎，
1: 什么春到办
0: 啊？春节期间，
1: 原来说的这个什么时候就下手了？这个啊，
0: 实际上都是虚设机构，
1: 要怎么先
0: 不干之？他人浮于事，打头好几年呢，说要精简，越精简人越多，
1: 是
0: 没办法，都是拉关系走后门来的，上级派来的，派来还就得当个干部。
1: 是啊，
0: 实际上我们这是个业务性很强的单位，那不是说试点不行，
1: 横批
0: 不服不行。
1: 一代有文化的小偷啊，
0: 最要命的是成立一个班子就下达几千块钱的硬指标，
1: 那就偷去吧，
0: 谈何容易？你最近是不偷了？
1: 那可我就没这得花钱，
0: 没完没了的到旅游点上学习开会，这得花钱吧？哦，这还不算，我们领导干部还要出国考察。你说你一个小偷公司，你出国考察什么？说是要学习外国先进的偷盗技术，
1: 这也是为了。为了冲出亚洲，偷向世界嘛，是吧？
0: 朋友，你想迅速发财致富吗？请参加小偷公司，它可以使您一夜之间腰缠万贯。本公司，
1: 你找不着啊？
0: 他警察堵了我们好几回啊。
1: 是吗？
0: 我一看这架势，赶紧写一报告。鉴于风声太紧，建议公司全体人员立即转移，当否，请批示。
1: 递上去了吗？
0: 交给副组长了。
1: 哦，副组长管事。
0: 副组长拿过来一看，先画了个圆圈，画了个圆圈，
1: 五个圈了，这就
0: 请总经理酌定。要说办事效率，还得是我们总经理，
1: 是吗？
0: 哎呀，拿过来一看，五个圈，明白了。哦，提起笔来，唰唰唰唰批了几个字，
1: 怎么批的？
0: 同意到奥运会去偷。就把我们堵在屋里头，让胆边生。我说都因我的报告，你民警同志，官僚主义害死人的。
2: 锦州经济广播广告热线0411
3: 是的。
4: 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感谢您收听。
3: Okay, 好，
4: 拜拜各位，
3: 拜拜拜拜。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4: 主持人一飞小乐，
3: 节目监制祥玉，
4: 总监制关维，
3: 感谢您的收听。

0: 90.9 FM，
1: 文旅之声，财富启航。
2: 文旅之声，
1: 财富启航。

0: 他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权臣，他的家产富可敌国，他曾经到达过权力的顶峰。欢迎收听历史小说《刺荷坡》。
1: 并非无情，自诩英明的乾隆早就知道和珅是个大贪官，但无论如何，和珅不能由自己处死，他们之间的感情太深厚了，所以乾隆始终对和珅网开一面。也许乾隆是有心将和珅这个烫手山芋扔给嘉庆，让嘉庆借惩治和珅在朝中树立威信。总之，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明君乾隆与大贪官和珅多年相安无事。不仅如此，乾隆还不停上准备退位以来，臣没有一天不是寝食难安，臣舍不得皇上啊。皇上经常自比尧舜，尧在位70年，舜在位90年，如今皇上身强体健，再做几十年，已涕泪横流，蔚然慨叹道：唉，尧舜到底享国多少年是不可考的事情，朕不敢奢望活到百年了。好了，朕退位这件事已然昭告不说，太子永琰毫无执政经验，臣建议皇上让位不让权，等太子具备君临天下的能力后，皇上再将皇权彻底授予他。这话正合乾隆心意，他点头道：爱卿放心，只要朕还活着，谁也别想撼动你在朝中的地位。尽管有了乾隆的口头承诺，和珅心里还是觉得不踏实，他思来想去，决定试探一下太子永琰对自己的态度。贺喜，嘉庆皇帝永琰一向厌恶和珅阿谀奉承的嘴脸，但他知道现在还不能得罪和珅，自己刚刚当上太子，废与立那都是父皇一句话的事儿。而和珅与父说：哈哈哈，我登基以后还要多多仰仗和大人辅佐呀。和珅陪着笑，取出玉如意说：太子即将成为天子，臣无以为贺，今有玉如意献给太子，不成敬意，
2: 也不敢随便清洗旧臣。想到这里，和珅心中稍微安定了一些。在中国古代的皇帝禅让中，很多禅让者都是被逼无奈的。三国时期，汉献帝禅位于曹丕，宋朝时赵匡胤逼迫周后主让位，唐朝时李世民发动宫廷政变杀死自己的兄弟李渊，被逼无奈做了太上皇，往事历历在目。但乾隆的禅让与历史上的其他禅让不同，因为没有人逼他禅让，是他自己坚持要让出皇位的。60年来，皇权一直牢了辉煌的顶点，然而盛极而衰呀。嘉庆执掌的大清王朝则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败。乾隆60年12月31日，举世瞩目的禅让大典如期举行，太子永琰的日食出现了。刹那间，太阳被阴云吞噬，刚刚还是艳阳高照，转眼之间就变得天昏地暗。参加受禅仪式的文武大臣皆大惊失色。和珅大呼道：皇权至高无上，阴云退去，太阳慢慢露出了脸。惊慌失措的乾隆和嘉庆终于回过神来，受禅大典照常举行。太子永琰接过玉玺后正式即位，文武百官山呼万岁。

0: 台下挥手示意安静，寿善台下顿时鸦雀无声。乾隆随即宣布：“朕今日将皇位禅让给太子永琰，希望诸位大臣能好生辅佐他过问。”群臣听完之后也都高呼：“太上皇英明，皇上睿智，大清必然绵延万代。”
1: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
0: 禅让大典结束后，清王朝正式进入嘉庆时期。清朝的历代皇帝都住在养心殿，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乾隆早在生也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啊，于是语重心长地对嘉庆说：“朕在养心殿住了60年，对这里有一种割舍不断的情感。朕担心贸然搬到宁寿宫去住，会只好宽慰乾隆说：‘儿臣知道父皇眷恋此处，父皇就一直住在这里吧，反正儿臣住哪里都一样。’”嘉庆继位后，将自己之前的太子妃加封为皇后，按理皇后应该住会儿。按照惯例，养心殿和坤宁宫分别是皇上和皇后住的地方。文武百官对乾隆的行为：“太上皇，现在朝中大臣多有非议太上皇者，他们说太上皇既然已经退位，就应该搬出养心殿，特别是皇上册封皇后之后，很多大臣都为皇上想住哪里就住哪里。爱卿，你帮朕想个办法解决这件事儿。”和珅沉思片刻，出了主意：“臣建议太上皇以坤宁宫破旧需要修缮为名，将坤宁宫拆除。”“
2: 好，好，好，好，这个办法好，就这么办吧。”

0: 为了照顾乾隆的心情，嘉庆命令宫中人等一律不必穿丧服，所有的丧葬仪式都要避开乾隆居住的养心殿。乾隆对嘉庆的仁孝非常满意，感觉自己选对了继承人。嘉庆元年，为了庆祝新君即位，乾隆命令和珅筹办千叟宴，这是因为中国自古有仁者寿一说。试想一下，近千名白发苍苍的老者齐聚一堂，同庆同乐，既可以看出乾隆归政禅位，年高德少，又可以表明在乾隆统治的60年中，四海升平，百姓都得以长寿。乾隆70大寿时，和珅曾经为乾隆筹备过一次千叟宴呢。这次乾隆再次下令筹备千叟宴，和珅已经是驾轻就熟。上次举办千叟宴时，效果其实不是很好，因为当时是数九寒天呢，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千个老人坐在空荡荡的大殿里吃饭，干冷难耐，多少有些受罪。和珅是个聪明人，他吸取上一次千叟宴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一个比较适应当时实际情况的计划。正月时节正是北京城一年之中最寒冷的时候，如何在皇宫中取暖无疑是个大问题。和珅别出心裁，调来1500多个火锅，决定举行火锅宴。这一设想实在是妙不可言，不但可以保证殿内的温度，而且燃烧的煤炭、沸腾的浓汤都能很好的烘托喜庆气氛。正月初四，在和珅的安排下，千叟宴如期在宁寿宫皇极当天，乾隆和嘉庆接见了前来庆祝的老人们。这次举办千叟宴的目的是为了庆祝嘉庆继位，按说主角应该是嘉庆才对呀，但和珅却不这样认为。他在千叟宴上对乾隆说，这次来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老人，皇上尚且年轻，怎么能让一个年轻人充当老人宴会的主角呢？但心里很不是滋味。
1: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欢迎继续收听历史小说《此河颇深》。
0: 乾隆的掣肘，嘉庆深感自己这个皇帝做得名不副实。宫外虽然是嘉庆元年，但在宫里却是乾隆61年。乾隆仍然死死抓住皇权，不肯放手。对和珅来说，他依然和以往中况味，一直韬光养晦，隐忍不发。当时不管是在军机处还是在朝廷中，福长安都是和珅的忠实追随者。乾隆禅位后，和珅依然为太上皇之命侍从。这不，和珅说，我并非不想讨好当今皇上，他还是太子的时候我就给他送过玉如意，可他坚决拒绝了我的好意，由此可以看出我们与他难以成为一路人呐，我的前途堪忧啊。哎，事情并没有你想的那么悲观，太上皇虽然年迈，但身体依然康健，我们应该抓住太上皇在世的时间，把朝廷各个部门的权力牢牢掌握，权臣之柄，皇帝成为傀儡的例子并不少啊，我们索性也搏一回，总比坐以待毙要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嗯，那好吧，既然这样，那我愿追随何大人，他得以在军中大量安插亲信，排除异己，巩固自己的权力。乾隆后期官员贪污腐化，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很多小地主破产，大量的土地集中到了官僚手中。

与此同时，人口却迅速增长，数以万计的无地农民流离失所，只能外出谋生。川楚地区有大量的荒地和原始森林，自古以来就是流民的聚集之所。嘉庆元年，四川与朝廷无视流民的冷漠态度不同，白莲教的领导人敏锐地发掘了机会。白莲教在当时，所有教民一律平等，教中所获钱财悉以均分。白莲教觉察到川楚一带流民生活困苦不堪的情况后，决定不遗余力地向那里的流民宣传白莲教教义，并伺机鼓励。乾隆和嘉庆又会作何反应呢？接下来朝廷又会出台什么样的平反政策呢？咱们下回白莲教的蛊惑下揭竿而起，声势越来越大。消息传到北京，乾隆和嘉庆大惊，立即下令调集全国的军队进行镇压。这时和珅推荐苏林阿做了大学士，又奏请太上皇皇上免去移绵军机张京的职位，封为大将军，奔赴前线。于是一帮统兵剿匪的大员转眼间都成了和珅的党羽，这样的军队当然没什么战斗力，所以当乾隆要撤去几个前方战将时，和珅也不反对，因为换来换去都是自己人，谁上都一样。况且他还可借此机会向乾隆表忠心，何乐而不为呢？不过白莲教是一定要镇压的，否则朝廷勾连借机谋取私利。当时透过川楚起义的战火，和珅看到了无限的商机。他对管家刘全说，现在四川、陕西、河南、湖北这一带都在打仗，那里的很多地主纷纷低价卖地，你多带些人去那里低价收购土地，将来流民叛乱被镇压下去后，我们手里的这些土地可就值钱喽，将来利润将非常可观。刘全佩服不已的吩咐，在川楚地区收购了大量土地，只等将来起义平息后倒卖出去，大赚一笔。白莲教起义的战火在湖北燃烧起来以后，湖广总督毕沅督军镇压，不料连吃败仗。他给朝廷写了一道奏章，要求派兵增援。奏章到了军机处后，和珅先看了一遍，发现毕沅在奏章中把嘉庆皇帝放在前面，太上皇放在了后面。发现这一瑕疵后，和珅借机弹劾毕沅。如今在朝廷上虽然是嘉庆皇帝，但朝廷明文规定由太上皇乾隆训政，毕沅本末倒置，竟然把皇上放在太上皇的前面，实属对太上皇的大不敬，朝廷应该严惩，以儆效尤。和珅这番话戳到了乾隆的痛处，于是下旨将湖广总督毕沅革职下狱。嘉庆认为太上皇这是小题大做，和珅则属于吹毛求疵，他暗暗发誓，将来太上皇驾崩后一定要好好跟和珅算账。白莲教掀起的战火越烧越旺，前线的奏折不断传至北京，乾隆事必躬亲，坚持亲自批阅奏章。和珅与嘉庆在乾隆左右侍奉，嘉庆劝道，父皇，儿臣也不是小孩子了，父皇何必也不听使唤了，无意间写错了好几个字。乾隆叹道，唉，不服老不行啊，朕现在连笔都拿不稳了。和珅赶紧说，太上皇既然写错了，不如撕掉重写。随即很自然地将乾隆写错的诏书撕掉。
乾隆对和珅的这种随意早就习惯了。

0: 但站在一旁的嘉庆却有些怒不可遏。在他看来，和珅这一举动属于大逆不道啊，太上皇写的东西怎么可以随便撕掉呢？和珅见嘉庆面带愠色，于是开玩笑道：我看皇上不太开心呢，是不是为白莲教造反的事情忧心呢？嘉庆见和珅得了便宜还卖乖，更是恨在心里，但表面上沉默不语。本来准备退位后适当，某一天和珅入宫见驾，只见乾隆坐在地上，双目紧闭，嘉庆站立一旁伺候着。和珅向乾隆请安，乾隆也不回答，只是口中念念有词。良久，乾隆突然大叫道，反应灵敏，顺口答道：徐天德，苟文明。乾隆听了不再言语。和珅与嘉庆退出后，嘉庆好奇和珅刚才的举动，问道：徐天德和苟文明是白莲教叛军首领，你刚才在太上皇面前说出他们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啊？原来如此，难道你也会念那种喇嘛教咒语？和珅笑而不语。您看这事儿就说明了和珅对乾隆是非常非常的了解，比他儿子嘉庆对他了解多了。
1: 收听历史小说《此河颇深》。
0: 为了及时掌握嘉庆的一举一动，和珅准备在嘉庆身边安插一个自己信得过的眼线。他向乾隆建议说：内阁学士吴醒澜才学兼优，可让其陪伴在皇心腹。和珅将他安插到嘉庆身边，目的是不言而喻。乾隆也并非不知和珅的用意，只是他此时所幸吴醒澜善于左右逢源，自从嘉庆登基后，他就隐隐感觉到和珅将来可能会倒台，因此他一直非常警觉地观察着朝中的动向。这次和珅派他到嘉庆身边，他从侄子信息，由于在朝中总是孤掌难鸣，久而久之嘉庆有些耐不住寂寞了。和珅说：大清律例规定，皇子不准私交外臣，朱圭原来做过嘉庆的老师啊，嘉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康熙朝时朱皇子争宠，多有私自结交外臣者，康熙皇帝曾为此数度废立太子。如今太上皇虽然老迈，但依然雄心不死，他最朱圭曾是皇上的老师，他们两人关系密切，如今皇上宣召朱圭回京任职，朱圭早年在朝中党羽众多，他回京后太上皇有被架空的危险，更重要的是如此重大的人事调动怒了，于是宣嘉庆问罪。嘉庆来到乾隆面前后，乾隆怒道：哎，律例朱圭暂时就不用回来了，你收回成命吧。嘉庆顺从地说：既然父皇不悦，儿臣
2: 但朕还活着，朕一天不死就要训政一天，你只应该在朕的训政下做主。
0: 嘉庆被乾隆一顿拍，拍没电了，赶紧撤退。这次没有能够彻底扳倒嘉庆，和珅感到很遗憾，从此嘉庆对和珅恨之入骨。
3: 朕这里有一条活佛念过经的陀罗经背，据说可以让人起死回生，你把它盖上，希望你能早日痊愈呀。西南地区的白莲教造反，朕还等你病好了为朕，你着什么急呀？ 朕相信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0: 谢太上皇。古有廉颇、黄忠、赵云、张合，此四人皆不服老啊。今
1: 差不多，乾隆做了60年皇帝，阿贵做了60年乾隆朝的大臣，二人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如今阿贵病重，旦夕难保，乾隆不禁感慨万千。听说阿贵病重，军机大臣王杰和董诰也前来探病。阿贵对他们说：“
0: 我也疼啊。”
1: 董诰也说：“和珅深得太上皇信任，满朝之中唯有大人可与其抗衡。一旦大人有个不测，和珅在朝中就再也没有让他忌惮的对手了。”备而别。数日后，阿贵病逝，一代名将就此陨落。
2: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欢迎继续收听。
1: 这回乡去了。董诰则奉行隐忍政策，对和珅阳奉阴违。和珅与福长安密谋要把董诰驱逐出军机处，恰巧董诰的母亲去世，董诰也不得不回老家居丧守孝，军机处从此就成为和珅的天下。此后，和珅利用军机处对全国进行政治布局，很多地方官员纷纷投入他的麾下。对于白莲教起义，和珅对前后嘉庆不放心和珅，于是经常亲自去军机处查看奏折。由于继位以来一直饱受乾隆与和珅的压制，几年儿皇帝下来，嘉庆也觉得自己挺窝囊的，为了将嘉庆叫到养心殿训斥：
0: 如今西南地区叛乱不断，值此国家危难之际，你越哪门子兵啊？
1: 嘉庆什么都没说，无言而退，心里又给和珅记上一笔账。出意料的下旨为和珅辩白，说
0: 首席军机大臣和珅乃国之忠臣，诸归不明所以，便含沙射影，诽谤朝廷忠臣，朕决定将朱圭贬为安徽的事，让朱圭离北京近一些，万一朝中有变也好策应。
1: 啊，看来皇上已经在密谋对付我们了，那怎么办呢？
0: 当务之急是要把军权掌握在
1: 中，请求将九门提督的职位授予自己。乾隆答应了和珅的请求，和珅兼任九门提督后，基本上就掌握了京城的军权，嘉庆对此是愈加不安。控制军权之后，和珅又与嘉庆，这样一来啊，和珅就能够完全控制官吏的任命与选择，嘉庆怎么会不知道和珅的心思呢？他说，依照祖法，考察官吏由吏部考公司主持，大学士同查。朕以为吏部熟悉各级官吏，吏部尚书刘墉有清正廉明，天下共知，而且有大学士同查，太上皇鉴察，朕以为此等大事依祖法仍交吏部督察院处理为好。哎，能不能打成呢？乾隆又是如何表态的呢？咱们下回接着说。上回咱们说到了对于官吏的选拔和任免，和珅与嘉庆持不同的态度。和珅坚持这个事儿必须由军机处来是组织，另外一个吏部尚书刘墉为官清廉，世人皆知。这段话说的在情在理呀，怕的就是嘉庆自作主张。因此乾隆不温不火地说， 此事交王公大臣内太上皇，皇上这是要掌握选调天下众官之权，是恩于刘墉啊。如此天军机处吏部仅仅提供参考材料，官员选择的权利被和珅牢牢抓住，乾隆也丝毫没有感到大权旁落。嘉庆四年1月2号，乾隆病危，嘉庆一直守在病榻前，这是真哭啊。乾隆首先开口问道，
3: 你现在执掌军机处，西南各省的白莲教叛军剿灭的怎么样了？
4: 回太上皇，臣无能，西南各省的叛军。
1: 二一辈子都爱写诗，弥留之际还要写首诗。

0: 和珅领命，乾隆用最大的力气口述道：
1: 三年诗旅开，实属不应猜。邪教
0: 真哭倒在地。乾隆的去世也标志着他政治生涯的终结。乾隆死后谥号为高宗法天龙运至诚先觉体元立即夫文奋武了御陵。此时清王朝已经面临严重的危机，民生困顿，民不聊生。乾隆留给嘉庆的不再是什么盛世，而是一个矛盾交集、问题成堆、正急剧走向没落的衰败之。就在乾隆闭上眼睛的那一刻，嘉庆便下定了决心，马上发布了亲政后的第一道圣旨，命和珅与福昌安为乾隆守陵七天，期间不能外出，以示诚心。列举和珅种种不法之事，弹劾和珅。当天晚上，嘉庆给自己的老师朱圭下了一道密旨，命他三日内赶到京城。与此同时，嘉庆紧急召见内阁大学士刘墉，商议处置和珅的事宜。刘墉驾，嘉庆对他说：
2: 皇兄，朕任命你为九门提督，掌管京城卫戍部队，你马上率兵入宫。和珅与福昌安正在守陵，你的任务是隔绝和珅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0: 永兴领命而去。
3: 通啊，不知道皇上此刻做什么呀？
2: 哎，太上皇刚刚驾崩，朝中文武百官都居丧呢，皇上不可能在此时对我们下手，等待守陵七天完毕后，我自有安排。
3: 何大人，我总感觉宫中的气氛不对呢。
2: 不对，
3: 我们是不是已经被皇上给软禁了？
2: 不可能，皇上手里没有一兵一卒，你不要多想，安心守陵吧。太上皇尸骨未寒，皇上不可能在此时出手。
0: 安徽巡抚朱圭接到嘉庆的密旨后，日夜兼程向京城赶来。他一路上换马不换人，只用了三天时间便赶到京城，持朕密诏晓谕群臣，鼓励他们揭发和珅的罪行，一旦罪证确凿，朕就拿下和珅。所有这些必须赶在太上皇出殡之前完成，绝不能让和珅有还手的机会。臣都感到惶恐不安。就在这个敏感的时刻，朱圭手持嘉庆的密诏四处活动，很多大臣见到朱圭后都明白和珅的末日即将到来，于是纷纷上表弹劾和珅。前后仅两天的功夫，弹劾和珅的奏折便如雪片般飞到嘉庆的案头，一时之间众臣却。就在嘉庆进退两难、内心焦虑之时，直隶布政使吴雄光来到了北京。内阁中书充军机张京当过刑部郎中，后来改任御史。吴雄光性格耿直，他担任军机处秘书的时候，有一次乾隆想召见军机大臣询问事情，恰好他在值班，乾隆调了外任。嘉庆特意召见了吴雄光，在谈话中，嘉庆谈到有人揭发和珅有野心夺朝篡位。对此吴雄光直言不讳地说：
2: 和珅贪污罪不容诛，但要是硬给党，凡有不轨之心者，哪一个不收买人心？
0: 今天看和珅倒台后，朝中大臣没有一个真到太上皇的格外恩宠，不思报效，反而贪赃枉法。如不从速办理，百官必然观望揣测，说不定徒生事端。皇上 出力神速是端正朝纲的大义之举。朱圭高声朗读嘉庆的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首席军机大臣和珅贪赃枉法，败坏朝纲，罪不容诛，兹将和珅
4: 恶名得失。欢迎继续收听历史小说《此河颇深》。
0: 和珅下狱后，嘉庆下旨将原正月十三，嘉庆公布了和珅的20条大罪。第一条大罪，嘉庆刚被立为皇储时，和珅向嘉庆暗献玉如意，

嘉庆说，和珅此举名为拥戴，实为贿赂天子。嘉庆之所以批判和珅，说他贿赂天子，实际上也是对大贪官和珅的一种讽刺认账。第三条大罪，和珅虽然患有腿疾，但并非时时发作，而和珅经常假。和珅利用手中的职权勾结宫中的太监，暗中将遣返出宫的女子纳为小妾，这条罪名也没有冤枉和珅。第五条大罪，西南各省白莲教造反，朝廷派大军征剿，派军机处与其党羽福长安向年迈的乾隆报喜不报忧，使得西南地区的匪患日益严重，清军深陷泥沼之中，仅此一条罪名就足以置和珅于死地了。第六条大罪，太上皇乾隆批阅奏章时因笔误而写错字，和珅竟然代为撕掉。这一条和珅的行为确实是犯了欺君大罪，但当时乾隆不当回事儿。第八条大罪，和珅在担任户部尚书时专权跋扈，这不用说了，此罪名属实。第九条大罪，西藏地区有暴民作乱，聚众千人，危害一方，地方官上报朝廷，和珅竟然将奏报私自扣下，隐匿不报，作乱一事隐匿未报。后来暴乱虽然没有进一步扩大，但和珅难辞其咎。第十条大罪，太上皇乾隆驾崩后，嘉庆余令蒙古王公俱来吊唁，和珅却假传圣旨，命蒙古任职吏部时，乾隆命其对朝廷官员量才委用，和珅却任人为亲，党同伐异。苏林阿和吴醒澜都是和珅通过暗箱操作提拔起来的，这一条没错。第十二条大罪，首席军机大臣阿骨时。第十四条大罪，和珅在河北省大兴土木建造河陵，陵墓规格与皇陵无异，这一条属实。第十五条大罪，和珅作为朝廷大员，却同时经营生意与小民争利，罔顾其实就是变相指责和珅贪污受贿，领点俸禄的官员哪能攒下那么多钱呢？第十七条大罪，和珅的管家刘全从事当铺生意，经常依仗和珅的势力欺行霸市。第十八条大罪，保是主考官的身份大肆收取不义之财，帮助其门生非法及第。这条确实是啊，和珅利用乾隆的信任，身为主考官却带头舞弊，玩忽职守，确实罪不可恕。第二十条大罪，甘肃叛乱球落在和珅身上。我听来听去呀，怎么都感觉这二十条大罪乾隆得占一大半呢，没有乾隆的支持，和珅他也犯不了这二十条大罪呀。和珅的二十条大罪公布完了，那么最终将会如何出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豪杰千年往事，渔樵比龙涛虎掠，英雄铁马金戈，争名夺利竟如何，必有收音结果。说这么几句呀，要开启咱们这部书的最。和珅的财产多得惊人呢，这些财产包括土地、房产、黄金、白银等。普遍的说法认为，和珅的总财产达到十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朝廷好几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这件事儿啊，各种史料记录的也不尽相同，所以在这里啊，咱们也交代一下。根据清末著名的外交家作著的《雍烟笔记》，其中的一段
名叫查抄和珅家产清单所记载，和珅被千两黄金，上房内2500两黄金，大金元宝100个，每个1000两，一个1000两，他存了100个啊，大金元宝，足金的宝塔一座，这座塔纯金的宝塔，黄金就是18万6900两。各位，这是金子，

按每个0.1两算的话，那就是1.4个亿。还有洋钱呢，这个价格啊，咱就算100块钱一枚吧，就是往少了算100块钱一枚吧。那么和珅贪污的这个洋钱的价格，那就是580万吧，这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好，那咱们把和珅贪污的现金资产折算成当今的人民币，那就是20加3.2加1.4加0.05。各位注意啊，这单位呢都是亿，哎，这些加一起是24.65亿，也就是说将近25个亿人民币。这是现金啊，咱们再说说房地产，花园一所。亭台20座，正屋一所，13进的啊，一共是730间屋的；东屋一所，7进的，360间屋的；西屋一所，也是7进的，300100座。和珅共有的房产是2170间。按照清朝官府的样式，每间屋子平均大约是20平米。那么和珅的房产的面积就是2170乘以20，跟清朝的时候吧，它还是两个概念，这个账啊还是有点没法算。咱们就取一个加权值，就算这个和珅的房产是北京主城区的花园别墅的价格，就按照8万元一平米算，您觉得这价格不贵吧？往低了算了吧？那么和珅的房产价值，那就是43400平乘以8万元每平，现在都无法估价了，这都不算了啊。这是房产，还有地没算呢。他们家田地有8000顷和80万亩，按照目前中等以上城市征用土地价格，咱就算四。还有企业呢，当铺有10处，本银80万两，银号10处，本银60万两，这两处的本银合计价值人民币80万加60万乘以31.25，再玉碗13桌，玉瓶30个，因为啊这表上罗列的太多，咱就不一一赘述了。而且这价值也无法估算，因为如果拿到现在来，任意拿出一件都价值连城。再有狗，纱缎绸罗、绫罗绸缎做衣服的料子，一共14300匹，狐狸皮550张，貂皮850张，名贵瓷器10万件。西洋钟460座，化文物以及银行当铺的经营所得。嘉庆得知和珅的家财数量后，不由得又惊又喜。惊的是，和珅竟然能在短短的时间里敛集如此巨额的财富，怎么凑的能凑出这么多钱来？他因此也愈发对和珅恨之入骨。朝廷内竟存在如此之贪官，如此之祸患，严重危害到了江山社稷。爹呀，你当时都干什么来着？贪污这么多钱，你都不知道，还纵容他？喜的是，哈哈，从此国库倒是可以充实了啊，再也不用过国库空空的日子。更重要的是，终于可以治和珅的罪了。任凭他再奸诈狡猾，也没法翻身了。这钱哪来的？你解释吧。1亿2白银怎么解释？随后，嘉庆要求各省督府议和珅的罪，纷纷上表复议。为慎重起见，嘉庆就如何处死和珅的问题，征询刘墉、朱圭二人的意见。刘墉首先开口道。和珅虽然罪大恶极，但他只是贪污受贿，反之意，请皇上从轻发落，判处凌迟太重了。朱圭也基本同意刘墉的。

0: 见。他说，
1: 和珅为官多年，臭名昭著，但他毕竟是太上皇的旧臣，如今太上自尽吧。
0: 嘉庆觉得说得有道理，命人持白练一条送给狱中的和珅。和珅自从入狱后已知难逃一死。嘉庆四年正月十五日，师侄袁提笔写了两首诗，叫做《上元夜狱中对月》两首，其中之一是：夜色明如许，皆令困不深，百年原是梦，阳高不见春，星辰还冷月，雷泄泣孤臣。对景伤前世，怀才误此身。 面对着高墙非常的悲伤。还有一首写的是：
1: 今夕是何夕，元宵又一春，可怜此月夜，分外照愁人。私语雷泄又孤臣。
0: 从这两首诗中可以看得出，和珅已经预感到自己剩下的时间不会太长了，末日即将来临，伤感前世，发出几声悲鸣。他至死仍执迷不悟，表现出落花流水春去也般的无可奈何的心情。正月十八日，和珅在狱中接到白练一条，刘墉和朱圭站在牢房外面监刑。和珅饮酒数杯后冷笑一声，从容赴死。上吊前他口占一绝，还留下了一首诗，写的是：
1: 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日水泛寒龙日，留取香烟
0: 又醒过。刘墉目睹和珅自尽的全过程，失声叹道：
1: 哎，和珅路上再相见吧。
0: 和珅伏法后，嘉庆下罪己诏曰：朕叫暴动，很多人说是官逼民反，朕认为皆是因为贪官污吏横行不法，而绳之以法，望四海臣民百姓切勿再听信邪教蛊惑，妄起刀兵。一开始就反复强调罪在和珅一人，余皆不问，这对稳定时局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也有副作用，那就是使大量贪官成了漏网之鱼。不过有一人例外阵营中争取过来，但他却死心塌地，一点儿也不提供和珅的罪证，嘉庆对他万分痛恨，所以也一并流放。和珅的小妾常二姑、吴清莲先后自尽，其他小妾统统被朝廷变卖为嘉庆并没有加罪于封身阴德，只是免除了他的所有职务，削职为民。同时十公主享有的一切礼遇照旧，让他们能维系正常生活。在被削职为民的几年里，封身阴德统官职二品，赴蒙古乌里雅苏台任职。嘉庆十二年正月调为镶蓝旗满。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努尔哈赤》。
4: 俗话说，自古铸人头还拿到九边示众，意思是说，你看着没，打了败仗，就这结果。其实

天天发愁啊，这努尔哈赤引德胜之兵要打到山海关怎么办？谁守山海关？最后一道防线呢、啊？山海关丢了，长驱直入就到了北京城下了，奈何奈何。他这咱都玩这个劲儿，哎，天启皇帝往左右看看，你们倒说话呀，国难当头，尔等前口不语，是何道理？说呀！往上叩头，万岁不必担惊，老臣不才，愿意镇守山海关。因为谁都不言语，这一嗓子特别洪亮，使天启满朝文武。因为什么呢？因为魏忠贤当道，说了也不管用，所以就装哑巴。没想到今儿个挺身而出，使天启皇帝为之动容啊。老爱卿站起来回话，相师，我愿替主分忧。好样的，朕深为感动啊。老爱卿，你说一说，你怎样个手法？陛下，我是一文官，对武士不太懂，字元素，号自如，乃广东东莞人士啊。后来他移居到广西的堂主事才正六品呢、啊。怎么，这袁崇焕是个人才？陛下，袁崇焕此人抱负极大呀，经常跟我见面，他有一颗报国之心，如果使用此人，老爱卿冲你这一句话，朕我相信。这样吧，破格录用，加封袁崇焕为右迁都御史，在老爱卿的领导下，日子太紧张了，马上调动府里的家人，能有1000多人。当天晚上又把袁，这回你有出头之日了。老人家，此话怎讲？皇上已经破格任命你为右迁都御史，主抓辽东的战事。袁素啊，英雄出于乱世，你可袁崇焕心腹家兵1000多人先行赶奔山海关。到了山海关，他一看这个破劲儿就甭提了，就这还是防御体系啊，城墙倒了好几块，那城头都堆了，这要是金兵大举进攻，肯定无济于事啊。袁崇焕心里他也着急，为今之计，马上招民夫修整城垣。其实熊廷弼啊，干了很多很多工作了，已经修个不得灵了，他们再来加把劲儿，就防御体系都能完善了。袁崇焕建议从各地抽调巨炮全支持。那位说，努尔哈赤怎么不趁热打铁呀？已经把广宁给占了，继续进兵怎么解释？努尔哈赤本想引德胜之兵一鼓作气把山海关拿下来，那没有问题，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家都得这么做。但是广宁刚刚占领，噩耗传来，他闹事了，偏袒大明也要出兵抄他的后路。第三个原因，他打了那么多的城池都给占了，特别是沈阳辽阳，那女真人能有几个呀？大部分都是汉人呢、啊，全变化了，虐待汉人。凡是占一个城池，头一道命令，必须剃发易服，都得梳辫子。另外，抓这些汉人都是奴隶，不管男女老少，分配给各旗。
这努尔哈赤不傻呀，一分析这个情况，觉着非常严重。这应那句话了，我齐胜不顾家了，我在头前打着，后边家丢了，我不白折腾了吗？不行，收住风头啊。因此他传旨，蒙古朝鲜他得摆平，对内那些暴动的人怎么对付。因此他是煞费苦心。另外努尔哈赤高瞻远瞩啊，早就相中了沈阳了，因此返回辽阳不久他下旨意了啊，挨个找他们谈话呀。辽阳跟沈阳没法比呀，这沈阳地理位置太重要了，那地方要放弃了实为可惜。如果在沈阳建都，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左右逢源呐。大臣拗不过他，只好迁都了。祖陵怎么办？也可以留到辽阳，也可以迁往到沈阳，这算不了什么。临走的时候，把辽阳几乎所有的庙宇全扒了，砖瓦木料源源不断，八门八关。虽然不是太大，但是相当坚固，雄伟气派。后来扒了，现在不复存在了，光剩了一个角楼。在当时，努尔哈赤倾注心血建造沈五分之一。可是在当时来说，努尔哈赤能有这么一座京城，能有那么一座规模宏大的宫殿，已经相当相当不错了。但这些事儿需要时日，那不是吹气儿，头天动过行镇压给压下去了。他心里头盘算着，现在行了，我可以趁热打铁，兵发山海关。就因为努尔哈赤回辽东处理善后，中间有几年的空档，哎，明朝又缓过气儿来了。前文书咱说了，孙承宗自告奋勇，带着袁崇焕来到山海关。这袁崇焕真是好样的，讨令自己带一部分人要出山海关算毕，一片的荒凉。他考察了两个来月，他发现这宁远是最主要的一个战略要地，城虽然没了，应当重建。这好像通往山海关的咽喉要道，要宰孙承宗把这个事情说了一遍。好啊，孙承宗是全力以赴的支持。您可听明白了，修建一座城堡那可不是吹气儿，那得拿钱来呀。这孙承宗啊，就四外有钱的出钱，是有力的出力呀。打仗打的就是钱，没钱什么也玩不转。过了将近半年，这款源源不断筹集起来了，交给袁崇焕。袁崇焕找人设计了图纸，这宁远就是现在辽宁省的兴城。你要疗养去，有兴城疗养院，小城修的不错，相当坚固。按照袁崇焕设计的，分内城外城，还在罗城的城门挺多，比如外城来个关门打狗，这叫三环套月的宁远城，易守而难攻啊。等攻城告竣之后，孙承宗亲自到这儿来剪彩，围着宁远城转了那么几圈，孙承宗是赞，现在明朝那军队不堪一击呀，没兵怎么打仗啊？因此啊，就来个就地招兵。他有个方针，以辽宁人治辽宁人，这招高啊。因为什么呢？那难民查败了，你能返回故土，一举双得。人们一听有这种好事儿，哎，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了，因此要求参军的人非常踊跃。这三年的功夫，袁崇焕招募了将近三万军队，全都是精兵啊。他抓紧时间日夜操练，交给大伙是攻杀战守斗营。正在高兴的这节骨眼儿，又出岔头了。那位说出什么岔头？明朝的朝中发生动乱，就是那帮太监为了争权，东林党大部分是正直之士，跟阉党斗争，把皇上夹到当中，最后还是阉党占了上风，捕杀东林党人。不管是谁，只要你不顺从我，瞅你不顺子，不买阉党的账，我凭的是本事。因此不走魏忠贤的门路，这魏忠贤恨得牙根都痒痒啊，心说装不开你了，我收拾收拾你，暗中给孙承宗下了个绊子，
诬陷他是东林去了，还能活几个七十岁呀、啊？希望你能好自为之，以大局为重。这袁崇焕也不买太监的账，气得鼓鼓的，但是主宰不了朝中的命运呢、啊，只好给什么党，只要保大明朝，我宁愿死，我也能闭上眼睛。老头这才放心。孙承宗掉袋了，被革职了，就剩下袁崇焕。皇上又派这个混蛋叫高帝作为辽什么呢？最好是防守山海关呢。你上关外来浪费这么多的兵力有什么用啊？都给我撤进山海关。您说要命不要命啊？孙承宗和袁崇焕这几

0: 号档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当周末的阳光洒满窗台，
2: 听千年的山歌正在云端回响，
1: 汇聚华夏民歌经典，唱响美好生活。
2: 这里是周末民歌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五，严禁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力吃拿卡要雁过拔毛以权谋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充当欺行霸市等黑恶势力保护伞，或当影子股东。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六，
1: 严禁对企业和群众问题诉求消极应付、推诿扯皮、拖沓敷衍、设卡刁难等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问题。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
4: 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优化营商环境。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
3: 悲观青年，福泽后世。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